0: 次亮相，哎，就处于一个你自己都没有认为非常好的状态的话，那其他的球探就更别说了。嗯，第一印象给你啪直接定到了 D 级，或者定到了 C 级，你再想往上够的话，可能就会很困难了。所以这也是虚心的一个考虑和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1: 嗯。因为在联赛还是不错的哈，他也得到了郭士强指导的认可。现在呢，徐昕也会代表中国男篮参加即将到来的七月份的世界杯预选赛哈，是他个人代表咱们国家队来参加国家队。

0: 对他今后还是挺有影响的。
1: 嗯，而且一看到徐昕，我相信很多家里人都能够想起这个，最开始在广东打比赛嘛，其实在广东打的时候自己并不是多么的顺利啊。后来广东这边呢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将徐昕就租借给了广州队，租借期长达四年啊，但其中也包含着说广东宏远提前回购的一些条款。那徐昕在上个赛季为广州男篮效力期间，获得了大量的上场的机会，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进步，获得了常规赛最具球员进步的奖项。那接下来对于徐昕来说，何去何从啊？会不会有更好的发展？咱们也听听宋翔啊，他更了解徐昕目前的情况，同时也请评论员刘潇谈谈他，看徐。

许昕呢，他是北京孩子，他也曾经入选过北京首钢队的雏鹰计划，只是最后没有出国打球。许昕最终选择是加盟广

得到了来自部分海外球队的关注，甚至说有些球队还给出了邀请，像是 NBA 的马刺队，给许昕发去了试训以及夏季联赛的邀请，部分的 NCAA 球队也对许昕很感兴趣，其中像是北卡、像是牙买汉等名校。也都是正在跟许昕的经纪团队进行沟通，而许昕呢，为了能够日后的前往海外联赛，他在近期呢也是签订了美国的经纪公司。而许昕呢，据我了解呢，他目前的计划是，如果他能够入选中国男篮出战世预赛的比赛阵容的话，那么他在代表中国男篮出战比赛之后，将会。或者说大概率的会先前往美国进行特训，而不是参加拉斯维加斯的夏季联赛。按照时间的先后呢，其实许昕在代表中国男篮出战世预赛之后，他是有时间去马上开启夏季联赛的。但是因为有一些原因，他也在反复的衡量跟考虑，比如说在。马上抵达美国之后，他的身体的状况还没有倒完时差，身体的状况也并非处于最佳，并且他跟队友之间没有任何的磨合，对队友的特点、对球队的技战术也不够了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很难发挥出自己的特点的。而美方经纪公司也认为。

0: 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还是期待着有更多的球员去海外联赛去打球，提高。
1: 前一段时间，广州队的中锋徐昕受到了 NBA 方面的关注，很多球队包括也有球队开出了就让他去参加夏季联赛的讲法。徐昕最近传出消息说他不打算去，我觉得没有办法去猜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决定自己不去。但是首先他可能觉得自己还没有到这个火候，或者说他的经纪团队给他的一个判断，目前不太合适去走这条路线，或者说有其他的方法慢慢去接触 NBA。目前徐昕来说，这个赛季进步是很大的，很明显的，在广州队的表现很突出，在国家队也有不错的一个展现。但实际上，从个人的整体实力上来讲，除了身高有优势，在封盖方面、篮板球的控制上面稍微好一些，但是在其他的一些，比如对抗速率啊，包括个人的一些技术的环节上，可能目前还没有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适合去挑战 NBA 这样的联赛。我觉得对徐昕来讲，选择不去 NBA 夏季联赛肯定有他的理由，但是更多的，我认为他是可能想再沉淀一下，因为他还年轻，再沉淀一下，再增强一下自己的实力，再去挑战，我认为可能也是更合理的一个选择。整体来讲，像徐昕这样高度的中锋，在全世界都是稀缺的，都是需要的，而且徐昕又不是那种特别慢、特别笨的那种中锋，很灵活，而且在防守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进攻端只要有好的这种后卫配合他，其实可以给出不错的表现的。所以说，未来路还很长。我认为徐昕这次选择不去，可能还是自己的这种感觉，可能还没到那个时候。希望他未来有机会。
2: 那另外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像现在，整个 CBA 都在处于一个备战的状态当中了。各支球队呢，也一方面进行球员的合同的调整，同时像主教练的调整也在进行。比如率先进行的就是咱北京美汽啊，全部更换完毕了啊，就开始准备下个赛季的比赛。
3: 对，李楠知道。
2: 哎，深圳男篮这边呢也有变化，助理教练顾全是接过了郑永刚指导的教鞭，只担任深圳男篮的新任主教练。那他今年是34岁，可以说整个的职业生涯都是在深圳男篮度过的，为深圳男篮效力了16个赛季，可以说是 CBA 一人一城的典范啊。虽然说目前顾全还没有官宣退役，但是最近两个赛季呢，一直都是零出场，就在球队担任助理教练了。这个赛季终于成为了主教练，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3: 之前山西男篮的主教练潘江指导也下课了，是由助理教练布扎斯来接任山西男篮的主。

师的一个判断啊，我认为教练的更替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一个队在一段时间内取得的成绩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更换教练来调整，因为更换球员的空间呀，除了每年的夏天，其实平时这个赛季当中并不是更换球员的机会并不是很好，因为那个时候真正好的球员可能不可能流到市场当中来啊，所以夏天呢只能通过夏天补强，那么补强之后，那么最关键的还是找什么样的教练来配备这个球队，所以说对于各个球队来讲在夏天如果想要改变球队的一些样貌的话，那么换教练可能是第一个选择，那么换的一些年轻的教练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新的理念，或者有一些球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会去请一些老的教练，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啊。我觉得 CBA 其实并不是说这一个夏天开始出现这个换帅潮，其实每个夏天我们看到教练的变化也都是很大的，无论是国内的国外的都会有很多教练的变化，甚至赛季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上上下下的这种教练很多，

0: 混双晋级到了八强。下一轮王祖贤和孙颖莎将会对阵的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的组合。
1: 当地时间的28号，刚满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在田径钻石联赛巴黎站当中第一投67.44米，获得了女子标。

0: 分反超至6-5。安德莱斯库爆发后，比赛再次来到抢七，张帅顶住对手反扑，在多拍相持中占据主动，最终8-6再次拿下抢七，总比分2-0赢下比赛。这是张帅继去年澳网后再次取得大满贯正赛胜利，也时隔四年再次取得了温网正赛的胜利。下一轮他将面对10号种子穆霍娃。赛后37岁的老将坦言，自己从未丢失过对胜利的渴望。
1: 非常开心啊、因为在温网其实赢球的次数不是很多，除了19年、22年以外，剩下基本都是第一轮出局。但是我觉得好的一点是从来没有失去过对胜利的渴望和这种进步的这种追求，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看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在场上能够体现出来。
0: 本场比赛是王新宇和科恰雷托的第二次交手，两人此前唯一一次交锋是在2023年梅里达英迪赛，当时科恰雷托直落两盘取胜。这场比赛是两人第一次在草地赛场交手。在8铜宝站闯入女单四强的王新宇手感正佳，

做跨越很多年的发展计划，从索斯盖特带队的一段时间之内啊，但是他们在上一次世界杯当中没有达成自己的目标，然后索斯盖特也离任了，但是他们这个球队的计划仍然在继续的前进，继续的执行，看看这届世界杯啊，英格兰能不能创造他们的历史。这是一个拥有独特足球文化，就他们如果赢了的话，大家会说啊，足球回家了，它是现代足球的这个发起地嘛。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就是会很有话题性，而且很有感触的一个，就很有感性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看了很多的球队，大家可能对于法国呀、西班牙呀这种球队都是很有感触的啊。但是其实我还是更加的希望亚洲的球队，比如说澳大利亚能够走得更远一些，因为你只有让亚洲球队走得更远，是不是才能证明给亚洲更多的名额才有意义？那反过来，是不是我们的足球才能受到一些帮助啊，受到一些好处啊？而且这一次澳大利亚的足球的确在小组赛的时候就表现出了令我们挺意外的东西，打得跟原来真不太一样了，真的是变化还是挺大的。所以我是希望澳大利亚能够走得更远，澳大利亚走得更远，其实对咱们来讲也是绝对有好处而没有害处的。剩下的我觉得像葡萄牙

0: 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他是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创始人宋海峰老师，他也是一位白马跑者，参与助盲跑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也是2025北京榜样的年度提名人物。首先还是让宋海峰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宋海峰，谢谢陈玲主持人。
0: 在我们今天接外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邀请过视障跑者和志愿者做客节目，分享他们的跑步体验。那么当时邀请他们是源自于我第一次去参加北京半程马拉松的采访，那也是我工作的第一年，也是我第一次了解视障跑者。当时呢，我站在正对着鸟巢的完赛大道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一个特别热闹的小群体，几个志愿者围着视障跑者周玲，那么他们一起在拍照，几个人凑在一起叽叽喳喳的说笑，那是一种特别开心的氛围，和旁边很多自己跑的这个跑者他们气喘吁吁略显疲惫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当时啊，我真的是在漫无目的的行走，所以碰到这样一个非常温暖非常阳光的群体吸引着我，我就想要上去聊一聊，跟他们做一个小的采访。如果他们几个人不说，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周玲她是一位盲人跑者，所以就想邀请他们来上节目。也是通过他们当时的分享才明白，其实比赛的时候为了保障视障跑者的安全和体验，一个视障跑者可能会配2到3位志愿者来陪着他去跑步。所以呢，在这儿可能也想替那些听了我们的节目心里燃起了跑步热情却对站上赛场有些紧张的视障朋友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如果我能够登上马拉松的赛道，会有什么样的团队能够为他们保驾护航，而这个团队又是如何去分工协作的呢？
1: 特别喜欢听您作为一个第三方的角度在静静

0: 您说的有几个人围着他，其实在我们用语就是我们志愿者陪盲人朋友跑马拉松是有规矩的，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是一陪一，它是纵向的，它的那个跟这个路面发生风险的横截面是最小的最安全的，但是马拉松赛场同时起跑呢是3万人，就会有前后左右的一种风险会影响到这个视障跑者，所以我们前面是有一个开路的，它是预防前面有人突然蹲下来系鞋带或者站住或者跑慢我们就撞上去了，所以这是保证前面绝对安全。后面有一个人呢是防止后面有人踢着周磊姐的脚后跟，所以周磊姐的后面必须要有一个人阻挡这件事儿。左右两边呢是主陪跟副陪，这俩就是带刀护卫，是绝对不允许人斜插过来撞着周磊姐的。我们其实就把他箍到中间了，有4个人，有时候5个人，有时候7个人，是吧，围着中间跑的。一路上我们其实自己跑是绝对的体力消耗，但是我们不允许视障跑者进补给站，他停下来吃东西，他再启动，他的心率会降下来，再起步会比较难受。我们会保证他一直是一个巡航配速往前跑，这样他的这个配速会很稳，完赛的几率会非常的大，而且是安全完赛啊。你会发觉在跑的时候，今天之所以有这样好的队形，和一路上我们给周六姐或者所有的视障跑者拿香蕉拿面包拿水拿能量胶陪他们上卫生间，其实都是演练了无数遍的，备赛2到3个月，这里面会发生无数多的事情。我每一次陪着盲人朋友跑一个全程马拉松大概花5个小时，我就会拿出6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写一个10000字的小文章，我现在大概写了有10万字。这个文章的主题就是开心，我们从来不消费苦难，也不去讲这件事情多么的艰辛，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们每次训练乐的就肚子疼，跑步是练我们的臀大肌跟股四头肌，但我们笑的肚子疼是把我们腹肌都练了。我就要让所有人知道我们有多开心的去准备这场马拉松。没完，跑前是训练和准备和备赛，跑中呢我们超开心，那是你看到的，你看不到的还有一个就是跑后我们一定要有个庆功宴的。
1: 嗯，
0: 啊，庆功宴就会买很多的花献给这些视障跑者。2022年，我陪着周六姐。我们有个7个人的个6个人的一个小组，我们6个人到现在我们关系都特别铁，陪着周六姐备赛了2个多月，跑完之后我们印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横幅，热烈祝贺周六姐完赛北京马拉松，你是我们的骄傲，你是助盲精神的最佳体现。那我们处在这个被跑者被媒体被很多想做志愿者的人的那个关注的一个中心当中，我们这个快乐值得被用文字记忆和用视频记忆，也值得到这个直播间来去聊一下。所以您可以看到，您来做一个志愿者，不是您仅仅是想陪一个视障跑者跑步，其实你参与到了我们一个超开心的一个团队的建设当中，甚至你可以带自己的家人和孩子来。我们每次春夏秋天气不是很冷的时候，我们在前面跑，有大概10几个孩子都是跟着后面跑的，全部是志愿者家长带着孩子来参加我们这个助盲跑步。

0: 别精炼的语句，但是他的眼睛和耳朵都在观察着这一切，他知道那是一群弱势群体，他知道爸爸妈妈在做什么。其实这个事情呢，有一天他要做了爸爸妈妈，他也会去传承这件事。我们在很多国家见过很多的公益组织，我们一问他，他说我们这个公益组织已经做67年了，我们这个公益组织已经做了将近80年了。我们虽然今年刚开始做，如果倒推10年，我们才做了10年，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在未来中国往前发展的时候，他一定会做50年、60年甚至80年，因为这件事情它有强大的生命力。
1: 像咱俩刚才都统一提到了视障跑者周玲，无论从年纪到他的能力上，其实周玲的精神的确

0: 五星跑者，我想要参与几个非常高规格的国际马拉松赛事。但是你要说一个视障跑者也能够去参加，甚至他已经跑过很多国际赛事了，就真的是觉得跑步极大的拓展了他探索世界的方式。可能他也会去国外旅游，但是用跑步的形式去丈量其他国家，就会真的不太一样。至少您刚才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这太奇妙了。
1: 对对对，我们总以为人生退休了以后可能就是我要好好休息了，我这忙了一辈子了，我可能要去钓鱼了。周柳姐呢，她是20多岁在首都医科大学积水潭医院做护士，然后

0: 还没有对这个社会有任何的这种体验的小龄的，或者说刚刚进入社会的这些市场朋友，他们在择业，在面对未来的生活的时候，他也是迷茫的。那我觉得周玲姐对他们来讲，让他们有信心和勇气，至少你先走出家门。第二个，你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你用一种什么样态度去对待它？第三个就是，你的能力是你想象不到的，只要有志愿者，你一样能跑下来马拉松。马拉松这种别人都不敢去尝试的事情都能做下来，这世界还有什么事情能拦住你的脚步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的意义和价值更大。
1: 为什么刚才会提起周玲她去参加柏林马拉松？其实也是因为您在这几年也帮助过视障跑者刘正，帮他去整理参加伦敦马拉松的一些实时的语音，可能形成了一个近万字的一个日记的形式吧。像您提到的，一直坚持去写，真的是在为更多的盲人朋友去探路。那对您来说，最开始的身份，我是一个助盲跑的志愿者，我陪大家跑步可以。后来因为我的经验丰富，再加上大家的帮助，我开始成为了培训的创始人，包括成立培训中心，那成为了一个大家心中的支柱。包括现在助盲跑的培训也在全国范围内去推行。这一路跑来，您自己的身份或者责任确实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大了。就针对于您自己来说，现在主要做一些什么呢？可能小到平时每周都会陪着盲人跑着跑步，大到要操心的事情就太多太多了。
0: 对对对，我今年51岁，但是我很多小学同学的状态跟我比呢，都是差别挺大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有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家里人也说你一做这事儿，你可高兴了，你去做去吧，没人拦着你。我最早的时候就跟你说的一样，我是做了一个陪跑的助盲跑志愿者，后面我们就开始做赛道上的马拉松的志愿者，这两个身份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第三个呢，就是我开始尝试用文字去记录，因为很多网友说看了我的文章特别开心，他们就鼓励我写，我觉得只要有人看我就愿意写呀。第四个呢，就是短视频的时代来了，我就开始拍这些短视频，我大概也有将近100多万的播放量。后面呢，我有机会做了第十届紫禁城马拉松的赛事总监，我就协助于主办方来给周六姐安排了一个，就她一个人跑步，一个人得冠军的这个比赛。这个比赛呢，是围着故宫4.2公里跑10圈，正好是一个全马。我们40多个志愿者帮她圆了一个梦，那一年正好是她的本命年。我再往后呢，我就觉得我开始做何家军助盲团的培训讲师。当我了解到我们忙了10年才帮助了600个视障朋友，而光北京就有20万视障人群，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影响力太小了。虽然我们真的是特别努力的去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何家军助盲团里面的天花板，我就能做这一点了。当比我认知更高的人鼓励我去做全国推广的时候，那我说我试试，我说那我已经做了10年，我再下决心再做10年。这10年对我来讲也是挺不容易的，你要面对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别人都不知道你要来干什么。到现在将近有11个商学院在邀请我去做他们商学院的客座教授，到他们商学院去讲助盲跑的作为一个社会创新项目。只要是商学院入学的那一天，他就要面对助盲跑，就是给他的一个特别好的社会和大学的课程的实践。我觉得好开心啊，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做了，我们去让别人看到了这件事情的价值，他们会结合到他们的课堂，结合到他们的单位，结合到他们残联和盲协的具体的工作当中，结合到很多的国际学校，这些孩子未来发展的时候能为助盲跑做什么工作。我就想，我有两个身份不会变，就是我每周还要陪盲人朋友跑步，我永远不会脱离这个实际跑步这个行为去上升到理论、企业管理或者项目推进，那样的话我肯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会被另外一种东西牵引着去走。第二个就是，我们面对的是2000多个县。2025年8月30号去了新疆，在乌鲁木齐做了助盲跑志愿者培训。我发觉那边的那个情况比我想象的要糟糕一些。我们在北京、上海有大量的社会创新企业、公益的基金，我们有大量的论坛，在乌鲁木齐那边特别少，他们的社会公益组织和项目也非常少，所以我就呼吁很多的社会公益企业能够去新疆，他们有很多的视障孩子发病以后是用药不及时，或者说离医院的距离太远了，或者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导致失明。那我就想，我们做助盲跑志愿者的时候能不能做用眼的科普推广，那一样是能够预防他们不要去失明，这也是我们能做的。所以接下来这10年，我不知道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您提到了一组数字，心里还是挺有感触的，就是全国有近2000万的视障群体，而咱们团队辛辛苦苦深耕10年，可能也在北京陪伴了600多位视障跑者。这样的横向对比来看，确实会感觉这个数字有些小，但这其实是大家竭尽所能够跑出来的成绩了。但是助盲跑的推广从来不是简单的代跑，它确实需要成熟的志愿者培训体系，标准化的协作流程，还需要去打破一些地域和认知上的壁垒，才能够让更多的视障朋友敢于走出家门。所以也想问问您，就是在目前助盲跑的推广道路上，您觉得会遇到什么样的瓶颈呢？或者说您一直希望

磕了碰了，你要出现了一些问题，你都引起的这个问题，你都说不清楚，算了，你待家里吧。他也不会带这个孩子去商场、游乐园、博物馆、音乐厅看电影。那这个孩子几乎就是在他大脑发育和语言形成和他面对社交的时候，建立他整个对世界认知的时候，他就封闭在一个小房间里，可能就比我们这个播音室稍微小一点，不是一天，是一个月、一年、十年是这样的。那这种生活状态

帮助盲童跑步，我跑了6年，我100%笃定的相信这个主考官一定会超喜欢这个孩子，解决了社会问题，同时是一个学习特别好的孩子，考分特别高的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项目出现的时候，国际学校是超欢迎，所以艾文国际学校的徐校长他就确定他们学校400个孩子，80多个中外籍的教师，还有他们孩子的家长愿意做这个事儿。我去给他们学校做了一次培训，我们刚把这个通知发出来，50个家长就爆满了。我说停停停，赶紧，我说别来那么多家长，我培训到时候人太

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

0: 九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学习像运动员一样思考，一样运动，你就会变得更强大。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严老师。

0: 赛当中，那就如同我们学生呢，在考试的时候，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平静的心来面对你的学习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1: 对，
0: 当然就变得很重要。
1: 是的
0: 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文章当中呢，实际上一共提了有四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解决问题的训练；第二个内容呢，叫做渐进式放松的训练；第三个呢，想象和将问题形象化的训练；最后一个呢，就是自我对话。
1: 嗯，
0: 那我想他提到的这四项内容，就是孟莹在和我交流这个选题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觉得这正好是在学生进入到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学习运动员的运动和训练过程当中，他们所采取的策略，然后呢，争取拿到更好的成绩的时候呢，应该可以借鉴的地方。
1: 对，
0: 其实运动员大多数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1: 嗯，
0: 但是又有那么多的运动员不断地追求下一次的成功。
1: 对，
0: 所以这里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理上的能不能坚持得住，
1: 而且就得看你的心理足不足够强大。
0: 对，所以我有一次在那个学校开学典礼上很荣幸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所以我其中就讲到一点，我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呢，不在于智慧，而在于坚持。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也好，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好，其实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可能是最终的胜利者。所以有的时候你想投机取巧，或者说凭着一时的这个小灵光，可能你短时间是得到了，但是从长久来讲呢，可能未必。那么你比如说他第一个呢，就提到解决问题的训练。你像他解决问题训练当中呢，他特别提到的就是发现问题，做出决定，并将所选择的替代方案付诸实践。所以你看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常常呢会有一些呢在训练过程当中遇到的瓶颈。那你像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很简单，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面的一些练习，它可以促使你身体的发展呢并不一定差啊。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关键是呢你要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是在什么位置，

0: 样子，可能到了一定阶段，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不太愿意去问了。
1: 对
0: 啊，但是呢，也应该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我们自古以来说的这个"不耻下问"。
1: 对
0: 啊，这样的一句话去激励大家，就是尤其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说把学习放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可能很多的事情也都不是特别的理解特别清楚，甚至我们说以后步入到工作岗位，我听到的一些给新人的建议嘛，就是你比如说遇到这个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一定要去问一下你的这个前辈啊，你的指导老师，
1: 对，
0: 你问清楚了，你接下来做的方向就不会错。
1: 对，
0: 如果你按照你自己认为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做的，没有做对，没有做好的话，可能上学的时候顶多就是挨老师一顿说，因为这道题你做错了，或者说是这个成绩不理想。
1: 对，
0: 但是如果放在工作上，那可能给你带来的这个影响就会更大了。
1: 对，
0: 毕竟我们都知道啊，社畜不容易嘛，就是大家在这个工作

个环节来讲呢，是容易紧张的。那么在紧张的过程当中呢，怎么能够把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啊。因为人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在体育当中呢常常会讲动作变形，而我们在学习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又有一个概念叫做动力定型所以你比如说回到我刚才讲到的第一点的时候呢，它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呢

0: 移开了。
1: 啊，
0: 因为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啊。你比如说有些运动员呢在比赛前呢他属于情绪低落的，有些运动员呢是在比赛前呢情绪是亢奋的，
1: 对，比赛型选手、
0: 啊、对，
1: 我们说是。
0: 所以这个教练员呢他就要了解这个运动员的性格，然后呢采取一定的对策。我就一

0: 产生了相应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啊，所以在一个动作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是一个条件反射的建立的过程。第二个呢，就是从现代的进一步的对这个动作学习的理论的解释的话呢，它增加了一个人的动机。也就是说，从一个人学习一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他是有动机的。那你这个动机呢，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学习者呢，他的动力的起始点啊，他为什么而学，为什么而做。但是你光有这个想法是不行的，所以他还必须得通过练习。你看他新的这个动作学习模式呢，它叫第二个叫做动作的连接。
1: 嗯，
0: 这个动作的连接指的就是我们讲的泛化、分化和巩固这三个阶段。嗯，所以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讲解，要通过纠错，再加上反复的练习，最后呢才能够达到一个动作的自动化的阶段。其实这个里头呢，它重要的就是通过一个动作学习反复的刺激身体，刺激大脑，刺激肌肉，让它建立起来一个肌肉的这种记忆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嗯，
0: 然后呢它动作才能完成。所以你看它这个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在跳高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运动员呢嘴里头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这个在不断的讲些什么。有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就是在反复讲这个动作的过程。
1: 嗯，
0: 有的人呢他并没有讲，但是他就像过电影似的，把这个动作从他的开始起跑到他的完成，最后跳跃落地，整个的这个节奏他就像过电影似的完整的。

0: 它描述清楚了，
1: 对，
0: 最后你再有一个小结。所以你看我们在给学生讲科研方法的时候呢，它这个就叫做研究的范式。范式比如说有一种就是概念啊，那就是我对这个概念的理解，然后人们对这个概念的解构，然后我就用人家的这个范式来解释我的问题。
1: 嗯，
0: 再一种就是规则啊，那就比如说像运动会它有规则，我就按照这种规则来解释这个问题。最后一

0: 最后一个呢，就是自我对话。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我们在奥运赛场当中就看到了很多选手都有这样的方式啊，就比如说我们的奥运冠军马龙，还有孙颖莎，
0: 对，
1: 以及一些国外的选手，
0: 对，
1: 就是在看他们不管说是在比赛的这个间歇也好，或者说是在自己落后的状态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可能在场边休息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准备下一次的试跳呀，或者说是试举啊，对、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在，就像杨老师说的啊，自己都在嘴里头振振有词，不知道在念叨什么。
0: 对。
1: 但是现在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转播。

0: 听到他们的这种很有趣的给自己打气的加油的这些话语，其实你听起来就是那几句，
1: 很简单，嗯，
0: 啊，没关系，放松一下啊，我再调整一下，或者说加油，你是最棒的。
1: 对，
0: 这个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
1: 对，
0: 但是放到运动员他们在面对这样重大赛事的时候，他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好像这些话都变得更加有魔力了，会对运动员的这个
1: 自我暗示，
0: 对心理状态的调节起到很大的作用。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这里头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运动员实际上在他长期的训练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呢？你看，作为一个运动队来讲，除了有他的教练，就是总教练以外呢，其实他有很多的相关的不同专业的教练和科研人员，所以一个运动员。

0: 很细了，有关注技术的，有关注体能的，还有关注心理的，啊，包括医务监督的。所以一个运动员的成功，他的背后呢是有很多的，但是呢你再多的都是外力，最重要的还是运动员自己啊。如果你的心结解不开，那你依然是达不到这个更高的这个境界的。
1: 嗯，
0: 所以运动员呢在有的时候呢这里头呢也是跟他的训练和训练过程当中呢

0: 的反省自己。
1: 嗯，
0: 啊，也就是说你自己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位置，那就很难找到一个自己的正确的方向。所以自我对话呢，它里头有很多的我们自我暗示的部分在里头啊。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是我们用更理性的思维来面对自己的现实，找到自己下一步呢可以发展的增长点。所以运动员呢，他也是要，你比如说运动员，现在我是没有去过了，以前去过，就是他们要写训练笔记的，要记录自己一天训练下来以后的心理感受的。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这些呢实际上呢就是他要找到自己在训练过程当中好的一面和存在的问题的一面。
1: 嗯
0: 啊，那你像我认识的一个北体大的老师，他的一个学生，你知道做什么吗？
1: 嗯，
0: 做运动员的梦。
1: 做运动员的梦，
0: 梦就是研究
1: 分析，
0: 要分析他的梦。
1: 嗯，我以为您说他做运动员的梦，
0: 不是不是，
1: 这怎么做呀？
0: 他做运动员的梦境当中的一些情况，然后通过梦的方式来解释他的一些训练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
1: 哇，就是我们之前的确没有想到说梦境会对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影响有多大，但是从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有的。
1: 对，就是我们以前不是说过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对。
1: 其实它是不无道理的。
0: 它是分析它的那个，然后从中找到它一些心理上可能存在的一些心结也好，
1: 嗯，
0: 或者说它的一些薄弱的环节也好。
1: 对。
0: 所以你看从体育来讲的话呢，它的研究呢是越来越细致了。当然这个细致的背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就说明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的竞争呢越来越激烈了。所以一个真正站到奥运赛场上能够拿到金牌的人，说老实话都不是简单的人。
1: 嗯，
0: 啊，那一定是心理非常强大。
1: 我们说他都是王者嘛。
0: 但他背后呢又一定呢是有很多的人帮助的结果，还有国家提供给他的各种各样的环境和条件。
1: 嗯，
0: 啊，
1: 对，
0: 让他能够全身心的来去完成这个运动。
1: 嗯，
0: 啊，
1: 对。当然我觉得像刚才杨老师提到的，就是我们各方面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完备的保障，这的确是一个运动员，尤其是这种专业级别的代表国家层面的运动员，他们所必须的。
0: 对，
1: 放在最终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同样这也是这位运动员，不管是这一位运动员还是我们这个团队，
0: 对
1: 这个队伍，
0: 对
1: 他们每一个人所需要去对于自己心理进行的这个调节。
0: 对
1: 啊，所以说前面的工作做得多好
0: 再 好,、嗯、
1: 再好都是需要最终你自己作为一个出口去把它体现出来的。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最后一步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自我对话的这种方式，放在我们的普通的每一位朋友身上，也都是需要给自己不断的有这样的心理暗示。而这样的心理暗示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更多一些的，不一定非要放在我面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我才这样做啊。比如说我明天要去面试了，
0: 对，
1: 我今天跟自己说一说，又或者说是我明天有重大的考试了，我今天跟自己说一说，不一定非得这个时候才开始说。
0: 对，
1: 可能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0: 世界都在和我作对。
1: 对，
0: 但是如果今天我一睁眼给自己就去暗示说我今天又要加油，我今天要开开心心的，那你接下来面对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是有魔力的一样，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今天都对你特别的好。
1: 对
0: 啊，然后让你不断的在拥有一些惊喜。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自我对话或者说叫自我鼓励带给你的影响。
1: 对，所以你看，我就觉得呢，你看他这个运动员的训练呢，他提到的这四条内容呢，他涵盖了一个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的整体的一个情绪管控的部分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我们刚才也提到过，

这个世界所发现的、感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感觉也好、问题也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你自己的这个认识以外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通过社会的这种活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没有人的这种互动和交流呢，很

0: 那这个时候呢，就等于是在大脑当中存留的垃圾物质会逐渐的增多，那它占据了空间，其他的物质就进不来。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对这个脑部的功能的保持，那肯定是负面的。所以你的睡眠好不好，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第二天早晨啊，你就会自己感觉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好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包括大夫也好，你像教练员也好，他要观察运动员睡眠之后第二天起来的精神状态。那么第三个呢，恐怕就是慢性病。
1: 哎，对
0: 啊，因为这些慢性病呢，它往往是和代谢性的疾病是有关系的。那你像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胆固醇的过高也好，那么这些呢，都是和血液的循环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而这个血液循环，它的变差，就会首先会影响到，或者说波及到的就是大脑的工作。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大脑它虽然重量不大，但是它对血液循环的要求

0: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人们也认为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大脑的这个工作啊。当然，我在这方面研究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可以看到的这些文章和人们所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呢，确实说到了糖的过量的摄入对大脑的这个影响呢，并不是正面的。
1: 嗯，
0: 它是一个负面的因素比较多一些啊，其中呢之一呢，它可能就是糖在分解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一些酸性类的物质。
1: 嗯，
0: 比如说糖在分解的过程当中，它有主要的是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呢就是从葡萄糖变到丙酮酸，然后呢在缺氧的情况下转换成为乳酸，完成它的无氧的代谢。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彻底的氧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像这种丙酮酸也好，乳酸也好呢，它在这个大脑当中存留的比较多的时候呢，它就会影响到脑部的这个功能。所以呢，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适量的吃一些糖是问题不大的，但是过量的糖呢，其实这个对身体是有害而无益的。
1: 嗯，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杨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杨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就在这期间呢，伯阳返回了渭水。伯阳本来受小夸父的密托到渭水，一方面报告大家虞舜等人的行踪，另一方面打听一下，要这桑棉宝没嫁人，就把他带到虞舜的身边。因为当时小夸父看到杨武初去世，虞舜孑然一身，30岁没说上媳妇，心里着急。又听说虞舜跟桑棉宝过去交往密切，彼此都有意，于是也没有跟虞舜说明白，让伯阳见机行事，最好把桑棉宝带来。谁知伯阳返回朱逢，桑棉宝父亲死了不到一个月，

给顺做一身衣裳。就这样，三个人一路西行。这一天来到了朱东村落，看看天色不早，就要找人家借宿。这里人很好客，张罗着安排他们住下。一看桑宾宝是个未婚女子，就把她安置到已故李正雪伯的闺女房里。桑宾宝进屋一看呢，哟，有个姑娘正在那用丝织锦呢。桑宾宝最喜欢纺织了，没想到千里之外的路途中遇见与自己一样的纺织女，心里很高兴。一看这姑娘年纪与自己相仿，更感亲切。两人一交谈才知道，姑娘叫雪乙，比自己小两岁。雪乙姑娘性格开朗，就喊桑宾宝叫桑姐，桑宾宝也亲热地叫她雪妹。哎呦，好像相识多年的姐妹似的。桑宾宝啊，可有本事，那是高级的纺织工，随便指点了一些纺织的技巧，听得雪乙赞叹不已。哎呀呀，想不到桑姐还是纺织大家，你妹子我在这方圆几百里纺织可以说是拔尖儿的了。今天见到桑姐，这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呐。

呀，这可糟了！这还有呢，我听说呀，这双胞胎呀，还不是老陶家的，是天子之女，一个叫娥皇，另一个叫女英。哟，方回不乐意了，闹了半天，顺子也变了。哦，有了天子之女，就忘了家乡相好的了。可是你别让我们来呀，现在把桑宾宝带来。

人。这桑面宝不得埋怨死我们俩呀！人家一心一意的来了，一路上千辛万苦，脚上打了泡，都磨破了，一声不吭跟着走，谁知道到头来这么个结局呀！想到这儿啊，我心都想哭啊！我怎么和人说呀？桑面宝现在听清了，脑袋嗡嗡在响，再也忍受不住了，再也不用听了。他用手捂住嘴，怕哭声传出去，用手扶着墙，别倒了。他突然感到身上一点力气没有，咬着牙，用最后的力气慢慢的离开那里。屋里四个人还不知道呢，还在谈怎么瞒住桑敏宝，谈了一夜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桑敏宝想，我上哪儿去呀？我还去找于顺道野西吗？人家娶两房媳妇了，我算干嘛的呀？说我回去，回家，我怎么回去？临走是跟我哥哥说的明白，我嫁给于顺，永远不登家门。另外路太远了，我一个女人怎么走啊？天哪，我上哪儿去啊？可是我也不能在这叫人家为难呢。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0: 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2: 4234，
3: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2: 4, 2, 3, 4。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

0: 0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当一根小小的助盲绳连接起志愿者与视障者的脚步，当一场马拉松成为视障朋友冲破黑暗拥抱世界的窗口，当一份坚持从奥森公园的几人同行变成席卷全国的温暖浪潮，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助盲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他是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创始人宋海峰老师，他也是一位白马跑者，参与助盲跑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也是2025北京榜样的年度提名人物。首先还是让宋海峰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宋海峰，谢谢陈琳主持人。
2: 在我们界内界外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邀请过视障跑者和志愿者做客节目，分享他们的跑步体验。那么当时邀请他们是源自于我第一次去参加北京半程马拉松的采访，那也是我工作的第一年，也是我第一次了解视障跑者。当时呢，我站在正对着鸟巢的完赛大道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一个特别热闹的小群体，几个志愿者围着视障跑者周玲，那么他们一起在拍照，几个人凑在一起叽叽喳喳的说笑，那是一种特别开心的氛围，和旁边很多自己跑的这个跑者他们气喘吁吁略显疲惫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当时啊，我真的是在漫无目的的行走，所以碰到这样一个非常温暖非常阳光的群体吸引着我，我就想要上去聊一聊，跟他们做一个小的采访。如果他们几个人不说，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周玲她是一位盲人跑者，所以就想邀请他们来上节目。也是通过他们当时的分享才明白，其实比赛的时候为了保障视障跑者的安全和体验，一个视障跑者可能会配2到3位志愿者来陪着他去跑步。所以呢，在这儿可能也想替那些听了我们的节目心里燃起了跑步热情却对站上赛场有些紧张的视障朋友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如果我能够登上马拉松的赛道，会有什么样的团队能够为他们保驾护航，而这个团队又是如何去分工协作的呢？
4: 特别喜欢听您作为一个第三方的角度在静静的观察我们在赛道上奔跑的那个您内心的感受。我们一次北马会有3万人同时起跑，但是在路边呢可能有将近10万、20万甚至更高的人数在观察我们，路上有很多人给我们拍照和拍视频，注意力都放在这个盲人朋友身上了。我都很少听到像您这样的细腻的去在观察这个团队的情况。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我超级想把周玲姐推荐给任何的媒体，因为她是刚刚跑完了柏林马拉松，那马拉松里面有隧道，大概有1公里多长的隧道，所以他周玲姐在奥森公园训练了30公里，还跑了几趟仰山，就增加了这个上坡路线，他要适应香港马拉松。他所有的备赛呢大概有2个月左右，他是个特别认真的人。周玲姐到现在跑过

别长那个横幅，热烈祝贺周玲姐完赛北京马拉松，你是我们的骄傲，你是助盲精神的最佳体现。那我们处在这个被跑者、被媒体、被很多想做志愿者的人的那个关注的一个中心当中，我们这个快乐值得被用文字记忆和用视频记忆，也值得到这个直播间来去聊一下。所以您可以看到，您来做一个志愿者，不是您仅仅是想陪一个视障跑者跑步，其实你参与到了我们一个超开心的一个团队的建设当中，甚至你可以带自己的家人和孩子来。我们每次春夏秋天气不是很冷的时候，我们在前面跑，有大概十几个孩子都是跟着后面跑的，全部是志愿者家长带着孩子来参加我们这个助盲跑活动。因为家长知道这件事情对孩子意味着什么，孩子也清楚爸爸妈妈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孩子可能表达不出来特别精炼的语句，但是他的眼睛和耳朵都在观察着这一切，他知道那是一群弱势群体，他知道爸爸妈妈在做什么。其实这个事情呢，有一天他要做了爸爸妈妈，他也会去传承这件事。我们在很多国家见过很多的公益组织，我们一问他，他说我们这个公益组织已经做67年了，我们这个公益组织已经做了将近80年了。我们虽然今年刚开始做，如果倒推10年我们才做了10年，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在未来中国往前发展的时候，他一定会做50年60年甚至80年，因为这件事情他有

0: 会陪着盲人跑着跑步，大到要操心的事情就太多太多了。
1: 对对对，我今年51岁，但是我很多小学同学的状态跟我比呢，都是差别挺大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有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家里人也说你做这事儿你可高兴了，你去做去吧，没人拦着你。我最早的时候就跟你说的一样，我是做了一个陪跑的助盲跑志愿者，后面我们就开始做赛道上的马拉松的志愿者，这两个身份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第三个呢，就是我开始尝试用文字去记录，因为很多网友说看了我的文章特别开心，他们就鼓励我写，我觉得只要有人看我就愿意写呀。第四个呢，就是短视频的时代来了，我就开始拍这些短视频，我大概也有将近100多万的播放量。后面呢，我有机会做了第10届紫禁城马拉松的赛事总监，我就协助于主办方来给周烈姐安排了一个，就她一个人跑步，一个人得冠军的这个比赛。这个比赛呢，是围着故宫4.2公里跑10圈，正好是一个全马。我们40多个志愿者帮她圆了一个梦，那一年正好是她的本命年。我再往后呢，我就觉得我开始做何家军助盲团的培训讲师。当我了解到我们忙了10年才帮助了600个视障朋友，而光北京就有20万视障人群，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影响力太小了。虽然我们真的是特别努力的去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何家军助盲团里面的天花板，我就能做这一点了。当比我认知更高的人鼓励我去做全国推广的时候，那我说我试试，我说那我已经做了10年，我再下决心再做。

您这问题特别好，你也帮我梳理了一下我这个项目往前推广时候一个SWOT的分析嘛。我的优势呢，完全在于我这十年的中长跑的陪伴经验，我跑过100多场马拉松。其实我到任何一个跑步群体的时候，大家是非常非常相信我和欢迎我的，但是我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广泛的这个市场人群，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会借助于信息化平台，我会借助于线下

那个青少年跑步训练6年，是因为我带着我女儿，我又投了一家青少年体育文化公司，我教了大量的孩子，我尝试跟他讲，我说我把你教出来了，你也学会跑步了，你技术动作非常棒了，你跑得也很好了，你愿不愿意跟着宋教练一起帮助盲童一块跑步训练？120%的家长

些学校的校长在支持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有理由相信，给我们一些时间，给我们一些推广的一些机会，我们能让更多的盲童被另外的一些小朋友带出来，每周有一次跑步。他一跑步，他血清素和内啡肽上来了，他好开心啊，他嘻嘻哈哈的，他就盼着下周接着去跑步，他跟这社会就链接了，他的语言，他的神经的发育，他的大脑的发育，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他所有的精细动作、大动作，他都能跟上了，他的爆发力，他的这种节奏感。

0: 厅里烟笼雾罩，四个人四管水烟袋，在昏暗的烛光下十分起劲儿的呼噜噜的响着。索额图一进门便被呛得咳了一声，众人见他进来忙都立起了身。索额图站在灯下拧着眉头摆了摆手，吩咐道：
1: 把窗户打

0: 翰林院学士，中堂本想处降他，反而被皇上处降而击。魏相说上章弹劾中堂，护权弹纵。
1: 索图心中本来坦然，被他们说的却心烦意乱了。听汪明道兀自如数家珍的抖落，便傲然截断了他。
0: 魏相说什么东西啊？借着河南地震就想拿掉我？

0: 三爷听听，万岁爷很喜欢您吗？
1: 陈铁家笑道：
0: 这叫君待臣受过呀，虽说保了三爷，还不是靠了除鳌拜的那点功劳和情分吗？一旦老本吃完了，皇上未必仍旧如此的客气呀。
1: 陈锡家听哥哥说了话，便也接着说道：
0: 万岁爷英明天断，深不可测，就算高士奇是自个儿爬到主子跟前的，万岁为什么又不肯重用李光地呢？连着从轻发落陈梦雷的事，越想这篇文章的意思就越深呐。
1: 童宝离开南京之前，在总督府和阁里密议过，听阁里话中口风，似乎索额图托他办着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连抓到手的朱三太子，索额图竟密谕隐而不发，立而用之。他这次来京名为述职，其实是一定要掏出索额图的实底儿的，不然将来东窗事发，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而索额图倒可用这模棱两可的话推卸责任。听至此，见索额图身边的人

0: 自己兄弟一生富贵已经记在索额图的安危上。他心里打着主意，凑近索额图问道：
1: 今日去看望博学鸿儒们，皇上带了太子吗？
0: 索额图似乎有点心神不宁。
1: 嗯，带了的。嗯，还有贝子印题。
0: 汪明道问道：
1: 三爷印旨也是贝子爵位，皇上为什么不一同带去呢？
0: 索额图目光忽的一跳，说道：
1: 他才三岁嘛，兴许岁数太小，兴许有病，兴许……
0: 索额图突然颤栗了一下，没有再说话，呆呆地望着摇曳的烛光出神。汪明道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说道：
1: 没娘的孩子没人疼啊，有了后娘就有后

0: 太子跟前每个靠得住的师傅，内无良相保福，外无良将护持，终究是不得了的。良相，良将。
1: 索额图咀嚼着汪明道的话，脸色变得又青又白。所谓良相，就是自己。但是经这几个人这么一说，康熙究竟对自己有几分信任，越发吃不准了。熊赐履虽对太子没二心，但是更忠于康熙。

0: 调进直隶当总督，那是千妥万当。想了半晌，索额图突然一拍椅背，失声笑道：
1: 哎呀，我怎么忘了周培公啊？若不是他在皇后榻前吟诗送终，太子还不定是谁呢。哎，万老先生啊，今晚咱们不再说这件事了，烦你明日写一封信给培公先生，说我已奏明皇上再拨十营汉军绿营兵归他统辖，多余的话点到为止。他是十穷天下的精明人，一看信就明白了。妙啊！

0: 高一点，其实内力十分热衷。明珠保了陈梦雷，他心里很不自在。我看呐，中堂还是设法让他入阁。至于中堂大人，老朽还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请假离职，暂退局外。
1: 一语既出，众人无不愕然，只索额图转着眼珠，不动声色地思索着。陈希家身子一轻，说道：
0: 老师这话学生不明白了，我只恨中堂现在差事太少，身上差事越多权越重，公结的人便越少，怎么可以自行退出尚书房呢？
1: 童宝目光咄咄逼人，抚掌叹道：
0: 王先生不愧智谋之士啊，好啊，权重主疑，中堂一退，就可在皇上面前明了心计，还可堵住那些说中堂揽权自重人的嘴。明珠呢，立时变成了火炉上的人。侧目

0: 咱们府陈裤头张管事的姐姐，嘿嘿，已然问出来了。宁相送的是一金一玉两把如意，一副大理石寿比南山图。奴才寻思着，老佛爷最是虔信我佛，江宁言道献的那尊魂金观音有700多两重啊，金子抵得过了。只不过如今又多了个高香，不晓得他送什么东西。罢了。
1: 索图说道。
0: 高士奇那头大可不必担心，他才进上厨房，官品不过郎中，再能搂钱一时半刻就比得上我们了。说罢便回房安歇。
1: 休息一日，第三天是会阅博学鸿儒科试卷的日子。

0: 阎谋只写了一首诗啊，那玄机玉衡赋竟没有做，所以少了一篇啊，这是何等重大，奴才焉敢草率。
1: 康熙看着熊赐履笑道，
0: 哈哈，怪不得你这份单子上一二三等都没有严生武啊。
1: 明珠说道，
0: 严生武乃是大儒，故意脱露试题不做，实属不敬啊。奴才以为熊赐履将他取在等外，实在允当啊。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

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运动员是如何训练爆发力的。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引子啊，更重要的内容其实也是想让我们朋友们去多多的了解我们

0: 的话，他们对于运动员这个要求是非常大的。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就会想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像运动员那么夸张的需要爆发力的时候吗？
1: 我们平常如果是普通老百姓的话，其实说实话用的真还不太多。
0: 但是我刚才想到的一个啊，就比如说我要追公交车的时候，
1: 对，
0: 那一瞬间我需要的是爆发力吗？
1: 对，会有爆发力，
0: 对吧？
1: 会有爆发力，就启动的那一下，对，前你可以理解成前三十米吧，那就是你的爆发力的体现。
0: 对，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1: 对，但是你会发现用的频率上的话不是很高。
0: 对
1: 对，就是人呢本身我们是要有的，因为爆发力它这个基础，它这个机制的基础是跟力量有关。

0: 越大，那你的爆发力就会越强，相同的速度。
1: 对，
0: 但如果你如果是我力量小，但是我的速度极高，你的爆发力也会大
1: 啊。
0: 所以它是跟速度有关系的，那速度里面又跟时间有关系，所以简单理解就是说，你可以理解成力量呢，我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比如我给你一个100公斤的重量，你能推起来就好了。我不管你10秒钟能推起来，还是用了5秒钟推起来，都是推起来就好了。但是爆发力不一样，爆发力是用时越短。
1: 对。
0: 你的时间越短，那能推起来，代表你的爆发力越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发现，运动员或者平常在做一些爆发力训练的时候，他跟我们在健身房的这种单纯的力量训练，或者你说增肌性训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比如说你去可能去运动队啊，你经常会听到那些运动员在练力量训练的时候，他经常会那个力量杆咔咔咔响的那种。你会发现在健身房是没有这种声音的。如果健身房有这种声音的话，健身教练就告诉你，哎，慢一点，对吧？就不行，容易伤身体。
1: 对
0: 啊，在运动队，包括原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训练，那在训练馆里面、力量馆里面，就是那种杠铃管啪啪这种响是很正常。这个响不是说砸的响哈、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说做蹲举，扛杠铃做蹲举，那普通会员可能比如我。

0: 对，非常的强。
1: 对，这是因为他这个项目需求，我原来我们也是一样，你看短跑运动员都是大屁股，就是这个腿都比较粗的、
0: 就是、
1: 粗壮的。
0: 平时训练的时候很羡慕的翘臀。
1: 对，比如说我们平常可能是练臀部、嗯、对吧，练腿部，我们经常在健身房当中会看到有人拿那个哑铃然后做那个箭步蹲，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练臀嘛，然后箭步蹲的这个走，对吧？那在我们运动队里面，我们会不会那样练呢？很少
0: 啊，
1: 我们很少那样练、啊。我们是怎么练的？我们是扛杠铃，当然那个杠铃不会很重，不是说100多公斤啊。像我原来在中学的时候扛的重量应该是在，70-80公斤左右、嗯，然后是要做弓箭步跳，
0: 哇，
1: 就不是走，是要跳的。也就是说，你落地就要换腿，落地就要换腿，落地就要换腿，
0: 就这种交叉腿跳嘛，
1: 交叉腿跳就。你就平常你徒步也可以做交叉腿跳嘛、
0: 嗯、
1: 对吧，像我们在做一些那种 HIT 的动作里面、
0: 嗯、
1: 很高强度，那些教练就会教你这个动作、
0: 嗯、
1: 因为运动队里面我们上力量的时候我们是要扛杠铃去做那个动作、
0: 嗯、
1: 但做完之后说实话啊，对于腿部肌肉的这个刺激和训练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而且是特别有助于提高你的跑步成绩，是很快的，是非常快的、
0: 哦、
1: 比如我想提高我的跑步成绩，我要特别短跑距离，
0: 对，尤其是短跑。
1: 对，如果你是只做走的话，和你做这种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你就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嗯。如果你特别喜欢跑步的人，你平常一定要做这个。
0: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好像大家日常都是那种以长跑，反正距离会稍微长一些的。那这样做
1: 也
0: 有帮助，
1: 也有、
0: 嗯。
1: 像那些耐力运动员，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耐力运动员他们就可以徒手。或者扛一个很轻的，或者拿很轻的哑铃
0: 哦，
1: 然后做，但他们的时间要长
0: 啊、哦，
1: 他们时间要长，因为他们的要求是肌耐力要强嘛，
0: 对，
1: 他们要做很长时间，而且呢，他们在原来我印象当中，原来我们训练的时候，因为我是短距离的，我们队里还有中长距离的，
0: 嗯、
1: 就是800米啊，
0: 对，
1: 1500米啊，3000米啊，
0: 是
1: 他们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扛70-80公斤的杠铃、
0: 嗯、
1: 去做弓箭步跳，然后可能就做个十几次。啊，十一二次、
0: 嗯，
1: 然后就放下。哎，这个放下还有个训练，就是放下之后，你不能说，哎，我练就练完了，不是的，放下之后是要立马做加速跑的，因为你的肌肉目的比较强，是立马做加速跑，就体验那种肌肉收缩感。
0: 对啊，给他刺激，真的，我觉得超酸爽吧。
1: 对，所以你要练翘臀的话，这样跑跑绝对管用。但前提啊，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基础要好，不然的话特别容易受伤。
0: 哎、对, 对，
1: 像那些耐力运动员啊，就是我的队友那些。嗯，他们是扛很轻的，可能也就是10几公斤、20公斤、
0: 哦、
1: 就很轻的，但他们要做1分钟，
0: 哦，
1: 需要连续做1分钟，然后再去做加速跑，
0: 对，
1: 不太一样，
0: 也是不同的方向、啊，
1: 对对对，不同，因为就有点像我们，平常练训练一样，练这个肌肉力量一样，
0: 嗯、
1: 肌肉力量差不多有1到6次，就肌肉肥大的话就6到12次的训练，如果耐力的话就12次以上，
0: 嗯，
1: 对吧？它还是遵循那个原理的，因为肌肉纤维不一样。
0: 对
1: 啊，但是呢，就是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爆发的问题，因为这个运动员。

0: 气这样不好，但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因为那是一个最大值的力量的
1: 体现嘛。对，因为憋气在这个平常当中我们都能体验到，你憋气的一瞬间我们的力量确实会变轻，
0: 对，
1: 对吧？但是为什么在健身房当中我们不建议憋气呢？因为它瞬时会让你的血压会很高。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运动员
0: 脸都憋红了，
1: 脸憋红，而且他会冒青筋，
0: 会，
1: 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些血管，所谓的青筋就是那些静脉血管。
0: 你真的看着都觉得我天哪，
1: 对，
0: 感觉下一秒钟。
1: 而且他发力的时候，你会真的会发现他头都会抖那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就是他憋气造成的这个血压升高等等这些都会刺激到体内的。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没必要。
0: 是
1: 第一个，你我们现在
0: 到不了那种。
1: 对，第一个到不了那种水平。再一个，你也没必要去说奥运会去冲击，现在可能有点晚了。对，所以不太一样。可能因为奥运会结束之后啊，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吧，就是会掀起一股这种运动的潮流来啊，
0: 哎、会的，
1: 就是哎，你看人运动员怎么练怎么练。但是你还是要。这个分清楚，运动员的训练方法跟普通人的训练是不太一样，
0: 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
1: 对，
0: 毕竟方向是不一样的。
1: 首先咱这么说啊，你会发现所有的运动员他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伤病的。
0: 那真的是，我们其实看跳水就特别明显，运动员身上
1: 对脚踝
0: 各处贴的
1: 手腕啊贴的那肌小贴啊，
0: 他们直接自己都说嘛，身上恨不得没有一处是好的。
1: 对，包括我身上也是有膝关节腰椎啊都是有伤的，因为在运动员

0: 那就会比较多。还有比如说他们像原来我印象当中我们的那个师哥，他是练铁饼的，
1: 嗯，
0: 他们在做一些爆发力训练的，我印象当中哈，他做的很多的一些爆发力训练是做什么呢？在健身房当中可能有朋友会见过一个器械，但是很少人会用，就是他会拿一个杠铃哈，这个杠铃怎么样，他是怼到那个墙角那个地方，
1: 啊，
0: 怼到，有见过吗？
1: 有印象。
0: 然后呢，它是在那个杠铃的这头上杠铃片，
1: 嗯，
0: 你不是会露出一截来吗？
1: 对。
0: 然后那个手是握住那个杠铃的这边的头，嗯，然后做左右转身的。
1: 有印象。
0: 有印象，嗯，有那个训练器械。
1: 对。
0: 但你会发现在健身房都很少有人用。
1: 是。
0: 但是在铁饼运动员里面，是还有那个练球运动员，他们是经常练这个的。
1: 嗯。
0: 他们就是要
1: 练你这种
0: 带。转身带，然后甩过来，转身带甩过来，就左右甩，
1: 哦，
0: 那个就是腰腹的爆发力训练。
1: 哦，
0: 因为他，你像那个铁饼，最后他转转转，最后那一下，他是身体先要转，
1: 对，
0: 身体要转，就是相当于下肢的力量，就跟一个麻花一样，给拧起来，
1: 对，
0: 然后呢，拧到躯干，然后最后打到那个，
1: 把那个力甩到手上，
0: 带
1: 出去的，带
0: 出去的，
1: 对，
0: 是带出去的，所以他这个就跟这个专项结合的。
1: 哦，的确就是很多的这种训练方式，
0: 对，
1: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
0: 能
1: 的确是没太见过，
0: 对对，或者
1: 甚至也是没用过嘛。
0: 对，你会发现，你包括我的一些师哥，现在早就退役了啊，嗯，就上大学，现在都工作了。他现在还会练那个，他也不会练那个东西了，对吧？原来就老练，嗯，老练，老练，那些人的手臂力量都很强的，那些人的手臂力量，
1: 哦。
0: 然后他现在也就是跟普通人蹲蹲腿啊，跑跑步啊。做做卧推啊，
1: 对，
0: 就跟普通人一样，
1: 就是，已经变回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一个健康的最基本的追求了。
0: 对，
1: 就哪怕是专业运动员，他们不再做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
0: 对，
1: 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0: 对，所以还是大家要去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
1: 对，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嗯，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了，虽然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的爆发力需要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哎，就像我们说的，
0: 嗯，
1: 遇到公交车的时候，
0: 嗯，
1: 我能不能追上他，
0: 嗯嗯？
1: 或者说是我突然就有时候我们搬个东西，
0: 啊，突然
1: 那一瞬间你要搬起来的时候，
0: 嗯嗯，
1: 也是需要你上肢爆发力。还有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个躯干核心的爆发力，
0: 嗯，
1: 其实它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经意之间就需要用到的，
0: 嗯。
1: 那我是不是也能够让我的爆发力稍微强一些？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可以去追求的。
0: 对，其实啊是这样的，就如果你在健身房，简单理解啊，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你经常做力量训练的话，
1: 嗯，
0: 理论上来讲你的爆发力不会差到哪里去。
1: 嗯。
0: 但如果你想再提高的话，那我跟大家先说明一点啊，首先就是第一个你是要有力量基础，
1: 嗯，
0: 你千万不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啊，我现在哎看完奥运会了，奥运会落幕了，然后我觉得不行，我得锻炼。有这么一批人啊，然后呢，就开始疯狂去搜寻，比如说举重运动员怎么练，你看人家怎么练的，就开始去模仿啊，这种是很容易受伤的。
1: 对，
0: 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力量基础。任何一个运动员，他拿冠军基础，你会发现他是可能是从小就开始了。
1: 对，
0: 你知道一个运动员他的基础素质训练基本上要按年为单位去训练的。
1: 对，
0: 简单理解就比如说哈，比如像我们那个竞赛的项目，你是跑100还跑200还跑110米栏，
1: 嗯，
0: 等等这些，其实你在刚入队的前几年是不太分的，反正就是你跟着跑，其实先练你的基础素质训练。
1: 对，
0: 像我们那会儿就基础素质训练，我们是几年的练了3年。我们那个队当然主要是短的，但短距离里面有100有200有400，
1: 嗯，
0: 有400米栏，有110米栏，对不对？那中间可有还也有一些队友是转向，比如你去改成三级跳，
1: 对，
0: 你改成这个跳远了，也有改成跳高了等等，因为你小孩子他会发育，
1: 对，
0: 在这个里面，同时在这个基础训练当中，基础的这个素质训练当中，那个教练也会发现每个人他特点不一样，
1: 对，
0: 他
1: 慢慢的就开始变化，
0: 对，慢慢就开始变化，你可能要开始分到这个项目，你要分到就开始做专项性训练，
1: 嗯，
0: 刚开始都是基础训练，比如说大师哥跑400米，要不要跑？要跟着跑吧。跑100米要不要跑？跟着跑吧。基础素质训练要不要做？就什么你都练。
1: 哦，
0: 慢慢慢慢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差不多是2到3年之后才去分的这个项目。
1: 嗯，
0: 所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是说，就是如果你在做这之前，你一定是要有力量基础的。你别到时候举个空杆还在那晃，然后我就要什么爆发力训练这个东西，你不要想这个东西，
1: 不现实，真的不现实，
0: 非常非常不现实。这样的话，你会容易受伤。
1: 嗯
0: 啊，一旦受伤之后呢？你就会放弃训练。
1: 对，
0: 然后呢又回到平静状态，
1: 然后对这个运动锻炼都产生了质疑、啊、
0: 对，所以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其实
1: 我不适合呀。
0: 对，
1: 对，
0: 其实你像一个普通，咱说普通老百姓啊，如果你是做基础的这个训练哈、啊，

0: 我个人觉得你怎么都得按月去为单位。
1: 嗯
0: 啊，你说你我是个小白，从来没锻炼过，然后我现在要练的说要再提高，一定基础上再提高，你怎么都得三个月六个月。
1: 嗯，
0: 三个月到六个月，就是说我对这一些个技术动作，这个力量的训练技术动作，我有一定的把握，然后我再去做。
1: 嗯，
0: 好了，如果你有这个基础了，你再去做一些简单的爆发力训练，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举一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做上肢的爆发力训练，对吧？那平常我们做上肢，平常比如说我现在什么器械都没有，我现在想练上肢力量，一般你会做什么动作？对吧？
1: 俯卧撑吗？
0: 对，俯卧撑，对吧？对啊，俯卧撑就可以做成爆发力训练。平常我们是做俯卧撑，就可能就匀速的下，
1: 对，
0: 匀速的起，对不对？那
1: 就快起快落，
0: 快起快放，快落是一个。
1: 嗯，
0: 如果再加强正常爆发力训练的话，就是要做拍手俯卧撑。
1: 哇、
0: 哦，这个肯定见过，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拍手俯卧撑是不是就特刺激、啊？
1: 对，
0: 对吧？
1: 之前有的人还把它就是跟着音乐一起来做嘛，增加一点乐趣。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拍手俯卧撑就是一个上肢的爆发力的最简单的一种训练。如果你是想练的话，你可以这么做，
1: 对，
0: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嗯、但你会发现啊，很多人啊，很多人有问题，就是他连一个最基本的俯卧撑他都做不了。
1: 对，
0: 你在让他做拍手俯卧撑，那个你的两个门牙要做好保护，
1: 对，有可能会毁容呢。
0: 对对，所以呢，其实就如果你有一定的这个力量基础，你再去做的话。才可以，
1: 嗯，
0: 也是比较安全的，对吧？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女生可能做那个跪姿俯卧撑，其实跪姿俯卧撑也可以做成拍手俯卧撑的，没问题
1: 啊。对，
0: 就是我降阶版的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我去做这个训练。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哈、啊，就很现实，你会发现爆发力它瞬时的那个力量要求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可能平常我，比如说我能做个十几个俯卧撑啊，二十几个俯卧撑，可能。这种爆发的拍手俯卧撑你会发现做不了几个、
1: 嗯、
0: 你发现吗？就是它要求你的这个力量还有耐力性等等这个恢复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在这个专业的这个运动员里面他每天的训练时间

做个二三十个，我拍手，我能想想都不敢。但我还是想要有一点爆发力训练，因为它跟我们日常生活可能还是有点关系的， 对吧？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就站着去推墙，然后是惯性的那种哈，就是你站的离墙稍微有一点点距离。

0: 冲回来。
1: 对对、嗯，你要是说要让它出现那个惯性的话，肯定你要顺势发力才会出现那个惯性嘛。嗯、所以这是一种很简单的上肢这种爆发力训练。
0: 哎，对，我觉得跟刚才说这个拍手俯卧撑一比啊，我瞬间就觉得、
1: 哎、这个可以做，
0: 这个我就还蛮容易接受的。
1: 对对对。如果是你这样做没问题的话，你可以再去推桌子，桌子就矮了嘛、
0: 啊、
1: 然后那个难度就大，因为力臂大了哈。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有这种杠铃啊这些呢，你可以就是做慢下快起的动作
0: 啊。
1: 但是前提就是这个呢，如果你用到这种器械的话，它的安全系数要求会更高。
0: 嗯，
1: 因为这个杠铃如果你一旦做不好的话，可能会怕砸到自己。
0: 对，
1: 所以刚开始基本上我建议就是哪怕你的力量技术比较强，但是现在的运动模式和它的方式改变了、嗯、所以我更建议去拿一个空杆先去尝试啊，去尝试起坐，然后再去加轻重量、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做这种爆发力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我们健身房用的那种片儿，
0: 嗯，
1: 杠铃片儿，它不是胶片，
0: 嗯，
1: 就你会发现举重运动员用的那种胶片就它会很厚，你发现吗？而且它都一样大，五公斤的，我们在健身房就发现五公斤的片儿和25公斤的
0: 片
1: 大小不一样，对吧？你会发现在那个运动队里面他们用的片，就是胶片，近期用的胶片、嗯、5公斤的片也是那么大。
0: 嗯。

0: 左右力量不均衡的，再加上这么一震，
1: 哦、
0: 这个片掉一掉，一下把你人就掀翻。
1: 对，
0: 所以这个一定是要注意的。我还是推荐，如果你是普通人，如果你原来不是运动员，没有进基础，你去做这个动作的话，一定要有专业的保护人员在旁边看。
1: 对，
0: 啊、像我们原来在运动队训练的时候，所有在这种上力量的时候，嗯、大师哥，我们那种小师弟，那大师哥都是在旁边或者在后面做两在两边，他都要看着你、
1: 哦，
0: 都是要做保护的，就怕你瞬间受伤，就一旦受伤，立马就要有人接住那个东西。
1: 嗯，
0: 就是也还是要有保护，因为
1: 对它是有重量的嘛。
0: 然后你在做这种颈前下拉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这种快下慢放的动作。
1: 嗯，
0: 快下慢放，快下慢放，
1: 就跟以前反过来了，
0: 是反过来的。
1: 对
0: 对。有可能会有一些教练会过来告诉你这样不对，但是你跟他说如果爆发力训练是可以，但还有一个还是一种情况就是你是要有力量基础。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举重运动员他们的平常训练视频啊，他们会做颈后下拉。
1: 嗯，
0: 我们平常是不太推荐的，对吧？运动员里面他们是做的，健美也会做。
1: 嗯，
0: 这就是运动员和普通人训练的一个区别。
1: 对。
0: 这个我们还要，如果你是普通人我们还是不推荐。不推荐，因为你每天伏案工作你的颈椎压力就大。运动员不一样，运动员天天在训练房里面，他伏案工作的，
1: 他没有什么伏案工作，
0: 对，他们没有什么伏案工作，可能就
1: 是
0: 写写总结，
1: 只在训练，
0: 对对，所以他们不太。

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和大家分享运动员是如何训练爆发力的，并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些建议，让我们在日常的健身活动当中也可以对自己的爆发力进行训练。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介绍吧。
1: 然后再做一些肩部训练啊，因为我看到举重运动员他们在做肩部训练的时候，他们会拿那些杠铃片，他会做圆弧的大圆弧的训练、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但是不太一样，我们平常说肩部的训练一般是肘不能高于肩，
0: 对，
1: 对吧？但你注意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个圆弧训练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竞技要求他要做到这么大弧度。你要举重运动员他要举过头顶，
0: 是的。
1: 如果平常我们只是到肩平是不符合他这个运动项目的。
0: 对。
1: 但你要注意，就是他们在过肩的时候，就是手一旦高于肩的时候，他手是做了一个转的动作
0: 啊、
1: 他是做了一个转，也就是说手背开始向后，掌心向前，然后才上去的。他不是这样手心向下就这样上，
0: 对，
1: 这样下上不去，谁都上不去。他是要做住转的这个动作的。所以这个可能一些普通的朋友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然后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我是做哑铃侧平举爆发力训练，然后我还是这个掌心朝下，然后你还是肘高于肩，那这样的话你的肩部受伤概率会很大。
0: 对，
1: 他是做了一个旋转的动作上去。
0: 对、就是还是要留意这些细节。其实
1: 对，上肢的其实就是大部分你平常的这些力量训练，包括划船，都是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快收，就只有收缩
0: 对
1: 快速收缩，然后可以慢回，快速慢速回，
0: 那是给他很大的一个刺激嘛。
1: 对，就是爆发力的，就要求我在最短时间内让肌肉收缩，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躯干的这个训练，其实躯干训练刚刚我所说的那个转体的是一种，转体的是一种、

0: 去这个训练，这练的石头髓力竭，完全力竭之后是要把片扔掉，扔掉之后然后再快速做，
1: 哇，
0: 因为你是瞬间减重了嘛，
1: 对，
0: 所以你的速度就很快，然后快速做，做到力竭，然后起来，来换人，三个人一组吧，
1: 哇，
0: 就换人连续去做，是那么练，这是一种，这一种，还有一种训练呢，是怎么练呢？就是我们会扔球
1: 啊，
0: 可能有见过对吧？我们是怎么做呢？就是躺在这个地面上，屈腿，
1: 嗯，
0: 屈腿，然后扔球，不是一个人扔，是两个人给你扔球。嗯

0: 你需要练这个动作，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你扔的方向一定不是往他胸前扔，是一定要往他头上方去扔，就是他躺在那个地方嘛，是一定要往他头上方扔，因为他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力的，接的时候是他是手要打开去接的，
1: 对，
0: 因为这样力臂会更长。如果你放在他胸前哈、啊，你扔给他，我们这样讲啊，你扔给他，如果他在胸前就有这个球，他再抛回给你的话，他只能用推的方式，
1: 嗯，
0: 是推。如果说你是让他用推的方式，可以，但是一般，而且这样的话，一般风险会比较大，他有惯性，这人一接会砸到胸腔的，
1: 对，
0: 很不舒服，所以扔的方向一般是在头上方去扔，接住之后他的手会打开的，这样他力臂会最长，
1: 对，
0: 然后他是爆发往甩给你的，
1: 甩出去吗？
0: 是甩给你的。所以这样来回去接，所以你像他接住球的时候，他的身体是要控制离心，就我们的腹肌是要离心，然后迅速的向心，包括手臂的配合，迅速向心，然后再扔给你。
1: 对，
0: 如果你自己练的话，就是先一个人，可以让家里的，比如说小朋友啊给你扔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对象啊给你扔啊，然后去尝试一下。
1: 嗯，
0: 其实你这样做就很累了。普通人我推荐用一个人就可以了，但运动员里面是两个人扔，
1: 是
0: 就是要求你的速度，是这个人扔给你，你刚抛出去的时候，他不会让你停留的，不然那个人接球还有时间嘛。另外一个人就立马扔了，
1: 哦，
0: 立马扔，所以是相当于你这个手刚抛出球去，这个
1: 立刻就要接到了，
0: 立马就要接球，就立马要回来，再扔，再回，
1: 哦，
0: 再扔，再回，再扔。是不停的，你教练就在旁边看啊，就扔不管你，要么就砸你脸，
1: 嗯，
0: 要不然你就接，那肯定都拼命接啊，因为那两个人呢，他不会等你，就是说他俩是快，就是他不要保持一个匀速去做，
1: 对，也是有节奏的，其实，
0: 对，他是有节奏，但不会很慢，你两个人他怎么都不会很慢，这样练基本上。二十来次我印象当中，二十来次就差不多了，就行了，赶紧换人吧。
1: 啊，
0: 就那个肚子是完全是有灼烧感的。
1: 对，就是运动员他们的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用，而且像刚才常教练提到的，我们可以把两个人变成一个人，
0: 对，
1: 球也可以都变一下，就是这样就可以练到我们的这个核心的爆发力。
0: 对，或者是最简单的哈，比如在家我自己，
1: 嗯，
0: 我自己怎么玩也可以玩的，是这样的哈。拿球还是拿球，那个球稍微有一点重量比较好哈，因为它有重量之后，它下坠的时候啊，它有这个惯性，有惯性对你的刺激会比较大。是这样做，你是要这个是要放胸前，如果你自己玩是要放胸前啊，躺下，然后卷腹起到一半的时候，手是往垂直的方向往上抛，
1: 哦，
0: 往高处去抛，然后再接球下来再躺，再往上抛。这是自己玩的一个方法。
1: 对，
0: 然后呢，如果你想让这个爆发力练得很好，或者反应速度很好，你抛的距离就不能很高
1: 啊。对，
0: 越小越好。
1: 对，
0: 越小越好。但是你的腰腹的这个活动幅度不能变，不能说有些人啊做就做错了，做成什么呢？就那个人啊是始终是在那个躯干屈的状态下，他不往下落，只是手在那个地方推球，
1: 哦，
0: 那个不行。是你一定是要身子能下去推起来，用身子的力量给它推起来，就有个爆发，有个借力的动作啊，是这么玩，这个是可以的。幅度越小的话，难度就会越大。试一下啊，确实会刺激，就比你平常自己单纯的卷腹，可能我卷二十个什么的，会有意思，
1: 效果更强嘛？
0: 对，会有意思，因为它有这个球嘛，或者是你可以两个人比赛
1: 啊，
0: 两个比赛，比如说啊，咱们推五十个啊，谁看谁是用最短，那这个就看谁快。就看谁快，但是不能犯规啊！
1: 对，
0: 有些人就弄犯规了。
1: 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下肢吧。啊，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下肢大家日常用到这个爆发力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对，下肢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于普通人哈，你最有效的就是做，或者最简单就做弓箭步跳。
1: 哦，
0: 就我之前讲过那个，对吧？就刚在开篇讲过弓箭步跳，你。对于普通人来讲哈，你就不用扛杠铃，我也不太推荐你扛杠铃，因为你扛杠铃的话，对于这个，肌肉核心的这个力量要求会很强，而且稳定性，包括控制能力都会要求很好才可以做。所以如果你自己做呢，就是徒手就可以了。

0: 来讲，就是你可以先这样啊，一定要先做好热身，
1: 嗯，
0: 所有的训练啊，我们一定要先做好热身，
1: 对，
0: 然后再做这个弓箭步跳之前，不是上来就跳的啊，一定不是这样的，一定是先做几组的蹲举，就慢的蹲举，
1: 嗯，
0: 慢蹲举，然后呢，再去做那些大跨步的走，就是弓箭步走，大跨步的走，然后再去做弓箭步跳。因为你这样的话那个幅度就打开，但是要注意啊，在弓箭步跳里面呢有两种，一种是频率比较快的，
1: 对，
0: 就步幅比较小，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跳的会很高，
1: 嗯，
0: 然后步幅打开会比较大，就是你的滞空时间比较长，然后这个再落地的，所以是有两种。但是呢这里面啊，对于一个普通人训练，第二种就是我说滞空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啊，有一个问题，普通人可能你刚开始练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连贯性的问题，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跳交换了落地，你会发现再起你要顿一下再起，
1: 嗯，
0: 其实这个呢在初期训练者当中你是可以的，但是后期如果你想很好提高你的爆发力的话，就一定是要连续的棒起来落地，棒起来落地，棒起来落地，是这种才可以。那做完这个之后啊，一定再去做一些加速跑，这个效果会更好。因为你做完之后，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你会发现你做完这个弓箭步跳啊，你会发现你的臀部的控制能力，你大腿的还有你小腿，这个小腿也会连到，你
1: 对对，
0: 小腿会酸的，然后你会发现你这几个部位的控制能力都会有那种紧致感，控制能力比较强，然后你再去做加速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腿部力量会更强，就是控制能力会更好，就瞬间就能感觉出来，
1: 对。
0: 但是呢有几种人群就不太推荐做这个，比如你现在膝关节本身有伤，特别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些有关节炎啊，还有一些什么已经半月板撕裂的这些人哈，你现阶段当中我不太推荐你做这个动作。你哪怕是做一些缓慢的弓箭步走啊那些，也不要做这个动作。
1: 是因为容易会
0: 加快受伤。
1: 我们的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你像弓箭步跳落地的时候，它对膝关节是有冲击
1: 蛮大的。
0: 你已经有半月板损伤的人，这个里面已经有裂了，就还没，如果还没做手术修复的话，已经有裂开的。这种冲击它很容易加重它那个问题。你像我现在的话，因为本身我半月板也有问题，
1: 嗯，
0: 然后你说让我做这个动作，我可以做，就可能我给我的学员去做示范，我才会做。平常的话，你让我自己做，很少，可能一两个月训练当中，可能练腿的时候偶尔做几次，或者跑步前做几次，就相当于体会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再做的话就不太现实，因为你也没必要了。现在你不运动员，你也不打比赛。
1: 还是那句话嘛，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嗯，
0: 对。还有就是这个下肢当中，这是腿，相当于腿的。大腿的和臀的会比较多的啊，还有呢就是你的这个蹲举，你可以这样做啊，蹲举的时候你还是徒手蹲举，但起的时候就爆发跳
1: 啊，
0: 跳
1: 就之前说的那种啊，
0: 对，然后就是落，然后迅速跳，然后手是可以借力的啊，包括那个弓箭步的那个弓箭步跳都是手可以借力的，你徒手都是手可以借力的，这个跳跃落的时候啊，你可以这样，落的时候你就先控制好，然后蹦瞬间起来，然后下来蹲做。

0: 都是跳，
1: 就并腿，
0: 各种跳，
1: 对，并腿，然后扛杠铃，因为小腿的这个重量啊，它的力量会比较强，都扛着杠铃，然后去跳，这个是让你踝关节就落地就要走，落地就要走，落地就要走的这个弹性的，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那些跑步的运动员特别短跑，他跑起来你会发现弹性很好，
0: 你基本上看他们都是脚尖踩地，根本就不需要
1: 前脚掌嘛，你会发现，所以为什么那短跑运动员那个跑步运动员他那个穿钉鞋，他都前面有钉子
0: 的
1: 那些，包括你看，苏神在跑那个跑百米的时候。他的身高是根本不占优势，
0: 对。
1: 但你会发现跑起来的时候，他的重心会高，你发现吗？跑起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矮一截那种感觉，因为跑起来他重心会更高的，因为他的腿部爆发力是超级强的，
0: 弹性太强，
1: 踝关节的这个爆发力是很强的
0: 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核心到底有多强，但同时依然还是要放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的角度，就是我们对于核心力量的这种追求和需要是必须要重视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和大家去探讨关于核心力量的一个训练，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运动员作为我们的这个榜样，相信能够激发出大家更多对核心力量训练的一个

0: 举个简单例子哈，比如说我跑步，我原来时候应该是有提到过，比如有人跑步的时候，那个屁股总是扭，
1: 嗯，
0: 扭屁股，左右摆嘛，
1: 对，
0: 左右摆嘛。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跟它也是跟核心有关系，跟哪个地方核心有关系呢？是跟你臀外侧的肌肉有关系的，就它那个支撑不好啊，它那个力的受不住，你就比如很简单，比如单脚站，我单脚站的时候，我骨盆是歪的，我骨盆受的力是不均衡的。这个时候呢，你旁边就有肌肉要收缩，就拉住你的骨盆，保让它成为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核心里面的
1: 啊，
0: 不只是说我核心，我就是要做腹部的训练。当然，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最主要的核心肌肉群是集中在这一区域。
1: 对，
0: 但是你的肩关节的、你的肩胛骨周围的肌肉、你的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它都是隶属于核心训练里面要做的，
1: 在核心区域的。
0: 对，
1: 如果有点像是边缘区域。
0: 其实说白了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核心啊，这个肌肉群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它第一个，它不会在表层，一般核心肌肉都不会在表层
1: 深层。
0: 对，因为在肌肉的这个学说里面哈、啊，肌肉的一些理论当中，我们的表层肌肉哪些？比如说背阔肌，我们最常见的肱二头肌，胸大肌，对吧？这些都是很表层，就是你能肉。

0: 稳定剂。这个稳定剂它在这个理论定义当中它是有一句话的，就是它这个技术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把你的近端固定好。近端固定好，让远端更容易发力，这就是这肌肉要做的东西。什么叫近端？什么叫远端呢？可能有朋友又会问啊，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越靠近躯干的都是为近端，越远离躯干的都是为远端。
1: 对，
0: 什么叫远离呢？比如说我的手指，
1: 对，
0: 是离我身体最远的，
1: 手指、脚趾、头部，
0: 对，头部这些是最远的。那我的肩关节。
1: 也是偏远一些，
0: 对，偏远，但是它相对于手来是不是靠近了？
1: 对对。
0: 所以刚刚当中我是不是有提到过肩关节的问题？对吧？那核心肚子这一块就更不用说了，它是直接就躯干的这个正中央，我们人体的这个重心点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肌肉集中在这个地方。我们从来不说练核心，练你的手腕不太对，感觉是，对吧？所以它是趋近于躯干的。
1: 听到这儿啊，大家也别气馁，或者说就说哎呀，那运动员这样，我反正也达不到运动员那样，我还有什么希望呀？
0: 没啊，
1: 我们是有希望的。
0: 对，因为我刚刚说了，你像平板支撑，我相信大部分人经过训练的、啊、
1: 对
0: 这些会员，平板支撑。你如果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你撑个一分钟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对吧？你经过真的一些，比如半年、一年以上的这种
1: 坚持一下、啊、
0: 坚持的话，
1: 对，
0: 一般一个普通人来讲，我所接触到的会员，如果你不是特别肥胖的那些哈、啊，然后一般来讲，你说坚持咬咬牙撑个一分半的，也大有人所在。
1: 对，
0: 你想两分钟就优秀，
1: 对，
0: 一分钟就及格。
1: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训练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而这个标准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又是。应该我们需要掌握的，所以其实这对于大家来说是我们可以去追的这个奋斗的目标、啊、
0: 对，你就有印象，就是你知道平板支撑，标准平板支撑、就是膝关节不着地的、啊、
1: 对，
0: 标准平板支撑两分钟就优秀，
1: 嗯，
0: 就你已经超过大概 85% 的人了，
1: 嗯，
0: 就很厉害了。
1: 对、
0: 啊、其实说白了，如果是按照这个目标来讲的话，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就觉得不会那么难了，
1: 嗯，对，
0: 平板支撑。
1: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总说核心，核心，
0: 嗯
1: 啊、要多练，
0: 嗯
1: 啊，核心它至于我们人体的这个重要性，
0: 嗯，
1: 刚才其实常教练提到过嘛，啊，就是我们这个保持稳定，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它还有很重要的，也是要保护，
0: 对，
1: 给我们起到保护的这个作用，
0: 特别是在你突就是这个人体哈、啊。突然做一些变化，就是活动类变化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人受伤啊，它是一瞬间，
1: 对，
0: 一瞬间就不要搬东西吧，就没觉得怎么着，就一拿哎呦
1: 闪了，
0: 就把腰给闪了一下，那个肌肉就拉伤了，对吧？很多时候就是一瞬间，这一瞬间的这个保护有哪几种原因呢？第一个就是你肌肉有没有僵硬，比如说老板常说的那个肌肉着凉了，肌肉在着凉，为什么说容易拉伤扭伤啊？就因为肌肉温度低，它那个弹性会变少，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首先运动员你会发现，在任何的运动项目之前都是要做热身，
1: 嗯，
0: 包括平常我们在一直强调一定要做热身，一定要做热身，这是跟这个原理有关系。
1: 就是给他们在场边，我们当时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特别明显嘛，这个有特别大的一片区域让运动员来进行热身，而且很长的时间
0: 让他们来进行热身。对对对，你像那个主会场。包括鸟巢你也知道，
1: 对，
0: 北京鸟巢，鸟巢旁边还有一个训练场，那个就是热身场地，
1: 对，
0: 就你在旁边是热身场地，然后点路进场地的，
1: 对，
0: 然后所以这个热身是很关键，这是一个，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核心强了之后，在你身体突然变化的时候，其实说白了，身体突然做变化就是因为你表层的那些肌肉，管活动的肌肉突然瞬间发力，你突然瞬间发力之后，如果你的核心没有收紧的话，你这个发力的效率会大打折扣。
1: 对，
0: 举个例子哈、
1: 嗯、
0: 咱还是回到仰卧起坐，
1: 嗯，
0: 咱们就把上半身这一片哈、啊、就活动嘛、
1: 嗯、
0: 我们就想象成表层的肌肉，我们把下肢这一块哈、啊、就稳定住不动的这块，我们就想成核心，
1: 嗯，
0: 我们就这么想哈、啊、想一想，你像如果我下肢稳定好了，
1: 嗯，
0: 我上肢是不是做多快也不会晃，
1: 对
0: 对不对？但如果我下肢没固定好，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好了，哪怕你是腹部力量很强，但是呢我是要慢慢做的话，下肢能固定住，你会发现如果我真的是借助惯性快速，你会发现那个脚也开始跟着晃，
1: 嗯，对，
0: 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人给你压住的话，你会做的会更快，你不可能说做的更慢，这就是核心在这里面的这个作用。再一个，从保护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想想哈，我们刚刚讲过核心的这些肌肉，它主要管的就是一个是稳定，还有就是保护，因为它靠近那些深层的骨骼，比如腰椎啊，比如髋关节啊，它靠近这些地方。我们回到这个仰卧起坐这个动作，你想想，如果你的下肢在那不停的晃，就代表你的骨骼也在不停的晃，
1: 嗯，
0: 对吧？你的骨骼不停的晃，这个人不就开始有点散架的概念吗？所以就容易受伤啊。
1: 对，
0: 那如果是你能想象到。

0: 到这一步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的核心如果固定好的话，首先我们的骨骼是有保护，我们的关节是有保护。先保护好关节，然后干什么呢？这个地方稳定好了，放心了，固定好了，你的远端的肌肉，你可以有充分的信心，可以让它发展得更快，随意的去变化，角度啊、速度啊，都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所有优秀的运动员，他们的核心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
1: 对，
0: 因为
1: 他是需要有这个
0: 核心力量，对，因为如果他
1: 核
0: 心差，他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成绩。
1: 嗯，而且我们想象了一下啊，就是咱们印象中的这些运动项目，就好像有一些看似跟核心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它也
0: 是
1: 需要有核心
0: 的，都是有
1: 的啊。比如跳水，
0: 对，
1: 你能没有吗？乒乓球，我们这个国球能没有吗？羽毛球，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这些强项，就是它都是需要
0: 有
1: 核心
0: 的，因为它都是瞬间爆发，所有的运动员他都是瞬间爆发的，
1: 对，
0: 他没有核心的话。很简单，比如说啊，你核心收不紧，你像咱说跳水运动员、体操运动员，你翻跟头都翻不起来。
1: 对啊，你怎么在空中去做那些
0: 旋转
1: 动作，
0: 对吧？
1: 然后能一直把这个整个身体是一个我们说绷到一个最完美的角度，
0: 对，
1: 落水也好，或者说落地也好。
0: 对，经常你看那个跳水，如果你特别喜欢看跳，因为跳水是中国的强项、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看跳水也是经常有解说员会说。落水那个水花，第一个是看那个难度分，
1: 对对，
0: 再一个就看落水的这个水花大小。很多时候你会听到那个解说，比如一些国外运动员啊或者他水花大了，有时候解说员会这么说，他那个腰没有绷紧，他腰一下松了之后，他下去那个身子就变形，
1: 对，
0: 水花就会有变化。所以这些都是要求运动员都很强的，很强的。就各个运动吧，其实咱不说运动员，咱说普通老百姓，你平常。你走路都得需要核心，
1: 对，
0: 对吧？
1: 长安脸不说了吗？我们从睡醒就需要，
0: 对，
1: 你起床就得有核心。
0: 你起来的一瞬间，你需要，因为你有活动啊，
1: 对，
0: 对吧？你有活动啊，你刷牙都需要，你刷牙身子在左右摆啊，真的，你刷牙如果十点，你身子左右摆，你肚子如果没收紧，你试一下，你这个身子都跟着晃，
1: 对，
0: 对吧？那个如果你肚子收紧的话，你这样刷牙的话，那牙刷都更有力，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啊、再一个就是保护，特别为什么就是一些受伤的人群啊，比如说腰椎受伤啦，还有就是什么髋关节受伤了，你会发现他们在前期训练的时候也是要练核心的训练的，因为如果这肌肉强的话，可以有效的避免或者大幅度的降低他未来受伤的概率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核心训练我们平常啊，还是要练。当然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问，那核心训练是要天天练吗？其实大可不必，你一周啊，你就能练个三四次就差不多。
1: 但是像比如说这种平板支撑，其实真的对于大家来说，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嘛，它也不用太占用大家的时间。
0: 对，
1: 如果可以的话，
0: 每天
1: 撑一会儿。
0: 对，
1: 刚才说了，对于普通人来说，2分钟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准。
0: 对，
1: 那我们就别说高了，就每天让自己坚持个。1分钟30秒的，然后慢慢你就发觉，哎，我怎么好像越来越能够坚持的时间长了。
0: 对，
1: 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书中说到，北侠客谭家的哥俩见赵房栓，全部事情说明白了，后去少林寺要达摩双解药，先得救开封府这几位小英雄。栓，你看怎么样？
3: 老人家，
2: 这个可不能明面再去太师府了，咱们得三更半夜，夜半三更，人不知鬼不觉，前面有隐喻之时，后面有救人的地方，咱们找他压人的牢房，把小弟兄救出来，然后赶往登封少林寺。
3: 好，就照着你的办法怎么办。现在天气还尚早，咱们找个地方吃点饭，然后晚上

好像是，我房栓一辈子拿钱不当钱净当命了，但日子不清且双日子吃人家，今天我破例请请您三位。哈哈哈哈哈！谭家哥俩看自己的外甥啊，说话还串儿，哎呦，说的还挺连贯，又招人好笑。好栓，那今天你就破费了。到前面找了一所村庄，村庄里有饭馆，进去了，房栓什么好要什么，摆上这一桌好饭。

哦，白活完了，酒足饭饱，喝完了茶，看看外头天气已经到了黄昏，算完了饭钱，方栓一笑，舅舅，您就别离开外甥了啊，您跟着外甥我走，天天的我供您吃好的，您就在方栓跟前养老了，娘亲舅大是吧，有你老人家在我背后给我撑腰，我房栓硬是多了。舅舅，我现在就希望啊，您把您的武功传授房栓点，房栓武功太不济了，年轻的时候啊不学无术，我爹都不让我进门，我竟跟贼人混了，混了个二把刀，现在刀招也不怎样，有这把龟苓宝刀啊，杀人快了一点，武术没有半点进展。孩儿啊，舅舅两人把艺业全传给你，这可不是一半会儿全能学会的，不过呢你有这个心这是好的，舅舅两人慢慢传。然后起身赶往太师府，进了万户庄了，可说也奇怪，就听太师府里头锣鼓喧天，喇叭齐鸣。嗯，三位老人家，现在天黑了，那太师府怎么还吹吹打打，这样好像有什么喜事儿。栓，咱们四个人呢，谭家你俩舅舅呢分左右，我上正面，你在后院，你看看牢在哪儿，咱们先探探，不打无把握之仗。咱们在哪集合，还在这个地方集合，不得有误啊，想想办法，四个人一块就能容易得多。究竟他府内办什么喜事儿，咱们还真要探探。四个人分四处，房栓来到后面，打垫步抖身窜上墙，由墙窜上房，从房上滚几爬坡来到了正院，趴在了瓦脊后面，手打凉棚往天井当院看，露出半拉脑袋，再看天井当院，上上下下忙活一团。天井当院摆的长条桌子，后面摆的长条凳子，满桌全都是酒席宴菜，看这样是大会餐。太师坐到正当中这张大八仙桌子上，手扶着桌案，各位各位，今天呢，这是我招仙馆大喜的日子啊，我的干女儿寒霜姑娘跟我的干姑爷化为两人今天拜堂成亲，这是大好事。今天晚上咱们大伙呢乐呵乐呵，明天咱们各行其道，不得有误。方栓看这帮贼呀，有的喝闪脚了，有的摇头晃脑，看见非常得意。嗯，行，趁着你们喝醉喝迷迷糊糊，这个事儿今儿晚上真来着了，这几个人压在哪间房呢？太师府别墅这么大，怎么找呢？他不能压到前院，肯定压就压到后院，分配我来到后院也是这个意思。方栓一摸头，从房上下到墙头，从墙头窜到了地上，在寺外开始找牢房。方栓正找呢，突然有人说话，方栓，你还想走吗？这事儿啊，可把方栓吓着了。为嘛？这个地方是凶险之地呀，那贼那武功颇是不错，被抓住我命没了。方栓一蹬地，双脚往墙上一跳。方栓也是着急，

还没等站稳，房栓脚底下一滑，正趴到墙头上。因为太师府的别墅啊，那都是琉璃瓦呀铺的，上面墙头啊滑呀，啪嚓往瓦上一趴，房栓来了个车轮滚，怕后面人把他抓住往下咕噜，认可摔着一下，脊背朝地，扑通掉地下了。刚想李玉打听起来，可后面这个人身法颇是不低，一脚正蹬到房栓的后背上。别动啊，完了完了，朋友你是谁？啪把房栓点住了，把房栓一拎靠着墙。房栓在月光之下看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帽插金花，狮字陪红，胸前一个大红花，浑身是绸缎缠身。哎呀，难道这个就是太师爷说的他的干姑老爷？

阿维。方栓，你说对了。噌，一伸手把方栓的龟苓宝刀夺过来，压在方栓的脖下。方栓，你死在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下，你觉得冤不冤？朋友，方栓从来呀，没事儿不惹事儿，有事儿不怕事儿。说现在呢，我跑没跑成？你拿着龟苓宝刀要杀我，这也是方栓我的家伙事儿啊！这把刀可杀人不见血光毫，你给我来个痛快！方栓不说别的，咱们结交个鬼缘儿。好嘞，蹭，在方栓脖梗上一蹭，方栓觉着冰凉。哎呀，朋友，这怎么没疼呢？蹭，又一下，这冒险。

胆量如何？朋友，你不杀房栓，你吓唬我，这是为何？房老爷，啪，点穴法给打过来。我化为跟葛仲太师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我时刻都想杀葛仲，可这老小子身旁的侍卫呀，哪个都不含糊，一直没有找着机会下手。哎呀，那寒霜是怎么回事？寒霜是个侠女，因为保国心切，一个女孩子想走仕途那可太难了。知道太师有招贤馆招贤纳士，他来到这了，给太师演习武功。太师看他人长得漂亮，收为干闺女，就在太师府。太师府所有人对他都尊敬，太师对他也忒好了，这当中还有别的隐情。太师一辈子最大的爱好是好色。哎呦，这个我知道，他儿子都找我给弄废了，所以说跟太师有仇。那你跟太师有仇，那你为什么还娶他的干闺女呢？方老爷，我是委曲求全呢。

那你帮我忙，我帮你忙，咱们是同道之人，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押到牢里这几个人给我得便放了，这个我得便一定放。那你跟太师的干闺女成为夫妻了，她是你干老丈人。

说这个华为跟太师有什么仇恨？这话说起来，在十几年前，葛仲带着家人，驾着鹰，带着犬，去郊外去狩猎去。当然，要狩猎，那就不能在近处。你繁华区，人居住区，哪有猎物？说走出很远，天到下午时分往回来，路过华家庄。太师呢，这一天

0: 化育不收。太师爷，您给的太多了，一两文银都用不了。
1: 哎，咱们是见面有缘啊，就放十两。小夫妻俩过来谢过太师爷。走了走了走了，上马回转太师府，把药吃了。太师病好之后啊，每天茶也不爱饮，饭也不爱吃，有点助日渐瘦。这个事情被坏种看出来了，太师爷，您怎么日益渐瘦呢？
0: 嗨，这是夏天，又是伏天，哪那么爱吃东西？
1: 太师爷，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吧？
0: 嗯，不是那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1: 太师爷，如果我没说错，您得的是单丝病。
0: 单丝病，我想谁？如果我没说错，你想的是画家药铺画廊中的媳妇。
1: 我说坏种啊，你真是我肚内的混屎虫啊。
0: 你猜对了，我白天想晚上想啊，时刻都在想，好像勾走了我的三魂七魄。
1: 坏种啊，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让我呢得到这个美人？
0: 太师爷，一个是破财，一个是性命，那看起来呀，多花俩钱儿把这个事儿办了，咱们家的钱有的是啊，是不是啊？
1: 太师爷，你要信我话，这么办，您看怎么样？
0: 好嘞。你说完这个事儿，我心里一敞亮，我痛快了，是吧？好，那咱们明天就行为采炼。
1: 第二天，把东西、家丁全都准备好了，牵着狗，驾着鹰，开始到野外游猎。等天到了晌午了，回来，特意路过画家药店。
0: 哎呦，我得进去谢谢这位画郎中。
1: 来到屋内，画郎中，
0: 花玉一看，
1: 太师爷又来了。太师爷，我来到这呀，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0: 我呢，上回在这是肚子疼，治得很好。我今天又路过这了。可能在外头着点风，肚子又疼了，可这回是轻，怎么办呢？我邀请你呀，跟我到家下。到家下呢，给我再看看这个肚子疼，我给你出诊去。
1: 哎呀，太师爷，您客气了，这个不必要。我呢，在这呢给您开副药，您拿回去就完活了。
0: 不。我再在府内呢好好招待招待你，你是我碰上的贵人啊。来，给预备马。
1: 化玉跟太师上了马，不上马还在罢了，这一上马引出一段岔事惊人。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

您手头大方，可您给我300两，无功不受禄啊，受禄我寝食都不安呐、啊。太师，请您收回，给我1两纹银足矣。哎，华玉啊，我拿300两还当个事儿吗？来来来来来，拿来，拿着捧盘给拿来了。华大夫，请你收下。华玉看着300两纹银，心里颇是不安。华玉啊，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太师爷，只要我能办到的，这个就行。哎，你开口一答应，这个事儿就办到了。太师爷，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很简单，我呢上回路过你的药铺，我抓药看病啊，给抓药的那个小女人是你的媳妇。华玉一愣，太师，正是贱内。哎，这个小女人呐，长得太漂亮了，我跟你说实话，勾走了我的三魂七魄。说我那么些姨太太加在一块儿也没有她好看。本太师呢也不怕你笑话啊，我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好色好美人。我给你这300两，你再娶3个媳妇全都够啊，买房子置地养孩子全成。这么的，你把你媳妇呢就兑给我啊，就算我匀过来了，你看怎么样？太师，哎呀，您是国家的重臣，在您的口中怎么能说出这样龌龊的话呀？我怎么能够把妻子卖300两纹银呢？太师，这钱我不要。华玉啊，我给你钱，钱是万能的，你不要。打了太师的脸，往后你还有好果子吃吗？这个事儿你心里会痛明白。我让你兴旺你兴旺，我让你败家你就败家，你的生命跟你全家掌握在我的手内，你就舍了一个婆娘啊，你再拿这钱娶几个媳妇全都够，你合计合计哪划算？如果我对

大夫死了，自己生意靠何人？画家这个药铺什么人来顶着？自己还有5岁的儿子化为，这遭我们孤儿寡母怎么过呀？往前栽两栽，往后晃两晃，扑通翻身栽倒于地。这小子看着把邱氏给扶起来，拍打拍打，邱氏一口浊痰吐出来：“丈夫啊！”嚎啕大哭：“夫人，这个事儿啊，你别光哭，咱们得把丧事儿啊马上办了。说你到那去看看华大夫，然后见最后一面。”“好，多谢管家。”夫人可没多想，把华为送到邻居张大娘家下，简简单单的说明了：“您给我照顾两天，我去办完了丧事儿马上回来。”转身走，跟来到太师府，一进院就看着花头棺材，4、5、6的棺材，大独头啊。这当时那可是上好的棺椁呀，有灵堂，摆着5花供。夫人见着棺材了，嚎啕大哭，哭的个死去活来。上完香，烧完纸了，太师命丫鬟婆子把华夫人请到大厅。来到厅内了，邱氏夫人跪倒磕头啊：“谢过太师爷，您大恩大德呀，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太师伸手把邱氏给架起来：“邱氏啊，这个不算什么，咱们相交一回。来来来来来，你坐下，我跟你有重要的事儿说。”邱氏坐在对面：“太师，恩公您请讲。你看没，你们现在是孤儿寡母，十分可怜，依靠何人度日呢？本太师啊有怜悯之心，看着没，这桌上300两纹银，这个当初我跟你丈夫说好了，我给他300两纹银，让他买房子置地，再娶几个老婆，全够的钱，让他把你呢兑给我。”华大夫也同意了，他说呢，这样是两合适，我喜欢美人儿，他再换换新鲜。这个呢，咱把华大夫发完丧出完殡，那就是咱俩的洞房花烛夜，你就是我的人了。虽说你是姨太太，我拿你当长房夫人看待啊，将来咱们就是夫妻了。邱氏听到这，顿时全明白了，多么聪明伶俐的邱氏啊，蹦楞站起来，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太师，你说这话呀，我就没有一点相信的。我的丈夫不是那样的人，他是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他怎么能够把我卖了？我们是恩爱夫妻。如果说我没说错，我丈夫是被你给害了吧？”哈哈哈哈哈哈！还是邱氏你聪明，我让你活肠子难断，死肠子好断，干脆弄包药就把他药死了。这个事儿呢，在本太师爷手上死一个两个人那不算什么，你可以尽量的去告本太师呢，拿点钱一打点也就完活了啊。你同意了，你吃不尽的山珍海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使奴换被，堂上一呼，阶下摆诺，一个女人到了这种地步了，还有何求呢？太师，你真乃欺人太甚，
国家的重臣，道貌岸然，可现在看你猪狗不如，我能嫁给你这人吗？我生不能要你的命，死后我要做尔等的三魂替我丈夫报仇。葛仲，你看我哪好？哎呦，我看你脸好，这个脸蛋儿不错呀。秋氏伸开食指搂着自己的粉面，咔咔咔咔，当面毁了容了。来人，赶紧的，赶紧给我扶住。这人还没等上前来，再看秋氏撒开两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撞到墙上，脑袋上撞了个大窟窿，血流如注啊，死到当场是绝气身亡。呀呀呀呀，太师一看呢，现在就是两条人命，也觉得心里有愧，可又一想，这俩人都不知道好歹，给钱不要，照你降服你不降，死了也就算死了吧。啊，怀荣啊，太师爷，再买口棺材给俩人同时出殡啊。一切事情办理完毕了，单表呢

那3天之后，老夫妻慌神儿了。老夫妻把华家药店里里外外收拾一遍，发现30两纹银。拿着30两纹银到太师府，那来回转，找着家人给地上10两8两的，这一问，有钱能通神呢。家人把全部经过说清楚了，老夫妻咯嘣嘣咬着牙回来，犯了愁了，把这药铺呢板上了，锁好了。老夫妻可知道师街有一所小庙，小庙一个出家老道风尘子是华玉华大夫的朋友，老两口带着华为到了小庙见着风尘子。这个出家老道年纪在40左右，两道剑眉，歇飞天苍，一双

愤不平。无良夫，两位老人家，你们把孩子放到我这儿吧。交朋友为什么帮七帮八马高凳短，在朋友有难的时候鼎力相扶，这叫真朋友。我跟华大夫我们是生死之交，你又把这银子放到这了，这个呢我不用，您二老拿回去。哎呦，凤贞子，这钱呢我们不要，就给孩子用吧。道爷，我们把他送到这呀，是偷偷蔫蔫背着人呢，您千万别让太师知道，以免他斩草除根，这个事儿您别走漏风声。无量佛，二老您想的太周到了，我这里多谢了。也是这夫妻俩结了个好邻居，房宅望您给照料，以后孩子长大成人必然重报啊。我风尘子呢这里先谢谢您了。老夫妻二人走了，化为在这儿开始学艺，白天习文，晚上习武，一晃14年，孩子到了19岁了。那风尘子在武林当中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啊，那称为隐士啊，多少年在江湖上不出事不露面，不过他的名声可不小，武功颇是不低。

办？你呢，去应聘招贤，凭着你的武功，太师肯定能把你留下，在那你等多得有机会杀了葛仲，为爹娘报仇。老师，那就按照您的办法办。我跟你重点提这个，全身而退，因为你岁数小，一命抵一命，

的看着太师的动静。一旦有机会，我得杀死你，全身而退。可这个机会始终没有得着。那华为就得在太师跟前献殷勤，恩爱和哀咬和和和和。太师为了华为为自己效命，就把干闺女寒霜许配给华为，说在今天的晚上，华为跟房栓定好了，要帮助开封府铲除这个葛仲的奸贼。可那个寒霜是他干闺女啊，我首先杀了他，然后开封府打太师府的时候，我在内中卧底是帮忙助力。我不能跟寒霜入洞房啊，他是太师的干女儿啊。入了洞房了，我化为成了什么人了？所以说当着寒霜一五一十从头至尾把自己的身世说完，我跟太师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不杀此贼誓不为

0: 到这两个堂主，我就说达摩双啊，这个解药被水侵了，失效了。因为有人呢误闻了达摩双，苏醒不了，我来求些解药把这人给治过来。两个和尚肯定是能答应，把药骗来了，你呢找个机会交给房栓。我想论武功，开封府的人铲除招贤馆那是手到擒来。要那么说，韩双啊，那就得辛苦你了。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司马懿来到上房谷的谷口这儿，他一看魏延不见了。司马懿已经心里头有数了，说诸葛亮把粮草全部囤积在上房谷了，可是他没有马上领着他这两个儿子进这个谷

0: 本没有伏兵。
1: 哦，这回司马懿可完全放心了。
0: 这说明啊，诸葛亮把粮草囤积在上房谷了。为什么这儿没人马呢？因为岐山大营让我给劫了，诸葛亮把精兵能将全派到那儿去护大营去了。我应该趁着这上房谷空虚之际，把他的粮草给他劫了，我让诸葛孔。

而上边撒上油，再把它点着了，油两边山峰往下这么一放，可不是像掉下来多少条火龙似的吗？那声音真像地裂山崩一样啊！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把曹魏军的龟毒给掐断了，把骨口给堵死了。哎呀！司马懿大叫一声啊，往前这么一撞，差点接马上灌下来，让他儿子司马昭给扶住了。爹爹不必惊慌，不必惊慌，把司马懿吓着了，这不完了吗？这不是，赶快夺路离开上党谷，快撤出去。三军一听，对，撤哪儿去啊？撤上房谷外边去。从哪儿撤呀？由刚才来的那道不行了，刚才来那道让火滚木都封死了，那就得往前走呗。走啊，哗，一拥而上，他们由那大葫芦肚啊跑进那小葫芦肚来了。一看这儿也一样，到处都是粮食盾呢。嗨，司马懿一想，别管粮食盾了，咱先从上房谷出去，比什么全好。有人跑回来禀报，启禀都督，出不去。司马懿一听，什么出不去？难道说就是我们进来这条绝路吗？不是，前边是有一个谷口，但是那地方是两山加一沟，看天一条线呢，只能过去一人一骑。这么多的人，五六千，要想从那葫芦嘴那儿出去，一个挨着一个走，半个月也挤不出去呀。一块往上拥，那还不全死在那儿啊？赶快回去吧。哇，由那小葫芦肚啊又跑回大葫芦肚来了，来回在这转葫芦。司马懿一瞧，别总在当地这儿打磨磨啊，得想主意出去。大伙儿一听，谁不想出去？我的都督，这不是出不去吗？后边的道插死了，前边是个小葫芦嘴儿，没法往外走。嗨，爬山呐！骑兵都督，人能爬，那马上不去。哎呀，司马懿一听，还要马干什么呀？人走比什么全强，赶快往山头上给我冲！这些人呢，呼嚯，满山遍野，到处都是曹魏军呢。刚爬到那山的半当腰，就听那山头四周一阵梆子响啊，梆梆梆梆梆梆梆，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哗！哎呦，万箭齐发呀，箭如飞蝗啊！长的是凋零箭，短的是连珠弩，同时。

这火越来越大呀，这些曹魏军就开始扎堆了。哎呦，这扎堆更坏了，盔缨着了，战袍烧了，靴子着了，连马尾巴都着了。对这些曹魏军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粮食盾呢、啊、粮食盾里哪有粮食，完全是柴草啊，一个柴火垛着了都不得了啊，何况在上方谷这么大的一块方圆里这么多柴火垛呀、啊、全着了，一眨眼的功夫上方谷就变成一片火海了，到处里是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噼噼啪啪，呱呱杂杂，火舌一窜几丈高，一窜几丈远呢，把这些曹魏军烧的是呼天喊地呀。开始司马懿还很震惊，他想从这烟云火海中冲杀出去，一位三军主帅遇事就慌张，怎么能行呢？火攻之计，这是军家常用之计，算不得什么。开始他指挥他这些三军呢还很整齐，还算是有条不紊，他把令旗一摆，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呀。可是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这些人马就乱了，司马懿指挥谁也指挥不了了。他看了看身边只剩下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这哥俩呀保护着他父亲，

二位，司马师、司马昭啊，身上全着了。司马懿，赶快帮着他们哥俩扑火。就在这时，司马昭猛这么一抬头，他透过这灼人的烈火和腾腾烟雾，隐隐约约的在远处山头上看见了一把红罗伞。哎呀！司马昭心里说呀，那是不是西蜀丞相诸葛亮？我父亲未来上房谷劫粮，他煞费了一番心机呀，名节岐山大营，实际是来上房谷焚粮，想捉诸葛亮。没想到啊，

0: 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
2: 狄仁杰

为了破案又做出了贡献，既往不咎，官复原职，着令大理寺刑部县台三司使联合会审参，户部吏部协查。县台是什么机构啊？县台啊，就是御史台，相当于当今的最高检察院，中央检察机构，原来叫御史台，到了龙朔二年，也就是今年，刚刚改称县台。三司使呢，就是后世所说的三法司。那这位说了，三司使这三个机构的职责都是什么呢？在隋唐年间，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以及地方移送的死刑一案，刑部干吗？

刑部员外郎梁体仁来的最勤。一个呢，当年梁体仁和狄仁杰侯军的关系最好，另外一个，这一次三法司会审黄金案，他属于刑部的办事官员，所以这两天于公于私都经常过来看看狄仁杰，两个人也同时对侯军是叹息不已。单说这天晚上，也就帮黑天，狄仁杰刚刚吃完晚饭，正在院中散步呢，突然间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音，从这月亮门外进来两个人，头一个正是梁体仁，后面呢带着一个小个子，这小个子长得圆鼓伦敦。

的时候也叫侯卫，那什么时候改的呢？也就是今年又改称金吾卫了。因为汉朝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叫做执金吾。金吾啊，本来是个鸟名，说这个金吾鸟是个吉祥鸟，主辟不祥，就是什么不祥的、不吉利的东西，它都能给驱除了。那执金吾在汉朝的时候非常威风，以至于汉光武帝刘秀在没当皇帝的时候就说过那么一句话。他说：“任换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阴丽华是汉武帝以后的皇后，据说当时是个绝代的美人。娶妻子就要娶像阴丽华那样的美人，当官呢就要当八面威风的执金吾。这就是汉朝那年代作为一个男子的愿望。到了唐高宗龙朔二年。”也就是今年呢，也就是公元662年，改官名，设立左右金吾卫，按长安左右街区各设一个。左金吾卫设在左街的永兴坊，右金吾卫设在右街的布政坊，加守着皇城，担当着全城的治安工作。您看呢，咱们中国人呢，讲究阴阳平衡。讲究和谐，讲究配套，所以做事儿一般都喜欢左右对称，成双成对儿。本来说这个公安机构有一个就行了呗，哎，不行，要左右，可能是为了平衡制约吧。除了金吾卫分成左右金吾卫以外，御林军也分成左右啊，那叫左右牵牛卫，还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五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监门卫，加上左右金吾卫、左右牵牛卫，这就是大唐16卫。这金吾卫，咱说了，就负责长安城内的治安，负责在城中巡逻。这巡逻一方面是为了治安，另外一方面也都是为了显示皇帝统治的威严。所以，执行巡逻的金吾卫都是要经过挑选的，不仅体格要健壮，而且容貌也要求端正。就像咱们现在的国旗班的战士，咱们政府门口的门卫，那不仅体格壮，难看了不行，那是门脸，要么一个个都帅哥呢，备受小姑娘们追宠呢。大唐金吾卫也是如此啊。那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的靓哥酷男帅爆哎！狄仁杰一看这位，哎呦，身穿金吾卫的官服，怎么长得这样啊？太难看了，很不协调啊！金吾卫的队伍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难看的人呢？这个时候，梁体人已经过来了，快快快快，帮帮忙吧！啊，怎么了？有案子了，疑难大案。狄仁杰一听，哪的案子？鸿胪寺发生了人命案了。鸿胪寺发生了人命案啊？那你找我干嘛呀？金吾卫处理，大理寺承接呀。哎呀，这不是关系着我侄子吗？你侄子啊，就这呗。梁体人往后面一指，后边。那个矮胖的金吾卫赶紧过来施礼，见过狄仁。狄仁杰赶紧还礼，您是梁体人就说了，这是我的侄子，亲侄子。您别看我比他大不了多少，但是我人小辈儿大呀。他是我大哥的小儿子，叫梁阔。

粮库在今吴未供职。嘿，咱俩说呀，按说我这侄子这个条件，既非高大威猛，又非相貌英俊，本来这金吾卫就不收。无奈呀，我这个侄子呀，从小就羡慕金吾卫这样的工作，不喜欢读书，整天爱舞刀弄枪。您也知道，我哥哥还有些关系，托关系找门子。最后给他安排在了金吾卫，当然了，像这样的也不能巡逻呀，所以到了金吾卫里就给分配了一个调查犯罪、审查罪犯这样的一个后方的工作。这不，刚刚接受了培训，刚刚上岗不到一个月，我告诉他，我说你呀，一定给我好好的表现，好好的办事儿，以后工作好了。就有升迁的机会，哎，没料到，没到几天就碰到了今天这个棘手的案子了。鸿胪客馆外国来使的客房发现尸体了，门窗都关得紧紧的，而且客人是前脚刚走，把门亲手关上的，后脚进来就多了一具尸体。您说邪门吧？管事儿的呢，就报了案了。粮库接到报案，勘查了一番，觉得这个案子比较复杂，也没弄出一个头绪来。正好我有事去找他，他就把这个事儿给我说了。我一听这个案子果然奇特，我就马上想到了你呀，怀英，我肯定你能够对这个案子感兴趣，所以我就带他来找你了。狄仁杰一听，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给我找事儿吗？我一个小小的蓬莱县令插手到金吾卫里去了，这可越权呢！啊，不越，不越，不越！怀英啊，你不插手啊，你就帮我们分析，对不对？有人被害了，难道你能眼睁睁看着凶手逍遥法外吗？这不是你的为人呐！你可以不插手，你就帮我们分析。等分析出来凶手了，让粮库去抓去拿呀！哦，狄仁杰一听，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帮着粮库破案，他去领功，好升迁，是不是？你看你说的啊，这话不能这么说嘛，哎，这只是一小方面的啊，更大的方面呢，我是觉得这个案子太奇特了，您听了一定感兴趣。

不用这样威胁我。既然来了，既然说那个案子非常奇特，我也想听一听。哎，对嘛，这才不愧大唐第一断案高手嘛！哎，狄仁杰一摆手，不要提这个，屋里坐吧。好，请。三个人就这样来到屋里，分宾主在席子上坐好了。梁体仁就对梁户说了：“快给狄大人说说吧。”哎，狄仁杰说：“你要说的越详细越好，不要放过一处。”梁体仁说：“这个你放心，怀英啊。”你还不知道金吾卫啊，他们进来的时候要经过特殊的训练，哎，说事情要说的滴水不漏，丝毫不差，这是他们的专业专能。梁库啊，给狄大人详细说了。

公案不同于一般的包公案呀、彭公案呀、施公案呀、海公案呀那些书，那些里边主要是侠义公案。咱说的这狄仁杰是真正的推理侦查，难说这里边不讲细了，不说明白了，漏一点儿我说不清楚，您都听不明白。所以咱们说。还得从案件的最头上开始说。再说了，今年是大唐龙朔二年，大唐朝经过了贞观之治之后，经济复苏，繁荣昌盛，文化灿烂辉煌，长安更是发展成为了当时世界上顶级的城市。无论从政治、从经济、军事、文明。

0: 么强大，文化这么灿烂，非常的仰慕，屡次派人到大唐朝来干嘛呢？学习先进的知识文明。咱们中国人呢，对日本别提多友好了，你不会的教给你，你没有的送给你，你不懂的告诉你的，你想要什么我们是倾囊而收，友谊嘛，中国人善良好客。所以您看日本吧，什么服装啊、生活呀、文字啊、建筑啊、宗教啊、文化呀，都是从咱们中国这儿学过去的。也就是说，咱中国从来对日本都是施以恩惠的。唐朝的时候，日本政府屡次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留学。其实啊，在派遣唐使之前，日本已经开始往中国派遣使者了，就是名字不叫遣唐使而已。今年呢，日本又派来一个使者团，这个使者团有200多人，使团的团长啊，在当时叫押使啊，叫做大野万守，带着使者团就来到大唐首都长安。这些人，哎呦，一到长安呐，眼珠子都不够使的了，一个个睁大了眼睛，赞叹声四起，日本一切哪能和这里 PK 呀？长安城怎么那么大呀？道路怎么那么宽呢？主要干道那道路宽都将近150米，相比之下，当时的日本人来到长安，那就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看啥都新鲜。这一行等人在长安门外就受到了当时专门接待外国宾客的鸿胪寺官员的迎接。咱们在前文书说过唐朝的这些官制，其中有945间，这里的寺啊，不是佛教的寺院，而是一所的名称，掌管刑法的大理寺，掌管祭祀的太常寺啊，掌管马匹的太仆寺啊，还有这专门负责接来送往的就是鸿胪寺。鸿胪寺下面设有典客署和司仪署，按现在来说这就是外交部，这里有不少通事供职。通事是什么呢？通事啊，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翻译，懂外语的翻译。鸿胪寺迎接之后，就带着日本使团去皇城去见到了皇帝。皇帝赐宴之后呢，让鸿胪寺安排日本使团在客馆安歇。当时唐朝的中央政府设有3省6部、1台945间，都在皇城之内。皇帝的家属呢，都住在皇城大内的宫城内，它位于皇城的北侧。在这皇城有一条官署街，在这条街上排列着一溜庞大的建筑物，鸿胪寺就位于承天门西第7条道路之上，在它的西侧就是鸿胪客馆，就相当于现在的迎宾馆、国宾馆，是专门为了接待外国使节的。他可没想到今天日本使团到来，在这个鸿胪客馆内却发生了一件奇特的命案。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

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康熙啜了一口茶，翘腿坐在炕沿上，抽出了一份卷子说道：
2: 彭孙玉这个卷子是东园看的吧？这文中厌于天者不必厌于人，恐怕说理未必周全吧。
1: 熊思吕见康熙从他的阅卷中挑出了毛病，忙说：
2: 主子说的虽是，但从事物本理而论，天人原是一个理，厌于天和厌于人均无不可，所以彭某说的虽然偏颇，其实与大理并无悖谬。
1: 康熙见熊四吕为自己辩护，知道他没有听懂自己的意思，便又抽出一份笑道：
2: 这也罢了，往往这一卷前头写了有或问于于曰，后头又有唯唯否否的话头，这指的是什么人呢？

0: 熊次履想不到一枚更硬的钉子，不敢坐着回话了，忙起身一躬说道：
1: 王婉这个人皇上深知，对圣德佩服得五体投地，焉有影射之意呢？附体本来就有子虚乌有这些话，并非实有所知，复为主上省见。
0: 康熙咯咯一笑，把卷子搁到一边说道：
1: 你不要慌张嘛，就是影射也没有干系，将来朕再问他本人，如果有话直说了就是了。朕的原意是夸你和高士奇啊，不过体力的太多了，都不取重，这回的博学鸿儒科算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朱一尊的诗，杏花红似火，昌夜小鱼钗啊，谁见过杏花如火的？再说昌夜又怎么会和钗扯到了一起呢？康熙一卷一卷地翻着，这里毛病太多了。攀树这一卷，冬韵叶上除了公字，李来泰把冯、农都拿来搪塞。施润章

0: 己，便笑道：
1: 皇上看得真细呀，如今许多文士都不大讲究这些，近体诗本来就难做，平日从容吟个，尚且拈断三根须，哈，仓促遇事能做到这样，你奴才看也就难为这些老先生了。
0: 康熙冷笑道：
1: 哼，他们都是十雄天下的当代硕儒，岂有写不出赋、押错了诗韵的道理呢？
0: 康熙说着站起身，慢慢地踱着步子，又道：
1: 他们本来就不想来考，所以就在考卷上用错字、押错韵，真若按卷子处落呢，可坑的就把最出名的人都落了榜，天下谁会相信是他卷子不好呢？只说朕不能识人，如若糊涂取众呢，鸿儒们又要暗笑朕没有实学，看不出卷上的毛病。论其用心，他们待朕甚是刻薄的。他沉吟着喃喃说道：看来不能只凭一场考试就让他们就范的。
0: 明珠听了不由愤愤地说道：
1: 这叫不识抬举，请将这些人的卷子以递报印行各省，凡错格、违例、犯讳、误韵的一概辍落不用。
0: 索额图也说：
1: 明珠说的有理。
0: 熊次履却暗自叹息，果真如此，那这场博学鸿儒科取中的便差不多全是二流人物了。康熙因见高士奇不吱声，问道：
1: 高士奇，以你之见呢？
0: 高士奇目光悠悠地闪动着：
1: 奴才以为应一概取中，只是未考之前议定的，皇上原知道他们不肯应试，生拉硬扯来的，有什么好心绪作诗写文章呢？但也有偶尔笔误的，这样一弄，大明士竟都触落孙山，与不办博学鸿儒科何异呀？前头千辛万苦预备了多少年，岂不白费了？他们回去当然不敢骂街，但皇上却落了个不识事的名，也确实糟蹋了人才，所以断断不可用平常科举格局求全责备，竟是全部取足名额，便是等外的也一概授官，不愿做官的也给个名义，算是治休。
0: 康熙微笑着静听高士奇的宏论，然后说道：

0: 事。朕来做个趋势之主。
1: 高士奇应口说道：
0: 趋势则国衰，趋势则世兴，吾主此心，天下臣民之福啊。
1: 康熙哈哈大笑：
0: 好，就这么定了。高士奇，你再戏阅一遍，凡有乖谬之处，一概用指教。

0: 云南军情，康熙兴致勃勃说了足有半个时辰，又道：
1: 五十盘已经自尽，朕已令人传旨送他的头到北京，怕只怕天气太热，路上就烂坏了，倒可惜了的。
0: 听得众人无不失笑，熊四旅却皱着眉头道：
1: 一收复了的师弟得赶紧派能员安抚啊，这不是玩的，大兵过境之后往往抢得寸草不生啊，老百姓饿极了恐生变故，没有地方官任着军队搜刮，断乎不可呀。这样，
0: 康熙转脸对明珠道：
1: 叫吏部从速

0: 的女儿。托祖宗福，奴才得尽天眼，他们全家欢喜承恩。又因老佛爷万寿，内子亲为选了一件礼物敬献。
1: 众人除了明珠，谁也没有想到高士奇会选中一个花匠的女儿做正式妻房，事出意外，都有点诧异。康熙不禁点头赞道：
0: 朕读后汉书，每月宁弘传，常常叹息侍奉日下呀。父一妻，贵一友，今日竟成家常便饭。你这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朕心甚是嘉许。
1: 熊次履听着康熙的话，不禁也拈须微笑。
0: 明珠的靴叶子里原本装着御史于国柱弹劾高士奇敲诈店主房价、素奸民妇、强娶有夫之妇方兰的奏事折子，乡愁机会无人时递给康熙，听康熙这样说，知道无望了，不禁暗叹：此人才华，他人不能及。却听康熙笑道：什么礼物啊？信上来，朕看。
1: 高士奇早就听说胡家在顺天府投衙告状，一直担心御史们告刁状，有了康熙这句话，心里的石头顿时落了地。他扎的扣了个头，折出尚书房，抱着那盆花进来，小心翼翼掀开了卷棂。众人看时，是三道精铁箍得结结实实的一个小木桶，外头桐油清漆不知涂了几遍，琥珀般的透明光亮，桶里郁郁葱葱一盏齐的长着肥厚娇嫩的茂叶，绿的好像要向桶外滚淌出来。高士奇将桶安放好，正容对康熙说道：
0: 太皇太后圣寿将立，借万岁的喜气，臣恭献此草为老佛爷添寿。
1: 几个人顿时都愣住了。熊次履献的礼是几幅董相光的字画，书、扇、寿面、寿桃，总计约200多两银子。他一向如此，大家也不觉其吝。明珠独出心裁，是用化身千年老黄羊雕了一座瀛州九老对弈图，并100枚金桃，还有一尊新山玉雕麻姑献寿。所图的自不必说了，花费也在1200银以上。高士奇如今并不是金穷的人了，怎的竟弄了一桶草来献呢？康熙却不理会众人心思，看着那桶草笑问：
0: 这是什么呀？
1: 高士奇朗声说道：
0: 万年青，主上，臣吾金玉珠贝献此瑞草，祝我大清万年万万年。万年青？
1: 康熙腾地跃下炕来，背着手至桶边细细瞧着，喜不自胜地说道：
0: 亏你高士奇想得出来呀。
1: 熊次履高兴地也过来细赏，啧啧叹道：
0: 哎呀，实实在在长得爱人呐、得提个好名字。既是献给天家之礼，何不就叫天光万年青啊？
1: 索额图心里倒觉坦然，他已经服了高士奇了，这么一件小礼品也如此推陈出新，压倒众人。他虽觉有点遗憾，倒并不恼恨，反正明珠也没得彩头，听熊次履给这寿礼取名，便也饶有兴致地插口说道：
0: 董员公，这天光二字尚有缺憾呢、我以为应叫乾坤万年青。
1: 明珠挖空了心思，拍着脑门笑道：
0: 哎呀，那也没有说全了， 天地人称为三才。我看叫三才万年轻的好。
1: 康熙听了几个臣子议论风声，自也想拟一个名字出来，正构思的时候，却听高士奇笑道：
0: 不凡众位劳神了，卓京给他起的名字虽俗些，我倒瞧着最好，恭请皇上评议啊。他说这叫铁箍一统万年青，妙哉呀。
1: 熊次履笑容可掬，击节大赞道：
0: 真正的大手笔呀，非大作手不能为也。铁箍一统万年青，好好。
1: 康熙却没有笑，近前双手抱起桶来，低头嗅了嗅，一股悠悠的清香扑鼻，清湛湛的叶儿颤巍巍鲜灵灵，仿佛在对他说话。许久，康熙方将万年青置于案头，左顾右盼地看着殿中，见没什么可赐之物，便取了桌上的镇纸和一只梅花攒珠玉如意递给了高士奇。
0: 这个镇纸赏你，如意赏了你家内子，传旨内务府一统万年青，每年作例共进大内。
1: 这才坐回炕上，不无感慨地对几位大臣说：
0: 万年青倒也罢了，这一统二字用得绝佳。秦始皇扫六国，车同轨，书同文，才有汉兴，国家一统，百姓乐业，百废俱兴。有了张衡仪、蔡伦祉、相如赋，只魏晋八王之乱，天下便不可收拾。这唐一统，天下更成勃勃生机。五代乱，百姓又复流离失所，百业凋敝，人民涂炭。纵观史册，想要国强民富，非一统不可。朕八岁遇疾，十五岁勤劳败，十九岁决意撤藩，冒险犯难，力排众议，内内外外为一日安乐，所谓何来？朕难道不想安逸吗？还不是一心想把一统大业建起来吗？你们皆是朕的股肱大臣，心要与朕想在一起，造成如同贞观之治的康熙之治，天下百姓后世青史不会忘了你们的。诸臣好自为之啊。
1: 康熙的脸色有点苍白，他一点做作没有，娓娓而语，说得动情。几个大臣先还怔怔地听着，至此不由自主一齐跪下，顿首叩打。
0: 这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

0: 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2、3、4，
2: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预备起。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

0: 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

0: 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运动员是如何训练爆发力的。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引子啊，更重要的内容其实也是想让我们朋友们去多多的了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需要爆发力，而我们的爆发力又该如何去进行训练。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

0: 非常的强。
1: 对，这是因为他这个项目需求，我原来我们也是一样，你看短跑运动员都是大屁股，就是这个腿都比较粗的、
0: 就是、
1: 粗壮的。
0: 平时训练的时候很羡慕的翘臀。
1: 对，比如说我们平常可能是练臀部、嗯、对吧，练腿部，我们经常在健身房当中会看到有人拿那个哑铃然后做那个箭步蹲，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练臀嘛，然后箭步蹲的这个走，对吧，那在我们运动队里面我们会不会那样练呢？很少。
0: 嗯，

0: 会不会做那些，比如像请天下拉呀、引体向上啊，什么划船，他们会不会做？他们会做，当然会做。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在做的时候，很多就是有点像我们健身房里面健身教练告诉你的一些类似于错误动作
1: 啊。
0: 对，你比如我们做这个颈肩下拉吧啊、我们做就是基本上是同匀速做，你是
1: 对
0: 你是挤挤拍下来，然后再挤挤拍上去，对吧？然后你会发现那举动员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快下，快上，快下，快上，快下，快上，是这样的，就有点惯性的那种。
1: 那这也是在练爆发力吗？
0: 爆发就瞬间他把那个力带下来。那、
1: 哦、
0: 举重运动员的话，你想想他拿那个，我们就说那个挺举动作、你会发现他抓起来一瞬间是瞬间发力，然后突然一个下蹲就扛到那个锁骨这个位置、他没有爆发力，如果我是匀速做，根本那个力量就起不来。你说单纯的靠你的这个绝对力量是起来，那太难了，那太难。他是有技巧动作在里面的。然后他到这个锁骨这个位置，然后他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爆发性的，
1: 对对，
0: 也是爆发，
1: 那一瞬间的嘛，
0: 一瞬间就起来。
1: 甚至他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最后那一下都是憋着气的，
0: 对，
1: 就是我们平时会说憋气这样不好，但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因为那是一个最大值的力量的
0: 体现嘛，对，因为憋气在这个平衡当中，我们都能体验到，你憋气的一瞬间，我们的力量确实会变轻，
1: 对
0: 对吧？但是为什么在健身房当中我们不建议憋气呢？因为它瞬时会让你的血压会很高。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运动员
1: 脸都憋红了，
0: 脸憋红，而且他会冒青筋，
1: 会
0: 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些血管，所谓的青筋就是那些静脉血管。
1: 你真的看着都觉得我天哪，
0: 对，
1: 感觉下一秒。
0: 而且他发力的时候，你会真的会发现他头都会抖那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就是他憋气造成的这个血压升高等等这些都会刺激到体内的。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没必要。
1: 是
0: 第一个，我们现在
1: 到不了那种，
0: 对，第一个到不了那种水平。再一个，你也没必要去说奥运会去冲金，现在可能有点晚了。对，所以不太一样。可能因为奥运会结束之后啊，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吧，就是会掀起一股这种运动的潮流来啊，
1: 会的，
0: 就是哎，你看人运动员怎么练怎么练，但是你还是要这个分清楚，运动员的训练方法跟普通人的训练是不太一样，
1: 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
0: 对，
1: 毕竟方向是不一样的。
0: 首先咱这么说啊，你会发现所有的运动员他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伤病的，
1: 那真的是，我们其实看跳水就特别明显，运动员身上
0: 对脚踝呀、手腕啊贴的那肌小贴啊，
1: 他们直接自己都说嘛，身上恨不得没有一处是好的，
0: 对，包括我身上也是有膝关节、腰椎啊，都是有伤的。因为在运动里面，它要求追求的是成绩，就是相当于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人类的极限能达到多少？
1: 对。
0: 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讲，你要的目标不是要极限，
1: 对呀、
0: 你要的是健康，
1: 是的。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理智，就是他们是那么练，但是他那种练的方式是因为他的运动项目所需，
1: 对，
0: 而需要那么练。你要比如说我现在带运动员去练，或者你是准备要提高你的单项的运动神，我肯定要带你这么练的。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健康，
1: 对，
0: 我不推荐这么练。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要分清楚
1: 自己的这个锻炼的目的是什么。
0: 对，就有点是我们去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不能说啊，你看人家拿冠军了，然后我们就要那么练。你那么练，你不一定拿冠军，有可能你会受伤，是真的。
1: 是，
0: 对，
1: 就是我们受到运动员的这个鼓舞，
0: 对，
1: 在这个参与锻炼的时候积极性更高，
0: 对
1: 啊，然后更热爱运动，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0: 对，他们就说嘛，说果然在健身房锻炼的人是最喜欢看奥运会的。健身房里面那电视放的全都是奥运会，
1: 对，
0: 所有人都练的时候看举重，就撸铁的时候就更有劲。
1: 对，
0: 确实会有刺激，
1: 但是还是
0: 精神粮食
1: 更加的理智一些。
0: 对
1: 啊，
0: 就不太一样，确实是不太一样，就是他要求的是速度，但是呢，就如果你是说我是要去尝试去练的话，你可以从一些最基本的去开始去练，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

0: 中可
1: 能
0: 的确是没太见过，
1: 对对，或者
0: 甚至也是没用过嘛。
1: 对，你会发现，你包括我的一些师哥，现在早就退役了啊，就上大学，现在都工作了。嗯，他现在还会练那个，他也不会练那个东西了，对吧？原来就老练，老练，老练。那些人的手臂力量都很强的，那些人的手臂力量。然后他现在也就是跟普通人蹲蹲腿啊，跑跑步啊。做做卧推啊，
0: 对，
1: 就跟普通人一样，
0: 就是、已经变回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一个健康的最基本的追求了。
1: 对，
0: 就哪怕是专业运动员，他们不再做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1: 对，所以还是大家要去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
0: 对，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了，虽然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的爆发力需要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哎，就像我们说的，遇到公交车的时候，我能不能追上他？或者说是我突然就有时候我们搬个东西，
1: 啊、
0: 那一瞬间你要搬起来的时候，也是需要你上肢爆发力。还有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个躯干核心的爆发力，其实它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经意之间就需要用到的。那我是不是也能够让我的爆发力稍微强一些？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可以去追求的。
1: 对，其实啊是这样的，就如果你在健身房，简单理解啊，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你经常做力量训练的话，理论上来讲你的爆发力不会差到哪里去。
0: 嗯，
1: 但如果你想再提高的话，那我跟大家先说明一点啊，首先就是第一个，你是要有力量基础，你千万不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啊，我现在哎看完奥运会了，奥运会落幕了，然后我觉得不行，我得锻炼。有这么一批人啊，然后呢，就开始疯狂去搜寻，比如说举重运动员怎么练，你看人家怎么练的，就开始去模仿啊。这种是很容易受伤的。
0: 对，
1: 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力量基础。任何一个运动员，他拿冠军基础，你会发现他是可能是从小就开始了。
0: 对，
1: 你知道一个运动员他的基础素质训练基本上要按年为单位去训练的。
0: 对，
1: 简单理解就比如说哈。比如像我们那个竞赛的项目，你是跑100啊，跑200啊，跑110米栏等等这些，其实你在刚入队的前几年是不太分的，反正就是你跟着跑，先练你的基础素质训练。
0: 对，
1: 像我们那会儿就基础素质训练，我们是几年的练了3年。我们那个队当时主要是短的，但短距离里面有100，有200，有400，有400米栏，有110米栏，对不对？那中间也有一些队友是转向，比如你去改成三级跳，
0: 对，
1: 你改成这个跳远了，也有改成跳高了等等，因为你小孩子他会发育，
0: 对，
1: 在这个里面，同时在这个基础训练当中，基础的这个素质训练当中，那个教练也会发现每个人他特点不一样，
0: 对，
1: 他
0: 慢慢的就开始变化，
1: 对，慢慢就开始变化，你可能要开始分到这个项目，你要分到就开始做专项性训练，刚开始都是基础训练啊，比如说大师哥跑400米。要不要跑？要跟着跑吧，跑100米要不要跑？跟着跑吧。基础素质训练要不要做？就什么你都练。
0: 哦，
1: 慢慢慢慢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差不多是2到3年之后才去分的这个项目。所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是说，就是如果你在做这之前，你一定是要有力量基础的，你别到时候举个空杆还在那晃，然后我就要什么爆发力训练这个东西，你不要想这个东西，
0: 不现实，真的不现实，
1: 非常非常不现实。这样的话，你会容易受伤。一旦受伤之后呢，你就会放弃训练。
0: 对。
1: 然后呢又回到平静状态。
0: 然后对于这个运动锻炼都产生了质疑、啊。
1: 对。所以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其实。
0: 我不适合呀。
1: 对。
0: 对。
1: 其实你像一个

0: 所以我更建议去拿一个空杆先去尝试啊，去尝试起足，然后再去加轻重量。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做这种爆发力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我们健身房用的那种片儿，
1: 嗯，
0: 杠铃片儿，它不是胶片。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举重运动员用的那种胶片，就它会很厚，你发现吗？而且它都一样大，五公斤的，我们在健身房你会发现五公斤的片和25公斤的片
1: 对
0: 大小不一样，
1: 是的，
0: 对吧？你会发现在那个运动队里面，他们用的片就是胶片，近期用的胶片，五公斤的片也是那么大，
1: 嗯，
0: 它只是薄，
1: 对，
0: 它都是一样大的。

0: 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白了。
1: 然后呢，当然这个因为你力矩很长，所以肯定得有人压着你的嘛。我一个人压不住，就一个人要坐到你的脚上，然后抱住你的腿，环抱你的腿。另外一个队友呢，是在压住那位队友的肩，所以相当于三个人一组。
0: 嗯，
1: 就是轮流练，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那会儿是要扛杠铃片的。
0: 啊，
1: 就是要扛杠铃片，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说运动员的腹肌怎么都那么好啊？你要那么练，你也那么好，我告诉你，真的。
0: 嗯，
1: 我们怎么样扛杠铃片？基本上平均就是可能小一点的就15公斤，大一点的20公斤、25公斤。像那些高中的，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些大师哥就25公斤的杠铃片，然后就是因为你悬空了嘛，是尽量往下走，
0: 嗯，
1: 是尽量往下走，基本上身子就往后仰嘛，
0: 对对，
1: 然后再起来。就起要起全幅度的，所以那个力气很大的，然后做十多个，基本上做十多个就力竭了，然后做
0: 我光想做一个都快要崩溃了，你们要做十多个。
1: 你像那种腹肌，你现在让我，比如我现在平常锻炼什么，做卷腹那种，
0: 嗯，
1: 你不会说像我原来运动队那种感觉，就是你觉得腹肌要撕裂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平常很少有这种感觉，就可能就是。最多练了之后第二天疼，你别惹我笑，最多是那种的、嗯、但是当时训练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腹肌上撕裂就拉开，
0: 哇，
1: 撕开的那种感觉。你像扛重量的，扛了20多公斤，而且还有力臂的问题，
0: 对，
1: 碳注意那么多，是要扛到头后面的，我们还不是放胸前，是要放在头后面，是抱住的，然后去这个训练，扛就练的十多岁力竭，完全力竭之后是要把片腹扔掉，扔了之后然后再快速做，
0: 哇，
1: 因为你是瞬间减重了嘛，
0: 对，
1: 所以你的速度就很快，然后快速做、嗯、做到力竭，然后起来，来换人，三个人一组吧，
0: 哇，
1: 就换人连续去做，是那么练，这是一种、嗯、这一种。还有一种训练呢，是怎么练呢？就是我们会扔球
0: 啊、
1: 可能有见过对吧，我们是怎么做呢？就是躺在这个地面上屈腿，
0: 嗯，
1: 屈腿，然后扔球，不是一个人扔，是两个人给你扔球，
0: 嗯、
1: 就交替的，
0: 对对，
1: 交替的扔，
0: 你要接吗？
1: 对，你要接，所以你平常比如说咱一个人扔吧，你还有时间去停，两个人扔是根本没有时间停的，因为在运动队里面训练是很残酷的，都教练不会说怜悯你，哎呦你少做，不可能的，很简单，我们那会训练，你要扔的是什么球？就那种实心球
0: 啊。
1: 实心球就里面是装沙子的，
0: 对对，
1: 装那个球，
0: 很沉的，
1: 对，所以扔起来是有惯性的。我们要接住，就基本上扔的方向，就如果你们去练，可以拿什么球呢？拿就那种小朋友玩那种小皮球，
0: 对对对，
1: 就用那个就可以了，
0: 充气的那种
1: 啊，就哪怕砸到你脸上也不疼那个东西。对，我运动队里面不一样，我们是要有重量，就是要有那种沙球，就那种实心球去做。如果你是要练这个动作，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你扔的方向一定不是往他胸前扔。是一定要往他头上方去扔，就他躺在那个地方嘛， 是一定要往他头上方扔，因为他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力的，接的时候是他是手要打开去接的，
0: 对，
1: 因为这样力臂会更长。如果你放在他胸前啊，你扔给他，我们这样想啊，你扔给他，如果他在胸前就有这个球，他再抛回给你的话，他只能用推的方式，
0: 嗯，
1: 是推。如果说你是让他用推的方式可以，但是一般，而且这样的话一般风险会比较大。它有惯性，这人一接会砸到胸腔的，
0: 对，
1: 很不舒服，所以扔的方向一般是在头上方去扔、
0: 嗯、
1: 接住之后他的手会打开的，这样他力臂会增长，
0: 对，
1: 然后他是爆发往甩给你的，
0: 甩出去吗？
1: 是甩给你的，所以这样来回去接，所以你像他接住球的时候，他的身体是要控制离心，就我们的腹肌是要离心，然后迅速的向心，包括手臂的配合，迅速向心，然后再扔给你。
0: 对，
1: 如果你自己练的话，就是先一个人，可以让家里的，比如说小朋友啊给你扔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对象啊给你扔啊，然后去尝试一下。
0: 嗯，
1: 其实你这样做就很累了。普通人我推荐用一个人就可以了，但运动员里面是两个人扔，
0: 是
1: 就是要求你的速度，是这个人扔给你，你刚抛出去的时候，他不会让你停留的，不然那个人接球还有时间嘛。另外一个人就立马扔了、
0: 哦、
1: 立马扔，所以是相当于你这个手刚抛出球去，这个
0: 立刻就要接到了，
1: 立马就要接球，就立马要回来，再扔再回、
0: 哦、
1: 再扔再回再扔，是不停的，你教练就在旁边看啊，就扔不管你要么就砸你脸，
0: 嗯，
1: 要不然你就接，那肯定都拼命接啊，因为那两个人呢

0: 我自己怎么玩也可以玩的。是这样的哈，拿球还是拿球、那个球稍微有一点重量比较好哈，因为它有重量之后它下坠的时候啊，它有这个惯性、有惯性对你的刺激会比较大。是这样做，你是要这个是要放胸前，如果你自己玩是要放胸前啊，躺下，然后卷腹起到一半的手是往垂直的方向往上抛，
1: 哦，
0: 往高处去抛抛，然后再接球下来再躺，再往上抛、这是自己玩的一个方法。
1: 对，
0: 然后呢，如果你想让这个包括。

0: 幅度不能变，不能说有些人啊做就做错了，做成什么呢？就那个人啊是始终是在那个躯干屈的状态下，他不往下落，只是手在那个地方推球，那个不行。是你一定是要身子能下去推起来，用身子的力量给它推起来，就有个爆发，有个借力的动作啊，是这么玩，这个是可以的。幅度越小的话，难度就会越大。试一下啊，确实会刺激，就比你平常自己单纯的悬浮，可能我卷20个什么的，会有意思，
1: 效果更强嘛？
0: 对，会有意思，因为它有这个球嘛，或者是你可以两个人比赛
1: 啊，
0: 两个比赛，比如说啊，咱们推50个啊，谁看谁是用时最短。那这个就看谁快，就看谁快，但是不能犯规啊！
1: 对，
0: 有些人就弄犯规了。
1: 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下肢吧啊，刚才我们。

0: 太推荐你扛杠铃，因为你扛杠铃的话，对于这个肌肉核心的这个力量要求会很强，而且稳定性、包括控制能力都会要求很好才可以做。所以如果你自己做呢，就是徒手就可以了。徒手我不太推荐说你拿杠铃啊拿哑铃啊去做，你就徒手做、
1: 就够了，其实
0: 就足够。对于普通人来讲，我觉得你是足够的、然后呢一般来讲就是你可以先这样啊，一定要先做好热身、所有这个训练啊我们一定要先做好热身，
1: 对，
0: 然后再做这个弓箭步跳之前，不是上来就跳的啊，一定不是这样的，一定是先做几组的蹲举，就慢的蹲举，慢蹲举，然后呢，再去做那些大跨步的走，就是弓箭步走，大跨步的走，然后再去做弓箭步跳，因为你这样的话那个幅度就打开，但要注意啊，在弓箭步跳里面呢有两种，一种是频率比较快的，
1: 对，
0: 就步幅比较小，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跳的会很高，然后步幅打开会比较大，就是你的滞空时间比较长，然后这个再落地的，所以是有两种。但是呢这里面啊对于一个普通人训练，第二种就是我说滞空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啊，有一个问题，普通人可能你刚开始练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连贯性的问题，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跳交换了落地，你会发现再起你要顿一下再起，其实这个呢在初期训练者当中你是可以的，但是后期如果你想很好提高你的爆发力的话，就一定是要连续的棒起来落地，棒起来落地，棒起来落地，是这种才可以。那做完这个之后啊，一定再去做一些加速跑，这个效果会更好。因为你做完之后，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你会发现你做完这个弓箭步跳啊，你会发现你的臀部的控制能力，你大腿的还有你小腿，这个小腿也会连到你的，
1: 对对，
0: 小腿会酸的，然后你会发现你这几个部位的控制能力都会有那种紧致感，控制能力比较强，然后你再去做加速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腿部力量会更强，就是控制能力会更好，就瞬间就能感觉出来。
1: 对，
0: 但是呢有几种人群就不太推荐做这个，比如你现在膝关节本身有伤，特别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些有关节炎啊，还有一些什么已经半月板撕裂的这些人哈，你现阶段当中我不太推荐你做这个动作。你哪怕是做一些缓慢的弓箭步走啊那些，也不要做这个动作。
1: 是因为容易会
0: 加快受伤。
1: 我们的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你像弓箭步跳落地的时候，它对膝关节是有冲击的。
1: 冲击蛮大的。
0: 你已经有半月板损伤的人，这个里面已经有裂了，就还没如果还没做手术修复的话，已经有裂开的。这种冲击它很容易加重它那个问题。你像我现在的话，因为本身我半月板也有问题，然后你说让我做这个动作，我可以做，就可能我给我的学员去做示范，我才会做。平常的话，你让我自己做，很少，可能一两个月训练当中，可能练腿的时候偶尔做几次，或者跑步前做几次，就相当于体会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再做的话就不太现实，因为你也没必要了。现在你不运动员，你也不打比赛。
1: 还是那句话吗？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0: 对，对。还有就是这个下肢当中，这是腿，相当于腿的大腿的和臀的会比较多的啊。还有呢，就是你的这个蹲举，你可以这样做哈、蹲举的时候你还是徒手蹲举，但起的时候就爆发跳
1: 啊，
0: 跳，
1: 就之前说的那种啊。
0: 对，然后就是落，然后迅速跳，然后手是可以借力的啊。包括那个弓箭步的那个弓箭步跳都是手可以借力的，你徒手都是手可以借力的。这个跳跃落的时候啊，你可以这样，落的时候你就先控制好，然后蹦瞬间起来，然后下来蹲做下蹲动作，不是下来是直的腿的、
1: 对对对，一下就
0: 蹦蹲住
1: 蹲下去
0: 再起来，这是一种训练腿部力量会比较好。
1: 对，
0: 那如果是小腿的话呢，其实我们平常练小腿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提踵。那运动队里面我们是怎么做呢？我们是跳的。
1: 都是跳，
0: 就并腿，
1: 各种跳，
0: 对，并腿，然后扛杠铃，因为小腿的这个重量啊，它的力量会比较强，都扛着杠铃，然后去跳，这个是让你踝关节就落地就要走，落地就要走，落地就要走的这个弹性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那些跑步的运动员特别短跑，他跑起来你会发现弹性很好，
1: 你基本上看他们都是脚尖踩地，根本就不需要
0: 前脚掌嘛，你会发现，所以为什么对短跑运动员，那个跑步运动员他那个穿要穿钉鞋。

0: 1025兔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核心到底有多强，但同时依然还是要放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的角度，就是我们对于核心力量的这种追求和需要是必须要重视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和大家去探讨关于核心力量的一个训练。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运动员作为我们的这个榜样，相信能够激发出大家更多对核心力量训练的一个要求。那我们就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说一说。
2: 是，那么其实这个核心啊，咱不说运动员，咱说普通人，你只要是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只要从睡醒你起来，其实你的核心都在发力。其实很多人啊，就是一想到核心，首先会想到这个肚子这周围的。原来我们经常会提到什么腹横肌啊，
1: 对
2: 吧？什么这个竖脊肌啊，这都属于核心肌肉群。当然，其实呢，在核心肌肉群里面，我们不只是躯干这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稳定肩胛骨的这肌肉算不算核心的？它算的。算不算的？比如稳定我们髋关节的算不算？算。稳定我们肩关节的算不算？算。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我跑步，我原来时候应该是有提到过，比如有人跑步的时候那个屁股总是扭，
1: 是
2: 扭屁股左右摆嘛，
1: 对，
2: 左右摆嘛。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跟它也是跟核心有关系，跟哪个地方核心有关系呢？是跟你臀外侧的肌肉有关系的，就它那个支撑不好啊，它那个力的受不住。你就比如很简单，比如单脚站，我单脚站的时候我骨盆是歪的，我骨盆受的力是不均衡的。这个时候呢，你旁边就有肌肉要收缩，就拉住你的骨盆，保让它成为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
1: 对，
2: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核心里面的。
1: 哦，
2: 不只是说我核心，我就是要做腹部的训练。当然，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最主要的核心肌肉群是集中在这一区域。
1: 对，
2: 但是你的肩关节的、你的肩胛骨周围的肌肉、你的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它都是隶属于核心训练里面要做的，
1: 在核心区域的。
2: 对，
1: 如果有点像是边缘区域。
2: 其实说白了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核心啊，这个肌肉群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它第一个它不会在

0: 近端固定好，你的远端是不是发力起来就会容易啊？
1: 哦，
0: 对吧？其实在稳定机，就是核心里面它有个部分叫稳定机，这个稳定机它在这个理论定义当中它是有一句话的，就是它这个机构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把你的近端固定好，近端固定好让远端更容易发力，这就是这肌肉要做的东西。什么叫近端、什么叫远端呢？

0: 哎呦，
1: 闪了，
0: 就把腰给闪了一下，那个肌肉就拉伤了，对吧？很多时候就是一瞬间，这一瞬间的这个保护有哪几种原因呢？第一个就是你肌肉有没僵硬，比如说老板常说的那个肌肉着凉了，肌肉在着凉，为什么说容易拉伤扭伤啊？就因为肌肉温度低，它那个弹性会变小。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首先运动员你会发现，在任何的运动项目之前都是要做热身，
1: 嗯，
0: 包括平常我们在一直强调一定要做热身啊，一定要做热身啊，这是跟这个原理有关系。
1: 就是给他们在场边，我们当时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特别明显嘛，这个有特别大的一片区域让运动员来进行热身，而且很长的时间
0: 让他们来进行热身。对对对，你像那个主会场，包括鸟巢你也知道，
1: 对，
0: 北京鸟巢，鸟巢旁边还有一个训练场，那个就是热身场地，
1: 对，
0: 就你在旁边是热身场地，然后点路。进场地的，
1: 对，
0: 然后所以这个热身是很关键，这是一个，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核心强了之后，在你身体突然做变化的时候，其实说白了，身体突然做变化就是因为你表层的那些肌肉管活动的肌肉

0: 很强的，就各个运动吧。其实咱不说运动员，咱说普通老百姓，你平常你走路都得需要核心。
1: 对。
0: 对吧？
1: 长安脸不说了吗？我们从睡醒就需要，
0: 对，
1: 你起床就得有核心。
0: 你起来的一瞬间你就需要，因为你有活动啊，
1: 对，
0: 对吧？你有活动啊，你刷牙都需要，你刷牙身子在左右摆啊，真的、啊，你刷牙如果十点你身子左右摆，你肚子如果没收紧，你试一下，你这个身子都跟着晃，
1: 对，
0: 对吧？那个如果你肚子收紧的话，你这样刷牙的话，那牙刷都更有力，
1: 嗯。
0: 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啊、再一个就是保护，特别为什么就是一些受伤的人群啊，比如说腰椎受伤啦，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髋关节受伤了，你会发现他们在前期训练的时候也是要练核心的训练的、
1: 嗯，
0: 因为如果这肌肉强的话，可以有效的避免或者大幅度的降低他未来受伤的概率。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核心训练我们平常啊，还是要练。当然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问，那核心训练是要天天练吗？嗯，其实大可不必，你一周啊你就能练个三四次就差不多。
1: 但是像比如说这种平板支撑，其实真的对于大家来说，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嘛，
0: 嗯，
1: 它也不用太占用大家的时间。
0: 对，
1: 如果可以的话
0: 每天
1: 撑一会儿。
0: 对，
1: 刚才说了，对于普通人来说2分钟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准。
0: 对，
1: 那我们就别说高了，就每天让自己坚持个1分钟30秒的，然后慢慢你就发觉，哎，我怎么好像越来越能够坚持的时间长了。
0: 对
1: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石景山区体卫融合健康大讲堂的瑜伽课秦岚老

0: 那我们坐办公室的颈椎疼啊，
1: 嗯，
0: 啊，身上疼啊，腿脚总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嘛，总是这里疼那里疼。好，通过练瑜伽很多改善。
1: 嗯。

0: 比如说老师说把我们的骨盆要放正，但其实这种概念对于我来说是很模糊的。
1: 是
0: 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1: 我的关注点不在这儿
0: 啊，
1: 就是因为是在呼吸上，它是一种，就是大家都认为是一种伸展，
0: 嗯，
1: 其实它不是，它更是一种，就是说大化嘛，
0: 嗯，
1: 不像是普通的伸展，
0: 呼吸的节奏可能更加重要，
1: 对，
0: 嗯，
1: 要重要于体式。大家对瑜伽的理解可能，就是那种高难度的体式，
0: 嗯，
1: 实际上它不是的，
0: 嗯，就是把呼吸配合好了。其实更加重要，比你某个动作能不能做到位更重要。
1: 在这个呼吸的过程中，你能找到自己的身体的认知，你认知到自己的身体哪里好与不好，就是说还可以带到生活中。
0: 嗯，
2: 那秦老师，那您是这个自然呼吸吗？还是说他有瑜伽有自己的呼吸？
1: 他是俯视呼吸。
2: 俯视呼吸。
1: 再一个，他典型的那个，就是，比方说治疗睡眠上的，他就是左鼻道呼吸。
0: 嗯，能做的那么精准吗？就是呼吸这方面，
1: 这个、开始不需要做的精准。
0: 嗯，
1: 其实多数的开始去练的时候，应该，

0: 气息给放下来。
1: 对，
0: 那所以您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觉得尤其是面向中老年人去推广瑜伽的话，会不会难度比较大？
1: 反正还行，
0: 嗯，
1: 取得的效果还可以，
0: 嗯。
1: 就是他们还挺喜欢的，可能也是跟我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就是，希望他们从正确的方式，因为我自己受益了，更想把好处带给所有的人，
0: 你刚刚
1: 分享我这份快乐和那种心情啊。所以呢，我都是从很基本的开始教的，就是比方说这堂课，大多数都是老年人的话。我就是从最基本的拜日啊，就是站立呀、坐立呀，就是从安全的角度，因为要更慢，就是进入也要更慢。
0: 这就是降阶。
1: 哎，
0: 做一些简单的动
1: 对，
0: 作，然后配合呼吸。
1: 对，
0: 那他们能做到吗？
1: 可以的。有一次特别好玩啊，就是有一个他就做不到，做不到呢，他等于身体可能是
0: 僵硬一些吗？
1: 他不光是僵硬，他就是比较胖，比较胖，那个背就比较厚嘛。就是，你比方说鸽子式啊，他就压不下去啊什么的。他说我不行啊，我不行。好了，总说不行。好，我说我来给你矫正一下。他就是那个姿势，他和那个呼吸，他根本就到不了他那个地方，是吧？你开始的时候你没有找到这个感觉，怎么可以到了那个地方呢？好，我给他调整了几次，哎，他说还好像练了很舒服。所以就是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0: 就不
1: 就
0: 是
1: 是，
0: 说所有动作能都得下去的，你
1: 对，
0: 下不去也
1: 对，
0: 很也是很正
1: 对，
0: 常的事
1: 瑜
0: 情。
1: 伽最简单的老师，比方说那个，你不要看别人，只比较自己。最简单的，他不是说让你非要动作做得怎么样，是让你的身心得到了滋养。就是让你的身体，其实大家现在其实瑜伽馆很多，现在也很多，我觉得很多误区，就说因为但是它是盈利性的，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不这样满足年轻人的话呢，就会失去这些，对吧？来源，其实瑜伽其实是真谛，它不是这样的。
0: 您刚刚
1: 要是从那种角度教的话，肯定会失去很大一部分年轻人。那年轻人肯定都想肌肉力度，但是瑜伽是筋膜，每个人身体都是有筋膜的。他那个随着筋膜的越打开，它是伸缩性是很大的。那个。

0: 结了。
1: 动作简单化。
0: 对，简单化。尽量的就是根据他每个人，他就比较复杂一点，就是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情况给他们调整啦，是吧？你能做到哪里呀？就做到哪里，让他停在哪里，停在哪里来暂时几个呼吸，看他能保持多长时间。就只能这样。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2: 而且
0: 包括备课也麻烦一些。
2: 为什么麻烦呢？
0: 因为你不知道第二就是下个星期的课，是什么样的人来。就是他的人数是就是人员也是不固定的。
3: 那你比如说您降级了，您是不是要把这个周期变长一点才能让他们达到？你比如说开始他们身体达不到是吗？就是慢慢来是吗？
0: 对。
3: 那
0: 你一般的人我觉得从外表上头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善。为什么？但是他们接触了瑜伽，就是你去教了他们说

0: 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不过秦岚指出，其实练习瑜伽最大的难度在于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常年习练。
2: 那就是瑜伽馆，就是到最后的话啊，就是坚持下来的就很少。
1: 嗯，
2: 就是一直能坚持，就是做就是传统的瑜伽，很少。
1: 嗯
2: 啊，因为年轻人嘛，都想塑形，他可能是为塑形而来的，很胖，
1: 嗯，
2: 是吧？嗯。为主要是减肥的，
1: 嗯，
2: 这样的比较多。
3: 那我看实际上瑜伽老师都不太胖您这身材也很好。
2: 哦，那个瑜伽老师其实怎么说呢，他其实不减肥，但是他会看着比较有精神。
1: 嗯，因为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2: 对，就是那个瑜伽老师的那个，要是瑜伽老师吧，我就感觉那个气质就不一样。
1: 对，
2: 他所那个，因为他的身体就是各个部分就是可以说是归位了，
1: 嗯，
2: 就是协调嘛，
1: 嗯，
2: 是吧？他通过经常的练，其实他跟那个太极也是相通的，
1: 嗯。都是一个向内求索的一个一项运动。
2: 对, 对、
1: 嗯、
2: 而且它就是普通的就是简单的动作反复做反复做，让你的身体打开，
1: 嗯，
2: 有空间。
1: 嗯，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哈，刚开始学和学了一段时间再去做，就是体会都会不一样。
2: 对，应该是要是说从认真就是这个学员比较认真的角度来说，可能你做每一次的动作都会不一样，他的体位都会不一样。
1: 嗯，
2: 虽然是动作是一模一样，但是你做到的那个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因为身体改变了，还是说
2: 他的感知
1: 内心改变了？
2: 对，就是他各方面都会改变。
3: 咱们这社区瑜伽对中老年来说还能缓解一些症状，什么
2: 对
3: 关节炎、高血压、
2: 对
3: 骨质疏松，这些是怎么起到这些作用的？
2: 肯定可以啊。
3: 嗯，
2: 他因为通过这个运动，最典型的我就觉得是那个瑜伽这个运动，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消耗身体的。

0: 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秦岚指出，放松是

0: 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心情逛街。
1: 据晴岚透露，由于中老年爱好者年纪偏大，因此在社区里推广瑜伽，一次习练的时间也基本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强度并不大。
2: 社区瑜伽课的强度大吗？您一般会编排几套动作？几个动作？
3: 动作还是有点多啊。
2: 嗯，
3: 就是因为你分解下来每一个，因为肩、颈，腰。

0: 平衡的我就很少做，因为平衡的怕他们站不稳，
1: 嗯，
0: 摔倒了，所以我比较注意，
1: 嗯，
0: 因为什么，你摔倒了肯定就是吧，你起不到那个作用，
1: 对，很危险。
0: 哎，
2: 那基本上您每堂课都是降阶进阶，就是准备两套，就是备课是肯定是备两套的，是这个意思，
0: 哎，
2: 是吧？
0: 对，是的。
2: 然后老年人的那个瑜伽是不是比如年轻人，我理解的时间要更长一点？一般正常的年轻人的瑜伽一堂课多长时间？一个小时？
0: 就是哎，对，60分钟嘛。阿斯汤加要是做完整了是75分钟。
2: 那您
0: 他们不会涉及到阿斯汤加？
2: 比如说您在社区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小时，
2: 也是一个小时，
0: 嗯，一个小时，一般的就是一个小时比较合理。
2: 嗯，
1: 一个半小时有点太长了，
0: 对，
1: 老年人可能他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嗯，
0: 而且他现在因为他是一周做一次嘛，
1: 嗯，
0: 是吧？一周才一堂课，
1: 嗯，
0: 所以他一下子还进入不了，
1: 嗯，

0: 的方式坚持习练，才是瑜伽正确的打开方式。
1: 那您就说这个也跟年轻人差不多，那是不是您就意味着您要多去几回，是不是这意思吗？
2: 每个星期都去吗？
1: 就是说如果你要达到一个就是你想要那个老年朋友接受，就是他那个成长那个过程，他因为他接受又慢又没有，你说降阶了是吗？
2: 对，那就是要是他因为那个广宁他有这个环境嘛，就是他，所以他一再要求，他就是要有一个持续性的锻炼瑜伽。因为什么了？你开始锻炼几次根本看不出来效果，没有效果，是吧？你就是现在去看他们，因为是24年嘛。就是我一直带，但你要是从外表，我觉得不应该有什么效果，因为你才半年嘛，而且一个星期才一次，是吧？不会有什么效果。
3: 那正好说到这个效果了，那习练瑜伽多久才能有效果，看得出来的效果？
2: 看得出来的效果，这也要因人而异，我觉着。你比方说在课堂里头有的他就接受的特别快，这就跟学习是一样的，有的人接受的快啊，他理解的快，而且他比较专注，那他的效果就好，是吧？作为讲课的老师他是很清楚的，就包括我们在管理老师肯定很清楚谁做的怎么样。
3: 身体外观上的变化能多久能看出来呢？
2: 身体外观上的变化很小，
3: 是吧？
2: 我觉得很小，但是也有，应该是起码也要一年过后。比方说，我原来就很抠肩，很抠，因为我自身的也是一个溜肩，但是呢，就是你随着练，那我肩就好多了，也不是那么疼了。是吧？有些动作你比方说这样的弯的那个动作你可以够着啊什么的，那你就对肩颈就有很大的缓解呀、像我们原来都是伏案工作。
3: 我觉得这个瑜伽这项运动吧，它其实不能算是一项运动，它有点，它更像是生活态度。
2: 对，最后可以带到生活态度。是的。
3: 所以它这个改变吧，不一定是身材上的改变，是生活习惯上的改变。
2: 对，他比较自律，最后能达到比较自律的那个程度。
1: 那您秦老师您给介绍是怎么样的自律？我觉得现在生活来自律是最难的，我认为。
2: 哦，比方说他能坚持锻炼，他这就是自律吗？是吧？他能坚持下去，这个能坚持下去练瑜伽的，练了几年瑜伽的，还能在管理一直练的，这样的人肯定就比较自律。那他每次都能坚持去，他再忙也能坚持去。就比方说，像我这样的，也不是说多好啊，像反正我也还带孙女嘛，就是反正雷打不动的每天一次，就是已经习惯了。

0: 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心情逛街。
1: 多年习练瑜伽，也让秦岚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当身体支配头脑，专注于动作本身来习练瑜伽，你会有一种全新的体验。

0: 把您和这个学员的关系拉近了，是吧？
1: 对对，
2: 有点这个社交的功能了。
1: 对，
2: 所以您身边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在上您课的
1: 有的
2: 中老年朋友成为朋友了？
1: 有，这要秦老师加你一个微信，太多了。你知道吧，有时候加了那个，你说要是不加吧，又觉得好像别人找你加那个啊，有的又太多了，就会成这样。再一个我觉得是这样，为什么成师徒关系，就说你想这个课有效果，就是说首先要吸引人，就是他能接受，是吧，他能来，他感觉好了才能来，感觉他感觉不到好处，他绝对不会再来了，是这个道理吧？
2: 是的，
1: 就是我更想去推广他，就是让大家都受益。
0: 那您说的这个好处是从他身体上的变化，还是这个就是说跟您交流比较愉快，是还是这个一个新的
1: 肯定是有身体上的变化，他自己感觉到身体上的变化了，他肯定不会光是跟我交流，跟我交流他没有用，没有意义。
2: 对，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人在选择一项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目的性的。
1: 对，他还是觉得舒适了，他才会来。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晚间一个小时的体育时光继续由我来陪伴大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带大家去回顾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今天上午哈，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去进行的那些精彩的比赛。相信啊，今天的比赛如果大家关注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意难平吧啊，因为可能您是德国队的球迷，荷兰队的球迷都有可能哈。那么自己喜爱的球队出局了，肯定是有一些小小难受的哈，所以大家也可以把这样的情绪呢，来告诉夏萌，我们可以持续的在聊天室里边呢去说一说我们的观后感。今天节目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哈，目前世界杯16强已经确定了4席，2场点球大战，荷兰德国出局，1/8决赛首组对决呢也将会随之确定。同时也会为大家去带来北京时间7月1号世界杯赛场上的一些比赛的前瞻哈。明天呢最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法国队的

的进球。29分钟，巴西队后卫达尼洛横传失误，日本队中场佐藤海洲在半场抢断，随后他带球长驱直入，甩开卡塞米罗的防守，在禁区弧顶处踢出一记世界。

0: 了点球，为摩洛哥队建立优势。随后出场的塞巴里稳稳发中，帮助摩洛哥赢下点球大战。摩洛哥队将在7月4号八分之一决赛中对阵加拿大队。
1: 自此呢，本届世界杯16强已经确定了四席，分别是加拿大、还有巴西、巴拉圭以及摩洛哥。刚刚孙腾也介绍了哈，这个八分之一决赛的首组对决呢，也正式出炉。加拿大会在当地时间7月5号凌晨的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的1点对阵摩洛哥，去争夺一个八强的席位。另外我们也再来看一看各大洲目前的剩余球队的情况哈。今天比赛打完之后呢，欧足联是再被淘汰两队，目前还剩11队。那接下来欧足联球队呢还会迎来三场内战，这个非足联和南美足联分别只被淘汰了两队和一队，而亚足联呢目前就只剩一队了。欧足联目前还继续能够征战赛场的球队包括了这个法国、瑞典、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克罗地亚、波黑、比利时、挪威、英格兰、瑞士，而这个非洲足联目前还停留在世界杯赛场当中的呢，包括了摩洛哥、塞内加尔、科特迪瓦、民主刚果、佛得角、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加纳。南美足联呢，目前还继续征战的呢还有这个巴拉圭、巴西、厄瓜多尔、阿根廷、哥伦比亚啊，目前只有乌拉圭被淘汰。中北美足联呢目前还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亚足联就现在只剩下澳大利亚了。啊对，还有一个哈，这个大洋洲足联，那目前新西兰也被淘汰了，所以我们就不说它了。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日本足球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着的对象哈，虽然说呢，这个和中国足球是，有一些这个我们跟他们有一些差距的哈，但是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很多朋友都会去关注亚洲球队，又去关注我们的两个邻居。那日本队呢，这一次是再一次止步世界杯淘汰赛首战，可以说哈，日本男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尝过世界杯淘汰赛胜利的滋味。给大家往前倒一倒，算上本届，日本这是第8次出战世界杯。

0: 唏嘘的呢，就是这也是荷兰队在世界杯赛场第四次输掉点球大战。世界杯五次参加点球大战的成绩是一胜四负，近三届世界杯荷兰队都是在点球大战遗憾出局的。2014年和2022年荷兰队两次在点球大战当中输给了阿根廷，分别止步半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而这一次呢，他们又是在这种决胜时刻栽倒在摩洛哥队的身前。在本届世界杯止步32强之后，自从1934年首次参赛以来，荷兰队过去92年12次参加世界杯依然一冠难求，三次获得亚军，一次获得季军，一次获得第四，无冕之王的悲情似乎还在延续。世界杯的脚步还在继续，北京时间7月1号的凌晨至上午，16分之一决赛将会迎来三场重磅对决。科特迪瓦和挪威的遭遇战率先在达拉斯打响，法国和瑞典的欧洲内战紧随其后，然后呢还有东道主墨西哥坐镇墨西哥城迎战厄瓜多尔，哈兰德的世界杯淘汰赛首秀，以及姆巴佩登贝莱领衔的豪华攻击线，东道主的高原主场保卫战，三场淘汰赛将会展开激烈的对决。所以说明天的比赛同样也非常的好看，我们先来听一听本台记者孙腾给我们带来的前瞻。
1: 当日的首场比赛将会是科特迪瓦与挪威在达拉斯上演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这是非洲大象自1960年建队以来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科特迪瓦在全部三场小组赛中均率先破门，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支做到这一点的非洲球队。前锋尼古拉斯佩佩在末轮独中两元，小组赛已收获两球，是科特迪瓦最锋利的矛。中场有球队球星凯西调度，后防线扎实稳固，小组赛仅面对德国失两球，相信这支科特迪瓦可以在淘汰赛中发挥出应有表现。小组赛挪威同样两胜一负，4-1战胜伊拉克，3-2战胜塞内加尔，提前一轮晋级。哈兰德前两场小组赛均完成。

当地时间27号，在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名单揭晓前数小时，数十名球迷聚集在伊朗队的驻地酒店之外，希望见证球队历史性的晋级时刻。然而，随着奥地利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在这一组末轮比赛当中3-3握手言和，伊朗队最终在所有小组第三名排位当中位列第9，遗憾告别本届世界杯。尽管如此，球迷依然是留在现场表达支持。伊朗队小组赛前2场比赛呢是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球队只被允许在赛前一天从蒂华纳飞赴比赛地，在比赛结束当天返回墨西哥。美国国土安全部后来放宽限制，允许伊朗队在小组赛

郑钦文收获的唯一一场胜利是在2024年迈阿密的硬地赛场，当时在决胜盘局分落后的西尼亚科娃因身体不适退赛。此前两人曾两次在温网首轮相遇，2023年和2025年郑钦文都在温网同一轮次输给了同一个对手，再加上2024年柏林站的草地交手，郑钦文面对西尼亚科娃已吞下草地三连败。不同于前两次以种子身份在温网与西尼亚科娃相遇，经历了右肘手术和恢复期后，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已跌至第138位。首盘郑钦文一记 ace 顺利爆发，随后他在对手发球局连追四分，逼出两个破发点却没能兑现。前四局双方各自爆发，第五局西尼亚科娃在草地上的优势逐渐显露，率先完成破发。第六局郑钦文又连追四分并拿到了两个破发点，无奈仍然被对手一一化解。此后双方各自爆发，西尼亚科娃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郑钦文的首个发球局便遭到对手破发，第二局双方陷入焦灼，两人经历8次平分，郑钦文先后错失了3个破发点，依然没能完成回扑。

0: 如果说更加冷静的话，可能用正手处理会更好吧。但，也吸取了这个教训，对，可能下一次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1: 综合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 WTT。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乒也结束了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赛第二天上半场的较量，连赢四场保持不败，其中王楚钦孙颖莎组合、温瑞博蒯曼组合强势晋级混双八强，陈幸彤以及秦宇轩入围单打32强。我们继续来听本台记者孙腾的介绍。
2: 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结束了正赛第二个比赛日的比拼，两队国乒组合在混双八分之一决赛中均以3-0取胜，顺利晋级。国乒新组合温瑞博蒯曼率先亮相，与中国香港名将组合黄镇廷、杜凯芹过招。这场球国家队的两位小将并无优势，但二人的发挥非常神勇，且连续在关键分制胜，最终以3-0淘汰对手，分别是11-8、14-12、13-11，锁定八强席位。第二场混双对决在国乒奥运冠军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和斯洛伐克配对皮斯特耶库库洛娃之间展开，这场球双方实力差距明显，结果杀头组合狂轰3-0轻松结束战斗，分别是11-7、11-6、11-4，国乒由此在今天上半场的较量中保持外战全胜不败。王楚钦赛后总结，这是第一场混双，上来有些陌生感，希望继续比赛找到更好的状态。
3: 也好久没有配合了，然后我觉得再一次配合可能稍微有一些陌生感，然后但是包括我们两个的卡位上来说不会没有到达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也希望能通过一场场比赛的这种进程逐渐找到一些好的感觉，包括我认为我自己这方面还有很多其实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吧。
2: 孙颖莎在采访中补充说，以赛代练，希望双方继续磨合。
4: 混双我觉得确实时隔了半年多吧，我觉得确实好久没有打这个项目了，确实昨天晚上也对于对手来说也一开始都确实不知道对哪对，所以说但我觉得其实现在跟王楚钦的训练来说可能并不是很多了，对于混双来说，但我们其实配到一起我觉得还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熟悉的，可能我们现在更多的这种去以比赛为主，然后以赛代练的形式去多增加一些混双的这种磨合跟配合吧。
2: 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王楚钦孙颖莎将迎来艾利克斯和大藤沙月的跨协会组合。
1: 好，以上我们关注的是消息部分的内容，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将会去电话连线嘉宾王小瑞以及本台的足球评论员严子昂啊，和他们一块儿去讨论一下这个比赛日世界杯赛场当中的精彩瞬间。
5: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

0: 论员王小瑞以及本台的足球这个专家子昂来和大家一块讨论今天足球赛场当中的精彩瞬间以及那些意难平哈。首先请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怎么每次节目里我都有全新的名号啊？今天
0: 就
1: 成专家了。
0: 大家愿意听你去聊世界杯吗？小瑞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又到了这个世界杯已经淘汰赛阶段。
0: 是的。
2: 越来越精彩了。
0: 越来越精彩，也越来越可能会更遗憾或者痛苦吧。因为今天有不少家里人就说，哎呀，意难平啊，我是德国的球迷啊，我是荷兰的球迷啊。更有朋友觉得说，也其实也希望日本足球可以走得更远吧。所以先来问一问，两位今天这三场球看完之后，有没有属于你们的意难平呢？
1: 那我先来抛砖引玉吧。就是我觉得这我都不是刚才比完赛，今天凌晨早晨比完赛的这六支球队，我都不是他的球迷。所以说我的这个意难平倒是也没有那么强烈，但是还是有一些感受的。就是我是看了巴西和日本那一场，然后熬不住了，我就睡了。然后先说说这个睡前和醒来的这个分别说一说。睡前呢，我就是有一个念头，就是亚洲足球怎么办啊？就是虽然说不是那种心系天下那种念头啊，我是有点委屈。就是那黄种人要怎么踢球？就你比我高，比我壮，比我强，比我快，
0: 就这身体的天赋不如别人。
1: 哎，我到底要怎么踢？就是你说别的球队好可以，日本队不够拼吗？不够团结吗？他们不够在足球场上啊，只是说足球场层面，他们不够用脑子吗？我觉得他已经做到亚洲球队的极致了。哎，然后面对巴西，还不是，我觉得真不算是状态最佳的巴西啊。人家这个虽然也是先被进了，但是我想。

0: 真的是一门这个课程，一门学问哈。结合这两场比赛门将发挥，包括球员这个罚点的心态，二位认为当今这些豪门球队为什么总是会在点球大战这种环节当中去出现问题呢？是心态的起伏吗？还是其他的技术方面的原因呢？
1: 我觉得我来先说说，就是我感觉首先点球大战没有不紧张的，这是一定的，就是可能有个别球员啊，他身体特质啊，这个筋骨惊奇，他就是不紧张，但他可能就是那他也许他在其他地方。

0: 牛真的是九头牛身上一根毛，但是就会压垮那我这个级别的球员。
1: 嗯，
0: 尽管说打进了，但是我整个人就是说，眼睛里都是慢动作，耳朵上根本听不到任何东西，就是。

如果萨内表现那么差，让萨内来踢我那个点球，人家肯定不紧张，对吧？这但是他踢的是世界杯，就是他那其他的这个球员啊，踢的是世界杯，他们在罚点球的时候一样会紧张，再顶级的球员都会紧张，也都会失点啊，很少有生涯不失点的顶级球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之常情，只要站到十二码上啊，人们说十二码上无懦夫，但是确实呢，注定站到十二码就会有失败者，肯定有踢不好的一方，这是一个大的前提。然后其次呢，我觉得从另一个心理层面上来讲，一旦到了十二码对决的这个程度上，

0: 可能研究的就是一个保平争胜的战术，是保平的战术。但德国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把90%或者80%以上的精力放在保平上，他一定想办法拿下比赛的。那么在这个心态上，到了十二码互射的时候，就出现了此消彼长的一个落差。一方是我没拿下前面的比赛，另一方是我成功的来到了我想要的地方。在这儿向终点发起冲击的时候，心态就不一样了，这是我感受到的啊。最后落到技术层面，就是个人的练习，无论是心理层面的个人的调整的训练，还是个人的射术十二码射术的训练。德国队不是科曼不是说练了吗？为什么还这样？这我就不知道了。
1: 所以小瑞认为呢，点球是能练出来的吗？
2: 我觉得这个点球的训练，如果说在比赛之前一天，或者整个世界杯期间去临阵磨枪的话，它其实能起到的效果有多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过去不光是世界杯，包括一些其他这种国际大赛，点球大战啊，就是明天淘汰赛啊，今天练点球，这个非常常见。但是不是代表你练习了点球，第二天的比赛你遇到点球大赛你就能出现的啊，你就能胜出的。所以这个点球的专项的训练，实际上它是应该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特别是今天凌晨这个日本队和巴西队的比赛，其实我很好奇，或者说我也是比较希望给日本队一个点球大战的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输给哥伦比亚之后啊，点球失利之后，
1: 他们练了苦练了多年，
2: 不光是国字号啊，从国青国少开始，
0: 联赛都改了，
2: 连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日本联赛要跨年了，从今年这个8月份开始，他这上半赛季这春季联赛，都每场比赛只要打平就要点球决胜，它是一个完全系统性甚至是全国化的这种体系性的去加练点球，但是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其实你没有办法有这个。

他的情况不一样。也就是说，其实前五个啊，如果是逮到五人之内的话，一般情况来讲是后发的队伍是更有利。但是呢，如果你五轮之前五轮都解决不了战斗啊，最后打到延长到五轮之后就是1对1去 PK 的话，那反而是先发更有利。那这个时候

0: 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
1: 选
0: 余下的啊，因为就像之前前几期节目所说的，我认为就大家都知道我的观点，就是日本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这个频繁有核心球员受伤。
1: 嗯，
0: 包括这场比赛之前，这个本来这个谁这个远藤航这个落选之后，队长给的板仓晃啊，这是他后防核心。那板仓晃第三场小组赛又受伤了，然后久保建英第一场受伤之后呢，他这场比赛还是没赶上嘛，今天也是在替补席看的比赛。
1: 嗯，
0: 所以你可想而知，像点球大战，即使你苦练啊，你这个全国性的这种苦练、体系性的苦练，但是打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时候，你好的前锋、好的射手是很关键的。你像久保建英、南野拓实、三山勋这种球员，他毕竟技术能力还是稍高一些的啊。当然啊，这些球员像三山勋、南野拓实也罚丢过点球。但是他们在与不在，我觉得还是

罚球。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房内切上，这个541呢，这个四的这一排的两个边腰啊，我称之为边腰，因为都对吧？都根本没有这个边路反击在前面站着。这个边腰呢是专门去防这个内切的啊，就是你想要沿着禁区线平行着溜进去是不可能的，是一定是被顶着往弧顶外面走的。这是我观察到的，所以说这个防守防得不错，而且呢还能打一个，但这个打的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是反击纯反击打进去的。日本队反击打的其实特别失败，每一次当他们拿到球权的时候，其实因为被压得比较深，都是在自己半场的禁区弧顶附近拿到球的，离真正能制造威胁的区域还有50米到60米的距离。他怎么过这50米60米？他的541是全线退防的，那个腰也没在前面等着，就是那个一啊541，那个一也没在前面等着，那个一也是在持球者身边，甚至就是断球人本身，他往前一看没有一个队友，只能自己往前带。好几次反击都是这样，传一到两脚或者说自己往前带就丢了。为什么？前面没人，拉不开，扑不开。日本的反击是扑不开的。他进的那个球是什么？是转换的转换，是他们抠抠搜搜推

0: 就剩下这个这个小张航基，他这一个替补中锋啊，这个替补中锋是在被绝杀之后马上就换的。但实际上你的问题是你的中场，甚至说你的后防线这点的问题，你其实是很难再做调整的。所以呢，这就其实让我联想起来，在这几届世界杯当中，你像日本队啊，他上届也是赢了西班牙队跟德国队，啊，包括像这个韩国队上届也进了十六强，澳大利亚队也进了十六强。但是从最近这几届世界杯可以看出来，亚洲球队有一个通病，我觉得这是亚洲这几支强队需要去突破的一个点，就是他们没有连续性、持续性的这种高效发挥。在世界杯这个舞台上，往往是哎，我第一场踢得不错，第二场就起伏下来了，然后第三场踢得不错，第四场又下来。
1: 嗯，那这种起伏怎么调整？嗯，
0: 那这种问题其实我觉得，首先是你自身的这种实力，对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你参加世界杯，特别是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你是按照三场球准备，还是按照四场球、五场球准备？但是从目前情况来讲，其实除了日本队之外，大多数的亚洲球队都是按照三场球准备。基本上就是三场球准备，他不会准，他没有那个余力和空间，或者说没有那样一个绝对的实力去准备我三场球之外去踢第四场球，因为有很多亚洲球队现在来看，他可能都没有踢第四场球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通盘战略的考虑，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说这。

0: 是看好它稳健一些的，好吧？墨西哥跟厄瓜多尔，我觉得也都是这个伯仲之间吧，就可能少一点啊，今天。
1: 小薇老师呢？咱们简短的来预测一下吧。
2: 目前来看，就是说未来还有什么豪门存在爆冷出局的隐患？西普啊，这两个队，从世界杯开打我就感觉状态不
1: 西班
2: 对。
1: 牙不是夺冠大热吗？
2: 对啊，但是实际上首场比赛他打的也不好，所以特别是现在这个在北美及世界杯啊，确实对这些强队，包括特别在欧洲的强队还是有影响的。我觉得这两个队很危险，很危险。相对而言呢，英法俩队我还是比较看好。我认为这两个队可能会走得更远一些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小瑞老师和子昂老师今天的参与，我们保持联系，再会。
2: 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金戈铁马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的早间雄鸡唱晓再会吧。
3: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
4: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3: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7: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
8: 当一根小小的助盲绳连接起志愿者与视障者的脚步，当一场马拉松成为视障朋友冲破，当一份坚持从奥森公园的几人同行变成席卷全国的温暖浪潮，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助盲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他是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创始人宋海峰老师，他也是一位白马跑者，参与助盲跑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也是2025北京榜样的年度提名人物。首先还是让宋海峰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宋海峰，谢谢陈琳主持人。
8: 在我们界内界外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邀请过视障跑者和志愿者做客节目，分享他们的跑步体验。那么当时邀请他们是源自于我第一次去参加北京半程马拉松的采访，那也是我工作的第一年，也是我第一次了解视障跑者。当时呢，我站在正对着鸟巢的完赛大道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一个特别热闹的小群体，
9: 几个志愿者围着视障跑者周玲，那么他们一起在拍照，几个人凑在一起叽叽喳喳的说笑，那是一种特别开心的氛围，和旁边很多自己跑的这个跑者他们气喘吁吁略显疲惫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当时啊，我真的是在漫无目的的行走，所以碰到这样一个非常温暖非常阳光的群体吸引着我，我就想要上去聊一聊，跟他们做一个小的采访。如果他们几个人不说，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周玲她是一位盲人跑者，所以就想邀请他们来上节目。也是通过他们当时的分享才明白，其实比赛的时候为了保障视障跑者的安全和体验，一个视障跑者可能会配2到3位志愿者来陪着他去跑步。所以呢，在这儿可能也想替那些听了我们的节目心里燃起了跑步热情却对站上赛场有些紧张的视障朋友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如果我能够登上马拉松的赛道，会有什么样的团队能够为他们

3万人同时起跑，但是在路边呢可能有将近10万、20万甚至更高的人数在观察我们，路上有很多人给我们拍照和拍视频，注意力都放在这个盲人朋友身上了。我都很少听到像您这样细腻的去在观察这个团队的情况。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我超级想把周雷姐推荐给任何的媒体，因为她是刚刚跑完了柏林马拉松，那马拉松里面有隧道，大概有1公里多长的隧道，所以她周雷姐在奥森公园训练了30公里，还跑了几趟仰山，就增加了这个上坡路线，她要适应香港马拉松。她所有的备赛呢大概有2个月左右，她是个特别认真的人。周玲姐到现在跑过20多场马拉松，我有幸陪她跑了4场全马，而且她的成绩在62岁的时候还一直往上提升，这就是完全来自于她对这件事。

这个妈妈给孩子礼物又浪漫又充满了所有的这个对孩子的爱，他没有说给孩子买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家庭当中最无声的这种传递。

就会有前后左右的这种风险会影响到这个视障跑者，所以我们前面是有一个开路的，它是预防前面有人突然蹲下来系鞋带或者站住或者跑慢我们就撞上去了，所以这是保证前面绝对安全。后面有一个人呢是防止后面有人踢着周蕾姐的脚后跟，所以周蕾姐的后面必须要有一个人阻挡这件事儿。左右两边呢是主陪跟副陪，这俩就是带刀护卫，是绝对不允许人斜插过来撞着周蕾姐的。我们其实就把他箍到中间了，有四个人，有时候五个人，有时候七个人，是吧，围着中间跑的。一路上我们其实自己跑是绝对的体力消耗，但是我们不允许视障跑者进补给站，他停下来吃东西，他再启动，他的心率会降下来，再起步会比较难受。我们会保证他一直是一个巡航配速往前跑，这样他的这个配速会很稳，完赛的几率会非常的大，而且是安全完赛啊。你会发觉在跑的时候，今天之所以有这样好的队

0: 被跑者、被媒体、被很多想做志愿者的人的那个关注的一个中心当中，我们这个快乐值得被用文字记忆和用视频记忆，也值得到这个直播间来去聊一下。所以您可以看到，您来做一个志愿者，不是您仅仅是想陪一个视障跑者跑步，其实你参与到了我们一个超开心的一个团队的建设当中，甚至你可以带自己的家人和孩子来。我们每次春夏秋天气不是很冷的时候，我们在前面跑，有大概十几个孩子都是跟着后面跑的，全部是志愿者家长带着孩子来参加我们这个中盲跑活动。因为家长知道这件事情对孩子意味着什么，孩子也清楚爸爸妈妈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孩子可能表达不出来特别精炼的语句，但是他的眼睛和耳朵都在观察着这一切，他知道那是一群弱势群体，他知道爸爸妈妈在做什么。其实这个事情呢，有一天他要做了爸爸妈妈，他也会去传承这件事。我们在很多国家见过很多的公益组织，我们一问他，他说我们这个公益组织已经做67年了，我们这个公益组织已经做了将近80年了。我们虽然今年刚开始做，如果倒推10年我们才做了10年，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在未来中国往前发展的时候，他一定会做50年、60年甚至80年，因为这件事情它有强大的生命力。
1: 像咱俩刚才都统一提到了视障跑者周玲，无论从年纪到他的能力上，其实周玲的精神的确会感染到很多的人。我当时看他是跑北京半马，但通过您刚才的分享，他还能够去跑柏林马拉松，包括去香港参赛。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跑者来说，可能很多人的目标都是我能够参加一些马拉松之后，我要冲击五星跑者，我想要参与几个非常高规格的国际马拉松赛事。但是你要说一个视障跑者也能够去参加，甚至他已经跑过很多国际赛事了，就真的是觉得跑步极大的拓展了他探索世界的方式。可能他也会去国外旅游，但是用跑步的形式去丈量其他国家，就会真的不太一样。至少您刚才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这太奇妙了。
0: 对对对，我们总以为人生退休了以后，可能就是我要好好休息了，我是忙了一辈子了，我可能要去钓鱼了。周玲姐呢，她是20多岁在首都医科大学积水潭医院做护士，然后视力逐渐出问题了，医院也很照顾他，就让他接那个客服电话，他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而他的选择面是那么小，他恰恰选了一个谁都不敢相信的一件事情，疯狂的喜欢上了跑步，通过跑步训练去参加马拉松比赛。这件事啊，我们不要把视角就看在周玲姐身上，你要看到全中国还有1700万视障人群，如果周玲姐都能做到，女性退休特别自律的训练，然后参加马拉松比赛，不但是国内，到国外，在很多的媒体平台去鼓励更多的还没有认知人生，还没有对这个社会有任何的这种体验的小龄的，或者说刚刚进入社会的这些视障朋友，他们在择业，在面对未来的生活的时候，他也是迷茫的。那我觉得周玲姐对他们来讲，让他们有信心和勇气，至少你先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你用一种什么样态度去对待它。第三个就是你的能力是你想象不到的，只要有志愿者，你一样能跑下来马拉松。马拉松这种别人都不敢去尝试的事情都能做下来，这世界还有什么事情能拦住你的脚步啊？我觉得这一点呢，
1: 为什么刚才会提起周玲她去参加柏林马拉松，其实也是因为您在这几年也帮助过视障跑者刘正，帮他去整理参加伦敦马拉松的一些实时的语音，可能形成了一个近万字的一个日记的形式吧。像您提到的一直坚持去写，真的是在为更多的盲人朋友去探路。那对您来说，最开始的身份我是一个助盲跑的志愿者，我陪大家跑步可以，后来因为我的经验丰富，再加上大家的帮助，我开始成为了培训的创始人，包括成立培训中心，那成为了一个大家心中的支柱，包括现在助盲跑的培训也在全国范围内去推行。这一路跑来，您自己的身份或者责任确实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大了。就针对于您自己来说，现在主要做一些什么呢？可能小到平时每周都会陪着盲人跑者跑步，大到要操心的事情就太多太多了。
0: 对对对，我今年51岁，但是我很多小学同学的状态跟我比呢，都是差别挺大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有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家里人也说你一做这事儿，你可高兴了，你去做去吧，没人拦着你。我最早的时候就跟你说的一样，我是做了一个陪跑的助盲跑志愿者。

我发觉那边的那个情况比我想象的要糟糕一些。我们在北京、上海有大量的社会创新企业、公益的基金，我们有大量的论坛，在乌鲁木齐那边特别少，他们的社会公益组织和项目也非常少。所以我就是呼吁很多的社会公益企业能够去新疆，他们有很多的视障孩子发病以后是用药不及时，或者说离医院的距离太远了，或者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导致失明。那我就想，我们做中蒙好志愿者的时候，能不能做用眼的科普推广？

0: 去年做过培训，北京盲人学校150年建校时，收的孩子100多人，盲童只占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为什么呢？妈妈就会对这件事情做出她对盲童的人生规划来。她说，最好的规划就是你待在家里，你不用工作，我们养得起你，养你30年50年，因为你只要一出去，就一堆事情
1: 啊。
0: 送的学校，我不确定那个，虽然老师很好，但他一定不会像我对你这么好。比方说你要去卫生间，你要磕了碰了，你要出现了一些问题，你都不知道是谁引起的这个问题，你都说不清楚，算了，你待家里吧。他也不会带这个孩子去商场、游乐园、博物馆、音乐厅看电影。那这个孩子几乎就是在他大脑发育和语言形成和他面对社交的时候，建立他整个对世界认知的时候，他就封闭在一个小房间里，可能就比我们这个播音室稍微小一点，不是一天，是一个月、一年、十年，是这样的。那这种生活状态是妈妈给他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妈妈选的不好，是在妈妈的认知的上限，她觉得这样是孩子的最优解，对吧？因为出去以后确实比这个环境更糟糕。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个妈妈不知道有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存在。如果有，她把孩子交给我们，那你马上就问我说，海峰，你是陪成人跑的，
1: 嗯嗯，
0: 那怎么你怎么带孩子呀？我恰好几年前

0: 分特别高的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项目出现的时候，国际学校是超欢迎，所以埃文国际学校的徐校长他就确定他们学校400个孩子，80多个中外籍的教师，还有他们孩子的家长愿意做这个事儿。我去给他们学校做了一次培训，我们刚把这个通知发出来，50个家长就爆满了。我说停停停，赶紧，我说别来那么多家长，我培训到时候人太多了，我怕我照顾不过来，家长体验不好。然后前段时间我们正式启动了全中国第一个针对盲童助盲跑的青少年助盲跑团， logo 是他们自己做的，名字叫寻光助盲跑团。我超开心啊，他们会把这件事情练出来，明年他们就对接深圳的盲校，真正带着孩子去训练，同时会把这个模式给到他们美国总部和他们巴西圣保罗还有一个分校，他可以用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在全球来推广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好。第二件事就是我去了上海福山外国语小学，他们的校长是全国特级教师，超有名。我去之前他们学校已经让孩子们把跑步作为学校的特色，每个班都在积极的跑步训练。他们跑步训练的时候了解了我是来可以做助盲跑的志愿者培训的，他们整个学校的老师、孩子、家长还有校长特别欢迎。所以我给这小豆包做了培训之后，校长就说海峰，我拿两个班，他们有50多个班，我拿两个班来做一下实验，这两个班呢就学你所有助盲跑的技巧，因为跑步是一方面，助盲跑是内容，只要培训完以后这两个就能合在一起了。
1: 对，
0: 你看我遇到的都是深圳上海最好的这些学校的校长在支持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有理由相信给我们一些时间，给我们一些推广的一些机会，我们能让更多的盲童被另外的一些小朋友带出来每周有一次跑步。他一跑步他血清素和内啡肽上来了，他好开心啊，他嘻嘻哈哈的，他就盼着下周接着去跑步，他跟这社会就链接了，他的语言、他的神经的发育、他的大脑的发育，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他所有的精细动作、大动作他都能跟上了，他的爆发力、他的这种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了，而不是说只是坐在那里等他30年之后他38了来找着我们这个志愿者了，这30年他就这样度过，我们是无法接受的。
2: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海峰老师还会和我们继续分享助盲跑。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晚间一个小时的体育时光，继续由我来陪伴大家。

随后他带球长驱直入，甩开卡塞米罗的防守，在禁区弧顶处踢出一记世界波，皮球直挂球门左下死角，这也是佐藤海洲个人首粒世界杯进球。一边再战巴西队的强

号凌晨的一点对阵摩洛哥，去争夺一个八强的席位。另外我们也再来看一看各大洲目前的剩余球队的情况哈。今天比赛打完之后呢，欧足联是再被淘汰两队，目前还剩11队。那接下来欧足联球队呢还会迎来三场内战，这个非足联和南美足联分别只被淘汰了两队和一队，而亚足联呢目前就只剩一队了。欧足联目前还继续能够征战赛场的球队包括了这个法国、瑞典、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克罗地亚、波黑、比利时、挪威、英格兰、瑞士，而这个非洲足联目前还停留在世界杯赛场当中的呢，包括了摩洛哥、塞内加尔、科特迪瓦、民主刚果、佛得角、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加纳。南美足联呢，目前继续征战的呢还有这个巴拉圭、巴西、厄瓜多尔、阿根廷、哥伦比亚啊，目前只有乌拉圭被淘汰。中北美足联呢目前还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亚足联就现在只剩下澳大利亚了啊，对，还有一个哈，这个大洋洲足联，那目前新西兰也被淘汰了，所以我们就不说它了。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日本足球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着的对象哈，虽然说呢，这个和中国足球是，有一些这个我们跟他们有一些差距的哈，但是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很多朋友都会去关注亚洲球队，又去关注我们的两个邻居。那日本队呢，这一次是再一次止步世界杯淘汰赛首战，可以说哈，日本男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尝过世界杯淘汰赛胜利的滋味。给大家往前倒一倒，算上本届，日本这是第八次出战世界杯。在本届之前呢，日本三次止步小组赛，其余四次进淘汰赛都是16强被淘汰。今年世界杯扩军，所以淘汰赛第一场呢是这个32强的比赛，但日本队依然是第一场就被出局了。算上这个此后这个之后的一些比赛哈，日本五战世界杯淘汰赛都是首场就

0: 还有意难平可能就是德国队了哈，德国队今天输给了巴拉圭，再一次无缘世界杯十六强，这也是他们连续三届世界杯止步32强。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德国队都是在小组赛当中出局，没有晋级十六强淘汰赛。本届世界杯是参赛队伍扩军到48队之后的首届赛事，德国队小组赛2胜1负积6分，是在E组第一出现的，时隔1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而在16分之1决赛输给巴拉圭之后呢，德国队本届赛事的最终成绩依然还是32强，连续三届世界杯没有能够晋级十六强。还有这个让大家心中可能有一些小遗憾的，就是荷兰队今天也是通过点球大战，总比分3-4不敌摩洛哥，同样是被挡在了十六强之外。让人唏嘘的呢，就是这也是荷兰队在世界杯赛场第4次输掉点球大战。世界杯5次参加点球大战的成绩是1胜4负，近3届世界杯荷兰队都是在点球大战遗憾出局的。2014年和2022年，荷兰队2次在点球大战当中输给了阿根廷，分别止步半决赛和1/4决赛。而这一次呢，他们又是在这种决胜时刻栽倒在摩洛哥队的身前。在本届世界杯止步32强之后，自从1934年首次参赛以来，荷兰队过去92年12次参加世界杯依然一冠难求，3次获得亚军，1次获得季军，1次获得第4，无冕之王的悲情似乎还在延续。世界杯的脚步还在继续，北京时间7月1号的凌晨至上午，1/16决赛将会迎来3场重磅对决。科特迪瓦和挪威的遭遇战率先在达拉斯打响，法国和瑞典的欧洲内战紧随其后，然后呢还有东道主墨西哥坐镇墨西哥城迎战厄瓜多尔，哈兰德的世界杯淘汰赛首秀，以及姆巴佩登贝莱领衔的豪华攻击线，东道主的高原主场保卫战，3场淘汰赛将会展开激烈的对决。所以说明天的比赛同样也非常的好看，我们先来听一听本台记者孙腾给我们带来的前瞻。
1: 当日的首场比赛将会是科特迪瓦与挪威在达拉斯上演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这是非洲大象自1960年建队以来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科特迪瓦在全部3场小组赛中均率先破门，是世界杯历史上第2支做到这一点的非洲球队。前锋尼古拉斯佩佩在末轮独中2元，小组赛已收获2球，是科特迪瓦最锋利的矛。中场有球队球星凯西调度，后防线扎实稳固，小组赛仅面对德国失2球，相信这支科特迪瓦可以在淘汰赛中发挥出应有表现。小组赛挪威同样2胜1负，4-1战胜伊拉克，3-2战胜塞内加尔，提前一轮晋级。哈兰德前2场小组赛均完成双抢，目前与姆巴佩、登贝莱并列射手榜第2，均为4球。挪威最大的倚仗是哈兰德和厄德高的默契连线。值得注意的是，哈兰德并未在对阵法国的比赛中出场，选择养精蓄锐为淘汰赛留力。挪威是继28年前第3次参加世界杯之后，再一次进入淘汰赛阶段。3场小组赛，挪威合计轰出15粒进球，场均5球，进攻火力惊人。两队此前从未在世界杯上交手，挪威防线位置感稍逊，小组赛3场失7球。科特迪瓦抢开局能力极强，挪威的高位进攻遭遇科特迪瓦的铜墙铁壁，胜出的一方将会在1/8决赛中对阵巴西。当日的第2场比赛将会是法国对阵瑞典，在北京时间凌晨5点进行。法国队被视为本届赛事夺冠头号热门，小组赛阶段法国先后战胜塞内加尔、伊拉克和挪威，3战全胜，轰入10球，仅失2球，与德国、荷兰并列小组赛进球最多的球队。这也是自1998年夺冠之后，法国队首次在世界杯小组赛取得全胜战绩。姆巴佩打入4球，登贝莱同样收获4球。登贝莱在对阵挪威时仅用32分钟完成帽子戏法，这是本届世界杯第3个帽子戏法，位列世界杯史上第2块帽子戏法。淘汰赛阶段，姆巴佩、登贝莱能否继续延续小组赛火热脚感，带领球队冲击大力神杯，值得期待。瑞典的晋级之路也充满戏剧性，他们在小组赛1胜1平1负积4分，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3惊险晋级。瑞典在阵中拥有伊萨克、哲凯利什、埃兰加等进攻好手，伊萨克在小组赛结束后并列助攻榜首位。瑞典队在此前13次参加世界杯与法国队没有交锋记录，本场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正赛相遇，本场胜者将在1/8决赛中

对阵黑马巴拉圭队。北京时间9点，当日的第三场比赛，墨西哥将会对阵厄瓜多尔。东道主墨西哥队在 A 组交出了近乎完美的答卷，三战全胜，打进6球且失0球，这是球队自1986年本土世界杯以来首次连续三场世界杯比赛零封对手。墨西哥城2200米的高原主场将放大对手后半程的体能劣势，吉尼奥内斯和西门尼斯的锋线搭档状态火热，东道主将继续迎接自己新的纪录。厄瓜多尔队以一组第三惊险晋级，小

0: 攻防转换核心。两队历史上交手多次，墨西哥17胜占优，但最近四次交手，厄瓜多尔1胜3平稍占优势。本场将会是高原主场全胜队与硬仗攻坚乏力队的正面交锋，东道主能否继续延续小组赛的强势表现，昂首晋级？厄瓜多尔能否复制逆转德国的奇迹，将成为最大悬念。
1: 继续来关注世界杯，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馆经济事务助理马尔扎尼当地时间29号向墨西哥蒂华纳当地民众证实，伊朗南

赛前队内多名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因赴美签证被拒而无法随队出征。另外，受美方相关限制，伊朗队无法在美国境内开展备战训练，只得将训练基地设在靠近美国边境的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时间27号，在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名单揭晓前数小时，数十名球迷聚集在伊朗队的驻地酒店之外，希望见证球队历史性的晋级时刻。然而，随着奥地利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在这组末轮比赛当中3-3握手言和，伊朗队最终在所有小组第3名排位当中位列第9，遗憾告别。

更广泛的批评也引爆了公众对于韩国足协的信任危机。韩国总统李在明日前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感到遗憾，同时也批评了韩国足协时任的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这个决定是荒唐的。他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就此事展开调查，采取措施避免类似的人事决策失误再次出现。他还承诺在全国范围整改体育管理体系。好，关注完世界杯的消息，我们再把目光收回，看一看昨天晚间女超联赛的情况。昨天晚上呢，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第八轮比赛当中，客场2-0击败了广西苹果贝伊队，获得了联赛的五连胜。上轮比赛，北京城建队在客场3-1击败四川。这次来到广西，北京女足开场就占据了主动。比赛第37分钟，李琴彤为北京队打破场上僵局。下半场最后时刻，陈巧珠禁区外的一脚怒射再下一城，把比分锁定为2-0。陈巧珠赛后也说，球队之前在四川客场比赛时天气比较凉爽，这次来到广西，大家依然还是克服了高温的挑战，最终赢下了比赛。那算上昨天晚上这场胜利，北京城建女足已经在女超联赛当中呢豪取了五连胜。目前在积分榜上，北京城建队和辽宁队都是7胜1负，积21分。北京城建队凭借相互之间比赛的胜负关系力压对手，排名第一位。根据赛程安排，接下来北京城建女足将会回到主场，在7月5号下午进行的第9轮比赛当中呢，坐镇仙龙潭迎战陕西队。

前两次以种子身份在温网与西尼亚科娃相遇，经历了右肘手术和恢复期后，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已跌至第138位。首盘郑钦文一记 ace 顺利爆发，随后他在对手发球局连追四分，逼出两个破发点，却没能兑现。前四局双方各自爆发，第五局西尼亚科娃在草地上的优势逐渐显露，率先完成破发。第六局郑钦文又连追四分，并拿到了两个破发点，无奈仍然被对手一一化解。此后双方各自爆发，西尼亚科娃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郑钦文的首个发球局便遭到对手破发，第二局双方陷入焦灼，两人经历八次平分，郑钦文先后错失了三个破发点，依然没能完成回破。西尼亚科娃爆发，在自己的发球局郑钦文又与对手陷入焦灼，好在顺利爆发。此后郑钦文没能找到破发机会，最终以4-6交出比赛。全场比赛正

0: 真正走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可能今天，会让我很享受这场比赛，会让我享受这个地方。
1: 首盘伊始，德约科维奇便展现了强大的接发能力，首局完成破发，连破带保的他取得了2-0的领先。此后双方各自保发，吴一丙未能找到机会回破，以4-6先失一盘。第二盘，吴一丙彻底释放进攻火力，前11局和德约科维奇有来有往，双方各自保发。关键的第12局，吴一丙在盘末抓住机会完成破发，以7-5扳回一盘。第三盘双方鏖战至4-4平。第9局，吴一丙在自己的发球局宣告失手，以4-6再输一盘。第4盘第6局，吴一丙在对手的发球局中一度手握连续3个破发点，却没能成功转化。第9局，吴一丙发球局再告失手，以4-5落后。德约科维奇赢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6-4赢得第4盘，以总比分3-1晋级。虽然吴一丙遗憾止步首轮，但他的表现赢得了全场球迷的欢呼。全场比赛，吴一丙贡献了15记 ace 球，轰出了54记制胜分，逼出了11个破发点，但却。

0: 稍微有一些陌生感，然后但是包括我们两个的卡位上来说，不会没有到达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也希望能通过一场场比赛的这种进程逐渐找到一些好的感觉，包括我认为我自己这方面还有很多其实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吧。
1: 孙颖莎在采访中补充说，以赛代练，希望双方继续磨合。
2: 混双我觉得确实时隔了半年多吧，我觉得确实好久没有打这个项目了，确实昨天晚上也对于对手来说也一开始都确实不知道对哪对，所以说但我觉得其实现在跟王楚钧的训练来说可能并不是很多了，对于混双来说，但我们其实配到一起我觉得还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熟悉的，可能我们现在更多的这种去以比赛为主，然后以赛代练的形式去多增加一些混双的这种磨合跟配合吧。
1: 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王楚钧、孙颖莎将迎来艾利克斯和大藤沙月的跨协会组合。
3: 好，以上我们关注的

0: 着雍措丰盈。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好的，继续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燃动美加墨，我们还在持续和大家讨论在这个比赛日世界杯赛场当中的精彩赛事。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王小瑞以及本台的足球这个专家子昂，来和大家一块儿讨论今天足球赛场当中的精彩瞬间以及那些意难平哈。首先请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怎么每次节目里我都有全新的名号啊？今天
0: 就
1: 成专家了。
0: 大家愿意听你去聊世界杯吗？小瑞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又到了这个世界杯已经淘汰赛阶段。
0: 是的。
2: 越来越精彩了。
0: 越来越精彩，也越来越可能会更遗憾或者痛苦吧。因为今天有不少家里人就说，哎呀，意难平啊，我是德国的球迷啊，我是荷兰的球迷啊。更有朋友觉得说，也其实也希望日本足球可以走得更远吧。所以先来问一问，两位今天这三场球看完之后，有没有属于你们的意难平呢？
1: 那我先来抛砖引玉吧。就是我觉得这我都不是刚才比完赛，今天凌晨早晨比完赛的这六支球队，我都不是他的球迷。所以说我的这个意难平倒是也没有那么强烈，但是还是有一些感受的。就是我是看了巴西和日本那一场，然后熬不住了，我就睡了。然后先说说这个睡前和醒来的这个分别说一说。睡前呢，我就是有一个念头，就是亚洲足球怎么办啊？就是虽然说不是那种心系天下那种念头啊，我是有点委屈，就是那黄种人要怎么踢球？就你比我高，比我壮，比我强，比我快，
0: 就这身体的天赋不如别人。
1: 哎，我到底要怎么踢？就是你说别的球队好可以，日本队不够拼吗？不够团结吗？他们不够在足球场上啊，只是说足球场层面，他们不够有用脑子吗？我觉得他已经做到亚洲球队的极致了。哎，然后面对巴西，还不是我觉得真不算是状态最佳的巴西啊。人家这个虽然也是先被禁了，但是我想发力就发力，我优雅的弄不了你，我还不能粗暴的锤你吗？这没问题啊。就是人家真的是稍微发力啊，或者说想提速节奏你就快起来，你作为日本队你根本做不了这个控速的功能，你没有这个控速的权利。这就是我看完这场比赛以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吧，这也是我今天的就是睡前的一个就意难平，或者说一种酸楚的感觉，
0: 就替亚洲足球感到担忧哈，不知道未来路在何方。
1: 对，我在想，那难道亚洲足球最后日本队的出路就是11个铃木彩彦那样的吗？那又怎么？那算是一种好的出路吗？这是我的感受。然后睡醒以后，我看我没打开一些足球的软件，我先看那个微信，就已经爆炸了。什么德国输了？就是我再一看，2-1。啊，这个就是有点怎么说呢，虽然说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但是也太令人震惊了啊，太令人震惊了，完全没有想到德国会出局。
0: 所以今天其实没有太多的遗憾，反而有很多的震惊。

0: 好，
1: 对。
0: 有没有听听小瑞今天有没有这种意难平呢？
1: 我觉得可能比较让大家意外的是德国队的这个出局吧。
0: 嗯，
1: 因为确实。

我总感觉吧，这场比赛跟巴拉圭的较量，可能赛前大家都比较乐观一些啊，或者说德国队呢也没有说，太过于去很全方位的准备这场比赛，多少吧还。

因为说对，虽然也是小组赛，这个完成出线，但他这个出线之旅啊，其实有点如履薄冰的意思。包括和澳大利亚的比赛，其实两个球队最后心照不宣打个0-0，但是当时呢，我就有一种感觉，越是这样的球队，可能他越能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呢，表现得更加出色一些，因为他其实没有什么包袱，或者是说他打到。

0: 今天一天连续有两场这个就是我们球队啊都是通过点球大战翻车的，先是这个德国，也包括荷兰，同样是止步十二码。所以这个看来点球还真的是一门这个课程，一门学问哈。结合这两场比赛门将发挥，包括球员这个罚点的心态，二位认为当今这些豪门球队为什么总是会在点球大战这种环节当中去出现问题呢？是心态的起伏吗？还是其他的技术方面的原因呢？
1: 我觉得我现在我还是我来先说说，就是我感觉

0: 对吧？跟世界杯怎么比呢？对不对？那九牛真的是九头牛身上一根毛，但是就会压垮那我这个级别的球员。
1: 嗯，
0: 尽管说打进了，但是我整个人就是说，眼睛里都是慢动作，耳朵上根本听不到任何东西，就是紧张到这个程度，肾上腺素迸发，就是这是人的，只要是人，他在自己相应的这个足球级别里啊，顶级球员，但他们踢的也是顶级比赛啊，都会紧张啊。你说如果萨内表现那么差，让萨内来踢。

0: 不光世界杯，包括一些其他这种国际大赛，点球大战啊，就是明天淘汰赛啊，今天练点球，这个非常常见。但是不是代表你练习了点球，第二天的比赛你遇到点球大赛你就能出现的啊，你就能胜出的。所以这个点球的专项的训练，实际上它是应该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特别是今天凌晨这个日本队和巴西队的比赛，其实我很好奇，或者说我也是比较希望给日本队一个点球大战的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输给哥伦比亚之后啊，点球失利之后，
1: 他们练了苦练了多年，
0: 不光是国字号啊，从国青国少开始
2: 联赛都改了，
0: 连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日本联赛要跨年了，从今年这个八月份开始，他这上半赛季这春季联赛都每场比赛只要打平就要点球决胜，它是一个完全系统性甚至是全国化的这种体系性的去加练点球，但是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其实你没有办法有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评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认为呢，点球大战首先，训练就是说练点球是肯定是一个关键因素，但不是说我比赛前一天去临阵磨枪，这个其实起到的效果有的时候还是反作用。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考验于教练员怎么样去排兵布阵。

这场比赛之前，这个本来这个谁，这个远藤航，这个落选之后，队长给他板仓晃啊，这是他后防核心。那板仓晃第三场小组赛又受伤了，然后久保建英第一场受伤之后呢，他这场比赛还是没赶上嘛。今天也是在替补席看的比赛，所以你可想而知，像点球大战，即使你苦练啊，你这个全国性的这种苦练、体系性的苦练，但是打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时候，你好的前锋、好的射手是很关键的。你像久保建英、南野拓实、三山勋这种球员，他毕竟技术能力还是稍高一些的啊。当然啊，这些球员像三山勋、就南野拓实也发丢过点球，但是他们在与不在，我觉得还是两方面的看。

0: 他不是反击，纯反击打进去的。日本队反击打的其实特别失败，每一次当他们拿到球权的时候，其实因为被压得比较深，都是在自己半场的禁区弧顶附近拿到球的，离真正能制造威胁的区域还有50米到60米的距离。他怎么过这50米60米？他的五四幺是全线退防的，那个幺也没在前面等着，就是那个一啊五四一，那个一也没在前面等着，那个一也是在持球者身边，甚至就是断球人本身。 他往前一看没有一个队友，只能自己往前带，好几次反击都是这样，传一到两脚，或者说自己往前带就丢了。为什么？前面没人拉不开，扑不开，日本的反击是扑不开的。他进的那个球是什么？是转换的转换，是他们 扣扣搜搜 推进到巴西的前场啊，是一次死球之后推进到巴西的前场，然后巴西断球之后准备打转换，日本这时候因为巴西自己的传球失误，日本这时候呢？ 突然反击打了一个转换的转换，哎，拿到了球权。那个时候才形成了在巴西半场的5对5，后面就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哎，还好把握的不错啊，领先了1比0，远射领先了。但下半场，我就是让我最绝望的时刻。巴西开始往里炸了，往这个小禁区和大禁区之间的边线之间的这个地方去炸啊！我就是打你的这个中后卫的这个后点，中后卫的身后，你能顶过我吗？啊，然后我就让维尼修斯在禁区里突。 对吧？你是不是摆铁桶阵？我过你三条线，我就是过得去啊！维尼修斯那一次这个外脚背的过人之后外脚背的撩射，我真的觉得铃木坦彦神了，就是我真觉得那脚就该进啊！那对得起维尼修斯那个过人，就是这是让我比较绝望的。当对手开始不跟你讲那些技巧，就该你开始跟你玩纯粹的东西的时候，踢不过了，彻底踢不过了，这是我感受的这个比赛这个节奏的问题。
1: 我看今天网上有一种言论哈，就说这个日本足球算是走到头了，它应该已经代表着这个亚洲足球，起码是东亚足球的一个上限了。所以，那怎么还能再往前走呢？小日老师怎么认为？
2: 其实刚才我也讲述了我个人的一种观点，日本队也可以说是意难平吧，因为确实，这场跟巴西队的比赛，这个比赛时间越往后推。 啊，特别是日本队被比分扳平之后，日本队的这个劣势就越大啊，因为确实他这个板凳深度是三山有限的，而且呢，他缺少的这几名这个三山薰乃也、佐世保健英，这都是他的核心球员，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平替啊。包括这场比赛，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到后面连田大地他是因为赛后说是因为内收肌有拉伤，所以不得不换连田大地去换这个丁野修斗。 但这丁野修斗吧，实际上是远藤航在这个世界杯开打前3天，这个宣布啊无法参加比赛之后临时从日本给调过来的，这属于临时增补的球员，所以呢，这其实打到最后阶段被巴西队进球，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现象。而且我个人有一种感觉，即使巴西队没有完成这一绝杀，这比赛踢到加时赛，日本队也撑不住，因为他确实这个整个局面已经是处于下风，而且。 三宝一也没有什么可以调整的余地了，他只剩下这个小这个小川航基，他这一个替补中锋啊，这个替补中锋是在被绝杀之后马上就换的，但实际上你的问题是你的中场，甚至说你的后防线这边的问题，你其实是很难再做调整的，所以呢，这就其实让我联想起来，在这几届世界杯当中，你像日本队啊，他上届也是赢了西班牙队跟德国队。 啊，包括像这个韩国队上届也进了16强，澳大利亚队也进了16强，但是从最近这几届世界杯可以看出来，亚洲球队有一个通病。

0: 他们的这种世界级教练员的水平，特别是在这种世界杯淘汰赛当中，是可以去改变这个战局的变化。
1: 一支球队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走得更远，其实不光是球员要求高，对于主教练，对于整个保障团队可能要求都是非常高的。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冷门频出吧。因为今天这三场比赛打完之后，确实冷门很多哈。二位觉得判断本届世界杯淘汰赛冷门频出的这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呢？之后还有很多这个十六强的比赛当中，哪些传统强队还有可能就是存在这个爆冷出局的隐患呢？
2: 我简单的说的话，我觉得像小瑞老师说的，有一些球队他对一些比赛的准备赛前准备是不足的，这是肯定的，就是没想象到球赛会以自己意想之外的情况发展啊，这个就有点天真了，我觉得。以及我刚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欧洲球队在世界杯上对于美洲球队啊，这届世界杯七战仅一胜啊，这是刚看到一个数据。可能就是有一些足球的新的这个，可能是啊，欧洲的这个足球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个太机械化的程度。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

个跑量的输出，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他结婚30周年，他就跑30公里。前段时间他儿子在国外30岁生日，我就陪他跑了30公里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孩子。这个妈妈给孩子礼物又浪漫又充满了所有的这个对孩子的爱，他没有说给孩子买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家庭当中最无声的这种传递和表达。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跑团

0: 逐盲跑活动，因为家长知道这件事情对孩子意味着什么，孩子也清楚爸爸妈妈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孩子可能表达不出来特别精炼的语句，但是他的眼睛和耳朵都在观察着这一切，他知道那是一群弱势群体，他知道爸爸妈妈在做什么。其实这个事情呢，有一天他要做了爸爸妈妈，他也会去传承这件事。我们在很多国家见过很多的公益组织，我们一问他，他说我们这个公益组织已经做67年了，我们这个公益组织已经做了将近80年了，我们虽然今年刚开始做，如果倒推10年我们才做了10年，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在未来中国往前发展的时候，他一定会做50年60年甚至80年，因为这件事情它有强大的生命力。
1: 像咱俩刚才都统一提到了视障跑者周玲，无论从年纪到他的能力上，其实周玲的精神的确会感染到很多的人。我当时看他是跑北京半马，但通过您刚才的分享，他还能够去跑柏林马拉松，包括去香港参赛。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跑者来说，可能很多人的目标都是我能够参加一些马拉松之后，我要冲击五星跑者，我想要参与几个非常高规格的国际马拉松赛事。但是你要说一个视障跑者也能够去参加，甚至他已经跑过很多国际赛事了，就真的是觉得跑

者，后面我们就开始做赛道上的马拉松的志愿者，这两个身份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第三个呢，就是我开始尝试用文字去记录，因为很多网友说看了我的文章特别开心，他们就鼓励我写，我觉得只要有人看我就愿意写呀。第四个呢，就是短视频的时代来了，我就开始拍这些短视频，我大概也有将近100多万的播放量。后面呢，我有机会做了第10届紫禁城马拉松的赛事总监，我就协助于主办方来给周烈姐安排了一个就她一个人跑步一个人得冠军的这个比赛。这个比赛呢是围着故宫4.2公里跑10圈，正好是一个全马，我们40多个志愿者帮他圆了一个梦，那一年正好是他的本命年。我再往后呢，我就觉得我开始做何家军重盲团的培训讲师。当我了解到我们忙了10年才帮助了600个视障朋友，而光北京就有20万视障人群，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影响力太小了，虽然我们真的是特别努力的去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何亚军助盲团里面的天花板，我就能做这一点了。当比我认知更高的人鼓励我去做全国推广的时候，那我说我试试，我说那我已经做了10年，我再下决心再做10年。这10年对我来讲也是挺不容易的，你要面对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别人都不知道你要来干什么。到现在将近有11个商学院在邀请我去做他们商学院的客座教授，到他们商学院去讲助盲跑的作为一个社会创新项目，只要是商学院入学的那一天，他就要面对着助盲跑，就是给他的一个特别好的社会和大学的课程的实践。我觉得好开心啊，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做了，我们去让别人看到了这件事情的价值，他们会结合到他们的课堂，结合到他们的单位，结合到他们残联和盲协的具体的工作当中，结合到很多的国际学校，这些孩子未来发展的时候能为助盲跑做什么工作。我就想我有两个身份不会变，就是我每周还要陪盲人朋友跑步，我永远不会脱离这个实际跑步这个行为去上升到理论、企业管理或者项目推进，那样的话我肯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会被另外一种东西牵引着去走。第二个就是我们面对的是2000多个县，2025年8月30日

0: 企业、公益的基金，我们有大量的论坛，在乌鲁木齐那边特别少，他们的社会公益组织和项目也非常少，所以我就呼吁很多的社会公益企业能够去新疆，他们有很多的视障孩子发病以后是用药不及时，或者说离医院的距离太远了，或者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导致失明。那我就想，我们做中盲跑志愿者的时候，能不能做用眼的科普推广？那一样是能够预防他们不要去失明，这也是我们能做的。所以接下来这10年，我不知道自己还有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但是我觉得解决他的问题，第一个是深度的理解他们的困难和问题所在，第二个呢，不要老以我为中心，而是说谁比我解决这问题解决的还好，我向谁请教，把他拉到我这个平台上一起干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么多年来我投了很多企业，我也被很多投资人投过，我非常懂如何去团结最有力量的人，最有资源的人，最有比我还有信念的人，比我还有能量高的人一起做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儿能够去影响的视障人数越多，我的这个生活和工作是更有价值的。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600多位视障跑者，这样的横向对比来看，确实会感觉这个数字有些小，但这其实是大家竭尽所能够跑出来的成绩了。但是助盲跑的推广从来不是简单的代跑，它确实需要成熟的志愿者培训体系、标准化的协作流程，还需要去打破一些地域和认知上的壁垒，才能够让更多的视障朋友敢于走出家门。所以也想问问您，就是在目前助盲跑的推广道路上，您觉得会遇到什么样的瓶颈呢？或者说，您一直希望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能够让助盲跑覆盖到更多的视障朋友，取得理想的推广效果呢？
1: 您这问题特别好，你也帮我梳理了一下我这个项目往前推广时候一个SWOT的分析嘛。我的优势呢，完全在于我这10年的助盲跑的陪伴经验，我跑过100多场马拉松。其实我到任何一个跑步群体的时候，大家是非常非常相信我和欢迎我的，但是我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么大的中国。

0: 当中去表达一下，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谁给我讲说，其实我是最近找到了几个国内的盲童的家委会，他们那个有大概300到400个盲童的妈妈和爸爸在那个群里，
1: 嗯，
0: 他们跟我聊说，家长或者监护人知道了孩子

0: 卫生间，你要磕了碰了，你要出现了一些问题，你都不知道是谁引起的这个问题，你都说不清楚，算了，你待家里吧。他也不会带这个孩子去商场、游乐园、博物馆、音乐厅看电影，那这个孩子几乎就是在他大脑发育和语言形成和他面对社交的时候，建立他整个对世界认知的时候，他就封闭在一个小房间里，可能就比我们这个播音室稍微小一点，不是一天，是一个月、一年、十年，是这样的。那这种生活状态是妈妈给他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妈妈选的不好，是在妈妈的认知的上限，她觉得这样是孩子的最优解，对吧？因为出去以后确实比这个环境更糟糕。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个妈妈不知道有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存在，如果有，她把孩子交给我们，那你马上就问我说，海峰，你是陪成人跑的，
1: 嗯嗯，
0: 那怎么你怎么带孩子呀？我恰好几年前我带着青少年跑步训练六年，是因为我带着我女儿，我又投了一家青少年体育文化公司，我教了大量的孩子，我尝试跟他讲，我说我把你教出来了，你也学会跑步了，你技术动作非常棒了，你跑得也很好了，你愿不愿意跟着宋教练一起帮助盲童一块跑步训练？120%的家长和孩子都说我愿意，我特别愿意。那你看，我这边左手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志愿者的叫青少年的志愿者群体，我们去解决大量的盲童的问题。你看啊，就算北京20万市长人群，我们把0岁到75岁用15年划分一个档次的话，划5个档，那0到15岁在20万里面，那至少有4万

我跑了5年或者跑了6年，我100%笃定的相信这个主考官一定会超喜欢这个孩子，解决了社会问题，同时是一个学习特别好的孩子，考分特别高的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项目出现的时候，国际学校是超欢迎，所以埃文国际学校的徐校长他就确定他们学校400个孩子，80多个中外籍的教师，还有他们孩子的家长愿意做这个事儿。我去给他们学校做了一次培训，我们刚把这个通知发出来，50个家长就爆满了。我说停停停，赶紧，我说别来那么多家长，我培训到时候人太多了，我怕我照顾不过来，家长体验不好。然后前段时间我们正式启动了全中国第一个针对盲童助盲跑的青少年助盲跑团， logo 是他们自己做的，名字叫寻光助盲跑团。我超开心啊，他们会把这件事情练出来，明年他们就对接深圳的盲校，真正带着孩子去训练，同时会把这个模式给到他们美国总部和他们巴西圣保罗还有一个分校，他可以用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在全球来推广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好。第二件事就是我去了上海福山外国语小学，他们的校长是全国特级教师，超有名。我去之前他们学校已经让孩子们把跑步作为学校的特色，每个班都在积极的跑步训练。他们跑步训练的时候了解了我是来可以做助盲跑的志愿者培训的，他们整个学校的老师、孩子、家长还有校长都特别欢迎。所以我给这小豆包做了培训之后，校长就说海峰，我拿2个班，他们有50多个班，我拿2个班来做一下实验，这2个班呢就是学你。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平常可能是练臀部、
1: 嗯、
0: 对吧，练腿部，我们经常在健身房当中会看到有人拿那个哑铃然后做那个箭步蹲，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练臀嘛，然后箭步蹲的这个走，对吧，那在我们运动队里面我们会不会那样练呢？很少
1: 啊，
0: 我们很少那样练、啊、我们是怎么练的，我们是扛杠铃，当然那个杠铃不会很重，不会说100多公斤啊，像、啊、我原来在中学的时候扛的重量应该是在70-80公斤左右、嗯，然后是要做弓箭步跳，
1: 哇，
0: 就不是走，是要跳的，也就是说你落地就要换腿，落地就要换腿，落地就要换腿，
1: 就这种交叉腿跳嘛，
0: 交叉腿跳，就你就平常你徒步也可以做交叉腿跳嘛，
1: 嗯、
0: 对吧？就像我们在做一些那种 HIIT 的动作里面，
1: 嗯、对，
0: 很高强度，那些教练就会教你这个动作，
1: 嗯、
0: 因为运动队里面我们上力量的时候，我们是要扛杠铃去做那个动作，
1: 嗯、
0: 但做完之后，说实话啊。对于腿部肌肉的这个刺激和训练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而且是特

0: 你脚接触地面的时间是要短的，你接触的时间越短，那就代表你的这个腾空时间越长，那你的这个前跨度的这个距离也会越长。所以在这个地方包括踝关节的训练，踝关节的爆发力训练，这个腿部肌肉力量训练，包括肩部的肌肉力爆发力训练，他们都是要配合的。
1: 哦，
0: 是这样的，所以是一体的。所以说其实在这里面，当然我们现在是讲的跑的比较多啊，包括其他的也是一样，比如说举重运动员啊，比如说像什么标枪运动员，对吧，铅球运动员，这些人训练你会发现，你如果是看到他的一些训练视频会完全不一样，跟健身房训练。我举个简单例子的，比如说我们说那些举重运动员，他们会不会做那些不会什么颈线下拉呀，引体向上啊，什么划船，他们会不会做？他们会做，当然会做。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在做的时候，很多就是有点像我们健身房里面经常教练告诉你的一些类似于错误动作
1: 啊。
0: 对，你比如我们做这个颈肩下拉吧啊，我们做就是基本上是同匀速做，你是几几拍下来，然后再几几拍上去，对吧？然后你会发现那举重运动员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快下，快上，快下，快上，快下，快上，是这样的，就有点惯性的那种。
1: 那这也是在练爆发力吗？
0: 爆发就瞬间他把那个力带下来。
1: 哦，
0: 那举重运动员的话，你想想他拿那个，我们就说那个挺举动作，你会发现他抓起来一瞬间是瞬间发力，然后突然一个下蹲就扛到那个锁骨这个位置，他没有爆发力。如果我是匀速做，根本那个力量就起不来。你说单纯的靠你的这个绝对力量是起来，那太难了，那太难。他是有技巧动作在里面的，然后他到这个锁骨这个位置，然后他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爆发性的，
1: 对，
0: 也是爆发，
1: 那一瞬间的嘛，
0: 一瞬间就起来。
1: 甚至他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最后那一下都是憋着气的，
0: 对，
1: 就是我们平时会说憋气这样不好，但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因为那是一个最大值的力量的
0: 体现嘛，因为憋气在这个平常当中我们都能体验到，你憋气的一瞬间，我们的力量确实会变轻，对吧？但是为什么在健身房当中我们不建议憋气呢？因为它瞬时会让你的血压会很高。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运动员
1: 脸都憋红了，
0: 脸憋红，而且他会冒青筋，
1: 会，
0: 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些血管，所谓的青筋就是那些静脉血管。
1: 你真的看着都觉得我天哪，
0: 对，
1: 感觉下一秒钟。
0: 而且他发力的时候，你会真的会发现他头都会抖那种，
1: 对吧？
0: 就是他憋气造成的这个血压升高等等这些都会刺激到体内的。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没必要。
1: 是
0: 第一个，我们现在
1: 到不了那种。
0: 对，第一个到不了那种水平。再一个，你也没必要去说奥运会去冲金，现在可能有点晚了。对，所以不太一样。可能因为奥运会结束之后啊，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吧，就是会掀起一股这种运动的潮流来啊。
1: 会的。
0: 就是，你看人运动员怎么练。但是你还是要这个分清楚，运动员的训练方法跟普通人的训练是不太一样。
1: 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
0: 对，
1: 毕竟方向是不一样的。
0: 首先咱这么说啊，你会发现所有的运动员他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伤病的。
1: 那真的是，我们其实看跳水就特别明显，运动员身上
0: 对脚踝
1: 各处贴的，
0: 手腕啊贴的那肌小贴啊，
1: 他们直接自己都说嘛，身上恨不得没有一处是好的。
0: 对，包括我身上也是有膝关节腰椎啊都是有伤的。因为在运动里面，他要求追求的是成绩，就是相当于在这个项目当中人类的极限能达到多少。
1: 对，
0: 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讲，你要的目标不是要极限。
1: 对呀，
0: 你要的是健康。
1: 是的，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理智，就是他们是那么练，但是他那种练的方式是因为他的运动项目所需，
1: 对，
0: 而需要那么练。你要比如说我现在带运动员去练，或者你是准备要提高你的单项的运动神，我肯定要带你这么练的。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健康，
1: 对，
0: 我不推荐这么练。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要分开，
1: 分清楚自己的这个锻炼的目的是什么。
0: 对，就有点是我们去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不能说啊，你看人家拿冠军了，然后我们就要那么练。你那么练，你不一定拿冠军，有可能你会受伤，是真的。
1: 是，
0: 对，
1: 就是我们受到运动员的这个鼓舞，
0: 对，
1: 在这个参与锻炼的时候积极性更高，
0: 对
1: 啊，然后更热爱运动，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0: 对，他们就说嘛，说果然在健身房锻炼的人是最喜欢看奥运会的。健身房里面那电视放的全都是奥运会，所有人都练的时候看举重，就撸铁的时候就更有劲。
1: 对，
0: 确实会有刺激，
1: 但是还是
0: 精神粮食
1: 更加的理智一些。
0: 对
1: 啊，
0: 就不太一样，确实是不太一样。就是他要求的是速度，但是呢，就如果你是说我是要去尝试去练的话，你可以从一些最基本的去开始去练，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啊，不同的运动项目 他这个爆发力训练也不一样。
1: 嗯，
0: 跑的项目、游泳的项目、举重的项目、标枪的、铅球的，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根据它的技术动作和这个项目的这个需求去练的，不会不太像我们去训练，比如说啊，你主要是全身要练等等怎么怎么样，就不太一样。比如原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像我们跑的，那主要你的力量训练就是下肢，
1: 是。
0: 但你的上肢要不要练呢？我们是要练的。我们是怎么练上肢呢？不会说你做卧推吧，你去做那个什么颈前下拉吧。跑的人我们很少做这个，但你说有没有做？会做，但很少。我们练上肢力量怎么练呢？拿杠铃片，然后做摆臂。
1: 哦，这也是你们这个就是跑步的一个动作模式的嘛？
0: 对，你摆臂，对吧？你摆臂的这个
1: 速度越快的话，其实你的这个腿上，
0: 对，你不能说腿力量强了之后上肢跟不上，
1: 对，
0: 对吧？那是不协调的。所以呢，我们在练的时候就是要拿杠铃片，然后去做摆臂的动作，
1: 哇！
0: 然后教练是在旁边拍的，然后打节奏，然后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1: 对，
0: 然后呢，你再放下杠铃片再做，你会觉得轻松好多。
1: 是，
0: 对，就这么一个刺激的机制。那你像那些比如说标枪啊、铁饼啊、什么链球、铅球，那这些运动员呢，你说平常他们蹲不蹲腿呢？会蹲腿，但很少。他们主要卧推啊，硬拉呀。为什么要做硬拉呢？因为他的后背肌群要练，他的腘绳肌要练。因为比如像那些特别铅球运动员，他们是要做硬拉的。因为铅球运动员他有个滑步的动作，就往后撤。因为现在铅球如果你在看奥运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是有两种技术动作的。
1: 对，
0: 一种是旋转式，
1: 是的，
0: 就有点像铁饼一样转着圈。
1: 对，
0: 还有一种滑步，就是后撤滑步，
1: 对，
0: 背对那个扇面区，
1: 对
0: 啊，然后呢往后一滑步，然后转身，
1: 最后一推。
0: 对，他这个一滑步，这一下起来的那一下是需要爆发力的，所以他们是要做硬拉的。但是像那些标枪什么的那些，他们也会做，就会少一点，就少一点。他们做卧推啊什么就会比较多。还有比如说他们，像原来我印象当中我们的那个师哥，他是练铁饼的，他们在做一些爆发力训练的。我印象当中哈，他做的很多的一些爆发力训练是做什么呢？在健身房当中，可能有朋友会见过一个器械，但是很少人会用，就是他会拿一个杠铃哈，这个杠铃怎么样？他是怼到那个墙角那个地方，怼到，你有见过吗？
1: 有印象。
0: 然后呢，他是在那个杠铃的这头上杠铃片，你不是会露出一截来吗？
1: 对。
0: 然后那个手是握住那个杠铃的这边的头，然后做左右转身的。
1: 有印象。
0: 有印象，有那个训练器械。
1: 对。
0: 但你会发现在健身房都很少有人用。
1: 是。
0: 但是在铁饼运动员里面，是，还有那个链球运动员，他们是经常练这个的。

0: 力训练。
1: 哦，
0: 因为他，你像那个铁饼，最后他转转转，最后那一下，他是身体先要转，
1: 对，
0: 身体要转，就是相当于下肢的力量，就跟一个麻花一样给拧起来，
1: 对，
0: 然后呢拧到躯干，然后最后打到那个，
1: 把那个力甩到手上，
0: 带
1: 出去的，带
0: 出去的，
1: 对，
0: 是带出去的，所以他这个就跟这个专项结合的。
1: 哦，的确就是很多的这种训练方式，
0: 对，
1: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
0: 能
1: 的确是没太见过，
0: 对对，或者
1: 甚至也是没用过嘛。
0: 对，你会发现，你包括我的一些师哥，现在早就退役了啊，就上大学，现在都工作了。他现在还会练那个，他也不会练那个东西了，对吧？原来就老练老练老练，那些人的手臂力量都很强的，那些人的手臂力量。然后他现在也就是跟普通人一样蹲蹲腿啊，跑跑步啊。做做卧推啊，
1: 对，
0: 就跟普通人一样，
1: 就是、已经变回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一个健康的最基本的追求了。
0: 对，
1: 就哪怕是专业运动员，他们不再做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
0: 对，
1: 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0: 对，所以还是大家要去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
1: 对、
0: 啊、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了，虽然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的爆发力需要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就像我们说的、遇到公交车的时候、我能不能追上他、或者说是我突然就有时候我们搬个东西、
0: 突然
1: 那一瞬间你要搬起来的时候、也是需要你上肢爆发力。还有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个躯干。

0: 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你经常做力量训练的话、
1: 嗯、
0: 理论上来讲你的爆发力不会差到哪里去。
1: 嗯，
0: 但如果你想再提高的话，那我跟大家先说明一点啊，首先就是第一个你是要有力量基础，你千万不要怎么样呢、
1: 嗯、
0: 比如说哎，我现在哎看完奥运会了，奥运会落幕了，然后我觉得不行我得锻炼有这么一批人啊，然后呢就开始疯狂去搜寻，比如说举重运动员怎么练，你看人家怎么练的，就开始去模仿啊，这种是很容易受伤的。
1: 对，
0: 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力量基础。任何一个运动员他拿高冠军基础，你会发现他是可能是从小就开始了。
1: 对，
0: 你知道一个运动员他的基础素质训练基本上要按年为单位去训练的。
1: 对，
0: 简单理解就比如说哈、啊，比如像我们那个竞赛的项目，你是跑100还跑200还跑110米栏、
1: 嗯、
0: 等等这些，其实你在刚入队的前几年是不太分的，反正就是你跟着跑，所以先练你的基础素质训练。
1: 对，
0: 像我们那会儿就基础素质训练，我们是几年的练了3年。我们那个队当时主要是短的，但短距离里面有100、有200、有400、
1: 嗯、
0: 有400米栏、有110米栏，对不对？那中间可有还也有一些队友是转向，比如你去改成三级跳了，
1: 对，
0: 你改成这个跳远了，也有改成跳高了等等，因为你小孩子他会发育，
1: 对，
0: 在这个里面。同时在这个基础训练当中，基础的这个素质训练当中，那个教练也会发现每个人他特点不一样。
1: 对，
0: 他
1: 慢慢的就开始变化。
0: 对，慢慢就开始变化，你可能要开始分到这个项目，你要分到就开始做专项性训练、
1: 嗯。
0: 刚开始都是基础训练啊。比如说大师哥跑400米，要不要跑？要跟着跑吧。跑100米要不要跑？跟着跑吧。基础素质训练要不要做？就什么你都练。
1: 嗯、
0: 慢慢慢慢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差不多是2到3年之后才去分的。
1: 嗯，
0: 这个项目，所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是说，就是如果你在做的之前，你一定是要有力量基础的，你别到时候举个空杆还在那晃，然后我就要什么爆发力训练这个东西，你不要想这个东西，会容易受伤。
1: 嗯，
0: 啊，一旦受伤之后呢，你就会放弃训练。
1: 对，
0: 然后呢，又回到瓶颈状态，
1: 然后对这个运动锻炼都产生了质疑、啊。
0: 对，所以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其实
1: 我不适合呀。
0: 对
1: 对，
0: 其实你像一个普通，咱说普通老百姓啊，如果你是做基础的这个训练哈、啊，我个人觉得你怎么都得按月去为单位。
1: 嗯
0: 啊，你说我是个小白，从来没锻炼过，然后我现在要练的，说要再提高一定基础上再提高，你怎么都得3个月6个月。
1: 嗯，
0: 3个月到6个月，就是说我对这一些个技术动作，这个力量的训练技术动作，我有一定的把握，然后我再去做。
1: 嗯，
0: 好了，如果你有这个基础了，你再去做一些简单的爆发力训练，这个是可以的。
1: 啊、
0: 哦，举一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做上肢的爆发力训练，
1: 嗯、
0: 对吧？那平常我们做上肢，平常比如说我现在什么器械都没有，我现在想练上肢力量，一般你会做什么动作？
1: 啊，
0: 对
1: 吧，不俯卧撑吗？
0: 对，俯卧撑，对吧、哦？对啊，俯卧撑就可以做成爆发力训练。平常我们是做俯卧撑，就可能就匀速的下，
1: 对，
0: 匀速的起，对不对？那
1: 就快起快落，
0: 快起快放，快落是一个。
1: 嗯，
0: 如果再加强正常爆发力训练的话，就是要做拍手俯卧撑。
1: 哇、
0: 哦，这个肯定见过，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那拍手俯卧撑是不是就特刺激啊？
1: 对。
0: 对。

0: 对，有可能会毁容呢。
1: 对
2: 对，所以呢，其实就如果你有一定的这个力量基础，你再去做的话才可以，
0: 嗯，
2: 也是比较安全的，对吧？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女生可能做那个跪姿俯卧撑，其实跪姿俯卧撑也可以做成拍手俯卧撑的，没问题
0: 啊。对，
2: 就是我降阶版的嘛，
0: 嗯，
2: 对吧？然后呢，我去做这个训练，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哈、啊，就很现实，你会发现爆发力它瞬时的那个力量要求是很大的，
0: 对。
2: 所以可能平常我，比如说我能做个十几个俯卧撑啊，二十几个俯卧撑，可能。这种爆发的拍手俯卧撑你会发现做不了几个、
0: 嗯、
2: 你发现吗？就是它要求你的这个力量还有耐力性等等这个恢复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在这个专业的这个运动员里面，他每天的训练时间周期都会很长，然后去刺激他的这个极限。但有朋友可能会问哈、啊，那有没有

0: 杠铃如果你一旦做不好的话，可能会怕砸到自己。
1: 对，
0: 所以刚开始基本上我建议就是哪怕你的力量技术比较强，但是现在的运动模式和它的方式改变了、嗯、所以我更建议去拿一个空杆先去尝试啊，去尝试几组，然后再去加轻重量。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做这种爆发力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我们健身房用的那种片，
1: 嗯，
0: 杠铃片它不是胶片，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举重运动员用的那种胶片就它会很厚，你发现吗？而且它都一样大，五公斤的，我们在健身房你会发现五公斤的片和25公斤的片大小不一样，对吧？你会发现在那个运动队里面他们用的片就是胶片，机器用的胶片，五、
1: 嗯、
0: 公斤的片也是那么大，
1: 嗯，
0: 它只是薄，只薄，
1: 对，
0: 它都是一样大的。那同时呢，它这种的它那个防滑措施做的比较好。但是一定要做好就爆发力训练呢，因为它有这个瞬时的作用，所以两边一定要上那个保护夹，
1: 哦，
0: 保护的那个夹子，因为平常在健身房中都会有，但是很多人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
1: 不太会用，
0: 就不用那个东西，因为你做的是慢下慢起的。但是如果爆发力训练一定要加那个夹子，因为你一爆发有可能会出现左右力量不均衡的，再加上这么一震，
1: 哦，
0: 这个片掉一掉一下把你人就掀翻。
1: 对，
0: 所以这个一定是要注意的。我还是推荐如果你是普通人，如果你原来不是运动员没有进基础，你去做这个动作的话，一定要有专业的保护人员在旁边看。
1: 对
0: 啊，像我们原来在运动队训练的时候，所有在这种上力量的时候，
1: 嗯，
0: 大师哥，我们那种小师弟，那大师哥都是在旁边或者在后面做在两边，他都要看着你，
1: 哦，
0: 都是要做保护的，就怕你瞬间受伤，就一旦受伤立马需要有人接住那个东西。
1: 嗯，
0: 就是也还是要有保护，因为
1: 对它是有重量的嘛。
0: 然后你在做这种颈前下拉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这种快下慢放的动作。
1: 嗯，
0: 快下慢放，快下慢放，
1: 就跟以前反过来了，
0: 是反过来的。
1: 对
0: 对，有可能会有一些教练会过来告诉你这样不对，但是你跟他说如果爆发力训练是可以，但还有一个还是一种情况，就是你是要有力量基础。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举重运动员他们的平常训练视频啊，他们会做颈后下拉，
1: 嗯，
0: 我们平常是不太推荐的，对吧？运动员里面他们是做的，健美也会做，
1: 嗯，
0: 这就是运动员和普通人训练的一个区别。
1: 对
0: 啊，这个我们还要，如果你是普通人我们还是不推荐，因为你每天伏案工作你的颈椎压力就大。运动员不一样，运动员天天在训练房里面，他伏案工作的，
1: 他没有什么伏案工作，
0: 对，他们也没有什么伏案工作，可能
1: 就
0: 是写总结，
1: 只在训练。
0: 对对，所以他们不太有这些问题，而且平常他们都会有那种什么物理治疗师，
1: 对，
0: 医啊，在旁边跟随，所以他们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1: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家常教练和大家分享运动员是如何训练他们的爆发力。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常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告诉朋友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训练爆发力。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0: 然后才上去的，他不是这样手心向下就这样伸，
1: 对，
0: 这样下上不去，谁都上不去，他是要做转的这个动作的，嗯，所以这个可能一些普通的朋友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然后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我是做哑铃侧平举爆发力训练，然后我还是这个掌心朝下，然后你还是走高一肩，那这样的话你的肩部受伤概率会很大。
1: 对，
0: 他是做了一个旋转的动作上去，
1: 对，就是还是要留意这些细节。其实
0: 对上肢的，其实就是大部分你平常的这些力量训练包括划船都是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快收，就肌肉收缩，
1: 对，
0: 快速收缩，然后可以慢回，快速慢速回，
1: 那是给他很大的一个刺激嘛。
0: 对，就是爆发力的，就要求我在最短时间内让肌肉收缩，就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躯干的这个训练，
1: 嗯，
0: 其实躯干训练刚刚我所说的那个转体的是一种，转体的是一种，嗯，还有就是可能平常我们想的最多就是腹肌，
1: 对呀，啊，
0: 对吧？那腹肌平常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做那个转体啊，
1: 嗯，
0: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卷腹啊，
1: 对，
0: 对吧？那你知道这个在运动队里面，原来我们是怎么练腹肌的？
1: 让你说的我不敢想象，
0: 挺吓人的啊！可以各位说一下我们那会儿是怎么练腹肌的？我们那会儿是这样的，第一种训练呢，是因为在学校嘛，学校那会儿的训练条件没有像现在的训练那么好嘛，
1: 嗯，

0: 所以你平常比如说咱一个人扔吧，你还有时间去停，两个人扔是根本没有时间停的，因为在运动队里面训练是很残酷的，教练不会说怜悯你，哎呦你少做，不可能的，很简单，我们的
1: 对对
0: 装那个
1: 球，很沉的，
0: 对，所以扔起来是有惯性的，我们要接住中线啊，就如果拿就那种小朋友玩那种小皮球，
1: 对对对，
0: 就用那个就可以了，充气
1: 的
0: 那种啊，就哪怕砸到你脸上也不疼那个东西，
1: 嗯，
0: 就那种实心球去做。如果你是要练这个动作，我先跟推的方式，
1: 嗯，
0: 是推。如果说你是让他用推的方式，可以，但是一般，而且这样的话，一般风险会比较大，它有惯性，这人一接会砸到胸腔的，
1: 对，
0: 很不舒服。所以扔的方向一般是在头上方去扔，
1: 嗯，
0: 接住之后他的手会打开的，这样他力臂会最长，
1: 对，
0: 然后他是爆发往甩给你的，
1: 甩出去吗？
0: 是甩给你的。所以这样来回去接，所以你像他接住球的时候，他的身体是要控制离心，就我们的腹肌是要离心，然后迅速的向心，
1: 嗯，
0: 包括手臂的配合，迅速向心，然后再接着扔给你。
1: 对，
0: 如果你自己练的话，就是先一个人，可以让家里的，比如说小朋友啊给你扔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对象啊给你扔啊，然后去尝试一下。
1: 嗯，
0: 其实你这样做就很累了。普通人我推荐用一个人就可以了，但运动员里面是两个人扔，
1: 是
0: 就是要求你的速度，是这个人扔给你，你刚就刚抛出去的时候，他不会让你停留的。当然那个人接球还要有时间嘛，另外一个人就立马扔了，
1: 哦，
0: 立马扔。所以是相当于你这个手刚抛出球去，这个立马就要接球，就立马要回来，再扔，再回，
1: 哦，
0: 再扔，再回，再扔。是不按你，要么就砸你脸，
1: 嗯，
0: 命接啊，因为那两个人呢，他不会等你，就是说，
1: 对，也是有节奏的，其实，
0: 对他，你两个人，他怎么都不会很慢，来次我印象当中啊，二十来次，那个肚子是完全是有灼烧感的，
1: 对，就是那种方式，
0: 对，
1: 就是这样就可以练到我们的这个核心的爆发力，
0: 对，或者是最简单的哈，比如在家我自己，
1: 嗯，
0: 我自己怎么玩也可以玩的，是这样的哈。拿球还是拿球，
1: 嗯，
0: 那个球稍微有一点重量比较好哈，啊，因为它有重量之后，它下坠的时候啊，它有这个惯性，
1: 嗯，
0: 有惯性对你的刺激会比较大。是这样做，你是要这个是要放胸前，
1: 嗯，
0: 如果你自己玩是要放胸前啊，躺下，
1: 嗯，
0: 然后卷腹起到一半的手是往垂直的方向往上抛，
1: 哦，
0: 往高处去抛，然后再接球下来再躺，再往上抛。
1: 哦，
0: 这是自己玩的一个方法。
1: 对，
0: 然后呢，如果你想让这个爆发力练得很好，或者反应速度很好，你抛的距离就不能很高
1: 啊，对，
0: 越小越好，
1: 对，
0: 越小越好。但是你的腰腹的这个活动幅度不能变，不能说有些人啊做就做错了，做成什么呢？就那个人啊是始终是在那个躯干屈的状态下，他不往下落，只一定是要身子能下去推起来，用有个借力的动作啊，
1: 嗯，
0: 是这么玩。幅度越小的话，难度就会越大。试一下，就比你平常自己单纯的悬浮，因为他有这个球嘛，或者是你可以两个人比赛，这个啊，谁看谁是用时最短，
1: 嗯，
0: 看谁快。就看谁快，但是不能犯规啊！
1: 对，
0: 有些人就弄犯规了。
1: 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下肢吧。啊，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下肢大家
0: 下肢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于普通校的，就是做或者最简单就做弓箭步跳。
1: 哦，
0: 就我之前是讲过那个，对吧？就刚在开篇讲过弓箭步跳。你对于普通人来讲哈，啊，你就不用扛杠铃，我也不太推荐你扛杠铃，因为你扛杠铃的话，对于这个肌肉核心的这个力量要求会很强，而且稳定性，
1: 嗯，
0: 包括控制能力都会要求很好才可以做。所以如果你自己做呢，就是徒手就可以了。徒手我不太推荐说你拿杠铃啊拿哑铃啊去做，你就徒手做。
1: 嗯，
0: 然后呢，一般来一定要先做好热身，
1: 嗯，
0: 所有的训练啊我们一定要先做好热身。

0: 训练。第二种就是我说滞空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啊，有一个问题，普通人可能你刚开始练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连贯性的问题，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跳交换了落地，你会发现再起，你要顿一下再起。
1: 嗯，
0: 其实这个呢，在初期训练者当中你是可以的，但是后期如果你想很好提高你的爆发力的话，就一定是要连续的棒起来落地，棒起来落地，棒起来落地，是这种才可以。那做完这个之后啊，一定再去做一些加速跑，这个效果会更好。因为你做完之后，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你会发现你做完这个弓箭步跳啊，你会发现你的臀部的控制能力，你大腿的还有你小腿，这个小腿也会连到，你
1: 对对，
0: 小腿会酸的，然后你会发现你这几个部位的控制能力都会有那种紧致感，控制能力比较强，然后你再去做加速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腿部力量会更强，就是控制能力会更好，就瞬间就能感觉出来。
1: 对，
0: 但是呢有几种人群就不太推荐做这个，比如你现在膝关节本身有伤，特别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些有关节炎啊，还有一些什么已经半月板撕裂的这些人哈，你现阶段当中我不太推荐你做这个动作。你哪怕是做一些缓慢的弓箭步走啊，那些也不要做这个动作。
1: 是因为容易会
0: 加快受伤。
1: 我们的对
0: 对
1: 对。对，
0: 因为你像弓箭步跳落地的时候，它对膝关节是有冲击的。
1: 冲击蛮大的。
0: 你已经有半月板损伤的人，这个里面已经有裂了，就还没，如果还没做手术修复的话，已经有裂开的。这种冲击它很容易加重它那个问题。你像我现在的话，因为本身我半月板也有问题，
1: 嗯，
0: 然后你说让我做这个动作，我可以做，就可能我给我的学员去做示范，我才会做。平常的话，你让我自己做，很少，可能一两个月训练当中，可能练腿的时候偶尔做几次，或者跑步前做几次，就相当于体会一下那种感觉。你要再做的话，就不太现实，因为你也没必要了。现在你不运动员，你也不打比赛。
1: 还是那句话吗？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0: 对，对。还有就是这个下肢当中，这是腿，相当于腿的比较多的啊。还有呢，就是你可以这样做哈、啊，蹲举的时候，你还是但起的时候就爆发跳
1: 啊，
0: 跳，
1: 就之前说的那种啊。
0: 对，然后就是落，然后迅速跳，然后手是可以借力的啊。包括那个弓箭步的那个弓箭步跳都是手可以借力的，你徒手都是手可以借力的。这个跳跃落的时候啊，你可以这样，落的时候你就先控制好，然后蹦瞬间
1: 一下
0: 就蹦蹲住
1: 蹲下去
0: 再起来，这是一种训。
1: 对，
0: 那如果是小腿的话呢，其实我们平常练小腿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提踵。那运动队里面我们是怎么做呢？我们是跳的。
1: 都是跳，
0: 就并腿，
1: 各种跳，
0: 对，并腿，然后扛杠铃，因为小腿的这个重量啊强，都扛着杠铃，然后去跳，这个是让你踝关节就落地就要走，落地就要走，落地就要走的这个弹性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那些跑步的运动员特别短跑，他跑起来你会发现穿钉鞋，他都前面有钉子，
1: 是的，
0: 那些，包括你看，速百米的时候，发现跑起来的时候，它的重心会高，你发现吗？跑起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不爆发力是超级强
1: 的，弹性太强，
0: 踝关节的这个爆发力是很强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
1: 但同时依然还是要放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的角度，就是我们对于核心力量的这种追求和需要是必须要重视的。
0: 对，
1: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和大家去探讨关于核心力量的一个训练。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运动员，作为我们的这个榜样，相信能够激发出大家更多对核心力量训练的一个要求。那我们就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说一说。
0: 是，那么其实这个核心啊，咱不说运动员，咱说普通人，你只要是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只要从睡醒。你起来，其实你的核心都在发力。其实很多人啊，就是一想到核心，首先会想到这个肚子这周围的。原来我们经常会提到什么腹横肌啊，
1: 对
0: 吧？什么这个竖脊肌啊，这都属于核心肌肉群。当然，其实呢，在核心肌肉群里面。

0: 稳定肩胛骨的这肌肉算不算核心的？它算的。
1: 哦。
0: 啊，稳定我们髋关节的算不算？算。稳定我们肩关节的算不算？算。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我跑步，我原来时候应该是有提到过，比如有人跑步的时候，那个屁股总是扭，
1: 嗯，
0: 是扭屁股，左右摆嘛，
1: 对，
0: 左右摆嘛。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跟它也是跟核心有关系，跟哪个地方核心有关系呢？是跟你臀外侧的肌肉有关系的，就它那个支撑不好啊，它那个力的收不住你。就比如很简单，比如单脚站，我单脚站的时候，我骨盆是歪的，我骨盆受的力是不均衡的。这个时候呢，你旁边就有肌肉要收缩，就拉住你的骨盆，保让它成为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核心里面的
1: 啊，
0: 不只是说我核心，我就是要做腹部的训练。当然，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最主要的核心肌肉群是集中在这一区域。
1: 对，
0: 但是你的肩关节的、你的肩胛骨周围的肌肉、你的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它都是隶属于核心训练里面要做的，
1: 在核心区域的。
0: 对，
1: 如果有点像是边缘区域。
0: 其实说白了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核心啊，这个肌肉群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它第一个，它不会在表层，一般核心肌肉都不会在表层
1: 深层。
0: 对，因为在肌肉的这个学说里面啊，肌肉的一些理论当中，我们的表层肌肉哪些？比如说背阔肌，我们最常见的肱二头肌，胸大肌，对吧？这些都是很表层，就是你能肉眼。

0: 主要管活动，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弯举，我要吃饭，拿筷子，这些都是你的肱二头肌发力，你的三角肌发力，你的胸大肌发力，就是它发的一些很小的力，然后完成你这个动作。所以它主要是管活动用的，这是表层肌肉。而所谓的深层肌肉，它主要干什么？它就是做稳定用的。
1: 哦，
0: 因为它越深层呢，它越开始接近于我们的骨骼内部，越接近于我们的关节位置。所以在这些地方，你像就有点像我去做一个仰卧起坐，对吧？那仰卧起坐，我活动点、活动幅度范围最大的地方是我的头部，对吧？它的这个活动距离是最大的，是头部的位置。哪个地方活动最小呢？是我的髋关节，对吧？哪个地方最不活动？是我的脚，是最不活动的，对吧？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仰卧起坐起不来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按住你的脚，你就能起得来，对吧？这就是相当于什么？把你的近端固定好，近端固定好，你的远端是不是发力起来就会容易啊？
1: 哦，
0: 对吧？其实，在稳定肌就是核心里面它有个部分叫稳定肌，这个稳定肌它在这个理论定义当中它是有一句话的，就是它这个肌肉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把你的近端固定好，近端固定好让远端更容易发力，这就是这肌肉要做的东西。什么叫近端、
1: 哦、
0: 什么叫远端呢？可能有朋友会问啊，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越靠近躯干的都是为近端，越远离躯干的都是为远端、
1: 哦、对，
0: 什么叫远离呢？比如说我的手指，
1: 对，
0: 是离我身体最远的，
1: 手指、脚趾、头部，
0: 对，
1: 这些
0: 头部，这
1: 些
0: 是最远的。那我的肩关节
1: 也是偏远一些，
0: 对，偏远，但是它相对于手来是不是靠近了？
1: 对，
0: 所以刚刚当中我是不是有提到过？

0: 对吧？所以他是趋近于躯干的。
1: 听到这儿啊，大家也别气馁，或者说就说，哎呀，那运动员这样，我反正也达不到运动员那样，我还有什么希望呀？
0: 没啊，
1: 我们是有希望的。
0: 对，因为我刚刚说了，你像平板支撑，我相信大部分人经过训练的、啊，
1: 对
0: 这些会员，平板支撑，你如果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你撑个一分钟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对吧？你经过真的一些，比如半年、一年以上的这种
1: 坚持一下、啊，
0: 坚持的
1: 啊，对，
0: 一般一个普通人来讲，我所接触到的会员，如果你不是特别肥胖的那些哈、啊，然后一般来讲，你说坚持咬咬牙撑个一分半的，也大有人所在。
1: 对，
0: 你想两分钟就优秀，
1: 对，
0: 一分钟就及格。
1: 就是我们

0: 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总说核心核心，
1: 嗯
0: 啊、要多练，
1: 嗯、
0: 啊、核心它至于我们人体的这个重要性，
1: 嗯、
0: 刚才其实张教练提到过嘛，就是我们这个保持稳定，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它还有很重要的也是要保护，
1: 对，
0: 给我们起到保护的这个作用，
1: 特别是在你突就是这个人体哈、啊、突然做一些变化，就是活动类变化的时候、
0: 嗯，
1: 你会发现很多人受伤啊，它是一瞬间，
0: 对，
1: 一瞬间就不要搬东西吧，就没觉得怎么着，就一拿，哎呦。
0: 闪了，
1: 就把腰给闪了一下，那个肌肉就拉伤了，对吧？很多时候就是一瞬间，这一瞬间的这个保护有哪种原因呢？第一个就是你肌肉有没有僵硬，比如说老板你常说的那个

0: 会大打折扣。
1: 对，
0: 举个例子哈，
1: 嗯，
0: 咱还是回到仰卧起坐，
1: 嗯，
0: 咱们就把上半身这一片哈，就活动嘛，
1: 嗯，
0: 我们就想象成表层的肌肉，我们把下肢这一块哈，就稳定住不动的这块，我们就想成核心，
1: 嗯，
0: 我们就这么想哈，想一想，你像如果我下肢稳定好了，
1: 嗯，
0: 我上肢是不是坐多快也不会晃，
1: 对，
0: 对不对？但如果我下肢没固定好，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好了，哪怕你是腹部力量很强，但是呢，我是要慢慢做的话，下肢能固定住，你会发现，如果我真的是借助惯性快速，你会发现那个脚也开始跟着晃，
1: 嗯，对，
0: 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人给你压住的话，你会做的会更快，你不可能说做的更慢，这就是核心在这里面的这个作用。再一个，从保护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想想哈，我们刚刚讲过，核心的这些肌肉，它主要管的就是一个是稳定，还有就是保护，因为它靠近那些深层的骨骼，比如腰椎啊，比如髋关节啊，它靠近这些地方。回到这个仰卧起坐这个动作，你想想，如果你的下肢在，就代表你的骨骼也在不停的晃，
1: 嗯，
0: 对吧？你的骨骼不停的晃。这个人不就开始有点散架的概念吗？就容易受伤啊。
1: 对，
0: 那如果是你能想象到这一步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的核心如果固定好的话，首先我们的骨骼是有保护，我们的关节是有保护，先保护好关节，然后干什么呢？这个地方稳定好了，放心了，固定好了，你的远端的肌肉你可以有充分的信心，可以让它发展得更快，随意的去变化角度啊，速度啊，都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所有优秀的运动员，他们的核心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
1: 对，
0: 因为
1: 他是需要有这个核心力量。
0: 对，因为如果他核心差，他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成绩。
1: 嗯，而且我们想象了一下啊，
0: 嗯，
1: 就是咱们印象中的这些运动项目，
0: 嗯，
1: 就好像有一些看似跟核心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它也是需要有核心
0: 的，都是有的
1: 啊，
0: 嗯。
1: 比如跳水，
0: 对，
1: 你能没有吗？

0: 多。
1: 但是像比如说这种平板支撑，其实真的对于大家来说，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嘛，
0: 嗯，
1: 它也不用太占用大家的时间。
0: 对，
1: 如果可以的话，
0: 每天
1: 撑一会儿。
0: 对，
1: 刚才说了。对于普通人来说，两分钟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准
0: 了。对，
1: 那我们就别说高了，就每天让自己坚持个一分钟三十秒的，然后慢慢你就发觉，哎，我怎么好像越来越能够坚持的时间长了。
0: 对，
1: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0: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Chris Brown，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当一根小小的助盲绳连接起志愿者与视障者的脚步，当一场马拉松成为视障朋友冲破黑暗拥抱世界的窗口，当一份坚持从奥森公园的几人同行变成席卷全国的温暖浪潮，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助盲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他是一束光助盲跑志愿者培训中心创始人宋海峰老师，他也是一位白马跑者，参与助盲跑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也是2025北京榜样的年度提名人物。首先还是让宋海峰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宋海峰，谢谢陈琳主持人。
3: 在我们界内界外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邀请过视障跑者和志愿者做客节目，分享他们的跑步体验。那么当时邀请他们是源自于我第一次去参加北京半程马拉松的采访，那也是我工作的第一年，也是我第一次了解视障跑者。当时呢，我站在正对着鸟巢的完赛大道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一个特别热闹的小群体，几个志愿者围着视障跑者周玲，那么他们一起在拍照，几个人凑在一起叽叽喳喳的说笑，那是一种特别开心的氛围，和旁边很多自己跑的这个跑者他们气喘吁吁略显疲惫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当时啊，我真的是在漫无目的的行走，所以碰到这样一个非常温暖非常阳光的群体吸引着我，我就想要上去聊一聊，跟他们做一个小的采访。如果他们几个人不说，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周玲她是一位盲人跑者，所以就想邀请他们来上节目。也是通过他们当时的分享才明白，其实比赛的时候为了保障视障跑者的安全和体验，一个视障跑者可能会配2到3位志愿者来陪着他去跑步。所以呢，在这儿可能也想替那些听了我们的节目心里燃起了跑步热情却对站上赛场有些紧张的视障朋友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如果我能够登上马拉松的赛道，会有什么样的团队能够为他们保驾护航，而这个团队又是如何去分工协作的呢？
5: 特别喜欢听您作为一个第三方的角度在静静的观察我们在赛道上奔跑的那个您内心的感受。我们一次北马会有3万人同时起跑，但是在路边呢可能有将近10万、20万甚至更高的人数在观察我们，路上有很多人给我们拍照和拍视频，注意力都放在这个盲人朋友身上了。我都很少听到像您这样的细腻的去在观察这个团队的情况。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我超级想把周玲姐推荐给任何的媒体，因为她是刚刚跑完了柏林马拉松，那马拉松因为有隧道，大概有1公里多长的隧道，所以他周玲姐在奥森公园训练了30公里，还跑了几趟仰山，就增加了这个上坡路线，他要适应香港马拉松。他所有的备赛呢大概有2个月左右，他是个特别认真的人。周玲姐到现在跑过20多场马拉松，我有幸陪他跑了4场全马，而且他的成绩在62岁的时候还一直往上提升，这就是完全来自于他对这件事情的绝对的热爱，和平时的这个训练是非常的科学和系统的，他就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他有2个跑量的输出，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他结婚30周年，他就跑30公里。前段时间他儿子在国外30岁生日，我就陪他跑了个30公里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孩子。这个妈妈给孩子礼物又浪漫又充满了所有的这个对孩子的爱。他没有说给孩子买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家庭当中最无声的这种传递和表达。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跑团特别有意思，就刚才您说的有几个人围着他，其实在我们这有一个标准的用语，就是我们志愿者陪盲人朋友跑马拉松是有规矩的，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是1陪1，它是纵向的， 它的那个跟这个路面发生风险的横截面是最小的，最安全的。但是马拉松赛场同时起跑呢是3万人，就会有前后左右的这种风险会影响到这个视障跑者。所以我们前面是有一个开路的，它是预防前面有人突然蹲下了系鞋带或者站住或者跑慢我们就撞上去了，所以这是保证前面绝对安全。后面有一个人呢是防止后面有人踢着周蕾姐的脚后跟，所以周蕾姐的后面必须要有一个人阻挡这件事儿。左右两边呢是主陪跟副陪，这俩就是带刀护卫，是绝对不允许人斜插过来撞着周蕾姐的。我们其实就把他箍到中间了，有4个人，有时候5个人，有时候7个人，是吧，围着中间跑的。一路上我们其实自己跑是绝对的体力消耗，但是我们不允许视障跑者进补给站，他停下来吃东西，他再启动，他的心率会降下来，再起步会比较难受。我们会保证他一直是一个巡航配速往前跑，这样他的这个配速会很稳，完赛的几率会非常的大，而且是安全完赛啊。你会发觉在跑的时候，今天之所以有这样好的队形，和一路上我们给周六姐或者所有的视障跑者拿香蕉、拿面包、拿水、拿能量胶陪他们上卫生间，其实都是演练了无数遍的。备赛2到3个月，这里面会发生无数多的事情。我每次陪着盲人朋友跑一个全程马拉松，大概花5个小时，我就会拿出6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写一个10000字的小文章。我现在大概写了有10万字。这个文章的主题就是开心。我们从来不消费苦难，也不去讲这件事情多么的艰辛，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们每次训练乐的就肚子疼，跑步是练我们的臀大肌跟股四头肌，但我们笑的肚子疼是把我们腹肌都练了。我就要让所有人知道我们有多开心的去准备这场马拉松。没完，跑前是训练和准备和备赛，跑中呢我们超开心，那是你看到的。你看不到的还有一个就是跑后我们一定要有个庆功宴的。庆功宴就会买很多的花献给这些视障跑者。2022年我陪着周六姐，我们有个6个人的一个小组，我们6个人到现在我们关系都特别铁，陪着周丽姐备赛了2个多月，跑完之后我们印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横幅，热烈祝贺周丽姐完赛北京马拉松，你是我们的骄傲，你是助盲精神的最佳体现。那我们处在这个被跑者、被媒体、被很多想做志愿者的人的那个关注的一个中心当中，我们这个快乐值得被用文字记忆和用视频记忆，也值得到这个直播间来去聊一下。所以您可以看到，您来做一个志愿者，不是您仅仅是想陪一个视障跑者跑步，其实你参与到了我们一个超开心的一个团队的建设当中，甚至你可以带自己的家人和孩子来。我们每次春夏秋天气不是很冷的时候，我们在前面跑，有大概10几个孩子都是跟着后面跑的，全部是志愿者家长带着孩子来参加我们这个助盲跑活动。因为家长知道这件事情对孩子意味着什么，孩子也清楚爸爸妈妈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孩子可能表达不出来特别精炼的语句，但是他的眼睛和耳朵都在观察着这一切，他知道那是一群弱势群体，他知道爸爸妈妈在做什么。其实这个事情呢，有一天他要做了爸爸妈妈，

0: 做，如果倒推十年，我们才做了十年，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在未来中国往前发展的时候，它一定会做50年、60年甚至80年，因为这件事情它有强大的生命力。
1: 像咱俩刚才都统一提到了视障跑者周玲，无论从年纪到他的能力上，其实周玲的精神的确会感染到很多的人。我当时看他是跑北京半马，但通过您刚才的分享，他还能够去跑柏林马拉松，包括去香港参赛。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跑者来说，可能很多人的目标都是我能够参加一些马拉松之后，我要冲击五星跑者，我想要参与几个非常高规格的国际马拉松赛事。但是你要说一个视障跑者也能够去

0: 总以为人生退休了以后休息了，我这忙了一辈子了，我可能要去钓鱼了。周柳姐呢，她是20多岁在首都医科大学积水潭医院做护士，然后视力逐渐出问题了，医院也很照顾她，就让她接那个客服电话。她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而她的选择面是那么小，她恰恰选了一个谁都不敢相信的一件事情，疯狂的喜欢上了跑步，通过跑步训练去参加马拉松比赛。这件事啊，我们不要把视角就看在周柳姐身上，你要看到全中国还有1700万视障人群，如果周柳姐都能做到，女性退休特别自律的训练，然后参加马拉松比赛，不但是国内，到国外，在很多的媒体平台去鼓励更多的还没有认知人生，还没有对这个社会有任何的这种体验的小龄的，或者说刚刚进入社会的这些视障朋友，他们在择业，在面对未来的生活的时候，他也是迷茫的。那我觉得周玲姐对他们来讲，让他们有信心和勇气，至少你先走出家门。第二个，你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你用一种什么样态度去对待它？第三个就是，你的能力是你想象不到的，只要有志愿者，你一样能跑下来马拉松。马拉松这种别人都不敢去尝试的事情都能做下来，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拦住你的脚步啊？我觉得这一点的意义和价值更大。
1: 为什么刚才会提起周玲她去参加柏林马拉松？其实也是因为您在这几年也帮助过视障跑者刘正，帮他去整理参加伦敦马拉松的一些实时的语音，可能形成了一个近万字的一个日记的形式吧。像您提到的，一直坚持去写，真的是在为更多的盲人朋友去探路。那对您来说，最开始的身份，我是一个助盲跑的志愿者，我陪大家跑步可以。后来因为我的经验丰富，再加上大家的帮助，我开始成为了培训的创始人，包括成立培训中心，那成为了一个大家心中的支柱。包括现在助盲跑的培训也在全国范围内去推行。这一路跑来，您自己的身份会

第三个呢，就是我开始记，尝试用文字去记录，因为很多网友说看了我的文章特别开心，他们就鼓励我写。我觉得只要有人看，我就愿意写呀。第四个呢，就是短视频的时代来了，我就开始拍这些短视频，我大概也有将近100多万的播放量。后面呢，我有机会做了第十届紫禁城马拉松的赛事总监，我就协助于主办方来给周六姐安排了一个。

我们做了，我们去让别人看到了这件事情的价值，他们会结合到他们的课堂，结合到他们的单位，结合到他们残联和盲协的具体的工作当中，结合到很多的国际学校，这些孩子未来发展的时候能为助盲跑做什么工作。我就想，我有两个身份不会变，就是我每周还要陪盲人朋友跑步，我永远不会脱离这个实际跑步这个行为，去上升到理论、企业管理或者项目推进，那样的话我肯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会被另外一种东西牵引着去走。第二个就是，我们面对的是2000多个县。2025年8月30号去了新疆，在乌鲁木齐做了助盲跑志愿者培训。我发觉那边的那个情况比我想象的要糟糕一些。

会借助于线下不停的不间断的去提供我们成功的素材内容和样板，让所有的人相信这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没有什么好的捷径，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其实我还有一个最大的遗憾，一个是这600人确实数量有点少，不能说我们不努力。还有一个最大的遗憾是后期我遇到了这个盲童的问题。我特别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去表达一下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内心的感受。有的妈妈就跟我讲说，其实我是最近找到了几个国内的盲童的家委会，他们那个有大概300到400个盲童的妈妈和爸爸在那个群里，他就跟我聊说，家长或者监护人

就算2万吧，两万盲童啊，你就想一个学校现在就算2000个孩子，就是10个学校塞满了这样的盲童，他们不出来，这是我无法接受的。那反过来，如果说被我培训过的青少年家庭的孩子和家长能够愿意每周花1天或者2天的时间去招募这些盲童家庭过来，小朋友之间，这些小朋友被我培训过了，他们手拉着手去跑一下，不跑走也行，这个家庭一周就有一次把这种沉闷和压抑的气氛宣泄的一个出口就有了。那这是我特别愿意干的，所以未来的这10年我也特别愿意把原先我特别遗憾的没有接触到盲童，我把它重新做起来。好在上个月我去了深圳爱文国际学校，是因为他们校长参加了我3次助盲跑志愿者培训，校长也从美国纽约曼哈顿他们的爱文国际总部回来的国内的。哦，他觉得这个事情特别好，因为他们学校的校训的第一条就是要有同理心，他们学校的孩子是不参加高考的，他们都会出国，但是出国以后如果他们考了一个特别的高的分去见那个评审官的时候，说你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说我没什么贡献，我就是分高，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孩子就是分高考到那么好的藤校了，他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的认知，他也不知道我来是解决问题的。但是如果这样子的孩子他有了同理心，他就会说我除了考的分高，我打小我就帮助盲童跑步，我跑了5年或者跑了6年，我100%笃定的相信这个主考官一定会超喜欢这个孩子，解决了社会问题，同时是一个学习特别好的孩子，考分特别高的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项目出现的时候，国际学校是超欢迎，所以爱文国际学校的徐校长他就确定他们学校400个孩子，80多个中外籍的教师还有他们孩子的家长愿意做这个事儿，我去给他们学

卧飞九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康熙啜了一口茶，翘腿坐在炕沿上，抽出了一份卷子说道：
2: 彭孙玉这个卷子是东园看的吧？这文中厌于天者不必厌于人，恐怕说理未必周全吧。
1: 熊子吕见康熙从他的阅卷中挑出了毛病，忙说：
2: 主子说的虽是，但从事物本理而论，天人原是一个理，厌于天和厌于人均无不可。所以彭某说的虽然偏颇，其实与大理并无悖谬。
1: 康熙见熊四旅为自己辩护，知道他没有听懂自己的意思，便又抽出一份笑道：
2: 这也罢了，往往这一卷前头写了有或问于于曰，后头又有唯唯否否的话头，那指的是什么人呢？是朕还是他自己呀？亦或朕有什么不当之处不好直说，变了这个法子来影射吗？
1: 熊四旅想不到又碰了一枚更硬的钉子，不敢坐着回话了，忙起身一躬说道：
2: 王婉这个人皇上深知，对圣德佩服的五体投地，焉有影射之意呢？附体本来就有子虚乌有这些话，并非实有所知，复为主上圣鉴。
1: 康熙咯咯一笑，把卷子搁到一边说道：
2: 你不要慌张嘛，就是影射也没有干系，将来朕再问他本人，如果有话直说了就是了。朕的原意是夸你和高士奇呀，不过体力的太多了都不取重，这回的博学鸿儒科算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朱一尊的诗，杏花红似火，昌叶小于钗啊，谁见过杏花如火的？再说昌叶又怎么会和钗扯到了一起呢？康熙一卷一卷地翻着，这里毛病太多了。攀树这一卷，冬云叶上除了公字，李来泰把冯农都拿来搪塞。石润章最讲究诗韵的，竟也将其字误入之韵。
1: 明珠对诗韵一道知之有限，屡次碰壁，知道逞能不如藏珠，因见康熙正瞧自己，便笑道：
2: 皇上看得真细呀，如今许多文士都不大讲究这些，近体诗本来就难做，平日从容吟歌，尚且拈断三根须，仓促遇事能做到这样，你奴才看也就难为这些老先生了。
1: 康熙冷笑道：
2: 哼，他们都是石穷天下的当代硕儒，岂有写不出赋押错了诗韵的道理呢？
1: 康熙说着站起身，慢慢地踱着步子又道：
2: 他们本来就不想来考，所以就在考卷上用错字押错韵，朕若按卷子处落呢，可可的就把最出名的人都落了榜，天下谁会相信是他卷子不好呢？只说朕不能识人，如若糊涂取重呢，鸿儒们又要暗笑朕没有实学，看不出卷上的毛病。论其用心，他们待朕甚是刻薄的。

0: 明珠听了，不由愤愤地说道：“
1: 这叫不识抬举，请将这些人的卷子以地报印行各省，凡错格、违例、犯讳、误运的，一概辍落不用。”
0: 索额图也说：“
1: 明珠说的有理。”
0: 熊四里却暗自叹息：“果真如此，那这场博学鸿儒科取中的便差不多全是二流人物了。”康熙

上原知道他们不肯硬拉硬扯来的，有什么好心绪作诗写文章呢？但也有偶尔笔误的，这样一弄，大名士竟都触落孙山，与不办博薛鸿儒科何异呀？前头千辛万苦预备了多少年，岂不白费了？他们回去当然不敢骂街，但皇上却落了个不识事的名，也确实糟蹋了人才。

0: 只难免他们耻笑朕不善横文，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1: 高士奇扑哧一笑道：
0: 哪里呀，皇上可将每一卷的荒谬之处都加了批语发还本人拆看啊，这一百多人哪个敢不心悦诚服啊。好，
1: 康熙精神大振，砰的一击暗道：
0: 王谦曰趋势，事前曰趋势，朕来做个趋势之主。
1: 高士奇应口说道：
0: 趋势则国衰，趋势则世兴，吾主此心，天下臣民之福啊。
1: 康熙哈哈大笑：
0: 好，就这么定了。高士奇，你再细阅一遍，凡有乖谬之处一概用指甲画出，写得好的加朱笔双圈，传旨高士奇擢补博学鸿儒科一等，额外之名。
1: 高士奇用心如此之功，不但康熙大为赏识，熊赐礼原来瞧他轻佻，也不禁刮目相看，忙笑道：
0: 皇上既允士奇之情，明日便有臣熊赐礼，待全体与世鸿儒至文华殿言礼，待颁诏定了名次，即入乾清宫觐见。
1: 接着便议论到云南军情，康熙兴致勃勃说了足有半个时辰，又道：
0: 吴世蕃已经自尽，朕已令人传旨送他的头到北京，怕只怕天气太热，路上就烂坏了，倒可惜了的。
1: 听得众人无不失笑，熊赐礼却皱着眉头道：
0: 一收复了的师弟得赶紧派能员安抚啊，这不是玩的，大兵过境之后往往抢得寸草不生啊，老百姓饿极了恐生变故，没有地方官任着军队搜刮，断乎不可呀。这样，
1: 康熙转脸对明珠道：
0: 叫吏部从速选一批州县官，要清慎些的，也不用避荐了，直接派往云贵当知府。县官从这次北围进士里头选，

0: 到爪哇国去了。况且这些日子忙得发昏，连吏部也没去，一时之间哪里搜寻得来呢？刹那间，徐求仁三个字在脑中闪了一下，但瞧着高士奇那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心想无论如何不能推荐徐某。但思量半日，除了徐求仁，竟再也想不出第二个了。当康熙目光再次扫向明珠时，明珠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点头叹道：
1: 若论在京待选的五品官倒有30多名，但不是老弱就是疲软，或者力情不熟，奴才存了半晌，竟是徐求仁的最好。
0: 明珠接着将徐求仁的履历职名滚瓜烂熟地说了一遍，末了却道：
1: 该员奴才原也不熟。

0: 吟风弄月，调剂性情。今日略一顾问，便知其才识并非词章所能局限，和启蒙师父五次友相比，有其潇洒而无其耿直，与明珠相比，有其聪慧而无其庸俗，与熊次履比，有其爽直而无其慕强。一向听说高士奇是陋巷骆驼穷儒，怎么还有个做官的亲戚在京呢？
1: 是亲戚，不过远了一点。
0: 高士奇不慌不忙地说道：“
1: 是我未过门的贱内娘家七福堂弟的表侄儿。”
0: 康熙不禁纵声大笑，点着高士奇道：“
1: 你这个奴才呀，越来越大胆放肆了啊！在这鸡书重地也敢耍贫嘴？你的贱内是哪家闺秀啊？说出来，朕替你主婚。”
0: 听康熙问到方兰，高士奇脸一红，忙笑道：“
1: 万岁爷肯为奴才主婚，实在是奴才祖宗世世积德修来的福分呐、只这女子不是名门闺秀，却是丰台的一个花匠的女儿。托祖宗福，奴才得尽天眼，他们全家欢喜承恩。又因老佛爷万寿，内子亲为选了一件礼物敬献。”
0: 众人除了明珠，谁也没有想到高士奇会选中一个花匠的女儿做正式妻房，事出意外，都有点诧异。康熙不禁点头赞道：“
1: 朕读《后汉书》，每阅《宁弘传》，常常叹息侍奉日下呀。富一妻，贵一友，今日竟成家常便饭。你这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朕心甚是嘉许。”
0: 熊次履听着康熙的话，不禁也拈须微笑。
1: 明珠的靴叶子里原本装着御史余国柱弹劾高士奇敲诈店主房价、素兼民妇、强娶有夫之妇方兰的奏事折子，相瞅机会无人时递给康熙，听康熙这样说，知道无望了，不禁暗叹：“此人才华，他人不能及。”却听康熙笑道：“什么礼物啊？献上来，朕看。”
0: 高士奇早就听说胡家在顺天府投衙告状，一直担心御史们告刁状。有了康熙这句话，心里的石头顿时落了地，小心翼翼掀开了卷帘。众人看时，是三道金铁箍得结结实实的一个小木桶，外头桐油清漆不知涂了几遍，琥珀般的透明光亮。桶里郁郁葱葱，一盏齐的长着肥厚娇嫩的茂叶，绿的好像要向桶外滚淌出来。高士奇将桶安放好，正容对康熙说道：“
1: 太皇太后将立，借万岁的喜气，臣恭献此草为老佛爷添寿。”
0: 几个人顿时都愣住了。熊次履献的礼是几幅董相光的字画，书扇、寿面、寿桃，总计约200多两银子。他一向如此，大家也不觉其吝。明珠独出心裁，是用化身千年老黄羊雕了一座瀛州九老对弈图，并100枚金桃，还有一尊雕麻姑献寿。所图的自不必说了，花费也在1200银以上。高士奇如今并不是精穷的人了，怎的竟弄了一桶草来献呢？康熙却不理会众人心思，看着那桶草笑问：“
1: 这是什么呀？”

0: 高士奇朗声说道：
1: 万年青主上，臣吾金玉珠贝，献此瑞草，祝我大清万年万万年。嗯，万年青。
0: 康熙腾地跃下炕来，背着手至桶边细细瞧着，喜不自胜地说道：
1: 亏你高士奇想得出来呀。
0: 熊四旅高兴的也过来细赏，啧啧叹道：
1: 哎呀，实实在在长得爱人呐、啊、得提一个好名字。既是献给天家之礼，何不就叫天光万年青啊？
0: 索额图心里倒觉坦然，他已经服了高士奇了，这么一件小礼品也如此推陈出新，压倒众人。他虽觉有点遗憾，倒并不恼恨，反正明珠也没得彩头，听熊次旅给这寿礼取名，便也饶有兴致地插口说道：
1: 董员工，这天光二字尚有缺憾呢、啊、我以为应叫乾坤万年青。
0: 明珠挖空了心思，拍着脑门笑道：
1: 哎呀，那也没有说天地人成为三才、啊、我看叫三才万年青的好。
0: 康熙听了几个臣子议论风声，自也想拟一个名字出来，正构思的时候，却听高士奇笑道：
1: 不凡众位劳神了，卓经给他起的名字虽俗些，我倒瞧着最好，恭请皇上评议啊。他说这叫铁箍一桶万年青。妙哉呀。
0: 熊四旅笑容可掬，击节大赞道：
1: 真正的大手笔呀，非大作手不能为也，铁箍一桶万年青。好好。
0: 康熙却没有笑，近前双手抱起桶来，低头嗅了嗅，一股悠悠的清香扑鼻，青湛湛的叶儿颤巍巍鲜灵灵，仿佛在对他说话。许久，康熙方将万年青置于案头，左顾右盼地看着殿中，见没什么可赐之物，便取了桌上的镇纸和一只梅花攒珠玉如意递给了高士奇：
1: 这个镇纸赏你，如意赏了你家内子，传旨内务府一统万年青，每年作例共进大内。
0: 这才坐回炕上，不无感慨地对几位大臣说：
1: 万年青倒也罢了，这一统二字用得绝佳。秦始皇扫六国，车同轨，书同文，才有汉兴。国家一统，百姓乐业，百废俱兴。有了张衡仪、蔡伦祉、相如赋，只魏晋八王之乱，天下便不可收拾。这唐一统，天下更成勃勃生机。五代乱，百姓又复流离失所，百业凋敝，人民涂炭。纵观史册，想要国强民富，非一统不可。朕八岁遇疾，十五岁勤劳败，十九岁决意撤藩，冒险犯难，力排众议，内内外外为一日安乐，所谓何来？朕难道不想安逸吗？还不是一心想把一统大业建起来吗？你们皆是朕的股肱大臣，心要与朕想在一起，造成如同贞观之治的康熙之治，天下百姓后世青史不会忘了你们的。诸臣好自为之啊。
0: 康熙的脸色有点苍白，他一点做作没有，娓娓而语，说得动情。几个大臣先还怔怔地听着，至此不由自主一齐跪下，顿首叩打。
1: 这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现在是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书中说到，北侠客谭家的哥俩见赵房栓，全部事情说明白了，后去少林寺要达摩双解药，先得救开封府这几位小英雄。栓，你看怎么样？
3: 老人家，
2: 这个可不能明面再去太师府了，咱们得三更半夜，夜半三更，人不知鬼不觉，前面有隐喻之时，后面有救人的地方，咱们找他压人的牢房，把小弟兄救出来，然后赶往登封少林寺。
3: 好，就照着你的办法怎么办。现在天气还尚早，咱们找个地方吃点饭，然后晚上行事。
2: 好了，老人家，今天呢我房栓请客，我跟您说，是我俩舅舅，还没吃过外甥一顿饭呢。北侠客，您跟我又是老相识，我房栓一辈子拿钱不当钱净当命了，但日子不清且双日子吃人家，今天我破例请请您三位。谭家哥俩看自己的外甥啊说话还串儿，哎呦，说的还挺连贯，又招人好笑。好，栓，那今天你就破费了，到前面找了一所村庄，村庄里有饭馆，进去了，房栓什么好要什么，摆上这桌好饭菜，对舅舅，舅舅长舅舅短，舅舅嘎舅窝扣大碗，北侠长北侠短，北侠肚脐眼扣大碗。哎呀，这方栓白虎白白虎白白虎的两嘴鸭子冒沫子，这套白虎完了，酒足饭饱，喝完了茶，看看外头天气已经到了黄昏，算完了饭钱，方栓一笑，舅舅您就别离开外甥了啊，您跟着外甥我走。

0: 天天的我供您吃好的，您就在房栓跟前养老了，娘亲舅大是吧，有你老人家在我背后给我撑腰，我房栓硬是多了。舅舅，我现在就希望啊，您把您的武功传授房栓点儿。房栓武功太不济了，年轻的时候啊不学无术，我爹都不让我进门，我竟跟贼人混了，混了个二把刀，现在刀招也不怎样，有这把龟灵宝刀啊，杀人快了一点，武术没有半点进展。孩儿啊，舅舅两人把艺业全传给你，这可不是一半会儿全能学会的。不过呢，你有这个心，这是好的。舅舅两人慢慢传。然后起身赶往太师府，进了万户庄了。可说也奇怪，就听太师府里头锣鼓喧天，喇叭齐鸣。三位老人家，现在天黑了，那太师府怎么还吹吹打打，这玩意好像有什么喜事儿。说咱们四个人呢，谭家你俩舅舅呢分左右，我上正面，你在后院，你看看牢在哪儿，咱们先探探，不打无把握之仗。咱们在哪集合，还在这个地方集合，不得有误啊，想想办法，四个人一块救能容易得多。究竟他府内办什么喜事儿，咱们还真要探探。四个人分四处，房栓来到后面，打垫步抖身窜上墙，由墙窜上房，从房上滚起爬坡，来到了正院，趴在了瓦脊后面，手打凉棚往天井当院看，露出半拉脑袋，再看天井当院，上上下下忙活一团。天井当院摆的长条桌子，后面摆的长条凳子，满桌全都是酒席宴菜，看样是大会餐。太师坐到正当中这张大八仙桌子上，手扶着桌案，各位各位，今天呢，这是我招仙馆大喜的日子啊，我的干女儿寒霜姑娘跟我的干姑爷化为两人今天拜堂成亲，这是大好事。今天晚上咱们大伙呢乐呵乐呵，明天咱们各行其道，不得有误。方双看这帮贼呀，有的喝闪脚了，有的摇头晃脑，看见非常得意。行，趁着你们喝醉喝迷迷糊糊，这个事儿今儿晚上真来着了。这几个人压在哪间房呢？太师府别墅这么大，怎么找呢？他不能压到前院，肯定压就压到后院，分配我来到后院也是这个意思。方栓一摸头，从房上下到墙头，从墙头窜到了地上，在寺外开始找牢房。方栓正找呢，突然有人说话：方栓，你还想走吗？这事儿啊，可把方栓吓着了。为嘛？这个地方是凶险之地呀。那贼那武功颇是不错，被抓住我命没了。方栓一蹬地，双脚往墙上一跳。方栓也是着急，还没等站稳，方栓脚底下一滑，正趴到墙头上。因为太师府的别墅啊，那都是琉璃瓦呀铺的，上面墙头啊滑呀，往瓦上一趴，房栓 来了个车轮滚，怕后面人把他抓住往下咕噜，认可摔着一下脊背朝地，咕咚掉地下了。刚想李玉打听起来，可后面这个人身法颇是不低，一脚正蹬到房栓的后背上。别动啊，完了完了，朋友你是谁？啪，把房栓点住了，把房栓一拎靠着墙。房栓在月光之下看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帽插金花，狮子陪红，胸前一个大红花，浑身是绸缎缠身。哎呀，难道这个就是太师爷说的他的干姑老爷化为吗？这个点穴房栓可能说话，朋友如果我没说错，你是太师的干姑老爷化为。房栓你说对了。噌，一伸手把房栓的龟苓宝刀夺过来压在房栓的脖下。房栓，你死在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下，你觉得冤不冤？朋友，房栓从来呀没事儿不惹事儿，有事儿不怕事儿。说现在呢我跑没跑成，你拿着龟苓宝刀要杀我，这也是房栓我的家伙事儿啊。这把刀可杀人不见血光毫，你给我来个痛快。房栓不说别的，咱们结交个鬼缘。好嘞。蹭，在房栓脖梗上一蹭，房栓觉着冰凉。哎呀，朋友这怎么没疼呢？蹭，又一下，这冒血了吗？擦，又一下。哎呀，死就这滋味啊。哎呀，脑袋掉了也没疼也没眼儿。哈哈哈，方栓，我没拿刀印摸你脖子，我是拿刀背在你脖子上蹭了三下啊，我看看你胆量如何。朋友，你不杀房栓你吓唬我，这是为何？房老爷，啪，点穴法给打过来。我化为跟葛仲太师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我时刻都想杀葛仲，可这老小子身旁的侍卫呀，哪个都不含糊，一直没有找着机会下手。哎呀，那寒霜是怎么回事？寒霜是个侠女，因为保国心切，一个女孩子想走仕途那可太难了。知道太师有招贤馆招贤纳士，他来到这了，给太师演习武功。太师看他人长得漂亮，收为干闺女，就在太师府。太师府所有人对他都尊敬，太师对他也忒好了，这当中还有别的隐情。太师一辈子最大的爱好是好色。哎呦，这个我知道，他儿子都找我给弄废了，所以说跟太师有仇。那你跟太师有仇，那你为什么还娶他的干闺女呢？方老爷，我是委曲求全呐，不这样我得不了手，我怎么能够杀太师葛仲？那要说我那几个小朋友他们可安全，太师啊拿着他们当隐喻之时，多怎把你房栓抓着，多怎才能一块杀，他也得留退身步，清楚不？哦，要这么说，化为啊，那你帮我忙，我帮你忙，咱们是同道之人，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押到牢里这几个人给我得便放了？这个我得便一定放。那你跟太师的干闺女成为夫妻了，她是你干老丈人，对你又不薄， 那你怎么能够下得去手杀他呢？方老爷，这个事儿以后我再跟你说明白。我现在就回洞房，我先杀韩霜，后杀太师。就今天晚上，全都喝多了，有的喝醉了，这是我下手的最好机会。啊，望你保重。跟房栓这一唠，唠的时间可不短。等回来了，四外人已经散尽了，自己回洞房。来到洞房门口，双手一推门，门推开了，里头点着一盏蜡烛，把门关上之后，化为看了看旁边墙上挂着镇宅宝剑，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床上躺着人，韩霜，你在睡觉吗？伸手把宝剑拿下来，摁哑簧，撬蛤蟆口，推燕翅，拽剑鞘，把剑拉出来了，唰啦一反手压在掌中，高抬足轻落步来到了床前。韩霜，你睡了吗？韩霜，洞房我回来晚了，因为前面需要我招待打理，是你独守洞房，我给你赔个礼道个歉啊，你醒醒。话为说这话干嘛？看看韩霜真的睡着假的睡着。没有言语，化为把剑举起来，搂着床，唰，噗，哎呀，没砍上还在罢了，砍到床上之后，化为脚的不对，打垫步刚要窜身，在后面来了一只脚，正踹到化为的磕膝盖后面腿腕之处，啪，化为双腿跪地，紧接着一句点穴法，啪，把化为点住了，化为就等于跪在床前。紧接着听后面脚步响，一转身过来的正是韩霜新娘，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咯嘣嘣咬着牙，俩眼珠子起红线，已经血灌了瞳仁，坐在了床榻之上，和化为面对面。我弄不明白，咱俩平常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虽说没有完婚，咱俩已经没有什么相隔之处了，可为什么在今天晚上单单在洞房花烛夜你亮剑杀妻？你这是为何？你说的明白我能原谅你，定然有杀妻的道理，你说不明白可别怪我谋害亲夫。韩霜，我跟太师有一天二弟杀父母之仇，此仇不报，不共戴天呐。说这个化为跟太师有什么仇恨？这话说起来，在十几年前，葛仲带着家人，驾着鹰，带着犬，去郊外去狩猎去，当然要狩猎那就不能在近处，离繁华区人居住区哪有猎物，说走出很远，天到下午时分往回来，路过华家庄，太师呢这一天有点劳碌了，突然觉着肚子疼，哎呀哎呀，这老夫怎么不犯这毛病，怎么肚子疼？管家，这管家呀，别人都给起名叫坏种，这小子奇坏无比。太师，怎么了？
1: 我呀肚子疼，看前面有村庄，是不是找个郎中给我看看？
0: 好嘞，顺着道 一打听，前面大石街过北了，那有一个药铺。来到药铺，把葛忠架下来，有人搀着进了药铺。大夫，大夫，在里头走出一个年轻大夫，岁数不大，25、26岁，头戴如巾，身穿了一身的长袍。这屋里头没有伙计，就这郎中一个人。号完脉了，您呐是着点凉，受点凉气，您肚子疼，我给您开点药就好。哎呦，大夫，那谢谢你。大夫，你贵姓高明啊？我不敢说姓贵啊，您呐，您一定不是一般人。我姓华呀，我叫华玉。哦，旁边坏种接茬说，华郎中，你今天看病看着了，这是我们本朝的太师葛仲太师爷。华玉急忙磕头，给太师磕完头了，郎中赶紧给我抓药。哎，家里的，你先把孩子放下啊，先给葛太师抓药。在里屋一打半截帘，走出个小媳妇，这个女人窈窕之极，瓜子脸上宽下窄，杏核眼，双眼爆皮，两道长眉，悬胆的鼻梁，樱桃小口，耳朵像元宝一样，那个线条分明。虽说穿的不是花枝招展，显得那么雅素，走起道来稳稳当当，把这华玉开的药方啊接过来，开始拉药匣子。看这样是小夫妻俩人开的药铺，把药全都抓完了，倒上，在这包着。太师来这号完脉坐着，突然看着这个漂亮的女子，那天门嘎巴就开了。为嘛？被这个女子勾走了三魂七魄。虽说她六方姨太太合到一块儿，也没有这个女人漂亮。这太师都看直眼儿了，哈喇子流出多长，往嘴里揉啊。说也怪，看美女能治病，这一看这个女人，太师的肚子不疼了。抓完药，然后给放了10两银子。华玉不收，太师爷，您给的太多了，1两纹银都用不了。哎，咱们是见面有缘啊，就放10两。小夫妻俩过来谢过太师爷。走了走了走了，上马回转太师府，把药吃了。太师病好之后啊，每天茶也不爱饮，饭也不爱吃，有点助日渐瘦。这个事情被坏种看出来了，太师爷，您怎么日益渐瘦呢？嗨嗨，这是夏天，又是伏天，哪那么爱吃东西？太师爷，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儿吧？嗯，不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啊？太师爷，如果我没说错，您得的是单丝病，单丝病，我想谁？如果我没说错，你想的是华家药铺，华郎中的媳妇。我说坏种啊，你真是我肚内的混屎虫啊！你猜对了，我白天想，晚上想啊，时刻都在想，好像勾走了我的三魂七魄。坏种啊，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让我呢得到这个美人。太师爷，一个是破财，一个是性命，那看起来呀， 多花俩钱儿把这个事儿办了，咱们家的钱有的是啊，是不是啊？太师爷，你要信我话，这么办，您看怎么样？好嘞，你说完这个事儿，我心里一敞亮，我痛快了，是吧？好，那咱们明天就行为采炼。第二天，把东西、家丁全都准备好了，牵着狗，驾着鹰，开始到野外游猎。等天到了晌午了，回来，特意路过画家药店。哎呦，我得进去谢谢这位画郎中。来到屋内，画郎中。花玉一看，太师爷又来了。太师爷，我来到这呀，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啊。我呢，上回在这是肚子疼，治得很好。我今天又路过这了，可能在外头着点风，肚子又疼了。可这回是轻，怎么办呢？我邀请你呀，跟我到家下。到家下呢，给我再看看这个肚子疼，我给你出诊去。哎呀，太师爷，您客气了，这个不必要。我呢，在这呢给您开副药，您拿回去就完活了。不，我在府内呢好好招待招待你，你是我碰上的贵人啊！来，给预备马。华玉跟太师上了马，不上马还在罢了。这一上马，引出一段岔事，惊人。
2: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客大厅当中坐下了，献上茶盏。化玉啊，太师爷，你呢给我开个药方，我让管家去给抓药去，然后呢我摆酒席招待你。说好了，开了个药方交给了管家，管家交给下人拿走了，随后摆上酒席，吃吃喝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太师笑了，化玉啊，太师爷，你呀，确实是好。

看病再给拿。哎呦，太师爷，我担待不起呀。我给您开了个小小的药方，治了个小病症。要按说呢，我再出诊，您顶多给我一两银子，那算您手头大方。可您给我300两，无功不受禄啊，受禄我寝食。

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太师爷，只要我能办到的，这个就行。哎，你开口一答应，这个事儿就办到了。太师爷，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很简单，我呢上回路过你的药铺，我抓药看病啊，给抓药的那个小女人是你的媳妇。话玉一愣，太师，正是贱内。哎，这个小女人呐，长得太漂亮了，我跟你说实话，勾走了我的三魂七魄。说我那么些姨太太加的一块儿也没有她好看。本太师呢也不怕你笑话啊，我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好色好美人。我给你这300两，你再娶3个媳妇全都够啊，买房子置地养孩子全成。这么的，你把你媳妇呢就兑给我啊，就算我匀过来了，你看怎么样？太师，哎呀，您是国家的重臣，在您的口中怎么能说出这样龌龊的话呀？我怎么能够把妻子卖300两纹银呢？太师，这钱我不要。华玉啊，我给你钱，钱是万能的，你不要，打了太师的脸，往后你还有好果子吃吗？这个事儿你心里会痛明白。我让你兴旺，你兴旺；我让你败家，你就败家。

0: 脑袋往桌上一按，拿过酒壶给掰开嘴，吨吨吨吨吨吨吨，一大壶酒给华大夫全都灌到肚腹当中。酒你看喝少了活血，要喝多了那玩意儿可伤身呐。华大夫觉着迷迷糊糊光机倒的这儿，哈哈哈！坏荣啊，太师爷，再拿包毒药，就给他灌了，让他死了了事。拿来毒药，给灌到肚腹当中。华大夫伸了伸腿，咧了咧嘴儿，那是去了。但是这怎么办？赶紧的上棺材铺去买那上好的棺材啊，供芝麻香客全给我预备好了，这300两银子先放在这儿别动。事情都安排完了，太师爷，该我去把这个华夫人给请来了啊。这个事儿呢就按咱原先定的办。
1: 好好好好，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坏种来到了华家药铺，见着了邱氏。华夫人，大事不好了。管家，什么事儿不好了？你们家华大夫啊，到了我家下给太师诊完了脉，看完了病，然后坐那喝酒，也说不上怎么了呀。他捂着肚子在那嚎叫，功夫不大，躺在地上口吐鲜血，他死了呀。这是晴天霹雳呀，炸开了当顶。你想，华大夫可是全家的顶梁柱，一旦华大夫死了，自己身已靠何人？华家这个药铺什么人来顶着？自己还有5岁的儿子华为，这遭我们孤儿寡母怎么过呀？往前栽两栽，往后晃两晃，扑通翻身栽倒于地。这小子看着把邱氏给扶起来，拍打拍打，邱氏一口浊痰吐出来，丈夫啊，嚎啕大哭。夫人，这个事儿啊你别光哭，咱们得把丧事儿啊马上办了，说你到那去看看华大夫，然后见最后一面。好，多谢管家。夫人可没多想，把华为送到邻居张大娘家下，简简单单的说明了，您给我照顾两天，我去办完了丧事儿马上回来。转身走，跟来到太师府，一进院就看着花头棺材，4、5、6的棺材大堵头啊。这当时那可是上好的棺椁呀，有灵堂，摆着五花供。夫人见着棺材了，嚎啕大哭，哭的个死去活来。上完香，烧完纸了，太师命丫鬟婆子把华夫人请到大厅。来到厅内了，邱氏夫人跪倒磕头啊，谢过太师爷，您大恩大德呀，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太师伸手把邱氏给架起来，哈哈哈，邱氏啊，这个不算什么，咱们相交一回。来来来来来，你坐下，我跟你有重要的事儿说。邱氏坐在对面，太师，恩公，您请讲。你看没，你们现在是孤儿寡母，十分可怜，依靠何人度日呢？本太师啊，有怜悯之心，看着没，这桌上300两纹银，这个当初我跟你丈夫说好了， 我给他300两纹银，让他买房子置地，再娶几个老婆，全够的钱，让他把你呢兑给我。华大夫也同意了，他说呢，这样是两合适，我喜欢美人儿，他再换换新鲜。这个呢，咱把华大夫发完丧出完病，那就是咱俩的洞房花烛夜，你就是我的人了。虽说你是姨太太，我拿你当长房夫人看待啊，将来咱们就是夫妻了。邱氏听到这顿时全明白了，多么聪明伶俐的邱氏蹦楞站起来，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太师，你说这话呀，我就没有一点相信的。我的丈夫不是那样的人，他是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他怎么能够把我卖了？我们是恩爱夫妻，如果说我没说错，我丈夫是被你给害了吧？哈哈哈哈哈！还是邱氏你聪明，我让你活肠子难断，死肠子好断，干脆弄包药就把他药死了。这个事儿呢，在本太师爷手上死一个两个人那不算什么，你可以尽量的去告本太师呢，拿点钱一打点也就完活了啊！你同意了，你吃不尽的山珍海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使奴换被，堂上一呼，阶下摆弄，一个女人到了这种地步了，还有何求呢？太师，你真乃欺人太甚，国家的重臣，道貌岸然，可现在看你猪狗不如，我能嫁给你这人吗？我生不能要你的命，死后我要做尔等的三魂替我丈夫报仇。葛仲，你看我哪好？哎呦，我看

死到当场是绝气身亡。呀呀呀呀！太师一看呢，现在就是两条人命，也觉得心内有愧。可又一想，这俩人都不知道好歹，给钱不要，照你降服你不降，死了也就算死了吧。啊，怀荣啊，太师爷，再买口棺材，给俩人同时出殡啊。一切事情办理完毕了，单表那张氏老夫妻，左等这个邱氏啊

一把画家药店里里外外收拾一遍，发现30两纹银。拿着30两纹银到太师府，那来回转找着家人给递上10两8两的，这一问

板上了。好了，老夫妻可知道，石街有一所小庙，小庙一个出家老道风尘子，是华玉华大夫的朋友。老两口带着华为到了小庙，见着风尘子。这个出家老道年纪在40左右，两道剑眉歇飞天苍，一双明目笔直口正，浑身上下穿着青色的道袍，二母子神光炯炯。老夫妻把全部经过跟风尘子说完，风尘子当时也气得俩眼瞪得溜圆，愤愤不平。无良夫，两位老人家，你们把孩子放到我这儿吧，交朋友为什么帮七帮八马高蹬短，在朋友有难的时候

声可不小，无不低。名师出高徒，化为的武功，那得说够一般侠客的身份。这一天，风尘子把化为找过来，把他家里的全部经过给说清楚。师父，我一定要替爹娘报仇。孩子，这还用说吗？你应该报仇，招仙馆这个仇啊，不是轻而易举能报的。师父，那怎么办？怎么办？你呢，去应聘招仙，凭着你的武功，太师肯定能把你留下，在那儿你等夺得有机会杀了葛仲，为爹娘报仇。老师，那就按照您的办法办。我跟你重点提这个，全身而退，因为你岁数小，一命抵一命，咱们不值得，实在不行，为师是出家老道，虽说年近六旬了，我也要大开杀戒，杀斩狗贼。师父，谢您了。好，先在外头闯荡一年半载的，然后

0: 从头至尾把自己的身世说完，我跟太师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不杀此贼誓不为人，你是他的干闺女，我要拔剑诛之。寒霜听完了这段身世，丈夫啊，我原来可不知道葛中太师如此的龌龊，那时我也不知道他招贤馆是为了招贤纳士，谋取大宋的江山社稷，现在我才明白。怎么办？我嫁给你化为了，我就是你华家的人了，替公爹婆母报仇是理所应当在份的事儿。你使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咱们夫妻合心杀这个狗贼葛仲不算太难的事儿吧。哎，我跟方栓方老爷已经合计好了，夺咱开封府啊，要打太师府的招贤馆，我做内应。可是呢，这个达摩霜太厉害，方栓呢得想法弄解药。丈夫，你这一句话提醒我了，在我来到招贤馆的时候啊，葛仲他把北少林寺的达摩堂两个堂主请来了，给予重金，他们说些什么我不清楚，可当时呢给我介绍过，我也见过两个和尚，一个和尚的法号叫顺明，一个叫顺兴，这俩是达摩堂的堂主，北少林寺的老和尚，然后把俩和尚送走了。这俩和尚我认识，如果这样好不好？丈夫，我呢是太师的干闺女，我去少林寺达摩堂见着这两个堂主，我就说达摩霜啊，这个解药被水侵了，失效了，因为有人呢误闻了达摩霜，苏醒不了，我来求些解药把这人给治过来。两个和尚肯定是能答应，把药骗来了，你呢找个机会交给方栓，我想论武功开封府的人铲除招贤馆那是手到擒来。要那么说，寒霜啊，那就得辛苦你了
1: 呀。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0: 物，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石景山区体卫融合健康大讲堂的瑜伽课秦岚老师，请他讲述一下这两年在石景山区推广瑜伽、助人为乐、无私奉献、快乐健康的故事。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谈起自己和瑜伽的结缘，秦岚给出的理由也颇为新颖，要保持年轻就要永远和年轻人站在一起，瑜伽就是一项不错的选择。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石景山区广宁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体卫融合大讲堂瑜伽课的秦岚老师。我们先请秦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 据说您是退休之后开始接触并且习练瑜伽的哈？
2: 是的。
1: 在之前您还有过哪些这个运动的经历吗？
2: 上班的时候那个打羽毛球，
1: 就还是一直有这种运动的习惯的。
2: 对，
1: 怎么会对瑜伽产生兴趣呢？
2: 我的性格就是比较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所以呢，我就找了瑜伽这个运动。
1: 以前也接触过？
2: 没有，
1: 没有。
2: 对，
1: 身边有人去习练瑜伽，所以才带动着您的喜好吗？
2: 我自己去报的。
1: 自己去报的哈。
2: 对，
1: 就像您刚刚说的，您喜欢和年轻人在一块儿。其实瑜伽这项运动的标签也有一点时尚啊，年轻啊，
2: 对，
1: 或者说小资啊，
2: 是女同志嘛，想年轻嘛。再加上我的那个性格，我就是喜欢跟那个年轻人在一起。所以到瑜伽馆看到的都是年轻人嘛。所以我一体验课呢，就决心上这个课了。
1: 在习练瑜伽之前，对于这个运动有了解吗？
2: 没有，一点都没有了解，
1: 完全没有了解，
2: 没有了解。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见到过瑜伽，然后喜欢的呢？
2: 也就是退休，之后就关注了，关注了呢。我到馆里头去体验了一堂课，我就感觉特别好，
1: 怎么个好法？是觉得很舒服吗？还是？
2: 对。他那个引导就是说和我们平时的运动，你比方说我的原来的打羽毛球的运动，运动呢，它就是说一个身体一个肌肉的发力，但是呢瑜伽它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他那个伸展之后对自己就是心情啊各方面特别好。当时练完了一堂课之后，我感觉特舒服，好，所以我说就再坚持去。
1: 据秦岚透露，他个人偏好习练阿斯汤加瑜伽。阿斯汤加瑜伽是国际上最为古老和流行的一种哈他瑜伽的练习风格。这种瑜伽比较侧重于力量、柔韧性、耐力的培养锻炼，尤其是力量和耐力是各类瑜伽中运动强度比较大的一种。在练习过程中，只有当呼吸和动作的频率协调一致时，练习者才能充分享受到阿斯汤加瑜伽体式蕴含的益处。练了瑜伽之后给您带来哪些变化呢？
2: 很多变化。原来我身上比方说最典型的，我们坐办公室的颈椎疼

0: 你要能感受到它的就是感觉坐下来了之后就是比普通的瑜伽更加好。
1: 嗯，是那个程度更深吗？
0: 不是的，它就是更放松。它是一种对身体的滋养。
1: 秦岚指出，要打破人们对于瑜伽就是高难度体式训练的固有观念，瑜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呼吸的训练，达到自身对身体的重新认识。
2: 很多人在去练习瑜伽的时候，都会有种感觉，就是他在跟你自己的身体做对抗，而且跟我们这么多年形成的一些，比如说走路习惯呀、坐姿。

0: 知，你认知到自己的身体哪里好与不好，就是说还可以带到生活中。
1: 嗯。
2: 那秦老师，那您是这个自然呼吸吗？还是说他有瑜伽有自己的呼吸？
0: 他是腹式呼吸
2: 啊，腹式呼吸
0: 啊，
1: 嗯。
0: 再一个，他典型的那个，就是比方说治疗睡眠上的，他就是左鼻道呼吸。
1: 嗯，能做的那么精准吗？就是呼吸这方面，
0: 这个、开始不需要做的精准。
1: 嗯，
0: 其实多数的开始去练的时候，应该，重视呼吸，它培养的你是专注，
1: 嗯，
0: 啊，专注到这个呼吸里，就是其实就是开始的时候是自然呼吸，
1: 嗯，
0: 哎，不是让你刻意呼吸。其实人你看每时每刻都在呼吸，是吧？它是很就是身体会给你一个反应，
1: 嗯，
0: 自然的反应，就是你要顺应它，这个是关键，
1: 嗯。年轻人再去接触瑜伽这项运动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哎有一些门槛了。那中老年人再去接触瑜伽这项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刚开始难度会更大一点呢？
0: 嗯，好像我还好，也没有觉得感觉的特别的那个。
1: 嗯，
0: 因为你就像现在吧，阿斯汤加吧，就是我这个年龄的，可能几乎没有人就是在，特别是就是我现在在管理的话，
1: 嗯，
0: 就没有人做。
1: 嗯，
0: 就是我这么大年纪了，
1: 为什么呀？
0: 嗯，因为阿斯汤加是一整一套序列，就是所有的整个的瑜伽体式都包括的。
1: 嗯，
0: 它从站姿，从它最开始的那个拜日，一直到坐立了，再就是后弯，后弯了就是倒立。
1: 嗯，
0: 所以它特别是年轻的，恰恰还是觉得很难。他们坐下来了都觉得很费劲。
1: 那您在接触阿斯汤加之前，其实其他流派的瑜伽也都是习练过的。
0: 嗯，对的。
1: 嗯，
0: 是的，一般的就是成熟的那个瑜伽老师，就是阿斯汤加，说起来就是说要求你练过瑜伽的人才去做阿斯汤加。嗯，但是就是我自己就是那种认为吧，也不一定。
1: 嗯，
0: 就是哪怕是一个小白，不会瑜伽，那练阿斯汤加也可以，练好。
1: 嗯，那您现在在社区主要就是推广瑜伽这项运动。
0: 对，
1: 嗯，据秦岚介绍，和正常瑜伽多是站立体式、倒立、后弯等高负荷动作有所不同，在社区推广老年瑜伽，大量坐姿、卧姿、俯椅动作。而且每一节他都要准备3到4级降阶或升阶版本，随时根据当日学员身体状态进行调整。那在社区去推广瑜伽这项运动，面对的人群
0: 是中老年人。
1: 嗯，
0: 我去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就是降阶或者是升阶。
1: 嗯，什么叫降阶？什么叫升阶呢？
0: 就是他只能做一些基本的。就是因为要是老年人多的话，那堂课就要降阶。
1: 嗯，
0: 要是觉得因为他的程度都不同，他也有比较厉害的，就是中年的，也好像呢，就是那个体式啊，什么都做得很好的那种，但是他并不是瑜伽。
1: 就是他的动作能做到，但他做的不是瑜伽，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
1: 为什么呢？
0: 就是，理解，因为瑜伽体操运动员很多动作都做得到啊，还有舞蹈是吧？就是很高难的体式都可以做到，但是很多练瑜伽的人他不一定能做到这个体式，是吧？但是他从身心上改善了。所以说我就更像一种禅修。
1: 嗯，要把动作要把不能说把动作放下来，也是得把整个人的气息给放下来。
0: 对。
1: 嗯，那所以您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觉得尤其是面向中老年人去推广瑜伽的话，会不会难度比较大？
0: 反正还行。
1: 嗯，
0: 取得的效果还可以。
1: 嗯，
0: 就是他们还挺喜欢的，可能也是跟我自己的性格有关系。
1: 嗯，
0: 就是

0: 每个人身体都是有筋膜的，他那个随着筋膜的越打开，它是伸缩性是很大的。
1: 嗯，
0: 那个你比方说阿汤瑜伽，他最后都是从垫子后头跳到前头，他为什么那么轻盈呢？是吧？他就是越练，他感觉到身心越轻盈，而且就是他做事的效率越高。
1: 嗯，
0: 练完了之后，
1: 因为更专注。
0: 对，
1: 嗯，
0: 他平时就是包括平时就是做事啊什么，我都感觉很清晰。
1: 嗯，
0: 就是脑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1: 嗯嗯，秦老师跟我们说了，这个练瑜伽是有一些误区的啊。你看年轻人练瑜伽还是需要注意的，不是一味的去追求一些动作的难度。嗯，就也有可能说我一节瑜伽课习练下来，我没有出汗，没有出汗正常吗？
0: 正常啊。
1: 嗯，秦岚强调，即使中老年人习练的瑜伽有所降低标准，但是他们如果能够做到向内寻求身心的改变，也能体会到自身发生的积极变化。
2: 那秦老，您那个授课的那个学员年纪比较大，您降阶了，他们这有效果吗？就是能达到您预期的效果吗？
0: 嗯，有的。
2: 是通过什么方法？
0: 他是内在的。对，你要是光是看外在的，那肯定他体式他做不了，是吧？他肯定做不到位，他一开始他怎么可能做到位？因为他的身体达不到，他不可能。有的他连那个手都伸不直，是吧？你不可能要求他一下子就把手伸直了，那不就是伸坏了吗？
1: 嗯，
0: 瑜伽最忌讳的就是受伤。
1: 嗯，
0: 你看很多人练瑜伽都练受伤了，但是受伤了之后，下回你再去练这个地方还会受伤。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受伤，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他就是太急于做高体了。我们瑜伽馆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的，
1: 着急做一些有难度的动作。
0: 对，他做不起来这个难度的动作，是他身体没有达到。
1: 所以中老年人在习练瑜伽的时候就更要注意不能受伤。
0: 对，
1: 嗯，那您在指导中老年朋友去练习瑜伽的时候，这个受伤啊，包括摔倒，这都是挺严重的问题，这方面您怎么去规避呢？
0: 就是降阶了。
1: 动作简单化。
0: 对，简单化啊，尽量的就是根据他每个人，他就比较复杂一点，就是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情况给他们调整啦。
1: 嗯，
0: 是吧？你能做到哪里呀？ 就做到哪里，让他停在哪里。
1: 嗯，
0: 停在哪里来暂时几个呼吸，看他能保持多长时间。
1: 嗯，
0: 就只能这样。
1: 嗯，
0: 就说比较麻烦一点，
1: 而且
0: 包括备课也麻烦一些。
1: 嗯，为什么麻烦呢？
0: 嗯，就因为你不知道第二就是下个星期的课，是什么样的人来。
1: 嗯，
0: 就是他的人数是就是人员也是不固定的。
1: 嗯，
2: 那你比如说您降阶了，您是不是要把那个周期变长一点才能让他们达到？你不是说开始他们身体达不到是吗？就是慢慢来是吗？
0: 啊，对，你一般的人，我觉得从外表上头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善。为什么？嗯，但是他们接触了瑜伽，就是你去教了，他们说还比较认可吧，就是还比较认可。所以呢，就想一次一次再来。哎，老师你再来，再来，他还是体会到了内在的好处，应该是从内在开始。
1: 嗯，
0: 就是瑜伽，它特别的是向内寻求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它不是向外寻求的一个。
2: 那你会让他们什么什么正念冥想什么之类的，有这样的课程吗？
0: 一定有。
2: 一定有。
0: 啊，他的那个瑜伽的那个排课，首先就是肯定是冥想，就是让他把所有的心收在这个教室里，就说专注起来啊，你自然呼吸。呼吸完了之后，就是一声嗡了，就是让他回到这个教室来，就是回到他自己，他体验他自己的身体上头来。
1: 嗯，
0: 回来了之后，就是开始的时候，一般瑜伽课的排课是也是有很有讲究的。
2: 嗯，
0: 就是说，嗯，开始一定要让他身体拉伸一下，就是全身的拉伸，就是通过比较简单的动作。啊，做一做这个颈啊、肩呐、啊、手臂呀、啊、手那个腿脚啊，都要有一点。
1: 嗯，
2: 那这些对中老年来说，它不那也是难度不是很大的，是吗？
0: 对，一定不会很大。
1: 嗯，
2: 那
0: 抬个手啊什么的不会很大，
2: 也能起到这个就是放松拉伸的作用。
0: 对，因为我的课也是就是不断的强调呼吸，所以他们可能会感到很舒适。
1: 嗯嗯，很多人在去找一个这个运动爱好的时候啊，他其实是有一些目的性的。比如说我就想练练我的肌肉啊，或者说有些朋友说我就想去练某个技能哈、所以选择太极拳的很多，
0: 对
1: 啊、选择就是各种各样运动的都很多吧，游泳啊、羽毛球啊，但是选择瑜伽这项运动为自己爱好的人，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呢？他会不会就是在您接触到的学员当中、有没有可能遇到说我练了几节课、但我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变化，我该胖的地方还是胖，我该没劲儿的地方还是没劲儿、然后我不来了，会有这种困惑吗？
0: 很多，
1: 嗯，
0: 很多。
3: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不过秦岚指出，其实练习瑜伽最大的难度在于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常年性。

0: 是吧？为主要是减肥的，这样的比较多。
1: 那我看实际上瑜伽老师都不太胖，您这身材也很好。
0: 那个瑜伽老师其实怎么说呢？他其实不减肥，但是他会看着比较有精神。
2: 因为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对，就是那个瑜伽老师的那个，要是瑜伽老师吧，我就感觉那个气质就不一样。
2: 对，
0: 他所那个，因为他的身体就是各个部分，就是可以说是归位了，就是协调嘛，是吧？他通过经常的练，其实他跟那个太极也是相通的，
2: 都是一个向内求索的一个一项运动，
0: 对，而且它就是普通的，就是简单的动作，反复做，反复做，让你的身体打开，有空间。
2: 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哈，刚开始学和学了一段时间再去做，就是体会都会不一样。
0: 对。应该是，要是说从认真，就是个学员比较认真的角度来说，可能你做每一次的动作都会不一样，他的体位都会不一样。虽然是动作是一模一样，但是你做到的那个不一样。
2: 不一样是因为身体改变了，还是说
0: 他的感知
2: 内
0: 不
2: 心
0: 一
2: 改
0: 样？
2: 变了？
0: 对，就是他各方面都会改变。
1: 咱们这社区瑜伽对中老年来说还能缓解一些症状，什么
0: 对，
1: 关节炎、高血压、
0: 对，
1: 骨质疏松，这些是怎么起到这些作用的？
0: 肯定可以啊。他因为通过这个运动，最典型的，我就觉得是那个瑜伽这个运动，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消耗身体的。
1: 比如说关节炎，我觉得那关节要我的感觉，我的那印象就是应该吃药，要不就是吃的清淡一点，不容易发炎。
0: 那
1: 您
0: 不
1: 是怎么
0: 是，
1: 理解的？
0: 他那个随着他练，比方说那个瑜伽的话，在垫子上，那个膝盖的动作就是上下的活动很多很多。当时他可能开始练的时候，他会很疼，很多人都是他腰也很疼啊，哎，他腰不舒服去练的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膝盖，我开始膝盖都是很疼的，但是随着你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就慢慢的就会缓解很多。我现在基本上就不疼了。
2: 那这个前提也是建立在我这个动作做的是正确的，
0: 对，
2: 就像您
0: 这
2: 刚
0: 个
2: 刚说
0: 正位，
2: 的，
0: 对，但是这个正确吧，它也没有统一。就是现在瑜伽馆可能要求的，有的老师就要求的非要统一，我非要这样。但是人的身体结构不一样，他动作也其实也没有最大，要是我理解的话，就是也没有说统一的标准，就是从他的个人的身体上头考虑，就是说他能达到这个地方，他的已经到了位了，到了他身体的极限了，那也就可以了，是吧？
2: 您作为这个瑜伽的导师，您怎么判断一位学员他已经做了到位了，已经做到他身体结构上的到位了？
0: 因为我每一个都要上去，就是上去纠正动作，因为难就是社区难就难到这里。他纠正动作的时候，我去纠正的时候，他有的身体就很僵硬，那肯定他就达不到。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一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赓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秦岚指出，放松是做好瑜伽动作的第一步，而在潜移默化之中，自己的身体也会出现积极的变化。
0: 他一定要放松下来，这个动作才会做得更好。就是老师就是整个的都在做，但是瑜伽老师一看就知道，应该是这样的。要好的瑜伽老师一看就知道，哦，你在用蛮力做，是吧？还是在用一般的瑜伽，它是不要求用蛮力做，就是它力量性比较少， 但是他不是说没有力量，
2: 嗯，
0: 你看他的倒立一般的人起不来，但是他非常容易起来，为什么？他其实也是有力量的，
2: 嗯，
0: 是这个道理吧。

0: 对那个血压呀，那个高血脂啊，我原来的血脂都有点高，但是随着做，你自己就降了，都会缓解。
1: 其他的外部也没有什么改变，什么饮食什么的也没有，就是因为做了瑜伽。
0: 有啊，还有啊，瑜伽它是可以治失眠的呀。
1: 据说是那个对那个睡眠比较有帮助，这个是也是和他的那个动作有关系是吗？
0: 有关系。
2: 据秦岚介绍，瑜伽练习的最后一个环节摊尸式是神奇的五分钟完全放松的时间。一次真正深长的摊尸式可以是一个极好的恢复机会，为身体充电并平静心灵。如果能够睡着，那效果就更好了。
0: 再还有瑜伽是，我就说最典型的，它最后的时候一定要摊尸嘛，最简单的摊尸是实上就躺着，对，但是躺着这个瑜伽体式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就是多数的，特别是年轻人，他很忽视，好多最后躺着了，我要上班了，我就走了，在馆里的话，是吧？但是老年人就一定要求他。去躺着，其实他躺这十分钟，其实抵睡觉很长时间，他要是做好了的话，
1: 这不是本来是一套瑜伽的完整那最后的动作是吧？
0: 对，最后的动作是什么呢？他就是把那个能量放出来了，就是说他通过热身呐、开始现在开始上瑜伽课的时候，肯定嘛，冥想完了之后热身嘛，热身完了我就会带他做一些体式。做一体体式嘛，肯定就是不能光照顾，就是老年人，因为毕竟还是有中年人，有人他想要一点力量型的，也会编排一点就是力量型的在里头。他们但是老年人要求呢，就是你能做就做，不能做了也不要求他做。

0: 认知就是躺在那儿。
1: 对，
0: 然后很多睡着是正确的吗？
1: 他正确，他睡着了，那效果更好。我觉得我刚开始一开始练的时候就睡着，但是现在就找不到睡着的那种感觉，就是开始身体还达不到是吧？你就感觉很疲劳了，可能是身体疲劳了，是用的肌肉或者是用的身体上的某一个部位，你感觉特别疲劳。哎呀，一试一下，可能老师一说，从头啊到脚啊，老师肯定会说呀，哪里放松啊，是吧？手啊，手腕啊，手指啊。还说的说的都睡着了，
0: 就有点催眠的效果，
1: 对
0: 对，
1: 是的。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星期。

0: 动作还是有的，
1: 嗯，
0: 就是只是说降阶和进阶，
1: 嗯，
0: 就是说你比方说老年人多的话，平衡的我就很少做，因为平衡的怕他们站不稳，
1: 嗯，
0: 摔倒了，所以我比较注意，
1: 嗯，
0: 因为什么你摔到了肯定就是吧，你起不到那个作用，
1: 对，很危险。
2: 那基本上您每堂课都是降阶进阶，就是准备两套，就是备课是肯定是备两套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是的。
2: 然后老年人的那个瑜伽是不是比如年轻人，我理解的要时间要更长一点？一般正常的年轻人的瑜伽一堂课多长时间？一个小时？
0: 就是对，60分钟嘛。阿斯汤加要是做完整了是75分钟。
2: 那您
0: 他们不会涉及到阿斯汤加？
2: 比如说您在社区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小时，
2: 也是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一般的就是一个小时，比较合理。
2: 嗯，
1: 一个半小时有点太长了，
0: 对，
1: 老年人可能他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
0: 而且他现在因为他是一周做一次嘛，
1: 嗯，
0: 是吧？一周才一堂课，
1: 嗯，
0: 所以他一下子还进入不了，
1: 嗯，
0: 那么多。
3: 秦岚表示，由于在社区推广瑜伽，目前是每周一次，频次并不高。因此想要通过练习瑜伽达到身体上积极改变，至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关键是生活态度的转变，以自律的方式坚持习练才是瑜伽正确的打开方式。
2: 那您就说这个也跟年轻人差不多，那是不是您就意味着您要多去几回，是不是，是这意思吗？
0: 每个星期都去吗？
2: 就是说如果要达到一个就是你想要那个老年朋友接受，就是他那个成长那个过程，他因为他接受又慢，又没有你说降阶了，是吗？
0: 对，那就是就是说要是他因为那个广宁他有这个环境嘛，就是他，所以他一再要求，他就是要有一个持续性的锻炼瑜伽。因为什么了？你开始锻炼几次根本看不出来效果，
1: 嗯，
0: 没有效果，是吧？你就是现在去看他们因为是24年嘛，就是我一直带。但你要是从外表，我觉得不应该有什么效果，
1: 嗯，
0: 因为你才半年嘛，而且一个星期才一次，
1: 嗯，
0: 是吧？不会有什么效果。
1: 那正好说到这个效果了，那习练瑜伽多久才能有效？

0: 我觉得很小。
1: 嗯，
2: 但是也有，应该是起码也要一年过后。比方说，我原来就很抠，肩很抠，
1: 嗯，
2: 因为我自身的也是一个溜肩，
3: 嗯，
2: 啊，但是呢，就是你随着练，那我肩就好多了，
1: 嗯，
2: 也不是那么疼了。是吧，有些动作你比方说这样的弯的那个动作你可以够着啊什么的、
1: 嗯、
2: 那你就对肩颈就有很大的缓解啊、
1: 嗯、
2: 像我们原来都是伏案工作。
1: 嗯，我觉得这个瑜伽这项运动吧，它其实不能算是一项运动，它有点，它更像是生活态度。
2: 嗯，对，
1: 嗯，
2: 最后可以带到生活态度。是的，
1: 所以它这个改变吧不一定是身材上的改变
2: 啊，
1: 是生活习惯上的改变。
2: 对，
1: 嗯，
2: 他比较自律，
1: 嗯，
2: 最后能达到比较自律的那个程度。
1: 嗯，
3: 那您秦老师，您给介绍是怎么样的自律？我觉得现在生活里自律是最难的，我认为。
2: 哦，比方说他就是他能坚持锻炼，他这就是自律吗？
1: 嗯，
2: 是吧？他能坚持下去，这个能坚持下去练瑜伽的，练了几年瑜伽的。还能在管理一直练的这样的人肯定就比较自律。
1: 嗯，
2: 那他每次都能坚持去，他再忙也能坚持去。比方说像我这样的，也不是说多好啊，像反正我也还带孙女嘛，就是、嗯、反正雷打不动的每天一次。
1: 嗯，
2: 就是已经习惯了，
1: 就是养成一个好的运动习惯。
2: 对，
1: 嗯，还有这个正念冥想可能对于这个心态上的调整也是有帮助的，
2: 很有帮助。
1: 嗯，
2: 它的每一个体式也是很有讲究的。它比方说吸气是抬手，是吧？抬手它就是比较有自信，是吧？
1: 嗯、
2: 等到那个呼气的时候，前屈，它是要你很谦虚、
1: 嗯、
2: 谦卑，哎，都有讲究。
1: 嗯。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多年习练瑜伽，也让秦岚有一个切身的感受。

0: 怎么说呢？他也主要是要带着专注，专注了，它让你转化为就是你，能量，最后转化为身体的能量。它跟那个运动相反的是什么呢？它就是平时我们肯定都是用脑去支配你的一些什么啊，肌肉啊，什么运动，但是这个瑜伽呢，最后是你的身体支配，从你的身体上支配你的行为。就是他身体告诉你，你更愿意接受你身体。比方说倒立是最简单的，很多人都很恐惧。我开始倒立的时候也会经常想靠在墙上，因为你不靠在墙上你就翻了，是吧？就
1: 想有个支撑，
0: 对。那么就是随着你练的时候，你会把这个恐惧就是带到生活中去，是吧？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再那么恐惧啊，减缓一些焦虑呀，什么都可以。我是这样认为。
1: 所以有人就说这个瑜伽跟太极有点像，它不光是一种释放，它也是一种能量的回收。
0: 对，
2: 据秦岚介绍，在社区推广老年瑜伽，它着力建立师徒式的信任，让老人更愿意坚持。
1: 您在社区里边和这些中老年的朋友是建立起这种师徒式的关系。瑜伽这项运动也讲究师徒式的传承吗？
0: 怎么说呢？因为反正都是差不多的同龄嘛，或者是年龄大一点的，你也是一个普通的，就是公民嘛，就是跟他们嘛，就是教嘛，也不是说非要那么把握的那么死，就是非要是师徒或者是那个，但是他们反正就是自己感觉受益了，他就觉得很好呀，秦老师再来呀，反正有时候我感觉还特自豪，就是人家说，你再来，是不是我们再增加一节呀？他们都有这个需求，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听到就特别的那个，有时候开课前呢，跟他们聊聊天啊。就那样的
3: 啊，还有这个茶话会开课前的一个交流活动是吧？您说有10分钟的是吧？
0: 对，
3: 这个很有必要。这个我还是第一回听说。是专为老年人呢，还是说一般的瑜伽课都有呢？
0: 就瑜伽课嘛，上课之前嘛，就让他们活动一下嘛。是吧？
1: 为什么是茶话会呢？是就随便聊天吗？
0: 对，可以
1: 相互
0: 熟悉一下。他们会说。哎呀，这个怎么练呢？他最多的说就是说，这个怎么练呢？秦老师，我在家里，我已经，你说让我练拜日，我已经练了很多，怎么还达不到啊？多数是这样的，第二节课反馈的都是这样的。
1: 这个茶话会，它其实也是对于这堂课的一个反馈，
0: 对，
1: 它
0: 也没有别的那个所谓的茶话会是我说的，其实里头也没有茶，也没有什么，就是在垫子上说我这不行啊，我那不行啊，我今天买了什么，
1: 聊一聊自己的感受，
3: 那有点像您这个答疑，我觉得像老师这个，传道授业解惑是吧？那就解决问题。然后这个师徒关系是把您和这个学员的关系拉近了是吧？
0: 对对。
1: 有点这个社交的功能了，
0: 对，
1: 所以您身边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在上您课的
0: 有的
1: 中老年朋友成为朋友了？
0: 有，这要秦老师加你一个微信太多了，你知道吧？有时候加了那个，你说要是不加吧，又觉得好像别人找你加那个啊，有的又太多了，就会成这样。再一个你我觉得是这样，为什么成师徒关系？就说。你想这个课有效果，就是说首先要吸引人，就是他能接受是吧，他能来，他感觉好了才能来，感觉他感觉不到好处他绝对不会再来了，是这个道理吧？
1: 是的，
0: 就是我更想去推广他，就是让大家都受益。
3: 那您说的这个好处是从他身体上的变化，还是这个就是说跟您交流比较愉快，一个新的
0: 肯定是有身体上的变化，他自己感觉到身体上的变化了，他肯定不会光是跟我交流他没有意义。
1: 对，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人在选择一项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目的性的。
0: 对，他还是觉得舒适了，他才会来。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

0: 以夏蒙主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书中说到，北侠客谭家的哥俩见赵房栓，全部事情说明白了，后去少林寺要达摩双解药，先得救开封府这几位小英雄。栓，你看怎么样？
3: 老人家，
2: 这个可不能明面再去太师府了，咱们得三更半夜，夜半三更，人不知鬼不觉，前面有隐喻之时，后面有救人的地方，咱们找他压人的牢房，把小弟兄救出来，然后赶往登封少林寺。
3: 好，就照着你的办法怎么办。现在天气还尚早，咱们找个地方吃点饭，然后晚上行事。
2: 好了，老人家，今天呢我房栓请客，我跟您说，是我俩舅舅，还没吃过外甥一顿饭呢。北侠客，您跟我又是老相识，我房栓一辈子拿钱不当钱净当命了，但日子不清且双日子吃人家，今天我破例请请您三位。谭家哥俩看自己的外甥啊说话还串儿，哎呦，说的还挺连贯，又招人好笑。
3: 好，栓，那今天你就破费了。到前面找了一所村庄，村庄里有饭馆，进去了，房栓什么好要什么，摆上这桌好饭菜，对舅舅，舅舅长舅舅短，舅舅嘎叽窝扣大碗，北侠长北侠短，北侠肚脐眼扣大碗。哎呀，这方栓白乎白白乎白白乎的两嘴鸭子冒沫子，这套白乎完了，酒足饭饱，喝完了茶，看看外头天气已经到了黄昏，算完了饭钱，方栓一笑，舅舅您就别离开外甥了啊，您跟着外甥我走，天天的我供您吃好的，您就在房栓跟前养老了，娘亲舅大是吧，有你老人家在我背后。

0: 那太师府怎么还吹吹打打，今儿好像有什么喜事儿。
1: 说呀，咱们四个人呢，谭家你俩舅舅呢分左右，我上正面，你在后院，你看看老

这是大好事，明天咱们各行其道，不得有误。方双看这帮贼呀，有的喝闪脚了，有的摇头晃脑，看这样非常得意。行，趁着你们喝醉喝迷迷糊糊，这个事儿今儿晚上真来着了。这几个人压在哪间房呢？太师府别墅这么大，怎么找呢？他不能压到前院，肯定压就压到后院。分配我来到后院也是这个意思。方栓一摸头，从房上下到墙头，从墙头窜到了地上，在寺外开始找牢房。方栓正找呢，突然有人说话：“方栓，你还想走吗？”这事儿啊，可把方栓吓着了。为嘛？这个地方是凶险之地呀。那贼那武功颇是不错，被抓住我命没了。方栓一蹬地，双脚往墙上一跳。方栓也是着急，还没等站稳，方栓脚底下一滑，正趴到墙头上。因为太师府的别墅啊，那都是琉璃瓦呀铺的，上面墙头啊滑呀，趴上往瓦上一趴，方栓来了个车轮滚，他后面人把他抓住往下咕噜，认可摔着一下，脊背朝地，扑通掉地下了。刚想李玉打听起来，可后面这个人身法颇是不低，一脚正蹬到方栓的后背上。别动啊！完了完了，朋友你是谁？啪，把方栓点住了，把方栓一拎靠着墙。方栓在月光之下看，是一个漂亮的小伙，狮子陪红，胸前一个大红花，浑身是绸缎缠身。哎呀，难道这个就是太师爷说的他的干姑老爷化为吗？这个点穴方栓可能说话。朋友，如果我没说错，你是太师的

那你怎么能够下得去手杀他呢？方老爷，这个事儿以后我再跟你说明白。我现在就回洞房，我先杀韩栓，后杀太师。就今天晚上，全都喝多了，有的喝醉了，这是我下手的最好机会。啊，望你保重。跟房栓这一唠，唠的时间可不短。等回来了，四外人已经散尽了，自己回洞房。

0: 说这个华为跟太师有什么仇恨？这话说起来，在十几年前，葛仲带着家人，驾着鹰，带着犬，去郊外去狩猎去。当然，要狩猎，那就不能在近处。你繁华区，人居住区，哪有猎物？说走出很远，天到下午时分往回来，路过华家庄。太师呢，这一天有点劳碌了，突然觉着肚子疼。哎呀，哎呀，这老夫怎么不犯这毛病？怎么肚子疼？管家，这管家呀，别人都给起名叫坏种，这小子奇坏无比。太师，怎么了？
1: 我呀，肚子疼，看前面有村庄，是不找个郎中给我看看？
0: 好嘞。顺着道一打听，前面大石街过北了，那有一个药铺。来到药铺，把葛仲架下来，有人搀着进了药铺。大夫，大夫。在里头走出一个年轻大夫，岁数不大，25、26岁，头戴如巾，身穿了一身的长袍。这屋里头没有伙计，就这郎中一个人。号完脉了，您呐，是着点凉，受点凉气，您肚子疼，我给您开点药就好。哎呦，大夫，那谢谢你，大夫，你贵姓高明啊？我不敢说姓贵啊，您呐，您一定不是一般人。我姓华呀，我叫华玉。
1: 哦，
0: 旁边坏种接茬说：“华郎中，你今天看病看着了，这是我们本朝的太师葛仲太师爷。”华玉急忙磕头，给太师磕完头了。郎中，赶紧给我抓药。哎。家里的，你先把孩子放下啊，先给葛太师抓药。在里屋一打半截帘，走出个小媳妇。这个女人窈窕之极，瓜子脸上宽下窄，杏核眼，双眼爆皮儿，两道长眉，悬胆的鼻梁，

您看怎么样？好嘞，你说完这个事儿，我心里一敞亮，我痛快了，是吧？好，那咱们明天就行为采炼。第二天，把东西、家丁全都准备好了，牵着狗，驾着鹰，开始到野外游猎。等天到了晌午了，回来，特意。

再给我看病，再给拿。哎呦，太师爷，我担待不起呀。我给您开了个小小的药方，治了个小病症。要按说呢，我在出诊，您顶多给我一两银子，那算您手头大方。可您给我300两，无功不受禄啊，受禄我寝食都不安呐。太师，请您收回，给我1两纹银足矣。哎，化玉啊，我拿300两还当个事儿吗？来来来来来，拿来，拿着捧盘给拿来了。

得，这300两你拿回，1两银子，看病钱我也不要了。告辞，愤愤不平，站起来一抖袖子，刚要走，可旁边的坏种，再加上一个家人，瞧到这个份上了，往前一窜身，把一拧华大夫的胳膊，把拧过来，脑袋往桌上一按，拿过酒壶，给掰开嘴，吨吨吨吨吨吨吨。一大壶酒给华大夫全都灌到肚腹当中。酒，你看喝少了，活血；要喝多了，那玩意儿可伤肾呐。华大夫觉着迷迷糊糊，咣叽倒在这儿，哈哈哈哈！坏种啊，太师爷，再拿包毒药，就给他灌了，让他死了了事。拿来毒药，给灌到肚腹当中。

办完了丧事儿，马上回来。转身走，跟来到太师府，一进院就看着花头棺材，四五六的棺材，大堵头啊。这当时那可是上好的棺椁呀，有灵堂，摆着五花供。夫人见着棺材了，嚎啕大哭，哭的个死去活来。上完香，烧完纸了，太师命丫鬟婆子把华夫人请到大厅。来到厅内了，邱氏夫人跪倒磕头啊，谢过太师爷，您大恩大德呀，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太师伸手把邱氏给架起来，邱氏啊，这个不算什么，咱们相交一回，来来来来来，你坐下，我跟你有重要的事说。邱氏坐在对面，太师恩公您请讲。你看没，你们现在是孤儿寡母，十分可怜，依靠何人度日呢？本太师啊有怜悯之心，看着没，这桌上300两纹银，这个当初我跟你丈夫说好了，我给他300两纹银，让他买房子置地，再娶几个老婆，全够的钱，让他把你呢兑给我。华大夫也同意了，他说呢这样是两合适，我喜欢美人儿，他再换换新鲜。这个呢，咱把华大夫发完丧出完病，那就是咱俩的洞房花烛夜，你就是。

太师，你真乃欺人太甚，国家的重臣，道貌岸然，可现在看你，猪狗不如，我能嫁给你这人吗？我生不能要你的命，死后我要捉尔等的三魂替我丈夫报仇。葛仲，你看我哪好？哎呦，我看你脸好，这个脸蛋儿不错呀。秋氏伸开食指搂着自己的粉面，咔咔咔咔，当面毁了容了。来人，赶紧的，赶紧给我扶住。这人还没等上前来，再看秋氏撒开两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撞到墙上，脑袋上撞了个大窟窿，血流如注啊，死到当场是绝气身亡。呀呀呀呀，太师一看呢，现在就是两条人命，也觉得心里有愧，可又一想，这俩人都不知道好歹，给钱不要，找你降服你不降，死了也就算死了吧。啊，怀荣啊，太师爷，再买口棺材给俩人同时出殡啊。一切事情办理完毕了，单表那张氏老夫妻，左等这个秋氏啊，他不回来，右等不回来，等了三天之后，老夫妻慌神了。老夫妻把华家药店里里外外收拾一遍，发现30两纹银，拿着30两纹银到太师府，那来回转，找着家人，给地上10两8两的，这一问，有钱能通神呢。家人把全部经过说清楚了，老夫妻咯嘣嘣咬着牙回来，犯了愁了，把这药铺呢板上了，锁好了。老夫妻可知道十字街有一所小庙，小庙一个出家老道风尘子是华玉华大夫的朋友，老两口带着华为到了小庙见着风尘子。这个出家老道年纪在40左右，两道剑眉歇飞天苍，一双明目笔直口正，浑身上下穿着青色的道袍，二母子身光炯炯。老夫妻把全部经过跟风尘子说完，风尘子当时也气得俩眼瞪得溜圆，愤愤不平：无良夫，两位老人家，你们把孩子放到我这儿吧，交朋友为什么？帮七帮八马高凳短，在朋友有难的时候鼎力相扶，这叫真朋友。我跟华大夫我们是生死之交，你又把这银子放到这了，这个呢我不用，您二老拿回去。哎呦，风尘子，这钱呢我们不要，就给孩子用吧。道爷，我们把他送到这呀，是偷偷蔫蔫背着人呢，您千万别让太师知道，以免他斩草除根，这个事儿您别走漏风声。无良佛，二老你想的太周到了，我这里多谢了，也是这夫妻俩结了个好邻居，房宅望您给照料，以后孩子长大成人必然重报啊。我风尘子呢，这里先谢谢您了。老夫妻二人走了，华为在这儿开始学艺，白天习文，晚上习武，一晃14年，孩子到了19岁了，那风尘子在武林当中是大

名鼎鼎的人物啊，那称为隐士啊，多少年在江湖上不出事不露面，不过他的名声可不小，武功颇是不低。名师出高徒，化为的武功那得说够一般侠客的身份。这一天，风尘子把化为找过来，把他

这还用说吗？你应该报仇。可眼下太师立了招仙馆，这个仇啊，不是轻而易举能报的。师父，那怎么办？怎么办？你呢，去应聘招仙，凭着你的武功，太师肯定能把你留下，在那你等多得有机会杀了葛仲，为爹娘报仇。老师，那就按照您的办法办。我跟你重点提这个，全身而退，因为你岁数小，一命抵一命，咱们不值得。实在不行，为师是出家老道，虽说年近六旬了，我也要大开杀戒，杀斩狗贼。师父，谢您了。好，先在外头闯荡一年半载的，然后再投奔招仙馆。化为在江湖上闯荡了一年多，然后投靠了太师府。可这个时候的寒霜已经是太师葛仲的闺女，因为她是侠女，说太师立了招仙馆，那当然替当今万岁立的，所以她没别的想，投靠了太师府。太师看这个寒霜武术不错，人又长得好，留下了，为了笼络寒霜，认为了干姑娘。化为投靠太师府之后，时刻的看着太师的动静，一旦有机会，我得杀死你，全身而退。可这个机会始终没有得着，那化为就得在太师跟前献殷勤，恩爱和哀咬和和和和。太师为了化为为自己效命，就把干闺女寒霜许配给化为，说在今天的晚上，化为跟房栓定好了，要帮助开封府铲除这个葛仲的奸贼。可那个寒霜是他干闺女啊，我首先杀了他，然后开封府打太师府的时候，我在内中卧底是帮忙助力。

医师从头至尾把自己的身世说完，我跟太师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不杀此贼誓不为人。你是他的干闺女，我要拔剑诛之。寒霜听完了这段身世，丈夫啊，我原来可不知道葛中太师如此的龌龊，那时我也不知道他招贤馆是为了招贤纳士，谋取大宋的江山社稷，现在我才明白。怎么办？我嫁给你化为了，我就是你化家的人了，替公爹婆母报仇是理所应当在份的事儿。你使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咱们夫妻合心杀这个狗贼葛仲不算太难的事儿吧。哎，我跟方栓方老爷已经合计好了，夺咱开封府啊，要打太师府的招贤馆，我做内应。可是呢，这个达摩霜太厉害，方栓呢得想法弄解药。丈夫，你这一句话提醒我了，在我来到招贤馆的时候啊，葛仲他把北少林寺的达摩堂两个堂主请来了，给予重金，他们说些什么我不清楚。

被水侵了，失效了，因为有人呢误闻了达摩霜，苏醒不了。我来求些解药，摆进人给治过来。两个和尚肯定是能答应，把药骗来了。你呢，找个机会交给房叔安。我想论武功，开封府的人铲除招贤馆，那是手到擒来。要那么说。

0: 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石景山区体卫融合健康大讲堂的瑜伽课秦岚老师，请他讲述一下这两年在石景山区推广瑜伽、助人为乐、无私奉献、快乐健康的故事。共同参与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谈起自己和瑜伽的结缘，秦岚给出的理由也颇为新颖，要保持年轻，就要永远和年轻人站在一起。瑜伽就是一项不错的选择。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石景山区广宁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体卫融合大讲堂瑜伽课的秦岚老师。我们先请秦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据说您是退休之后开始接触并且习练瑜伽的哈？
1: 是的。
0: 在之前您还有过哪些这个运动的经历吗？
1: 上班的时候那个打羽毛球，
0: 就还是一直有这种运动的习惯的。
1: 对，
0: 怎么会对瑜伽产生兴趣呢？
1: 我的性格就是比较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所以呢，我就找了瑜伽这个运动。
0: 以前也接触过？
1: 没有，
0: 没有。
1: 对，
0: 身边有人去习练瑜伽，所以才带动着您的喜好吗？
1: 我自己去报的。
0: 自己去报的哈。
1: 对，
0: 就像您刚刚说的，您喜欢和年轻人在一块儿。其实瑜伽这项运动的标签也有一点时尚啊，年轻啊，
1: 对，
0: 或者说小资啊，
1: 是女同志嘛，想年轻嘛，再加上我的那个性格，我就是喜欢跟那个年轻人在一起，所以到瑜伽馆看到的都是年轻人嘛，所以我

0: 我们这么多年形成的一些，比如说走路习惯呀、坐姿啊，是再去进行对抗的，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去纠正的。
1: 嗯，
0: 您在习练的时候最初有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啊？
1: 可能是我的性格原因吧。
0: 嗯，
1: 就是我就不会像年轻人那么去追求体式。
0: 嗯，
1: 就是比较慢嘛。
0: 嗯，
1: 就是而且呢，就是因为我由于工作的原因，都是就是坐办公室啊，经常是比较静的工作。

0: 就是其实就是开始的时候是自然呼吸，
1: 嗯，
0: 哎，不是让你刻意呼吸。其实人你看每时每刻都在呼吸，是吧？它是很就是身体会给你一个反应，
1: 嗯，
0: 自然的反应，就是你要顺应它，这个是关键，
1: 嗯。年轻人再去接触瑜伽这项运动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觉得哎有一些门槛了。那中老年人再去接触瑜伽这项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刚开始难度会更大一点呢？
0: 嗯，好像我还好，
1: 还好，
0: 也没有觉得感觉的特别的那个。
1: 嗯，
0: 因为你就像现在吧，阿斯汤加吧，其实我这个年龄的可能几乎没有人，就是在特别是就是我现在在管理的话，
1: 嗯，
0: 就没有人做。
1: 嗯，
0: 就是我这么大年纪了，
1: 为什么呀？
0: 嗯，因为阿斯汤加是一整一套序列，就是所有的整个的瑜伽体式都包括的。
1: 嗯，
0: 他从站姿，从他最开始的那个拜日，一直到坐立了，再就是后弯，后弯了就是倒立。
1: 嗯，
0: 所以他特别是年轻的，恰恰还是觉得很难。他们坐下来了都觉得很费劲。
1: 那您在接触阿斯汤加之前，其实其他流派的瑜伽也都是习练过的。
0: 嗯，对的。
1: 嗯，
0: 是的，一般的就是成熟的那个瑜伽老师，就是阿斯汤加，说起来就是说要求你练过瑜伽的人才去做阿斯汤加。嗯，但是就是我自己就是那种认为吧，也不一定。
1: 嗯，
0: 就是哪怕是一个小白，不会瑜伽，那练阿斯汤加也可以，
1: 嗯，
0: 练好，
1: 嗯。那您现在在社区主要就是推广瑜伽这项运动，
0: 对，
1: 嗯。据秦岚介绍，和正常瑜伽多是站立体式、倒立、后弯等高负荷动作有所不同，在社区推广老年瑜伽，大量坐姿、卧姿、扶椅动作。而且每一节他都要准备3到4级降。

我现在也很多，我觉得很多误区，就说因为但是它是盈利性的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不这样满足年轻人的话呢，就会失去这些对吧来源。其实瑜伽其实真谛它不是这样的，要是从那种角度教的话，肯定会失去很大一部分年轻人，那年轻人肯定都想肌肉力度，但是瑜伽是筋膜。

他的那个瑜伽的那个排课，首先就是肯定是，冥想，就是让他把所有的心收在这个教室里，就说专注起来，啊，你自然呼吸，呼吸完了之后，就是医生问了，就是让他回到这个教室。

0: 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不过秦岚指出，其实练习瑜伽最大的难度在于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常年习练。
2: 那就是瑜伽馆就是到最后的话啊，就是坚持下来的就很少。
1: 嗯，
2: 就是一直能坚持就是做就是传统的瑜伽，
1: 嗯，
2: 很少。
1: 嗯
2: 啊，因为年轻人嘛都想塑形，他可能是为塑形而来的，很胖，
1: 嗯，
2: 是吧？嗯，为主要是减肥的，
1: 嗯，
2: 这样的比较多。
3: 那我看实际上瑜伽老师都不太胖，您这身材也很好。
2: 哦，那个瑜伽老师其实怎么说呢？他其实不减肥，但是他会看着比较有精神。
4: 嗯，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对
2: 对，就是那个瑜伽老师的那个，要是瑜伽老师吧，我就感觉那个气质就不一样。
4: 对，
2: 他所那个，因为他的身体就是各个部分就是可以说是归位了。
1: 嗯，
2: 就是协调嘛。
1: 嗯，
2: 是吧？他通过经常的练，其实他跟那个太极也是相通的。
1: 嗯，
4: 都是一个向内求索的一个一项运动。
2: 对, 对、
1: 嗯、
2: 而且它就是普通的就是简单的动作反复做反复做，让你的身体打开，
1: 嗯，
2: 有空间。
1: 嗯，
4: 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哈，刚开始学和学了一段时间再去做，就是体会都会不一样。
2: 对，应该是要是说从认真就是个学员比较认真的角度来说，可能你做每一次的动作都会不一样，他的体位都会不一样。
1: 嗯，
2: 虽然是动作是一模一样，但是你做到的那个不一样。
4: 不一样是因为身体改变了，还是说
2: 他的感知
4: 内心改变了？
2: 对，就是他各方面都会改变。
3: 咱们这社区瑜伽对中老年来说还能缓解一些症状，什么
2: 对
3: 关节炎、高血压、
2: 对
3: 骨质疏松，这些是怎么起到这些作用的？
2: 肯定可以啊。
3: 嗯，
2: 他因为通过这个运动，最典型的我就觉得是那个瑜伽这个运动，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消耗身体的。
3: 比如说关节炎，我觉得那关节要我的感觉，我的那印象就是应该吃药，要不就是吃的清淡一点，就不容易发炎。
2: 那您
3: 是怎么理解的？
2: 他那个随着他练，比方说那个瑜伽的话，在垫子上，那个膝盖的动作就是上下的活动很多很多。当时他可能开始练的时候，他会很疼，很多人都是这样，他腰也很疼啊。哎，他腰不舒服去练的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嗯，
2: 就是膝盖，我开始膝盖都是很疼的。
1: 嗯，
2: 但是随着你

0: 但是随着做，你自己就降了，都会缓解。
1: 其他您其他的外部也没有什么改变，什么饮食什么的也没有，就是因为做了瑜伽。
0: 有啊，还有啊，瑜伽它是可以治失眠的呀。
1: 据说是那个对那个睡眠比较有帮助，这个是也是和他的那个动作有关系是吗？
0: 有关系。
2: 据秦岚介绍，瑜伽练习的最后一个环节贪湿式是神奇的5分钟完全放松的时间。一次真正深长的贪湿式可以是一个极好的恢复机会，为身体充电并平静心灵。如果能够睡着，那效果就更好了。
0: 再还有瑜伽是，我就说最典型的，它最后的时候一定要贪湿嘛。
3: 嗯，
0: 最简单的贪湿是实际上就躺着。对，但是躺着这个瑜伽体式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就是多数的，特别是年轻人，他很忽视，好多最后躺着了，我要上班了，我就走了。
3: 嗯，
0: 在馆里的话，是吧？但是老年人就一定要求他去躺着。
3: 嗯，
0: 其实他躺这10分钟，其实抵睡觉很长时间。
3: 嗯，
0: 他要是做好了的话。
1: 这不是本来是一套瑜伽的完整那最后的动作是吧？
0: 对，最后的动作是什么呢？他就是把那个能量放出来了，就是说他通过热身呐、开始现在开始上瑜伽课的时候，肯定嘛，冥想完了之后热身嘛，热身完了我就会带他做一些体式，做一些体式嘛，肯定就是不能光照顾，就是老年人，因为毕竟还是有中年人，有人。他想要一点力量型的，也会编排一点就是力量型的在里头。他们但是老年人要求呢，就是你能做就做，不能做了也不要求他做。
3: 嗯，
0: 就是这样的。好，到最后他把能量放出来了之后，就是要收回能量，就是第二次就会就是第二堂课就会更好。
3: 嗯，
0: 是这个意思。
3: 嗯，贪湿就是躺在那儿。
0: 对，
3: 然后很多人就会那就那么一短短的时间就睡着了。
0: 对，
3: 那睡着是正确的吗？
0: 他正确，他睡着了的效果更好。我觉得我刚开始一开始练的时候就睡着，但是现在就找不到睡着的那种感觉，就是开始身体还达不到是吧？你就感觉很疲劳了，可能是身体疲劳了，是用的肌肉或者是用的身体上的某一个部位，你感觉特别疲劳。哎呀，一睡一下。可能老师一说从头啊到脚啊，老师肯定会说呀，哪里放松啊。是吧？手啊，手腕啊，手指啊，还说的说的都睡着了。
3: 嗯，就有点催眠的效果。
0: 累了，对，是的。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据秦岚透露，由于中老年爱好者年纪偏大，因此在社区里推广瑜伽，一次习练的时间也基本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强度并不大。
3: 社区瑜伽课的强度大吗？您

0: 是吧？有些动作你比方说这样的弯的那个动作你可以够着啊什么的，那你就对肩颈就有很大的缓解呀、啊。像我们原来都是伏案工作。
1: 嗯，我觉得这个瑜伽这项运动吧，它其实不能算是一项运动，它有点，它更像是生活态度。
0: 嗯，对，
1: 嗯，
0: 最后可以带到生活态度。是的，
1: 所以它这个改变吧，不一定是身材上的改变，
0: 啊、
1: 是生活习惯上的改变。
0: 对，
1: 嗯，
0: 它比较自律，
1: 嗯，
0: 最后能达到比。

0: 谦虚、谦卑，哎，都有讲究。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多年习练瑜伽，也让秦岚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当身体支配头脑，专注于动作本身来习练瑜伽，你会有一种全新的体验。
3: 这个瑜伽这项运动吧，它有点是带着态度去运动的。
0: 怎么说呢？它主要是要带着专注。专注了，它让你转化为就是你能量，最后转化为身体的能量。它跟那个运动相反的是什么呢？它就是平时我们肯定都是用脑去支配你的一些什么啊、肌肉啊什么运动，但是这个瑜伽呢，最后是你的身体支配，从你的身体上支配你的行为，就是他身体告诉你，你更愿意接受你身体。比方说倒立是最简单的，很多人都很恐惧，我开始倒立的时候也会经常想靠在墙上，因为你不靠在墙上你就翻了，是吧，就
3: 想有一个支撑，
0: 对。那么就是随着你练的时候，你会把这个恐惧就是带到生活中去，是吧，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再不再那么恐惧啊，减缓一些焦虑呀、什么都可以。我是这样认为。
3: 所以有人就说这个瑜伽跟太极有点像，它不光是一种释放，它也是一种能量的回收。
0: 对。
2: 据秦岚介绍，在社区推广老年瑜伽，它着力建立师徒式的信任，让老人更愿意坚持。
3: 您在社区里边和这些中老年的朋友是建立起这种师徒式的关系。瑜伽这项运动也讲究师徒式的传承吗？
0: 怎么说呢，因为反正都是差不多的同龄嘛，或者是年龄大一点的，你也是一个普通的就是公民嘛，就是跟他们嘛，就是教嘛，也不是说非要那么把握的那么死，就是非要是师徒或者是那个，但是他们反正就是自己感觉受益了，他就觉得很好呀，秦老师再来呀，反正有时候我感觉还特自豪，就是人家说，哎，你再来，是不是我们再增加一节呀，他们都有这个需求。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听到就特别的那个，有时候开课前呢、跟他们聊聊天啊，就那样的。
4: 还有这个茶话会开课前的一个交流活动是吧？你说有10分钟的是吧？
0: 哎，对，
4: 这个很有必要。这个我还是第一回听说。是专为老年人呢，还是说一般的瑜伽课都有呢？
0: 就瑜伽课嘛，上课之前嘛，就让他们活动一下嘛。是吧？
3: 为什么是茶话会呢？是就随便聊天吗？
0: 哎，对，可以
3: 相互
0: 熟悉一下。他们会说。哎呀，这个怎么练呢？他最多的说就是说，这个怎么练呢？秦老师，我在家里，我已经，你说让我练拜日，我已经练了很多，怎么还达不到啊？多数是这样的。第二节课反馈的都是这样的。
3: 这个茶话会，它其实也是对于这堂课的一个反馈。
0: 他也没有别的那个所谓的茶话会是我说的，其实里头也没有茶，也没有什么，就是在垫子上说我这不行啊，我那不行啊，哎，我今天买了什么，
3: 聊一聊自己的感受。
4: 那有点像您这个答疑，我觉得像老师这个传道授业解惑是吧？就解决问题。然后这个师徒关系是把您和这个学员的关系拉近了是吧？
0: 对对。
3: 有点这个社交的功能了。
0: 对。
3: 所以您身边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在上您课的
0: 有
3: 的中老年朋友成为朋友了？
0: 有。这要秦老师加你一个微信太多了，你知道吧？有时候加了那个，你说加是不加吧，又觉得好像别人找你加那个啊，有的又太多了。就会成这样。再一个，我觉得是这样，为什么成师徒？

0: 关系，就说你想这个课有效果，就是说首先要吸引人，
1: 嗯，
0: 就是他能接受，是吧？他能来，他感觉好了才能来，
1: 嗯，
0: 感觉他。

0: 让大家都受益。
1: 那您说的这个好处是从他身体上的变化，还是这个就是说跟您交流比较愉快，是还是这个一个新的
0: 肯定是有身体上的变化，他自己感觉到身体上的变化了，他肯定不会光是跟我交流，跟我交流他没有用没有意义。
2: 对，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人在选择一项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目的性的。
0: 对，
2: 嗯，
0: 哎，他还是觉得舒适了，
2: 嗯，
0: 他才会来。
2: 嗯，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运动员是如何训练爆发力的。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引子啊，更重要的内容其实也是想让我们朋友们去多多的了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需要爆发力，而我们的爆发力又该如何去进行训练。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家常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常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常红家常教练。
0: 嗯，欢迎常教练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爆发力，当然可能从专业运动员的角度上来说，他们的这些尤其是一些需要爆发力的项目的话，他们对于运动员这个要求是非常大的。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就会想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像运动员那么夸张的需要爆发力的时候吗？
1: 我们平常如果是普通老百姓的话，其实说实话用的真还不太多。
0: 但是我刚才想到的一个啊，就比如说我要追公交车的时候，
1: 对，
0: 那一瞬间我需要的是爆发力吗？
1: 对，会有爆发力，
0: 对吧？
1: 会有爆发力，就启动的那一下，
0: 对，
1: 你可以理解成前30米吧，那就你的爆发力的体现。
0: 对，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1: 对，但是你会发现用的频率上的话不是很高。
0: 对
1: 对，就是人呢本身我们是要有的，因为爆发力啊，它这个基础啊，它这个机制的基础是跟力量有关系。
0: 嗯，
1: 也就是说，其实呢，你的力量越大，从理论上来讲，你的爆发力也应该越强。
0: 嗯，
1: 但是呢，现实情况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比如说那些。

0: 论共生来讲的话，爆发力是等于力量乘以速度。
1: 哇，
0: 是这个关系。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如果你力量强，在相同的速度条件下，
1: 嗯，
0: 如果你，我们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哈，如果你力量越大，那你的爆发力就会越强，相同的速度。
1: 对。
0: 但如果你，你如果是我力量小，但是我的速度极高，
1: 嗯，
0: 你的爆发

0: 所以你比对哈、啊、你经常会听到那些运动员在练力量训练的时候，他经常会那个力量杆咔咔咔响的那种、嗯、你会发现在健身房是没有这种声音的。如果健身房有这种声音的话，健身教练就告诉你，哎，慢一点对吧，你就这样不行，容易伤身体。
1: 对
0: 啊，在运动队，包括原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训练，那在训练馆里面，力量馆里面，就是那种钢铃管啪啪那种响、嗯、是很正常。这个响不是说砸的响哈、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说做蹲举，
1: 嗯，
0: 扛杠铃做蹲举，那普通会员可能，比如我原来是短跑的运动员哈、啊、可能普通会员我们就是蹲下然后啊起来就好了、嗯、运动员不是这样的。我们练是怎么样，是慢，可以慢下，但起的时候是要跳，
1: 快
0: 是要跳。

0: 且呢，他们在原来我印象当中，原来我们训练的时候，因为我是短距离的，我们队里还有中长距离的，就是八百米啊，
1: 对，
0: 1500米啊，3000米啊，
1: 是
0: 他们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扛70-80公斤的杠铃，去做弓箭步跳，然后可能就做个十几次，啊、十一二次，然后就放下。哎，这个放下还有个训练，就是放下之后，你不能说，哎，我练就练完了，不是的，放下。

0: 发力，然后突然一个下蹲就扛到那个锁骨这个位置，他没有爆发力。如果我是匀速做，根本那个力量就起不来。你说单纯的靠你的这个绝对力量是起来，那太难了，那太难。他是有技巧动作在里面的，然后他到这个锁骨这个位置，然后他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爆发性的，
1: 对对，
0: 也是爆发，
1: 那一瞬间的嘛，
0: 一瞬间就起来了。
1: 甚至他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最后那一下都是憋着气的，
0: 对，
1: 就是我们平时会说憋气这样不好，但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因为那是一个。最大值的力量的
0: 体现吗？对，因为憋气在这个平常当中我们都能体验到，你憋气的一瞬间我们的力量确实会变轻，
1: 对
0: 对吧？但是为什么在健身房当中我们不建议憋气呢？因为它瞬时会让你的血压会很高，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运动员
1: 脸都憋红了，
0: 脸憋红，而且他会冒青筋，
1: 会，
0: 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些血管，所谓的青筋就是那些静脉血管，
1: 你真的看着都觉得我天哪，
0: 对，
1: 感觉下一秒钟，
0: 而且他发力的时候你会真的会发现他头都会抖那种，
1: 对
0: 对
1: 吧，对对，
0: 就是他憋气造成的这个血压升高等等这些都会刺激到体内的。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没必要。
1: 是。
0: 第一个你我们现在。
1: 到不了那种。
0: 对，第一个到不了那种水平。再一个你也没必要去说奥运会去冲金，现在可能有点晚了。对，所以不太一样。可能因为奥运会结束之后啊，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吧，就是会掀起一股这种运动的潮流来啊，
1: 会的，
0: 就是你看人运动员怎么练怎么练，但是你还是要这个分清楚，运动员的训练方法跟普通人的训练是不太一样，
1: 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
0: 对，
1: 毕竟方向是不一样的。
0: 首先咱这么说啊，你会发现所有的运动员他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

0: 训练的时候，像我们跑的，那主要你的力量训练就是下肢。
1: 是。
0: 但你的上肢要不要练呢？我们是要练的。我们是怎么练上肢呢？不会说你做卧推吧，你去做那个什么颈肩下拉吧、
1: 嗯。
0: 跑的人我们很少做这个。但你说有没有做？会做，但很少。我们练上肢力量怎么练呢？拿杠铃片，
1: 嗯，
0: 然后做摆臂。
1: 哦，这也是你们这个就是跑步的一个动作模式的嘛？
0: 对，啊，对你摆臂，对吧？
1: 对，
0: 你摆臂的这个
1: 速度越快的话，其实你的这个腿上，
0: 对你不能说腿力量强了之后上肢跟不上，
1: 对，
0: 对吧？那是不协调的。所以呢，我们在练的时候就是要拿杠铃片，
1: 嗯，
0: 然后去做摆臂的动作，
1: 哇，
0: 然后教练是在旁边拍的，然后打节奏。

0: 肥啊，跑跑步啊，做做卧推。
1: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一个健康的最基本的追求了。
2: 对。
1: 就哪怕是专业运动员，他们不再做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2: 对，所以还是大家要是要去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
1: 对、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了、虽然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的爆发力需要的不是那么多，但是
2: 哎，
1: 就像我们说的、遇到公交车的时候、我能不能追上它、或者说是我突然就有时候我们搬个东西、
2: 突然
1: 那一瞬间你要搬起来的时候、

0: 里的最简单的一种训练。
1: 哦，
0: 如果你是想练的话，你可以这么做，
1: 对，
0: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嗯、但你会发现啊，很多人啊，很多人有问题，就是他连一个最基本的俯卧撑他都做不了。
1: 对，
0: 你在让他做拍手俯卧撑，那个你的两个门牙要做好保护，
1: 对，有可能会毁容呢。
0: 对对，所以呢，其实就如果你有一定的这个力量基础，你再去做的话，才可以，
1: 嗯，
0: 也是比较安全的，对吧？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女生可能做那个跪姿俯卧撑，其实跪姿俯卧撑也可以做成拍手俯卧撑的，没问题
1: 啊。对，
0: 就是我降阶版的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我去做这个训练，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哈、啊。就很现实，你会发现爆发力它瞬时的那个力量要求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可能平常我比如说我能做个十几个俯卧撑啊，二十几个俯卧撑，可能这种爆发的拍手俯卧撑你会发现做不了几个、
1: 嗯、
0: 你会发现吗？就是它要求你的这个力量还有耐力性等等这个恢复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在这个专业的这个运动员里面，他每天的训练时间周期都会很长，然后去刺激他的这个极限。但有朋友可能会问哈、啊，那有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比如说
1: 再容易一点、
0: 啊？对，我再容易一点。这个跪姿俯卧撑，女生啊，可能做个二三十个，我拍手俯卧撑想想都不敢。但我还是想有一点爆发力训练，因为它跟我们日常生活可能还是有点关系的， 对吧？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就站着去推墙。嗯，然后是惯性的那种哈，就是你站的离墙稍微有一点点距离，然后你先扶住墙，然后呢用爆发的力量是推，把身体这样推起来，
1: 推回去，
0: 推起来，别把自己推倒啊、嗯、一下躺过去了，就蹲推起来，然后这个身体会再自然前，然后你再接住，然后再推，这也是运动爆发力训练、
1: 哦、就是靠惯性往墙上去靠，但是双手再把自己给撑回来。
0: 对对，你要是说要让它出现那个惯性的话，肯定你要瞬时发力才会出现那个惯性嘛、嗯、所以这是一种很简单的上肢这种爆发力训练。
1: 哎，对，我觉得跟刚才说这个拍手俯卧撑一比啊，我瞬间就觉得、
0: 哎、这个可以做，
1: 这个我就还蛮容易接受的。
0: 对对对，如果是你这样做没问题的话，你可以再去推桌子，桌子就矮了嘛、
1: 啊、
0: 然后那个难度就大，因为力臂大了哈。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有这种杠铃啊这些呢，你可以就是做慢下快起的动作
1: 啊、
0: 但是前提就是这个呢，如果你用到这种器械的话，它的安全系数要要求会更高。
1: 嗯，
0: 因为这个杠铃如果你一旦做不好的话，可能会怕砸到自己。
1: 对，
0: 所以刚开始基本上我建议就是哪怕你的力量技术比较强，但是现在的运动模式和它的方式改变了、嗯、所以我更建议去拿一个空杆先去尝试啊，去尝试极速，然后再去加轻重量。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做这种爆发力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我们健身房用的那种片儿，
1: 嗯，
0: 杠铃片儿，它不是胶片，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举重运动员用的那种胶片，就是它会很厚，你发现吗？而且它都一样大，五公斤的，我们在健身房你会发现五公斤的片儿和二十五公斤的片儿大小不一样，对吧？你会发现在那个运动队里面，他们用的片儿就是胶片，竞技用的胶片，五、
1: 嗯、
0: 公斤的片儿也是那么大，
1: 嗯，
0: 它只是薄。纸包，
1: 对，
0: 它都是一样大的。那同时呢，它这种的，它那个防滑措施做的比较好，但是一定要做好就爆发力训练呢，因为它有这个瞬时的作用，所以两边一定要上那个保护夹，
1: 哦，
0: 保护的那个夹子，因为平常在健身房中都会有，但是很多人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
1: 不太会用，
0: 就不用那个东西，因为你做的是慢下慢起的。但是如果爆发训练一定要加那个夹子，因为你一爆发有可能会出现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和大家分享运动员是如何训练爆发力的，并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些建议，让我们在日常的健身活动当中也可以对自己的爆发力进行训练。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介绍吧。
1: 然后再做一些肩部训练啊，因为我看到举重运动员他们在做肩部训练的时候，他们会拿那些杠铃片，他会做圆弧的大圆弧的训练、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但是不太一样，我们平常说肩部的训练一般是肘不能高于肩，
0: 对
1: 对吧？但你注意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个圆弧训练呢？就因为他的这个竞技要求他要做到这么大幅度。
0: 嗯，
1: 你要举重运动员他要举过头顶，
0: 是的。
1: 如果平常我们只是到肩平是不符合他这个运动项目的。
0: 对。
1: 但你要注意，就是他们在过肩的时候，就是手一旦高于肩的时候，他手是做了一个转的动作
0: 啊、
1: 他是做了一个转，也就是说手背开始向后，掌心向前，然后才上去的。他不是这样手心向下就这样上，
0: 对，
1: 这样下上不去，谁都上不去。他是要做这转的这个动作的。嗯、所以这个可能一些普通的朋友，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然后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我是做哑铃侧平举爆发力训练，然后我还是这个掌心朝下，然后你还是肘高于肩，那这样的话你的肩部受伤概率就很大。
0: 对，
1: 它是做了一个旋转的动作上去。
0: 对，就是还是要留意这些细节。其实
1: 对，上肢的其实就是大部分你平常的这些力量训练，包括划船，都是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快收，就肌肉收缩，
0: 对，
1: 快速收缩，然后可以慢回，快速收缩，慢速回，
0: 那是给他很大的一个刺激嘛。
1: 对，就是爆发力的，就要求我在最短时间内让肌肉收缩，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躯干的这个训练，
0: 嗯，
1: 其实躯干训练刚刚我所说的那个转体的是一种，转体的是一种、还有就是可能平常我们想的最多就是腹肌，
0: 对呀、
1: 对吧？那腹肌平常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做那个转体呀、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卷腹啊，
0: 对，
1: 对吧？那你知道这个在运动队里面，原来我们是怎么练腹肌的？
0: 让你说的我不敢想象，
1: 挺吓人的啊！可以各位说一下我们那会儿是怎么练腹肌的？我们那会儿是这样的，第一种训练呢，是因为在学校嘛，学校那会儿的训练条件没有像现在的训练那么好嘛，我们是找那种台面就是有点类似于乒乓球桌，你学校的乒乓球桌。原来那会儿我们上学那乒乓球桌都水泥，
0: 对，
1: 细的那种板、就是好了，有点类似于那种台面哈、或者是找一个那种过道，就是从上面跳下来，可以跳下来，就是差不多是到你腰高的这个位置，然后铺垫子，铺这个训练垫，垫在上面，然后这个人是躺在上面的，就是你半截就是腰以上是悬空在外，是悬空在外的，
0: 明白了。
1: 然后呢，当然这个因为你力矩很长，所以肯定得有人压着你的嘛，我一个人压不住，就是一个人要坐到你的脚上，然后抱住你的腿，环抱你的腿、另外一个队友呢是在压住那位队友的肩，所以相当于三个人一组，就是轮流练，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那会儿是要扛杠铃片的、就是要扛杠铃片，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说运动员的腹肌怎么都那么好啊，你要那么练，你也那么好，我告诉你真的。我们怎么样扛杠铃片，基本上平均就是可能小一点的就15公斤，大一点的20公斤、25公斤，像那些高中的，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些大师哥就25公斤的杠铃片，然后就是因为你悬空了嘛，是尽量往下走，是尽量往下走，基本上身子就往后仰嘛，
0: 对对，
1: 然后再起来，就起要起全幅度的，就那个力是很大的，然后做10多个，基本上做10多个就力竭了。然后
0: 我光想做一个都快要崩溃了，你们要做10多个。
1: 你知道那种腹肌，你现在让我，比如我现在平常锻炼什么，做做卷腹那种，你不会说像我原来运动队那种感觉，就是你觉得腹肌要撕裂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平常很少有这种感觉，就可能就是最多练了之后第二天疼，你别惹我笑，最多是那种的、但是当时训练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腹肌上撕裂，就拉开，
0: 哇，
1: 撕开的那种感觉。你像扛重量的，扛了20多公斤，而且还有力臂的问题，
0: 对，
1: 碳注意那么多，是要扛到头后面的，我们还不是放胸前，是要放到头后面，是抱住的，然后去这个训练，扛这练的10多次力竭，完全力竭之后是要把片扔掉，扔掉之后然后再快速做，
0: 哇，
1: 因为你是瞬间减重了嘛，
0: 对，
1: 所以你的速度就很快，然后快速做、做到力竭，然后起来，来换人，三个人一组吧，
0: 哇，
1: 就换人连续去做，是那么练，这是一种，这一种，还有一种训练呢，是怎么练呢？ 就是我们会扔球
0: 啊、
1: 可能有见过对吧？我们是怎么做呢？就是躺在这个地面上，屈腿，屈腿，然后扔球，不是一个人扔，是两个人给你扔球，就交替的，
0: 对对，
1: 交替的扔，
0: 你要接嘛？
1: 对，你要接，所以你平常比如说咱一个人扔吧，你还有时间去停。两个人扔是根本没有时间停的，因为在运动队里面训练是很残酷的，教练不会说怜悯你，哎呦你少做，不可能的。很简单，我们那会训练，你要扔的是什么球？就那种实心球
0: 啊，
1: 实心球就里面是装沙子的，
0: 对对，
1: 装那个球，
0: 很沉的，
1: 对，所以扔起来是有惯性的。我们要接住，就基本上扔的方向，就如果你们去练，可以拿什么球呢？拿就那种。小朋友玩那种小皮球，
0: 对对对，
1: 就用那个就可以了，充气
0: 的
1: 那种啊，就哪怕砸到你脸上也不疼那个东西。对，运动队里面不一样，我们是要有重量，就是要有那种沙球，就那种实心球去做。如果你是要练这个动作，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你扔的方向一定不是往他胸前扔，是一定要往他头上方去扔。就他躺在那个地方嘛、
0: 哦、
1: 是一定要往他头上方扔，因为他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力的，接的时候是他是手要打开去接的，
0: 对，
1: 因为这样力臂会更长。如果你放在他胸前哈、啊，你扔给他，我们这样想啊，你扔给他，如果他在胸前就是这个球，他再抛回给你的话，他只能用推的方式，是推。如果说你是让他用推的方式，可以，但是一般，而且这样的话，一般风险会比较大，他有惯性，这人一接会砸到胸腔的，
0: 对，
1: 很不舒服，所以扔的方向一般是在头上方去扔，接住之后他的手会打开的，这样他力臂会最长，
0: 对，
1: 然后他是爆发往甩给你的，
0: 甩出去吗？
1: 是甩给你的。所以这样来回去接，所以你像他接住球的时候，他的身体是要控制离心，就我们的腹肌是要离心，然后迅速的向心，包括手臂的配合，迅速向心，然后再就扔给你。
0: 对，
1: 如果你自己练的话，就是先一个人，可以让家里的，比如说小朋友啊给你扔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对象啊给你扔啊，然后去尝试一下。其实你这样做就很累了，普通人我推荐用一个人就可以了，但运动员里面是两个人扔，
0: 是
1: 就是要求你的速度，是这个人扔给你，你刚抛出去的时候他不会让你停留的，然后那个人接球还要有时间嘛，另外一个人就立马扔了、
0: 哦、
1: 立马扔，所以是相当于你这个手刚抛出球去，这个立马就要接球，就立马要回来再扔再回、
0: 哦、
1: 再扔再回再扔，是不停的，你教练就在旁边看、啊、就扔不管你，要么就砸你脸，要不然你就接，那肯定都拼命接啊，因为那两个人呢他不会等你，就是说他俩是快，就是他不要保持一个匀速去做，
0: 对，也是有节奏的，其实
1: 对他是有节奏，但不会很慢，你两个人他怎么都不会很慢，这样练基本上二十来次，我印象当中啊，二十来次就差不多了，就行了，赶紧换人吧。
0: 啊，
1: 就那个肚子是完全是有灼烧感的。
0: 对，就是运动员他们的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用，而且像刚才常教练提到的，我们可以把两个人变成一个人，
1: 对，
0: 球也可以都变一下，就是这样就可以练到我们的这个核心的爆发力。
1: 对，或者是最简单的哈，比如在家我自己，我自己怎么玩也可以玩的，是这样的哈。拿球还是拿球、那个球稍微有一点重量比较好哈、啊、因为它有重量之后它下坠的时候啊它有这个惯性、有惯性对你的刺激会比较大。是这样做你是要这个是要放胸前如果你自己玩是要放胸前啊躺下然后卷腹起到一半的手是往垂直的方向往上抛
0: 哦
1: 往高处去抛然后再接球下来再躺再往上抛、这是自己玩的一个方法。
0: 对。
1: 然后呢如果你想让这个爆发力练得很好或者反应速度很好你抛的距离就不能很高。
0: 啊对。
1: 越小越好。
0: 对。
1: 越小越好。但是你的腰腹的这个活动幅度不能变。不能说有些人啊做就做错了做成什么呢就那个人啊是始终是在那个躯干屈的状态下他不往下落、只守在那个地方推球那个不行。是你一定是要身子能下去推起来用身子的力量给它推起来就有个爆发有个借力的动作啊、是这么玩这个是可以的、幅度越小的话难度就会越大试一下啊确实会刺激就比你平常自己单纯的卷腹可能我卷20个什么的就会有意思
0: 效果更强嘛
1: 对会有意思因为它有这个球嘛或者是你可以两个人比赛
0: 啊、
1: 两个比赛比如说啊咱们推50个啊谁看谁是用时最短、那这个就看谁快就看谁快但是不能犯规啊
0: 对
1: 有些人就弄犯规了。
0: 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下肢吧啊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下肢大家日常用到这个爆发力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
1: 对。下肢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于普通人啊你最有效的就是做 或者最简单去做弓箭步跳。
0: 哦，
1: 就我之前是讲过那个，对吧？就刚在开篇讲过弓箭步跳，你。对于普通人来讲哈、啊，你就不用扛杠铃，我也不太推荐你扛杠铃，因为你扛杠铃的话，对于这个，肌肉核心的这个力量要求会很强，而且稳定性，嗯、包括控制能力都会要求很好才可以做。所以如果你自己做呢，就是徒手就可以了。徒手我不太推荐说你拿杠铃啊、拿哑铃啊去做，你就徒手做、
0: 嗯、就够了，其实
1: 就足够。对于普通人来讲，我觉得你是足够了、
0: 嗯、
1: 啊。然后呢，一般来讲，就是你可以先这样啊，一定要先做好热身。
0: 嗯，
1: 所有这个训练啊，我们一定要先做好热身。
0: 对，
1: 然后再做这个弓箭步跳之前，不是上来就跳的啊，一定不是这样的，一定是先做几组的蹲举，就慢的蹲举，
0: 嗯，
1: 慢蹲举，然后呢，再去做那些大跨步的走，就是弓箭步走，大跨步的走，然后再去做弓箭步跳。因为你这样的话那个幅度就打开、
0: 嗯、
1: 但要注意啊，在弓箭步跳里面呢有两种，一种是频率比较快的，
0: 对，
1: 就步幅比较小、
0: 嗯、
1: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跳的会很高，
0: 嗯，
1: 然后步幅打开会比较大，就是你的滞空时间比较长，然后这个再落地的，所以是有两种。但是呢这里面啊，对于一个普通人训练，第二种就是我说滞空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啊，有一个问题，普通人可能你刚开始练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连贯性的问题，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跳交换了落地，你会发现再起你就要顿一下再起，

0: 做完这个之后啊，一定再去做一些加速跑，这个效果会更好。因为你做完之后，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你会发现你做完这个弓箭步跳啊，你会发现你的臀部的控制能力，你大腿的还有你小腿，这个小腿也会连到，你
1: 对对，
0: 小腿会酸的，然后你会发现你这几个部位的控制能力都会有那种紧致感，控制能力比较强，然后你再去做加速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腿部力量会更强，就是控制能力会更好，就瞬间就能感觉出来。
1: 对，
0: 但是呢，有几种人群就不太推荐做这个，比如你现在膝关节本身有伤，特别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些有关节炎啊，还有一些什么已经半月板撕裂的这些人哈，你现阶段当中我不太推荐你做这个动作，你哪怕是做一些缓慢的弓箭步走啊那些。也不要做这个动作，
1: 是因为容易会
0: 加快受伤
1: 我们的，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你像弓箭步跳落地的时候，它对膝关节是有
1: 冲击蛮大的，
0: 你已经有半月板损伤的人，这个里面已经有裂了，就还没，如果还没做手术修复的话，已经有裂开的，这种冲击它很容易加重它那个问题。你像我现在的话，因为本身我半月板也有问题，
1: 嗯，
0: 然后你说让我做这个动作，我可以做，就可能我给我的学员去做示范，我才会做。平常的话你让我自己做很少，可能一两个月训练当中，可能练腿的时候偶尔做做做做。

0: 还有呢，就是你的这个蹲举，你可以这样做哈、啊。蹲举的时候，你还是徒手蹲举、
1: 嗯，
0: 但起的时候就爆发跳
1: 啊，
0: 跳，
1: 就之前说的那种啊。
0: 对，然后就是落，然后迅速跳，然后手是可以借力的啊，包括那个弓箭步的那个弓箭步跳都是手可以借力的，你徒手都是手可以借力的。这个跳跃落的时候啊，你可以这样落的时候，你就先控制好，
1: 嗯、
0: 然后蹦瞬间起来，然后下来。蹲做下蹲动作、
1: 哦、
0: 不是下来是直的腿的、啊、
1: 对对对一
0: 下
1: 就
0: 棒蹲住
1: 蹲下去
0: 再起来这是一种训练腿部力量、
1: 哦、
0: 会比较好
1: 对
0: 嗯那如果是小腿的话呢其实我们平常练小腿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提重那运动队里面我们是怎么做呢我们是跳的
1: 都是跳
0: 就并腿
1: 各种跳
0: 对并腿然后扛杠铃、嗯、因为小腿的这个重量啊它的力量会比较强
1: 嗯
0: 都扛着杠铃然后去跳这个是让你踝关节就落地就要走落地就要走落地就要走的这个弹性的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那些跑步的运动员特别短跑他跑起来你会发现弹性很好
1: 你基本上看他们都是脚尖踩地根本就不需要
0: 前脚掌嘛你会发现所以为什么那短跑运动员那个跑步运动员他那个穿钉鞋他都前面有钉子
1: 是的
0: 那些包括你看苏神在跑那个跑百米的时候他的身高是根本不占优势
1: 对
0: 但你会发现跑起来的时候他的重心会高你发现吗
1: 嗯
0: 跑起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矮一点那种感觉因为跑起来他重心会更高的因为他的腿部爆发力是超级强
1: 弹性太强
0: 踝关节的这个爆发力是很强的
1: 啊
2: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运动员他们的这个核心到底有多强但同时依然还是要放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的角度就是我们对于核心力量的这种追求和需要是必须要重视的、
0: 嗯、
1: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和大家去探讨关于核心力量的一个训练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运动员作为我们的这个榜样、
0: 嗯、
1: 相信能够激发出大家更多对核心力量训练的一个要求、
0: 嗯、
1: 那我们就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说一说
0: 是那么其实这个

0: 那个支撑不好啊，它那个力的受不住。你就比如很简单，比如单脚站，我单脚站的时候，我骨盆是歪的，我骨盆受的力是不均衡的。这个时候呢，你旁边就要收缩，就拉住你的骨盆，让它成为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核心里面的
1: 啊，
0: 不只是说我核心，我就是要做腹部的训练。当然，我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最主要的核心肌肉群是集中在这一区域。
1: 对，
0: 但是你的肩关节的、你的肩胛骨周围的肌肉、你的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它都是隶属于核心训练里面要做的，
1: 在核心区域的。
0: 对，
1: 如果有点像是边缘区域。
0: 其实说白了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核心啊，这个肌肉群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它第一个，它不会在表层，一般核心肌肉都不会在表层
1: 深层。
0: 对，因为在肌肉的这个学说里面哈、肌肉的一些理论当中，我们的表层肌肱哪些？比如说背阔肌，我们最常见的肱二头肌，胸大肌，对吧？这些都是很表层，就是你能肉眼能看得到。
1: 对对，
0: 就是、
1: 只要有变化，
0: 对，
1: 我们都能看出来。
0: 对，它的轮廓特别明显。
1: 对，
0: 其实表层的肌肉在我们人体，它主要是干什么呢？它主要是管活动用的。
1: 嗯，
0: 主要管活动，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弯举，我要吃饭，拿筷子。
1: 嗯，
0: 这些都是你的肱二头肌发力，你的三角肌发力，你的胸大肌发力，就是它发的一些很小的力、然后完成你这个动作。所以它主要是管活动用的，这是表层肌肉。而所谓的深层肌肉，它主要干什么？它就是做稳定用的。
1: 哦，
0: 因为它越深层呢，它越开始接近于我们的骨骼内部，越接近于我们的关节位置。所以在这些地方，你像就有点像我去做一个仰卧起坐，对吧？那仰卧起坐，我活动点、活动幅度范围。

0: 最不活动的是我的脚，是最不活动的，
1: 对，
0: 对吧？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仰卧起坐起不来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按住你的脚，你就能起得来，对吧？这就是相当于什么？把你的近端固定好，近端固定好，你的远端是不是发力起来就会容易啊？
1: 哦，
0: 对吧？其实，在稳定肌就是核心里面，它有个部分叫稳定肌。这个稳定肌，它在这个理论定义当中，它是有一句话的，就是它这个肌肉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把你的近端固定好，近端固定好，让远端更容易发力。这就是这肌肉要做的东西。什么叫近端？什么叫远端呢？可能有朋友又会问啊，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越靠近躯干的都是为

0: 对吧？那核心肚子这一块就更不用说了，它是直接就躯干的这个正中央，我们人体的这个重心点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肌肉集中在这个地方。我们从来不说练核心，练练你的手腕不太对，感觉对吧？所以它是趋近于躯干的。
1: 听到这儿啊，大家也别气馁，或者说就说哎呀，那运动员。

0: 啊。然后一般来讲，你说坚持咬咬牙撑个一分半的也大有人所在，
1: 对，
0: 你想两分钟就优秀，
1: 对，
0: 一分钟就及格，
1: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训练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而这个标准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又是应该我们需要掌握的，所以其实这对于大家来说是我们可以去追的这个奋斗的目标、啊、
0: 你就有印象，就是你知道平板支撑标准，平板支撑、嗯、就是膝关节不着地的、啊、
1: 对，
0: 标准平板支撑两分钟就优秀，
1: 嗯，
0: 就你已经超过大概85%的人了，
1: 嗯，
0: 就很厉害了，
1: 对、
0: 啊、嗯，

0: 一片区域让运动员来进行热身，而且很长的时间让他们来进行热身。
1: 对对对，你像那个主会场，包括鸟巢，你也知道，
0: 对，
1: 北京鸟巢，鸟巢旁边还有一个训练场，那个就是热身场地，
0: 对，
1: 就你在旁边是热身场地，然后点路进场地的，
0: 对，
1: 然后所以这个热身是很关键，这是一个，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核心强了之后，在你身体突然变化的时候，其实说白了，身体突然做变化，就是因为你表层的那些肌肉，管活动的肌肉突然瞬间发力，你突然瞬间发力之后，如果你的核心没有收紧的话，你这个发力的效率会大打折扣。
0: 对，
1: 举个例子哈，嗯，咱还是回到仰卧起坐，
0: 嗯，
1: 咱们就把上半身这一片哈，就活动嘛，
0: 嗯，
1: 我们就想象成表层的肌肉，我们把下肢这一块哈，就稳定住不动的这块，我们就想成核心，
0: 嗯，
1: 我们就这么想哈，看一下，你像如果我下肢稳定好了，
0: 嗯，
1: 我上肢是不是做多快也不会晃，
0: 对，
1: 对不对？但如果我下肢没固定好，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好了，哪怕你是腹部力量很强，但是呢，我是要慢慢做的话，下肢能固定住，你会发现，如果我真的是借助惯性快速，你会发现那个脚也开始跟着晃，
0: 嗯，对，
1: 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人给你压住的话，你会做的会更快，你不可能说做的更慢，这就是核心在这里面的这个作用。再一个，从保护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想想哈，我们刚刚讲过，核心的这些肌肉，它主要管的就是一个是稳定，还有就是保护，因为它靠近那些深层的骨骼，比如腰椎啊，比如髋关节啊，它靠近这些地方。我们回到那个仰卧起坐这个动作，你想想，如果你的下肢在那不停的晃，就代表你的骨骼也在不停的晃，
0: 嗯。
1: 对吧？你的骨骼不停的晃，这个人不就开始有点散架的概念吗？就容易受伤啊。
0: 对，
1: 那如果是你能想象到这一步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的核心如果固定好的话，首先我们的骨骼是有保护，我们的关节是有保护，先保护好关节，然后干什么呢？这个地方稳定好了，放心了，固定好了，你的远端的肌肉，你可以有充分的信心，可以让它发展得更快，随意的。

0: 对，
1: 水花就会有变化，所以这些都是要求运动员都很强的，
0: 嗯，
1: 很强的。就各个运动吧，其实咱不说运动员，咱说普通老百姓，你平常你走路都得需要核心，
0: 对，
1: 对吧？
0: 长安脸不说了吗？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深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龄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董父告诉愚顺，方才我卖黑桃的时候啊，发现一个怪事儿，就在附近的一个屋子里绑着个大姑娘，皮肤很白，嘴角有个俏皮的小痦子，看那意思啊，准是抢婚的。你说这人也是，人家女方不同意，你抢了来跟人家成亲，能跟你过好日子吗？哎呀，我真替那姑娘着急，太可惜了。我要不是外乡人呐，

30岁没说上媳妇，心里着急。又听说于顺跟桑民宝过去交往密切，彼此都有意，于是也没有跟于顺说明白，让博洋见机行事，最好把桑民宝带来。谁知博洋返回朱逢，

于顺还没有成亲，赶快到野溪去，带水豹成全你们。就这样，他收拾东西，择日启程。没尾巴猴灵甫听说了，也要去找于顺，非跟着不可。就这样，三个人选好日子，动身启程。一路上小心夜宿饥餐渴饮，十分辛苦啊。桑民宝脚都起了泡了，还一个劲儿的催着赶路。方回客灵甫一看桑民宝一路上挎了个包袱，一时一刻不撒手，怕他累，就想替他

施收技法传授给他。原本老头的意思呢，把女儿学乙也许配给灰丁为妻，但是还没等说呢，一口痰上不来。

方回不乐意了，闹了半天，顺子也变了。哦，有了天子之女，就忘了家乡相好的了。可是你别让我们来呀，现在把桑民宝带来，这可怎么办？桑民宝本来就是烈性女子，心高气傲，等到今天她没结婚，也就是惦着顺子你呀，我们怎么和她说呀？先别走了，咱们琢磨琢磨怎么办好吧。他们又住下了，他们两个人在这一住，不提去也惜。桑民宝如坐针毡，急呀，暗地里一再催方回和灵甫，咱们走吧。可两个人呢，主人这么热情，咱们多留几天吧，咱们就这么走，多不给主人面子，都是朋友啊，再多待几天，又住几天。桑民宝实在等不住了，如果你们要是不想走，我就自己走。哎，别，我们后晌喝酒的时候和尔不须、熊桃说说，让他们派个人陪着我们啊，省走冤枉路，还得走十来天呢。好吧，终于盼到打算启程了，心里还不踏实。到了夜色降临，他偷偷的来到尔不须他们喝酒的地方，躲在暗处听听他们商量什么时候启程。这一听正赶上方回说话呢，你看桑民宝非要走不可，拦不住了，得想个好办法瞒着他不再走才行啊。熊桃说，唉，我何尝不这么想啊，但是总想不出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你想，人家大姑娘千里迢迢来投亲，这要是看到重华已经娶了两房媳妇，这谁受得了啊？桑民宝在外边听了这话，真如同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扬子江上断缆崩舟一样。什么？重华已经成亲了，还娶了两个？是不是听错了？这时方回接着说，最难办的是啊，哎，我们俩。是我们俩对他说，戴大叔让我们接他去成亲的。你说，顺先娶了两房媳妇，让我们里外不够人。这桑民宝不得埋怨死我们俩呀？人家一心一意的来了，一路上千辛万苦，脚上打了泡，都磨破了，一声不吭跟着走，谁知道到头来这么个结局呀？想到这儿啊，我心都想哭啊，我怎么和人说呀？桑民宝现在听清了，脑袋嗡嗡在响，再也忍受不住了，再也不用听了。他用手捂住嘴，怕哭声传出去，用手扶着墙憋倒了。他突然感到身上一点力气没有，咬着牙，用最后的力气慢慢地离开那里。屋里四个人还不知道呢，还在谈怎么瞒住桑民宝，谈了一夜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桑民宝想，我上哪儿去啊？我还去找于顺到野西吗？人家娶两房媳妇了，我算干嘛的呀？说我回去，回家，我怎么回去？临走是跟我哥哥说的明白，我嫁给于顺永远不登家门。另外路太远了，我一个女人怎么走啊？天哪，我上哪儿去啊？可是我也不能在这叫人家为难呢，埋怨有什么用？哎，我走吧。人呐，要有志气，就是死在外边，我也不再见于顺。就这样，他悄悄地走了，那四个大男人还不知道呢。直到第二天，他们才发现桑民宝不见了，跑哪儿去？四下寻找，不见踪影，一连两天没找到人。坏，甭问，肯定桑民宝知道了实情，他跑了，能上哪儿去呢？憋一赌气，寻了短见呢。方回急坏了，林甫说：“别着急，还不至于。我看肯定他走了，不在这儿，上哪儿找？他能上哪儿？”他可能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直接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康熙啜了一口茶，翘腿坐在炕沿上，抽出了一份卷子说道：
2: 彭孙玉这个卷子是东园看的吧？这文中厌于天者不必厌于人，恐怕说理未必周全吧。
1: 熊次履见康熙从他的阅卷中挑出了毛病，忙说：
2: 主子说的虽是，但从事物本理而论，天人原是一个理，厌于天和厌于人均无不可，所以彭某说的虽然偏颇，其实于大理

0: 考，所以就在考卷上用错字，押错韵。真若按卷子处落呢，可坑的就把最出名的人都落了榜，天下谁会相信是他卷子不好呢？只说朕不能识人。如若糊涂取众呢，鸿儒们又要暗笑朕没有实学，看不出卷上的毛病。论其用心，他们待朕甚是刻薄的。他沉吟着喃喃说道，看来不能只凭一场考试就让他们就范的。
1: 明珠听了不由愤愤地说道，
0: 这叫不识抬举，请将这些人的卷子一递报印行各省，凡错格违例犯讳误运的一概辍落不用。
1: 索额图也说，
0: 明珠说的有理。
1: 熊次里却暗自叹息，果真如此，那这场博学鸿儒科取中的便差不多全是二流人物了。康熙因见高士奇不吱声，问道，
0: 高士奇，以你之见呢？
1: 高士奇目光悠悠地闪动着，
0: 奴才以为应一概取中，只是未考之前议定的。皇上原知道他们不肯应试，生拉硬扯来的，有什么好心绪作诗写文章呢？但也有偶尔笔误的，这样一弄，大明士竟都触落孙山，与不办博学鸿儒科何异呀？前头千辛万苦预备了多少年，岂不白费了？他们回去当然不敢骂街，但皇上却落了个不识事的名儿。

0: 对明珠道：“
1: 叫吏部从速选一批州县官，要清慎些的，也不用避荐了，直接派往云贵当知府。县官从这次北魏进士里头选，现在就你一名观察使，带上兵部、吏部两家勘合，视察云贵军民的力情，有纵兵为匪者，就地处置。”
0: 明珠不禁一怔：“
1: 啊，这会儿就办。”“嗯，即刻办。”
0: 康熙兴奋的目中放光：“
1: 这个事情啊，想到就得立刻办呢。解叔在福建用兵，留下的民政叫人头疼，弄得姚启胜亲自带戈石浩下乡剿匪保民，有此前车之鉴，云贵的事要办得稳妥一些了。这是你吏部的事吗？”
0: 明珠皱着眉沉吟着，他真的有点犯难了。若说他夹带里没有合适人选，那也不是实情。

0: 方台的一个花匠的女儿。多祖宗福，奴才得尽天眼，他们全家欢喜承恩。又因老佛爷万寿，内子亲为选了一件礼物敬献。
1: 众人除了明珠，谁也没有想到

0: 好像要向桶外滚淌出来。高士奇将桶安放好，郑荣对康熙说道：
1: 太皇太后圣寿将立，借万岁的喜气，臣恭献此草为老佛爷添寿。
0: 几个人顿时都愣住了。雄赐吕献的礼是几幅董相光的字画，书、扇、寿面、寿桃，总计约200多两银子。他一向如此，大家也不觉其吝。明珠独出心裁，是用华山千年老黄杨雕了一座瀛州九老对弈图，并100枚金桃，还有一尊新山玉雕麻姑献寿。所图的自不必说了，花费也在1200000以上。高士奇如今并不是精穷的人了，怎的竟弄了一桶草来献呢？康熙却不理会众人心思，看着那桶草笑问：
1: 这是什么呀？
0: 高士奇朗声说道：
1: 万年青，主上，臣吾金玉珠贝献此瑞草，祝我大清万年万万年。万年青。
0: 康熙腾地跃下炕来，背着手至桶边细细瞧着，喜不自胜地说道：
1: 亏你高士奇想得出来呀。
0: 熊四吕高兴地也过来细赏，啧啧叹道：
1: 哎呀，实实在在长得爱人呐、得提个好名字。既是献给天家之礼，何不就叫天光万年青啊？
0: 索额图心里倒觉坦然，他已经服了高士奇了，这么一件小礼品也如此推陈出新，压倒众人。他虽觉有点遗憾，倒并不恼恨，反正明珠也没得彩头，听熊赐吕给这寿礼取

0: 乾坤万年青。
1: 明珠挖空了心思，拍着脑门笑道：
0: 哎呀，那也没有说全了。天地人成为三才，我看叫三才万年青的好。
1: 康熙听了几个臣子议论风声，自也想拟一个名字出来，正构思的时候，却听高士奇笑道：
0: 不凡众位劳神了，卓京给他起的名字虽俗些，我倒瞧着最好，恭请皇上评议啊。他说这叫铁箍一捅万年青。妙哉呀。
1: 熊赐履笑容可掬，击节大赞道：
0: 真正的大手笔呀，非大作手不能为也。铁箍一捅万年青，好好。
1: 康熙却没有笑，近前双手抱起桶来，低头嗅了嗅，一股悠悠的清香扑鼻，青湛湛的叶儿颤巍巍鲜灵灵，仿佛在对他说话。许久，康熙方将万年青置于案头，左顾右盼地看着殿中，见没什么可赐之物，便取了桌上的镇纸和一只梅花攒珠玉如意递给了高士奇。
0: 这个镇纸赏你，如意赏了你家内子，传旨内务府一同万年青每年作例共进大内。
1: 这才坐回炕上，不无感慨地对几位大

0: 如父，至魏晋八王之乱，天下便不可收拾。至唐一统，天下更成勃勃生机。五代乱，百姓又复流离失所，百业凋敝，人民涂炭。纵观史册，想要国强民富，非一统不可。朕八岁遇疾，十五岁勤劳败，十九岁决意撤藩，冒险犯难，力排众议，内内外外为一日安乐，所谓何来？朕难道不想安逸吗？还不是一心想把一统大业建起来吗？你们皆是朕的股肱大臣，心要与朕想在一起，造成如同贞观之治的康熙之治，天下百姓后世青史不会忘了你们的。诸臣好自为之啊。
1: 康熙的脸色有点苍白，他一点做作没有，娓娓而语，说得动情。几个大臣先还怔怔地听着，至此不由自主一齐跪下，顿首叩打。
2: 这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0: 力量乘以速度。
1: 哇，
0: 是这个关系，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如果你力量强，在相同的速度条件下，如果你，我们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哈，如果你力量越大，那你的爆发力就会越强，相同的速度。
1: 对，
0: 但如果你如果是我力量小，但是我的速度极高，你的爆发力也会大
1: 啊，
0: 所以它是跟速度有关系的，那速度里面又跟时间有关系，所以简单理解就是说，你可以理解成力量呢，我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比如我给你一个100公斤的重量，你能推起来也好了，我不管你10秒钟能推起来，还是用了5秒钟推起来，都是推起来也好了，但是爆发力不一样，爆发力是用时越短，
1: 对，
0: 你的时间越短内能推起来，代表你的爆发力越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运动员或者平常在做一些爆发力训练的时候，他跟我们在健身房的这种单纯的力量训练或者你说增肌性训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比如说你去可能去运动队哈，你经常会听到那些运动员在练力量训练的时候，他经常会那个力量杆咔咔咔响的那种，你会发现在健身房是没有这种声音的，如果健身房有这种声音的话，健身教练就告诉你，哎，慢一点对吧，就说不行，容易伤身体，
1: 对
0: 啊，在运动队包括原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训练，那在训练馆里面力量馆里面就是那种钢铃管啪啪这种响是很正常，这个响不是说砸的响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说做蹲举，扛杠铃做蹲举，那普通会员可能比如我原来是短跑的运动员哈，可能普通会员我们就是蹲下然后啊起来就好了，运动员不是这样的，我们练是怎么样，是慢可以慢下，但起的时候是要跳，是要跳的。
1: 我还是想简单了。
0: 对，是要跳的，就是说你的目的是要蹦起来，就是比如原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可能扛个140公斤150公斤，最后起的时候是慢慢是起来之后最后
1: 就是慢落快跳得起来。
0: 对，跳得起，脚是要离地的。
1: 就是在练爆发力吗？
0: 对，就是要爆发力，就瞬间那一瞬间就出现的这个力量，所以跟我们平常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差距还是蛮大的。
0: 对，你包括我们在练一些可能跑步的哈，我们特别短跑的，因为短跑要求是爆发力很强的，
1: 对，大腿特别粗、啊。
0: 对，你看素贞的屁股，对吧？
1: 对对对，
0: 就全网都在说，
1: 就平时一看就是这个
0: 训练量极大，
1: 臀腿练的非常的强。
0: 对，这是因为他这个项目需求。原来我们也是一样，你看短跑运动员都是大屁股，就是这个腿都比较粗的、
1: 就是、
0: 粗壮的。
1: 平时训练的时候很羡慕的翘臀。
0: 对，比如说我们平常可能是练臀部，对吧？练腿部，我们经常在健身房当中会看到有人拿那个哑铃，然后做那个箭步蹲。对不对？然后练臀嘛，然后箭步蹲的这个走，对吧？那在我们运动队里面，我们会不会那样练呢？很少
1: 啊，
0: 我们很少那样练。我们是怎么练的？我们是扛杠铃，当然那个杠铃不会很重，不是说100多公斤啊。像我原来在中学的时候扛的重量应该是在，70-80公斤左右，然后是要做弓箭步跳。
1: 哇！
0: 就不是走，是要跳的，也就是说你落地就要换腿，落地就要换腿，落地就要换腿，
1: 就这种交叉腿跳嘛，
0: 交叉腿跳，就你就平常你徒步也可以做交叉腿跳嘛，对吧？就像我们在做一些那种 HIIT 的动作里面，很高强度，那些教练就会教你这个动作。运动队里面，我们上力量的时候，我们是要扛杠铃去做那个动作，但做完之后，说实话啊。对于腿部肌肉的这个刺激和训练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而且是特别有助于提高你的跑步成绩，是很快的，是非常快的。比如我想提高我的跑步成绩，我要特别短跑距离，
1: 对，尤其是短跑。
0: 对，如果你是只做走的话，和你做这种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你就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特别喜欢跑步的人，你平常一定。

0: 体现吗？
1: 因为憋气在这个平常当中我们都能体验到，你憋气的一瞬间我们的力量确实会变轻，
0: 对，
1: 对吧？但是为什么在健身房当中我们不建议憋气呢？因为它瞬时会让你的血压会很高，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运动员
0: 脸都憋红了，
1: 脸憋红，而且他会冒青筋，
0: 会，
1: 就是其实去说白了就是那些血管，所谓的青筋就是那些静脉血管，
0: 你真的看着都觉得我天哪，
1: 对，
0: 感觉下一秒钟，
1: 而且他发力的时候你会真的会发现他头都会抖那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就是他憋气造成的这个血压升高等等这些都会刺激到体内的。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没必要。
0: 是。
1: 第一个你我们现在。
0: 到不了那种。
1: 对，第一个到不了那种水平。再一个你也没必要去说奥运会去冲金，现在可能有点晚了。对，所以不太一样。可能因为奥运会结束之后啊，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吧，就是会掀起一股这种运动的潮流来啊，
0: 会的，
1: 就是哎你看人运动员怎么练怎么练，但是你还是要这个分清楚，运动员的训练方法跟普通人的训练是不太一样，
0: 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
1: 对，
0: 毕竟方向是不一样的。
1: 首先咱这么说啊，你会发现所有的运动员他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伤病的，
0: 那真的是，我们其实看跳水就特别明显，运动员身上
1: 对脚踝啊
0: 贴的
1: 手腕啊贴的那肌小贴啊，
0: 他们直接自己都说嘛，身上恨不得没有一处是好的，
1: 对，包括我身上也是有膝关节腰椎啊都是有伤的，因为在运动里面他要求追求的是成绩，就是相当于在这个项目当中人类的极限能达到多少，
0: 对，
1: 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讲你要的目标不是要极限，
0: 对啊，
1: 你要的是健康，
0: 是的，
1: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在

0: 就少，他们做卧推啊什么就会比较多。还有比如说他们像原来我印象当中我们的那个师哥，他是练铁饼的，
1: 嗯，
0: 他们在做一些爆发力训练的，我印象当中哈，他做的很多的一些爆发力训练是做什么呢？在健身房当中可能有朋友会见过一个器械，但是很少人会用，就是他会拿一个杠铃哈，这个杠铃怎么样，他是怼到那个墙角那个地方，
1: 嗯，
0: 怼到，你有见过吗？
1: 有印象。
0: 然后呢他是在那个杠铃的这头上杠铃片，
1: 嗯，
0: 你不是会露出一截来吗？
1: 对。
0: 然后那个手是握住那个杠铃的这边的头，嗯，然后做左右转身的。
1: 有印象。
0: 有印象，嗯，有那个训练器械。
1: 对。
0: 但你会发现在健身房都很少有人用。
1: 是。
0: 但是在铁饼运动员里面是，还有那个练球运动员，他们是经常练这个的。
1: 嗯。
0: 他们就是要
1: 练你这种
0: 带转身带，然后甩过来，转身带甩过来，就左右甩，
1: 哦。
0: 那个就是腰腹的爆发力训练。
1: 哦，
0: 因为他，你像那个铁饼，最后他转转转，最后那一下，他是身体先要转，
1: 对，
0: 身体要转，就是相当于下肢的力量，就跟一个麻花一样给拧起来，
1: 对，
0: 然后呢拧到躯干，然后最后打到那个，
1: 把那个力甩到手上，
0: 带出去的，甩到手上带
1: 出去的，对，
0: 是带出去的，所以他这个就跟这个专项结合的。
1: 哦，的确就是很多的这种训练方式，
0: 对，
1: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
0: 能
1: 的确是没太见过，
0: 对对，或者
1: 甚至也是没用过嘛。
0: 对，你会发现，你包括我的一些师哥，现在早就退役了啊，嗯，就上大学，现在都工作了。他现在还会练那个，他也不会练那个东西了，对吧？原来就老练，嗯，老练，老练，那些人的手臂力量都很强的，那些人的手臂力量，
1: 哦。
0: 然后他现在也就是跟普通人蹲蹲腿啊，跑跑步啊。做做卧推啊，
1: 对，
0: 就跟普通人一样，
1: 就是，已经变回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一个健康的最基本的追求了。
0: 对，
1: 就哪怕是专业运动员，他们不再做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
0: 对，
1: 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0: 对，所以还是大家要去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
1: 对，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嗯，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了，虽然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的爆发力需要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哎，就像我们说的，
0: 嗯，
1: 遇到公交车的时候，
0: 嗯，
1: 我能不能追上他，
0: 嗯嗯，
1: 或者说是我突然就有时候我们搬个东西，
0: 啊，
1: 在一瞬间你要搬起来的时候，
0: 嗯，
1: 也是需要你上肢爆发力，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个躯干核心的爆发力，
0: 嗯，
1: 其实它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经意之间就需要用到的，
0: 嗯，
1: 那我是不是也能够让我的爆发力稍微强一些，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可以去追求的。
0: 对，其实啊是这样的，就如果你在健身房，简单理解啊，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你经常做力量训练的话，
1: 嗯，
0: 理论上来讲你的爆发力不会差到哪里去。
1: 嗯，
0: 但如果你想再提高的话，那我跟大家先说明一点啊，首先就是第一个你是要有力量基础，
1: 嗯，
0: 你千万不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啊，哎，我现在哎看完奥运会了，奥运会落幕了，然后我觉得不行，我得锻炼。有这么一批人啊，然后呢，就开始疯狂去搜寻，比如说举重运动员怎么练，你看人家怎么练的，
1: 嗯，
0: 就开始

0: 对，
1: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你会发现啊，很多人啊，很多人有问题，就是他连一个最基本的俯卧撑他都做不了。
0: 对，
1: 你再让他做拍手俯卧撑，那个你的两个门牙要做好保护。
0: 对，有可能会毁容呢。
1: 对对，所以呢，其实就是如果你有一定的这个力量基础，你再去做的话，才可以。
0: 嗯，
1: 也是比较安全。

0: 啊，五公斤的佩尔和25公斤的佩尔，大小不一样，对吧？你会发现在那个运动队里面，他们用的佩尔就是胶片，竞技用的胶片，五公斤的佩尔也是那么大，
1: 嗯，
0: 它只是薄，只薄，
1: 对，
0: 它都是一样大的。那同时呢，它这种的它那个防滑措施做的比较好，但是一定要做好就爆发力训练呢，因为它有这个瞬时的作用，所以两边一定要上那个保护夹。
1: 哦，
0: 保护的那个夹子，因为平常在健身房中都会有，但是很多人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
1: 不太会用，
0: 就不用那个东西，因为你做的是慢下慢起的。但是如果爆发训练一定要加那个夹子，因为你一爆发有可能会出现左右力量不均衡的，再加上这么一震，这个片掉一掉一下把你人就掀翻。
1: 对，
0: 所以这个一定是要注意的。我还是推荐，如果你是普通人，如果你原来不是运动员，没有进基础，你去做这个动作的话，一定要有专业的保护人员在旁边看。
1: 对
0: 啊，像我们原来在运动队训练的时候，所有在这种上力量的时候，嗯，大师哥，我们那种小师弟，那大师哥都是在旁边或者在后面做在两边，他都要看着你，
1: 哦，
0: 都是要做保护的，就怕你瞬间受伤，就一旦受伤，立马需要有人接住那个东西。
1: 嗯，
0: 就是也还是。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和大家分享运动员是如何训练爆发力的，并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些建议，让我们在日常的健身活动当中也可以对自己的爆发力进行训练。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介绍吧。
1: 然后再做一些肩部训练啊，因为我看到举重运动

0: 说运动员的腹肌怎么都那么好啊？你要那么练，你也那么好，我告诉你，真的。
1: 嗯，
0: 我们怎么样扛杠铃片？基本上平均就是可能小一点的就15公斤，大一点的20公斤，25公斤。像那些高中的，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些大师哥就25公斤的杠铃片，然后就是因为你悬空了嘛，是尽量往下走。
1: 嗯，
0: 是尽量往下走，基本上身子就往后仰嘛。
1: 对对，
0: 然后再起来，就起要起全幅度的，那个力是很大的。然后做十多个，基本上做十多个就力竭了。然后做
1: 我光想做一个都快要崩溃了。你们要做十多个，
0: 你知道那种腹肌？你现在让我，比如我现在平常锻炼什么，做做卷腹那种，
1: 嗯，
0: 你不会说像我原来运动队那种感觉，就是你觉得腹肌要撕裂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平常很少有这种感觉，就可能就是。最多练了之后第二天疼，你别惹我笑，最多是那种的、嗯、但是当时训练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腹肌上撕裂就拉开，
1: 哇，
0: 撕开的那种感觉。你像扛重量的，扛了20多公斤，而且还有力臂的问题，
1: 对，
0: 碳注意那么多，是要扛到头后面的，我们还不是放胸前，是要放在头后面，是抱住的，然后去这个训练，扛就练的十多岁力竭，完全力竭之后是要把片扔掉，扔了之后然后再快速做，
1: 哇，
0: 因为你是瞬间减重了嘛，
1: 对，
0: 所以你的速度就很快，然后快速做、嗯、做到力竭，然后起来来换人，三个人一组吧，
1: 哇，
0: 就换人连续去做，是那么练，就是一种、嗯、这一种。还有一种训练呢是怎么练呢，就是我们会扔球
1: 啊、
0: 哦、可能有见过对吧，我们是怎么做呢，就是躺在这个地面上屈腿，
1: 嗯，
0: 屈腿然后扔球，不是一个人扔，是两个人给你扔球、
1: 嗯、
0: 就交替的，
1: 对对，
0: 交替的扔，
1: 你要接吗，
0: 对，你要接，所以你平常比如说咱一个人扔吧，你还有时间去停，两个人扔是根本没有时间停的，因为在运动队里面训练是很残酷的，都教练不会说怜悯你，哎呦你少做，不可能的，很简单，我们那会训练你要扔的是什么球，就那种实心球
1: 啊、哦，
0: 实心球就里面是装沙子的那种，
1: 对对，
0: 装那个球，
1: 很沉的，
0: 对，所以扔起来是有惯性的，我们要接住，就基本上扔的方向，就如果你们去练可以拿什么球呢，拿就那种小朋友玩那种小皮球，
1: 对对对，
0: 就用那个就可以了，充气
1: 的
0: 那种啊，就哪怕砸到你脸上也不疼那个东西，对，运动队里面不一样，我们是要有重量，就是要有那种沙球、
1: 嗯、
0: 就那种实心球去做。如果你是要练这个动作，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你扔的方向一定不是往他胸前扔，是一定要往他头上方去扔，

0: 的会比较多的啊。还有呢，就是你的这个蹲举，你可以这样做哈、啊，蹲举的时候你还是徒手蹲举、
1: 嗯，
0: 但起的时候就爆发跳
1: 啊，
0: 跳，
1: 就之前说的那种啊。
0: 对，然后就是落，然后迅速跳，然后手是可以借力的啊，包括那个弓箭步的那个弓箭步跳，都是手可以借力的，你徒手都是手可以借力的。这个跳跃落的时候啊，你可以这样，落的时候你就先控制好，然后蹦瞬间起来，然后下来。蹲做下蹲动作、
1: 哦、
0: 不是下来是直的腿的、啊、
1: 对对对，一
0: 下
1: 就
0: 棒蹲住
1: 蹲下去
0: 再起来，这是一种训练腿部力量、
1: 哦、
0: 会比较好。
1: 对，
0: 嗯，那如果是小腿

0: 当然其实呢在核心旧群里面我们不只是躯干这里面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稳定肩胛骨的这肌肉算不算核心的，它算的，
1: 哦，
0: 啊，算不算的，比如稳定我们髋关节的算不算，算，稳定我们肩关节的算不算，算。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我跑步，我原来就应该是有提到过，比如有人跑步的时候那个屁股总是扭，
1: 嗯，
0: 扭屁股左右摆嘛，
1: 对，
0: 左右摆嘛，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跟它也是跟核心有关系，跟哪个地方核心有关系呢，是跟你臀外侧的肌肉有关系的，就它那个支撑不好啊，它那个力的受不住，你就比如很简单，比如单脚站，我单脚站的时候我骨盆是歪的，我骨盆受的力是不均衡的，这个时候呢你旁边就有肌肉要收缩，就拉住你的骨盆，保让它成为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核心里面的，
1: 哦，
0: 啊，不只是说我核心我就是要做腹部的训练，当然我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最主要的核心肌肉群是集中在这一区域，
1: 对，
0: 但是你的肩关节的，你的肩胛骨周围的肌肉，你的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它都是隶属于核心训练里面要做的，
1: 哦，在核心区域的，
0: 对，
1: 如果有点

0: 肌肉的这个我们的表层肌肉有哪些，比如说背阔肌，我们最常见的肱二头肌，
1: 嗯，
0: 胸大肌，对吧，这些都是很表层，就是你能肉眼能看得到，
1: 对对，
0: 就是，都能，
1: 只要有变化，
0: 对，
1: 我们都能看出来，
0: 对，它的轮廓特别明显，
1: 对，
0: 其实表层的肌肉在我们人体它主要是干什么呢，它主要是管活动用的，
1: 嗯，
0: 主要管活动，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弯举，我要吃饭拿筷子，
1: 嗯，
0: 这些都是你的肱二头肌发力，你的三角肌发力，你的胸大肌发力，就是它发的一些很小的力，
1: 嗯，
0: 然后完成你这个动作，所以它主要是管活动用的，这是表层肌肉。而所谓的深层肌肉它主要干什么，它就是做稳定用的，
1: 哦，
0: 因为它越深层呢，它越开始接近于我们的骨骼内部，
1: 嗯，
0: 越接近于我们的关节位置，所以在这些地方你像就有点像我去做一个仰卧起坐，对吧，那仰卧起坐我活动点活动幅度范围最大的地方是我的头部，对吧，它的这个活动距离是最大的，
1: 嗯，
0: 是头部的位置，哪个地方活动最小呢，是我的髋关节，
1: 嗯，
0: 对吧，哪个地方最不活动是我的脚，是最不活动的，
1: 嗯，对，
0: 对吧，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仰卧起坐起不来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按住你的脚你就能起得来，对吧，
1: 嗯，
0: 这就是相当于什么，把你的近端固定好，
1: 嗯，
0: 近端固定好，你的远端是不是发力起来就会容易啊，
1: 哦，
0: 对吧，其实在稳定肌就是核心里面它有个部分叫稳定肌，
1: 嗯，
0: 这个稳定肌它在这个理论定义当中它是有一句话的，就是它这个肌肉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把你的近端固定好，近端固定好让远端更容易发力，这就是这肌肉要做的东西。什么叫近端，
1: 哦，
0: 什么叫远端呢，可能有朋友又会问啊，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越靠近躯干的都是为近端，越远离躯干的都是为远端，
1: 哦，对，
0: 什么叫远离呢，比如说我的手指，
1: 对，
0: 是离我身体最远的，
1: 手指脚趾头部，
0: 对对，头部，
1: 这些
0: 是最远的，
1: 对对，
0: 那我的肩关节
1: 也是偏远一些，
0: 对，偏远，但是它相对于手来是不是靠近了，
1: 对对，
0: 所以刚刚当中我是不是有提到过肩关节的问题，
1: 嗯，
0: 对吧，那核心肚子这一块就更不用说了，它是极

0: 趋近于驱赶的。
1: 听到这儿啊，大家我还有什么希望呀？
0: 没啊，
1: 我们是有希望的。
0: 对，因为我刚刚说了，你像平板支撑，我相信大部分人经过训练的、啊、
1: 对
0: 这些会员，平板支撑，你如果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你撑个一分钟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对吧？你经过真的一些，比如半年、一年以上的这种
1: 坚持一下、啊，
0: 坚持的
1: 啊，对，
0: 一般一个普通人来讲，我所接触到的会员，如果你不是特别肥胖的那些哈、啊，然后一般来讲，你说坚持咬咬牙撑个一分半的，也大有人所在。
1: 对，
0: 你想两分钟就优秀，
1: 对，
0: 一分钟就及格。
1: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训练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而这个标准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又是应该我们需要掌握的，所以其实这对于大家来说是我们可以去追的这个奋斗的目标、啊、
0: 你就有印象，就是你知道平板支撑，标准平板支撑、嗯、就是膝关节不着地的、啊、
1: 对，
0: 标准平板支撑两分钟就优秀，
1: 嗯，
0: 就你已经超过大概 85% 的人了，
1: 嗯，
0: 就很厉害了。
1: 对、
0: 啊、嗯，其实说白了，如果是按照这个目标来讲的话，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就觉得不会那么难了，
1: 嗯，对，
0: 平板支撑。
1: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总说核心，核心，
0: 嗯
1: 啊、要多练，
0: 嗯
1: 啊，核心它至于我们人体的这个重要性，
0: 嗯，
1: 刚才其实常教练提到过嘛，啊，就是我们这个保持稳定，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它还有很重要的，也是要保护，
0: 对，
1: 给我们起到保护的这个作用，
0: 特别是在你突就是这个人体哈、啊，突然做一些变化，就是活动类变化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人受伤啊，它是一瞬间，
1: 对，
0: 一瞬间就。

0: 是，这是跟这个原理有关系。
1: 就是给他们在场边，我们当时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特别明显嘛，这个有特别大的一片区域让运动员来进行热身，而且很长的时间让他们来进行热身。
2: 对对对，你像那个主会场，包括鸟巢，你也知道，北京鸟巢，鸟巢旁边还有一个训练场，那个就是热身场地。
1: 对，
2: 就你在旁边是热身场地，然后点路进场地的。
1: 对，
2: 然后所以这个热身是很关键，这是一个。
1: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核心强了之后，在你身体突然做变化的时候，其实说白了，身体突然做变化，就是因为你表层的那些肌肉，管活动的肌肉突然瞬间发力。你突然瞬间发力之后，如果你的核心没有收紧的话，你这个发力的效率会大打折扣。
1: 对，
2: 举个例子哈，咱还是回到仰卧起坐。
1: 嗯，
2: 咱们就把上半身这一片哈，就活动嘛，我们就想象成表层的肌肉。我们把下肢这一块哈，就稳定住不动的这块，我们就想成核心。
1: 嗯，
2: 我们就这么想哈，想一想，你像如果我下肢稳定好了，
1: 嗯，
2: 我上肢是不是做多快也不会晃？
1: 对，
2: 对不对？但如果我下肢没固定好，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好了，哪怕你是腹部力量很强，但是呢，我是要慢慢做的话，下肢能固定住。你会发现，如果我真的是借助惯性快速，你会发现那个脚也开始跟着晃。
1: 嗯，对，
2: 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人给你压住的话，你会做的会更快，你不可能说做的更慢。这就是核心在这里面的这个作用。再一个，从保护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想想哈，我们刚刚讲过，核心的这些肌肉，它主要管的就是一个是稳定，还有就保护，因为它靠近那些深层的骨骼，比如腰椎啊，比如髋关节啊，它靠近这些地方。我们回到那个仰卧起坐这个动作，你想想，如果你的下肢在那不停的晃，就代表你的骨骼也在不停的晃，
1: 嗯，
2: 对吧？你的骨骼不停的晃，这个人不就开始有点散架的概念吗？所以就容易受伤啊。
1: 对，
2: 那如果是你能想象到这一步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的核心如果固定好的话，首先我们的骨骼是有保护，我们的关节是有保护，先保护好关节，然后干什么呢？这个地方稳定好了，放心了，固定好了，你的远端的肌肉你可以有充分的信心，可以让它发展的更快，随意的去变化角度啊，速度啊，都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所有优秀的运动员，他们的核心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
1: 对，
2: 因为
1: 他是需要有这个核心力
2: 量。对，因为如果他核心差，他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成绩。
1: 嗯，而且我们想象了一下啊，就是咱们印象中的这些运动项目，就好像有一些看似跟核心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它也
2: 是
1: 需要有核心的，
2: 都是有的
1: 啊、
2: 嗯。
1: 比如跳水，
2: 对，
1: 你能没有吗？乒乓球，我们这个国球能没有吗？羽毛球，
2: 对，
1: 就是我们的这些强项，就是它都是需要
2: 有
1: 核心
2: 的，因为它都是瞬间爆发，所有的运动员他都是瞬间爆发的，
1: 对，
2: 他没有核心的话。很简单，比如说啊，你核心收不紧，你像咱说跳水运动员、体操运动员，你翻跟头都翻不起来。
1: 对啊，你怎么在空中去做那些
2: 旋转
1: 动作，
2: 对吧？
1: 然后能一直把这个整个身体是一个我们说绷到一个最完美的角度，
2: 对，
1: 落水也好，或者说落地也好。
2: 对，经常你看那个跳水，如果你特别喜欢看跳，因为跳水是中国的强项、啊，
1: 是的。
2: 然后我们看跳水也是经常有解说员会说。落水那个水花，第一个是看那个难度分，
1: 对对，
2: 再一个就看落水的这个水花大小、很多时候你会听到那个解说，比如一些国外运动员啊或者他水花大了，有时候解说员会这么说，他那个腰没有绷紧，他腰一下松了之后，他下去那个身子就变形，
1: 对，
2: 水花就会有变化，所以这些都是要求运动员都很强的，很强的，就各个运动吧。其实咱不说运动员，咱说普通老百姓，你平常。你走路都得需要核心，
1: 对，
2: 对吧？
1: 张爱莲不说了吗？我们从睡醒就需要，
2: 对，
1: 你起床就得有核心。
2: 你起来的一瞬间你就需要，因为你有活动啊，
1: 对，
2: 对吧？你有活动啊，你刷牙都需要，你刷牙甚至在左右摆啊，

0: 自己坚持个1分钟30秒的、嗯、然后慢慢你就发觉诶我怎么好像越来越能够坚持的时间长了。
1: 对。
0: 那、嗯、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1: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场大雨呀、烟消火灭，使得司马懿父子三人逃脱了性命。诸葛丞相很伤心。

现在是司马懿最担心的是他那九座浮桥。司马懿暗想，我的诸葛先生，您可千万手下留情啊，别把我那九座浮桥给我烧了，要把桥给我烧了，我就回不了渭北了，那可就要了命了。司马懿要不怎么这么着急呢？什么烧伤啊，头发打了卷了，胡子烧的剩了一半了，他都顾不得。

劈他咔嚓，功夫不到把这两座浮桥拆了。司马懿呀、啊，在渭水北岸重新扎营，然后他聚集众将，传下了一道死令啊，今后再有言出战者，斩。看来呀、啊，这位司马懿都督这回算下了决心了，打死也不出去了。他要永远记住上房谷这个教训呢、啊，可不能轻易再和西蜀军对垒交锋了。司马懿呀、啊，要在渭水北岸深沟高垒呀、啊，他亲自带着人把前营、后哨、左营、右营巡视了多遍呢、啊。司马懿认为呀、啊，确实这次可以能守住了，没有什么闪失了，他这才放心。过了几天，有探报来报，说是诸葛亮啊，正在带领着人马，在渭水南岸巡哨。哦，司马懿一愣啊，诸葛亮亲自带人巡哨，不用问，他要择地安营啊，他要选个地方安营扎寨，火速去打探，看诸葛亮在哪里安营。如果诸葛孔明要是兵出武功山扎寨，哎呀，那可对我军极为不利呀、啊！假如诸葛亮要扎寨在五丈原，那可真是天助我也。他手下的文武全没听明白，探报跑了。第二天一早，探报又来报，说汉丞相诸葛亮确实扎营在五丈原。司马懿听在这会儿，俩手扶帅案，腾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了，滴溜溜围着他这帅案转了几个圈啊，双手夹额呀，俩手啊往这脑门子上这么一捂，诸葛孔明能扎营在五丈原，此乃我主之鸿福也。哎呦，这位司马都督几句话以及这几个小动作呀，把他帐中的文武都给闹糊涂了。这些人大瞪着俩眼瞅着司马懿，心说我们都督这是怎么了。都督啊，您说什么？诸葛亮要是兵出武功山对我军不利，要是他能够扎营寨在五丈原，就是我主的鸿福。

李元将一听是这么回事，丞相说的头头是道，不过这司马懿太气人了，你就是骂朕他都不理你，这哪儿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全军主帅，有这么无能的吗？我看呐，他简直是妇人不如。廖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呀，姜维一听点了点头，这话说的有理呀、啊、这司马懿呀、啊、确实缺少点男子汉的骨气。哎，要不这么着得了，丞相，我倒有个激将法之计，不过这个计策可不知道可不可行。诸葛丞相一听，伯曰，你有个什么计策呀？咱们给他送一套女人的衣服去，送些簪环首饰，如果说司马懿还知道羞耻的话，他就把这东西给咱们扔出来，出来跟咱们打。要是他真的没有男子汉的骨气呀、啊、让他就把这些东西拜收在他的大营。丞相您看怎么样？姜维这番话把在座的几员将都给说乐了，连诸葛亮都乐了。伯曰，这个计呀、啊，哎，也算是一计，你们要觉得可行啊，我看不妨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巾帼之装，再给他带些簪环首饰去，我再给他附上一封书信，看司马懿怎么对待。这几位大将这么一听，是拍手叫好啊，丞相您要再写封信呢、啊、那准能把司马懿由营中给激出来呀、啊、那可太好了。哎，廖化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哎，我说几位，要是派人去送这巾帼服装，可得找一个精明强干的舌辩之士啊，还得有点胆量呢。为什么？别回头把这东西往司马懿手里头一递，他打开这么一看，司马懿在帐中当着他的文武众将，当时他下不来台啊，羞恼成怒，说不定他需把来使给斩喽。诸葛丞相摆摆手，不会。不过廖化说的对，需要找一个有胆量的人，要不然司马懿真的发起火来，吓得手足无措，那怎么能行呢？话刚说到这儿，旁边过来了一个中军，他愿意讨令去。诸葛丞相一想，这也好，中军去，去就去吧，自己给写下了一封书信，让这几员将去准备这巾帼服装去。呵，这几位大将在战场上是斩将夺魁呀、啊、办这事儿啊办得也挺俏皮，给准备了几套衣裳，花红柳绿的，呵，连衬衣都给准备好了，三环首饰，特别这镯子，一对金的一对银的，倒是挺花哨。诸葛丞相把信也写好了，交给了这个中军，这中军带着两个小校，背着这套巾帼服装

鼠孔明，七武大禹，圣苍狼，苍狼狼狼，呵！一眨眼的功夫是刀剑出匣，寒光一片，整个大帐里是十分紧张。再看西蜀营中的那位来使，面不改色，稳如泰山，坐在那会儿看了看司马懿，又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人家呀没理这茬儿。可这些的众将这火更大了，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啊，都督天良，诸葛孔明欺侮太甚，常言说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今日敢派使臣来到我营中，在中军保障之内如此羞辱都督，都督还不下令将使臣推出辕门斩首，将金国服装撕碎，把首饰给他攘喽，咱与诸葛亮决一死战呐、啊！这大仗要爆炸了。

现在司马懿这一乐，他那些将佐们一个个把刀剑还了匣，这使臣也有点泄气了，心说坏了，看来司马懿啊他不能上当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们那几位大将和我家丞相商议了半天，这不白商议了吗？急得这使臣汗都快下来了。这时候司马师过来了，行了，您请吧。使臣站起来，一边走着，心里头一边合计，司马懿不单没有激怒，反倒请我吃酒，他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

这鸭舌不是一条腿迈进来了吗？没敢往前再走啊！圣贤叔阻止想要跨进房间的鸭屎，因为这是现场啊，人来的越少越好。这鸭屎啊，现在心里不是滋味儿。怎么了？你想啊，这鸭屎从日本漂洋过海，一路上风雨飘摇，久经波浪。好容易来到大唐朝，来到京师长安，也没歇歇腿儿，就进皇宫见了皇上。皇上又赐御宴，吃了饭之后，马不停蹄又来到这鸿胪客馆。这刚安顿好，还没有坐下歇歇呢，结果这屋里闹了人命案了。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哎呀，这大爷万寿啊，这心里窝囊。说不出的滋味，别扭。但是呢，现在好像最受触动的还不是他，谁呀？通事圣贤叔。圣贤叔啊，此时此刻的脸，那个色儿都变了，脸色铁青啊，眉毛也耷拉下来了，两眼发直，浑身颤抖，表情恐怖，惊慌失措呀。哎呀，鸭是鸭是，快快，我们赶快走，赶快走！可能蜀城大人、张大人还在办公所加班呢，我们到办公所去找他。赶快走！

然而里边却有人死了，是被杀的，还是流着血的？那么如何来解释人会死在里面呢？这大爷万寿一边走啊，这个脑袋又开锅了，心说话：难道这个人是个强盗，是个盗贼啊？跑到我的房间之内，想进行行窃，还没偷东西呢，突然发生了脑溢血，当场就倒在地上，磕破了头，流血死了。也不是没那种可能，但有一个问题呀，这门外的锁是怎么锁上的呀？啊？他自己在里面死了，这外边开着门呢，这锁怎么锁上的？他自己跑过来锁上？不可能啊！哎呀，这个问题不解决，此事件就是不。

按照大爷万寿所说的话，走到了走廊里，又走了一小段路，慌慌张张地往四周这么一打量，看这意思呀，他又认不清道了。哎呀，大爷万寿心说话，我帮帮忙吧。大爷万寿也往四周看，他一寻摸，哎，发现旁边呢，走廊的拐角之处有一个八楞青铜的烛台。哎，大爷万寿一看这烛台，记清楚了，他记得这个烛台。哎哎，这边这边应该是朝这里走。圣贤叔由于走的方向与自己原来常走的方向不一样，反而这个时候有点摸不清东南西北了。大爷万寿一看，赶紧的还得安慰这位圣贤叔，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哎，咱们定定心，咱们就能走对了。哎，好。圣贤叔经过大爷万寿这么一指点，哎，终于认清了方向，两个人这才朝办公所走去。走到办公所一看，这个时候办公所里呀，不是一个人了，是两个人。张环又叫来一个小吏，两个人正在办公所里忙活着呢，怎么又叫来一个小吏呢？

个案情马上就报告给了金无畏。金无畏接到报案之后，觉得这个事情比较重大，因为人死在了日本使团团长的屋里，死在了鸿儒客馆内，这可不是一般的案件。所以这个金无畏非常重视，就派了两个人到这鸿儒客馆具体的调查此案。这两个人其中就有一位就是梁体仁的侄子，那位梁库。梁库就来到了鸿儒客馆，到了鸿儒客馆，来到押使的房间，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仔仔细细调查了一番，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痕迹。把这个男尸翻起来，梁库仔细的一观察，这个男尸还认得，老熟人。死的这人呢叫做波罗星。怎么叫波罗星啊？这个波罗星在这个长安可是个有名的人物，因为这个唐朝咱说了是国际交流很频繁的一个时代，都城长安来往的各国人士都很多，而且在这个城内还专门为那些人士

所以时间一长了，这外国人跟中国人就互相通婚了。这一通婚就产生了一些混血儿，这个波罗星就是一个混血儿。据说这个波罗星的祖父是波斯人，祖母就他奶奶是中国人，也就是说，这个波罗星他父亲就是一个混血儿，他父亲是个混血儿，娶了他妈，他妈又是个回纥族的女人，所以这么一混，他就更混血了。他父亲是干嘛的呀？他父亲在长安呢。是一个专门的放高利贷的这么一个人，整天借给别人钱，很少的钱往外借，驴打滚的往回翻，所以他爹呢，满脑子都是钱。

这位还小气鬼，所为借口，硬要赖在本来应该是外国使者居住的这鸿胪客馆内。他在这里面有一间房间，他说我是外国人，我就该住鸿胪客馆。他占着这一间房间不肯离开。那这位说鸿胪客馆为什么不撵他呢？因为鸿胪客馆的属城。

张环一想也行，让他住在鸿胪客馆，他少给我要钱得了，就把这菠萝星留在了鸿胪客馆，给了他一间房间。没想到菠萝星居然今天死在了这么一间密闭的房间之中，谁把他杀的不得而知。梁库接到这个案子，觉得十分棘手，侦查了半天也没发现可疑之人，觉得这个事情也非常奇怪，不可能有人进入这个密室把这个人杀了呀，那怎么回事啊？正在犯愁呢，梁体人正好有事找他，这梁库就把这个案件给梁体人说了。梁体人一听，哎呦，这个案件还真的奇特，不过你放心，你不是查不清楚吗？没关系，你查不清楚啊，我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个案件查清楚。梁库说是谁呀？梁体人说谁呀？就是你。

0: 台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0: 常的丰富的内容。节目第一时段呢，为大家去关注在这个比赛日已经结束的赛事，就像我们刚刚为大家说到的挪威对阵科特迪瓦以及法国和瑞典的比赛，我们稍后会去带大家进行复盘。当然了，在昨天一个比赛日，赛场当中是爆出了很多的冷门哈，巴西逆转了日本，荷兰、德国都败走点球大战，所以稍后呢，我们也会去回顾一下昨天过去的那个冷门日。
1: 哎，第二时段我们将会聊到更多的篮球的部分，一会儿介绍到 U17 在男篮昨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发生了什么呢？啊 ，U17 的男篮小伙子有哪些值得大家期待的希望之星呢？等一会儿详细的盘点。当然大家很多朋友也关注了即将在7月3号开始的中国男篮和日本队这个世预赛，现在呢中国男篮的最终的12人的名单应该还没有官宣，没有完全的出炉，我们一会儿可以猜一猜这个后卫线上到底会带谁去参加这两场接下来的重要的这个比赛。
0: 嗯
1: 啊，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关于中国男篮的这个中锋徐昕的讨论也很多，有消息说呢他有可能是到 NBA 去这个夏季联赛去锻炼锻炼吗？

的话也会有专员给大家打去电话通知大家具体哈我们在哪里去相聚，而且7月3号中午的11点在世界

这个球还是把球给推进了，这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边的第5粒进球了。哈兰德目前在射手榜上也是排名前3位，仅次于这个梅西和姆巴佩啊，应该是这3位都是本届世界杯的这个金靴奖的最有力的争夺者。而哈兰德在挪威队呢，53次出场竟然打入60球，这个进攻的效率是相当的惊人。在比赛最后时刻，科特迪瓦队是孤注一掷，迪亚洛主罚任意球直奔远角，而尼兰再次做出了关键扑救，帮助挪威队将胜局保持到了中场。那挪威队接下来即将迎战的是巴西队啊。其实呢，在28年前啊，挪威队也曾经在这个98年世界杯那会儿面对过巴西队啊，当时呢挪威队是输给

0: 关关难过关关过吧。我这会儿看见大辉，他说以今天的状态，挪威应该是过不了巴西这一关的，进个球都有点费劲。
1: 哎，当然巴西队上一场比赛就是昨天的比赛，对日本队其实上半场踢得也很纠结啊，让日本队先进球了。有朋友也说了，日本队都能进这个巴西队的球啊，挪威队实力也很强，而且哈兰德这种锋线的能力肯定是要远超日本队的这个锋线的能力啊，所以当然有朋友也提到了哈兰德。面对巴西队的时候，看看能否以一己之力啊带队来挑战成功吧。
0: 嗯，还有朋友说哈兰德其实就等着喂饼，只要有饼吃，绝不糟践。
1: 哎，
0: 球风也很端正。
1: 是，这个有朋友也提到了说哈兰德的发型也很别致，金色的长发啊，非常飘逸的这个长发啊，的确，哈兰德呢，而且他这个进攻手段是非常多样，头顶脚踢啊，各种这个进攻都能够。就是非常高效率的将球打进啊！向阳而生也谈到这个哈兰德的确是太优秀了，就是他这个进球转化率就等着喂饼啊，只要有饼能够喂过来啊，他总能把这个饼给吃下去啊。就是这个球队友喂的再不舒服，大家看到英超的比赛也是哈兰德总能够利用他强大的身体调整能力啊和强大的这种嗅觉把球给捅进啊，这个就是一个超一流的这个中锋。他的一种天赋，一种禀赋吧。
0: 嗯，所以接下来也比较期待这个挪威碰上巴西，哈兰德能不能

0: 居第二位，当然梅西现在是高居19球，历史射手榜姆巴佩17球排在第二，克洛泽是16球啊，之后的这个巴西的罗纳尔多大罗15球、啊、排在第五的是德国的传奇球星盖德穆勒14球啊，所以很多朋友也在聊啊，法国队照这么踢的话，好像这届世界杯又是能够进入决赛的感觉呀、啊、
1: 嗯，风言风语人也是为姆巴佩称赞吧，他说姆巴佩也为自己比拟天下而在夯实基础，确实太强了。EZ 风也说法国真的太厉害了，瑞典完全没有机会，全面被压制。
0: 没错、瑞典是这个欧洲球队啊，这个之前我看有朋友也分析说欧洲球队是相互之间更加没有秘密了啊，所以法国队这个压制能力，瑞典队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啊。
1: 嗯，还有在抖音平台当中呢，大家也都在看我们的直播哈，有位朋友就说姆巴佩带领着法国队继续前进吧，今天早上没有翻车哎，因为可能昨天觉得翻车的这些豪门球队有点多了哈。
0: 没错，法国队这个半区呢，德国和荷兰出局之后呢，法国队现在是在上半区的四分之一区，可以说是实力最强的球队啊、还有这个摩洛哥昨天这是晋级了，战胜了荷兰啊，所以很多朋友分析了，有可能摩洛哥和法国有可能会进入到这四分之一区的这个八强赛八进四的这个争夺啊，按照实力来讲很有可能会上演这样的情况啊，当然大家不错啊，阿根廷先打福的脚，然后再打这澳大利亚和埃及的胜者，所以呢阿根廷应该被很多人认为大概率是有希望锁定八强，然后呢四强有可能会面对的是这个实力强大的哥伦比亚队啊，所以我看到很多球迷也谈论了阿根廷进四强应该是比较的有希望啊，如果半决赛再战胜比如那边的巴西或者英格兰是吧，这两个球队最有实力的，那阿根廷还真的有可能再次打进决赛。法国这一边呢是如果能够战胜这个比如说摩洛哥啊，有可能是进入到四强，然后再打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边的胜者，当然这边还有美国是吧，东道主的球队啊，如果都能战胜的话，法国也是有一定希望进入到决赛的啊，所以真的就像很多朋友所谈到的，不会今年的决赛

中呢，上半场巴西队是占据主动的，但日本队依靠着防守反击的这个效率是率先的取得进球。一边再战，巴西队强势反扑，而且呢是改打了长传的冲吊啊，尤其是45度角的这个长传非常有效果。在第56分钟的时候，就由卡塞米罗头球扳平比分。全场伤病补时阶段的巴西队敏锐地抓住了日本队的失误啊，应该是田中碧的一个这个后场的带球失误被巴西队反断。之后呢，传球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完成了一脚绝杀。在巴西队的这个下一轮比赛将会对阵的是挪威队。而另外一场较量当中，在昨天呢，四星的德国在波士顿迎战的是南美的防守强队巴拉圭队。比赛开始之后呢，德国队是在场上占据了优势，但是节奏是非常的缓慢啊，这种低效的传控让人看起来有点昏昏欲睡，也并未。

适应的情况。而且本届世界杯因为扩军之后呢，也是远比历届世界杯要更加频繁啊，甚至说这种消耗更大。那么这其实对于这些欧洲球队而言呢，也会造成身心俱疲的影响。另外一点呢，就是欧洲球队大部分球员呢都是。

0: 巴西。北京时间今天早间的9点，还有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我看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人也挺多的哈，大家都说等着9点来看这场呢。
1: 哎，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德国队的出局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德国队很喜欢无效的控球，这种短，这个叫什么短传太多了。
0: 嗯，
1: 啊，这个大赫说的，无效的控球太多了，效率太低了，
0: 就想秀一秀自己的技术。
1: 哎，这个也是跟当年的这个瓜迪奥拉执教拜仁之后，其实把这个传控足球带到拜仁了，然后拜仁呢是影响了德国足球整体的这种风格，所以德国队啊，这个整体还是现在想玩脚下活传控。但是丢掉了自己的一些比较传统的东西啊。首先，你比如德国队的这个中锋，一直是之前都非常有特色的啊。比如说这个大家看球比较早的朋友可能知道，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啊，包括比埃尔霍夫啊，然后后来呢，还有一些很厉害的这个中锋，克洛泽是吧？世界杯本届之前呢，都是这个历史射手榜第一位的是吧？克洛泽啊，还有一些很厉害的这个中锋，但是大家发现现在德国。

足球战术纪律性很强，啊，包括从上届世界杯开始，他们的防守体系就是非常稳固，边路攻防呢，既是犀利啊，又非常均衡。所以这样的一支球队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带给了非洲足球，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如何打破欧美啊对于国际足球大赛这种强队格局的垄断。啊，其实摩洛哥呢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种范本，啊，当然这支摩洛哥队呢，从本届世界杯开打之后呢，也展现出了比欧洲球队更好的这种适应能力，啊，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体现出了这些球员，因为本身在日常的联赛当中就是异地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啊，同时呢，非洲球队确实呢在美加墨呢。也能够容易更好的啊打出很有激情的足球，特别是远离欧洲之后啊，其实，在面对欧洲球队的时候，至少他们是一个中立场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可能会更激发他们这种充沛的体能啊，包括林立的这种作风啊，所以呢，这次。

0: 球员呢在几场比赛中还是表现比较突出的。这支U17男篮呢，其实从整体的这个实力还有包括身体条件上看呢，并不是特别的突出啊，但是呢这两个球员确实在之前的一些国内的一些比赛中就已经崭露头角。像张毅兆杰在之前这个在上海举行的明日之星这个篮球赛上就已经有很不错的表现了，包括在这个全运会上啊。那么张晨宇呢作为这个学生球员啊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在投射方面是非常有特点的。我觉得这两个球员呢如果假以时日或者能够啊持续不断的进步啊，会给未来的中国男篮带来很大的帮助啊，希望他们能够健康的稳定的成长啊，不要急于求成，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的这个根基打扎实，然后把自己的技术打磨好，心态啊身体啊都逐渐的去进步，这样的话未来他们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1: 的确希望这些年轻队员能够不断的成长啊，成长为中国男篮未来的希望之星。
2: 嗯，那目前呢我们也来说一说中国男篮的备战情况。中国男篮接下来要去面对的有7月3号和7月6号啊，分别将会进行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两场关键对决。7月3号将会面对日本，7月6号呢将会对阵的是中国台北。目前中国男篮在 B 组战绩是2胜2负积6分，排在小组第3，出现形势呢是比较严峻的哈，所以说接下来7月3号和7月6号这两场比赛的结果将会直接决定能否晋级下一阶段的比赛。目前为止呢这个人员名单还没有出炉，我们也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简单的去前瞻一下哈。近期这两场比赛我们也是中国男篮近期哈也是进行了几场热身赛，也都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这也是可能中国男篮这个大名单迟迟没有出炉的一个原因吧。

带啊。虽然现在全队都跟着报12个人打每一场比赛，那么目前看啊，就是说赵继伟和廖三宁啊是肯定会入选到这12人名单当中的。但是后卫线我预判这个面对中国台北和日本这两支队，郭指导应该会带5名左右的后卫啊，因为对方的后卫呢也是没有很有特点，而且速度啊包括这种灵活性，我们可能为了能够在场上能够更好的掌控球，可能需要同时打双后卫，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打三后卫。所以对郭指导来讲，带5名后卫是比较理想的。所以说接下来看呢，我觉得庞正林很有机会，因为这个夏天的热身赛他打的一直都不错，也找到了那种在国家队打球的感觉。同时呢，高士言作为经验丰富的老将，特别在防守端有很大的特点，很强特点的这种球员，应该也会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另外一个呢，可能我感觉赵维伦有一定的希望啊，这次有一定希望，因为在热身赛当中，我们看到赵维伦虽然获得的时间不是很多，但他在上场之后，场面的这种局势的改变啊，跟他上场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虽然他身材不高，但是他有他的特点，我觉得郭指导可能会给他一定的这个上场机会。这样的话呢，压力可能在锋线上面，像程帅鹏、贺新宁他们这几个有谁能留下，现在就很难去琢磨。但是这个王俊杰和这个

在热身赛上体现的不错，其实就很明显了，就是徐昕啊、杨汉森、这个胡金秋，基本上是以他们三个为主。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能够去替补一下？我觉得要看啊，最后这两天。

0: 中国男篮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进步的啊，包括这个中国男篮未来的内线啊，是否能有更多的对于他的这种培养啊等等的，大家都在聊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听听刘潇的分析。
1: 这两天呢，关于徐昕这个决定不去 NBA 夏季联赛的这个事情啊，就引起了一定的讨论啊。我是觉得，无论他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从个人的角度讲都是很尊重啊，或者说能理解。因为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或者包括他的经纪团队有他们的想法，可能不急于一时。那么中国男篮呢，自从徐昕这一个夏天啊，比较长时间的带队之后啊，整个内线的这种防守高度，包括防守的这种面积啊，制空啊，包括这种防空能力啊，都是有所提升的。看得出来，徐昕在场上对对手会是有比较大的。

0: 康之后，那么徐新将成为中国男篮可以说不可或缺的一个力量。而且他是最近这些年看到这种超过两米二的大个子里面啊，身体的灵活性协调性几乎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啊。所以说无论他在夏天是否去 NBA， 或者说未来他有什么样的打算，那我们都希望他能够不持续不断的进步，给球队带来帮助。
1: 莫瑟子夜也谈到了这个廖三宁在这个前两场热身比赛当中，应该是这个有些球迷说了，这个他的运球有的时候这个运的时间太长了，
2: 每次都闷头运球
1: 是
2: 运不动了才想起来传球。
1: 对，这个是莫瑟子夜说的，的确是很客观的一个评论啊。所以说这个后卫的选择很重要啊，因为后卫如果拿球时间太长的话，过半场了，然后还剩个这个五秒左右，你再找这个中锋的话，那中锋会感觉到这个球真的是，是吧？稍微粘球一点啊。但是这也是廖三宁一个特点，他是喜欢有球的这个球员啊。但是怎么更加合理的结合一下，是吧？啊，我感觉到了正式比赛当中不会再出现这个前两场热身那种情况吧。
2: 嗯，啊，也有朋友在担忧起接下来，因为我们7月3号将会面对日本队嘛，这是主场进行的一场比赛，所以大家也都去对比起了目前中日男篮的一个实力。嗯，其实乌龟就说现在应该是日本篮球要稍微强一点儿，哎呀，所以也很为接下来我们7月3号主场的比赛感到担忧哈。
1: 之前呢，中国队是赢了日本队的。啊，之前是战胜了他的，所以有朋友说了，日本队强，那可能是不是把什么八村垒都给加进来了啊？什么河村永辉啊？但这些人应该这一次不在日本队这个阵中。
2: 嗯，
1: 啊，另外中国男篮现在已经是也有 NBA 的球员了，这个杨汉森也来了，啊，所以到底谁强呢？啊，这个国际足联至少这个实力榜单当中是认为中国男篮的应该实力榜单是更强啊，因为前两天这个实力榜单，国际篮联给出的澳大利亚是这个亚洲区的第一名，第二名应该是中国队，啊，所以呢，像日本队都是在实力榜单当中，目前是排在中国队的身后的呀。
2: 嗯，最后的念想说，现在才真正体会到教练的重要性，没有好教练，球员再优秀也无力登优。这说的是日本队吗？
1: 哎，这朋友他没有给出主语啊。
2: 哎，啊，不过你这么一看的话，对，那么一看的话，其实放在任何一个球队当中，这都好说嘛。
1: 哎，
2: 啊，
1: 还有这边很多朋友也在谈到了 CBA 的这个夏季转会的窗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情况出现啊？比如说刚才有球迷就谈论到了广厦队的这个球员，啊，是吧？邵佳仁，啊，这反正这个他们是这个双胞胎兄弟嘛，邵佳仁、邵佳毅。啊，一个在青岛，一个在广厦，啊，能不能有可能说这个广厦队今年，我也看到了有相关的讨论，是不是这个什么球员超市要开了，啊，甚至也谈到说这支球队有可能一些人，啊，这个什么布朗啊，广厦的布朗能卖吗？我看刚才有球迷在谈这个问题，啊，如果真的是说广厦队这个队存在这种情况的话，那说明了这个队一旦真要成这个球员超市的话，那布朗肯定不会在这个球队继续

0: 狮队的当家球星库里还有这个格林将会亲自参与招募詹姆斯，尝试说服他来在自由市场加盟勇士队。据了解呢，勇士队在内部坚信他们有机会将詹姆斯加盟勇士的梦想变成现实。值得一提的是啊，在2016年那会儿呢，库里和格林啊，还有这个汤普森，当时这一众的球星伊戈达拉，在勇士当年招募杜兰特的时候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杜兰特来到了勇士之后啊，帮助这个勇士队巩固了当年的这个勇士的 NBA 的这个王朝。所以很多球迷说了，勇士队现在目前并不是 NBA 的这个强队的行列，能否通过把老詹给招来啊，上演2016年招募杜兰特的那种实力的明显的提升呢？啊，所以这个我们来共同关注吧。
1: 实力能不能明显提升，咱们不敢保证，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度哈，热度一定是猛增的。在抖音平台当中，内斯塔说在哪儿互动留言哈，您可以就在抖音的视频平台当中跟我们留言。当然了，也可以，最推荐的其实就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哈，因为这里呢，这个任何的声音，包括我们播放的这个评论员的声音，都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下载一个听听 FM 的 APP， 然后找到在首页当中可以找到雄鸡畅想的这个聊天室的入口，这个不管是听啊还是聊天啊，都非常的方便。
0: 没错，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听听 FM 的这个 APP 啊，这个声音是非常的清晰。当然这边也有朋友谈到了这个日本男篮的三分球应该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刚才我们聊到的是中国男篮这个后卫的选择呀。后卫不只是说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啊，运控能力，同时呢这个防守能力也非常关键的。所以为什么高诗岩啊一直是在郭志强指导的这个阵中是不可替代的一个角色，主要看重的是他的这个人的防守的能力啊。
1: 俏也说，我就担心男篮没有三分哈，被这个日本队给压制了。
0: 哎，中国男篮应该在内线上边还是有一定这个优势的啊。我们共同期待在7月3号这场中国男篮和日本队我们在主场的比赛能够有不错的表现。
1: 以上第二时段哈，我们关注了一些关于中国男篮备战的情况。节目的第三时段，我们将会说回世界杯，尤其要去复盘一下昨天日本队的表现啊，以及德国队的表现。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一段片花广告回来，接着聊世界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